社区是城市的最小细胞，社区工作就是要建强小细胞，稳定大局面。当社区书记25年，我和小区居民同住一方土，亲如一家人。我们与辖区内的16家企业一同唱响共建共治的大合唱，12个网格党支部创新开展33制无不法，致密服务群众的网格，楼院自治，党群一张网，让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靠着自己的双手，我们铺方砖，建花坛，装路灯，建凉亭，置办起社区家底，三观一律进社区，建成全市首家无送社区示范点，市级党建品牌七彩虹志愿者服务队，助老安困，解忧护民，老旧楼院的痛点变成了社区和谐、群众乐享的幸福之点。心中有民，脚下有根，基层工作没有诀窍，让人民满意就是目标和答案。我是党员焦秋红，

0: 第37集，邮件大派送，十的减法。
1: 第一封邮件送到了。哎呀，送错了，这封邮件要送到小河马家。

0: 哎呀，今天的天气真好。哎呀，我的邮件。咦，是我数错了吗？怎么少了一封邮件？没数错，真的少了一封邮件。看来是掉在路上了，我沿路骑回去找找看吧。唉，怎么办啊？
1: 好像听到有人在叹气。
2: 我也听到了，看来是谁遇到困难了。
1: 声音好像是从那棵大树发出来的。走，过去瞧瞧。

0: 找了好几遍了，就是找不到那封丢失的邮件。
1: 原来是小鸽子邮递员呢，
2: 他好像遇到了麻烦，
3: 我们看看能不能帮到他吧。小鸽子，
0: 哎呀，吓我一跳，原来是悠悠、乐乐和芝宝呀。
2: 小鸽子，你怎么了？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唉声叹气呢？
0: 唉，别提了，我今天好倒霉呀。
3: 发生什么事了？
0: 我弄丢了今天要送的邮件。
1: 天啊，你沿路找过了吗？
0: 找过了，我顺着来的路找了好几遍了，路上啥也没有，我也不知道那个信封掉哪了。
2: 那就奇怪了，你今天送出了几封邮件呀？
0: 我今天还没有送出邮件，要配送的邮件有十封，但是其中的一封邮件不见了。
1: 小鸽子，原来有十封邮件，弄丢了一封邮件。
2: 十减一等于九，所以小鸽子现在还剩下九封邮件。
3: 小鸽子，你今天有去过什么地方吗？
0: 我今天就去过狐狸女士的家，但是因为邮件送错了，我就离开了。
2: 你们说这封邮件会不会是掉在狐狸女士家了？
1: 有可能。
2: 小鸽子，狐狸女士家你找过了吗？
0: 没有。
3: 那这封邮件很有可能掉在狐狸女士家了，我们现在过去看看吧。
0: 好。我们现在赶快找找看吧。
1: 快看，狐狸女士家的邮箱底下有一封邮件。
0: 找到了，原来真的掉在狐狸女士家了。
3: 小鸽子，你可能取邮件的时候不小心把另一封邮件弄掉了。
0: 我真是太粗心了，多亏你们帮忙，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不客气了，帮助他人使我们更快乐。
3: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十的减法吧。理解十的减法的过程，学会十的减法的计算，做到会写会算吧。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一共有十个信封，要送几个信封才会剩下九个信封呢？没错，十个信封减去一个信封，所以还剩下九个信封。接下来我们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十减一等于九。十的减法运算就是数字的相减，数字十分成一和九两个数字，减去一个一，剩下只有一个数字九。接下来悠悠乐乐，你们也试试看吧。你们看，现在图上有十颗糖果，假如分给悠悠三颗糖果，那么图上应该还有几颗糖果呢？
1: 图上原先有十颗糖果，所以就是数字十。
2: 悠悠分走了三颗糖果，所以就是数字三。
1: 所以十颗糖果减去分给我们的那三颗糖果，转换成数字就是十减三。
2: 十减三等于七，所以一共还剩下七颗糖果。

0: 恭喜你们答对了。好啦，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去试试看吧。哇，小朋友们都很棒呢，看来大家都学会十的减法算式了。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概念吧。十的减法的概念就是数字十的分，十减一等于九，就是将数字十分出去一份，所以分完后还剩下一个数字九。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画面中的算式十减去二等于多少呢？就是 A， 十减二等于八。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中的算式应该怎么列呢 ？A 十减一 ，B 十减二 ，C 十减三 ，D 十减四。小朋友们，你们的答案是？答案就是 C， 十减三。
1: 第三十八集，到底有多少箱水果？十以内的连加运算。

0: 今天的客人真是多呀。
1: 对呀，今天放假嘛，加上现在正是好多新鲜水果上市的时候，咱们每年啊，数这段时间的生意是最好的。
0: 原来是这样，嘿，真希望天天都是这样的时候啊。
1: 这孩子，小小年纪，心还挺大，要是天天都是这样，妈妈可受不了。你看，又有客人在网上下了订单了，妈妈这得去给人家送货才行。可是待会儿一批新的水果就要到店里了，哎，该怎么办呢？
0: 妈妈，还有我呀，我可以帮你收货。
1: 你能行吗？
0: 当然了，不就是收个东西吗？有什么不行的呀？
1: 可是一会儿收了货还得把钱付给别人。那这样吧，妈妈把钱给你，到时候你算一算具体有多少给人家吧。
0: 好嘞，放心吧妈妈。
2: 看着啊，一箱苹果，两箱香蕉，三箱鸭梨，
0: 一二三，
2: 还有呢，还有呢，
0: 啊，还有，
2: 还有，还有，这还有五箱橙子，七箱蓝莓，九箱樱桃。行了，小熊仔，你们家的货全下完了，给钱吧。
0: 我的天哪，太多了，这个。
2: 小熊仔，你妈妈不是给了钱吗？你直接给我就好了呀。
0: 可是妈妈只留下了大概的数目，我还得算算。
3: 哎，我们也买点水果吧。
0: 是啊，最近好多新鲜水果上市呢。

0: 小熊，你怎么了？
1: 河狸大叔送来了我们的货，我在帮妈妈收货呢。可是我算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箱水果，也不知道该怎么付钱。
2: 是这样啊，把所有的水果加起来不就行了吗？
1: 可是一箱一箱数也太慢了，而且老是数乱。
3: 也许可以按照每种水果有多少箱来连加，不就很容易算出来了吗？你看，一箱苹果，两箱香蕉，三箱鸭梨，就是1+2+3=6箱。3箱橙子，两箱蓝莓，5箱樱桃，就是3+2+5=10箱。所以一个10箱，一个6箱，不就是16箱了吗？
4: 还是你们厉害，一下子算得清清楚楚。
1: 对啊，我也知道该给河狸大叔多少钱了。
3: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10以内的连加运算吧，理解连加运算是怎么进行的，学会10以内连加运算的计算，做到会写会算吧。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出现了3个苹果加2个苹果再加4个苹果等于多少的算式，这个要怎么计算呢？我们之前学会的加法是2个数之间相加，比如就像这样，3个苹果加2个苹果，也就是3+2，最后等于5。那我们在进行连加运算时，就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比如先把前面的2个数字相加，得到结果以后，再和多出来的第3个数字相加。就好像画面上这样，3个苹果先和2个苹果相加，得到5个苹果，5个苹果再加上4个苹果，就得出一共有9个苹果的答案。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3+2+4=9。我们再来看一道题，2个蛋糕加1个蛋糕加3个蛋糕等于几个蛋糕呢？就像画面上这样，画面的2个蛋糕和1个蛋糕先相加，得出3个蛋糕。然后3个蛋糕再加上3个蛋糕，就得到6个蛋糕的答案了。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2+1+3=6。像这样10以内3个数的连加运算，我们都可以先把前2个数相加，然后加上最后1个数，这样运算就简单多了。接下来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现在画面上有1个果冻、2个果冻、4个果冻，那么它们加起来一共有几个果冻呢？
5: 先用1个果冻加2个果冻，也就是1+2，
1: 得出3个果冻，再去加上4个果冻，就是3+4。
5: 3+4=7，
1: 结果就是7个果冻。
3: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10以内的连加运算了。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有关10以内连加运算的概念。像这样10以内3个数的连加运算，我们都可以先把前2个数相加，然后加上最后1个数，这样运算就简单多了。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3+2+2的答案是？

0: 什么呢？A5 B8 C9 D7。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D， 3+2+2=7。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6+1+2的答案是什么呢？ A9 B8 C7 D10。 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A， 6+1+2=9。
1: 第39集，繁忙的饭店，10以内的连减运算。Thank you.

0: 今天这是怎么了？生意这么好？
1: 是啊，爸爸，大家都嚷着要加菜呢，外面还排了好多人。
2: 哎呦，怎么还聊上了？好多客人还等着菜呢，快上啊！
0: 今天人也太多了，我这厨房里都忙不过来了呀。
2: 那没办法，我只能跟客人说一下，看看有的客人能不能捡两个菜了。
0: 行，你去说说看。孩子，你就在这里守着，待会儿妈妈有消息就告诉你。
1: 好的，爸爸，我知道了。
2: 三号桌捡一个热菜。
1: 三号桌捡一个热菜。
2: 五号桌捡两个凉菜。
1: 五号桌捡两个凉菜。
2: 八号桌捡三个凉菜。九号桌一个热菜。十号桌捡一个汤。十二号桌捡一个凉菜一个热菜。
1: 八号桌捡三个凉菜。九号桌一个。
2: 孩子，记好了吗？
1: 正在记，正在记呢。好了，妈妈。
2: 行，那你算好一共还有多少个菜给你爸爸，让他赶紧。
1: 好，放心吧，妈妈。三号桌减去一个，五号桌减两个。哎呀，这儿减去一个，那儿减去三个，到底是多少的多少呀？
0: 哎，单子呢？怎么还没来啊？
1: 快了，快了，爸爸，我这正在计算，一会儿就好。
0: 赶紧啊，孩子，可不能耽误给客人上菜。
1: 我知道了，爸爸，马上就好。
3: 哇，这里好热闹呀。
1: 那可不，这儿可是被网红推荐了，据说味道不错，而且还不贵，所以大家都来了。
3: 看这个样子，好像店里都忙不过来了。
1: 不管那么多，我们先去点菜吧。
3: 请问是在这里点菜吗？
1: 稍等稍等，我这里人家取消掉了多少个菜还没有算出来呢。能把单子给我们看看吗？
3: 这个简单，只要善用十以内的连减运算就很轻松了。你看，比如这一桌一共点了六个菜，减去一个热菜，减去一个凉菜，就是六减一减一，剩下四个菜。这桌点了八个菜，减去两个凉菜一个汤，就是八减二减一，剩下五个菜。
1: 原来是这样计算的，真清楚，完全正确，谢谢你们。
3: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十以内的连减运算吧，理解连。

0: 减运算是怎么进行的，学会十以内连减运算的计算，做到会写会算吧。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出现了五块西瓜减去两块西瓜再减去一块西瓜等于多少的算式，这个要怎么计算呢？我们之前学会的减法是两个数之间相减，就像现在看到的这样，五块西瓜减去两块西瓜，也就是五减二，最后等于三。那我们在进行连减运算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比如先把前面的两个数字相减，得到结果以后，再和多出来的第三个数字相减。好像画面上这样，五块西瓜先减去两块西瓜，得到三块西瓜，三块西瓜再减去一块西瓜，就得出剩下两块西瓜的答案。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五减二减一等于二。我们再来看一道题，九杯水减去两杯水，再减去五杯水，还剩下几杯水呢？就像画面上这样，前面的九杯水先减去两杯水，得出七杯水，然后七杯水再减去五杯水，就得到剩下两杯水的答案了。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九减二减五等于二，像这样十以内三个数的连减运算，我们都可以先把前两个数相减，然后减去最后一个数，这样运算就简单多了。接下来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现在有七根棒棒糖，要减去三根棒棒糖，再减去一根棒棒糖，那么最后会剩下几根棒棒糖呢？
1: 先用七根棒棒糖减去三根棒棒糖，也就是七减三，
2: 得出四根棒棒糖，再去减去一根棒棒糖，就是四减一，
1: 四减一等于三，
2: 结果就是剩下三根棒棒糖。
0: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十以内的连减运算了。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有关十以内连减运算的概念。像这样十以内三个数的连减运算，我们都可以先把前两个数相减，然后减去最后一个数，这样运算就简单多了。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七减二减三的答案是什么呢？ A 三， B 二， C 四， D 一。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B， 七减二减三等于二。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九减六减二的答案是什么呢？ A 五， B 八， C 一， D 三。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C， 九减六减二等于一。对了，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写出这些题目：七减三减三等于多少？五减一减三等于多少？六减三减一等于多少？七减五减一等于多少？八减三减二等于多少？写好后，请解出答案。记得做完要交给爸爸妈妈批阅，看看是否正确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花姐。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

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

0: 你好，
1: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0: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0: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

0: 牛爷看着。哎。
1: 哎呦，你怎么来了？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哎，玉梅啊。
1: 哎。
2: 你不是让我来替你吗？你说你家里有事儿。
3: 是，谢谢慧珍姐啊！
2: 啊，回来的时候顺便看看李儿啊，
3: 放心吧。
4: 我跟你说，今儿那陈雪茹也不是抽了什么羊角风了，死盯窝脖，损了这个，损那个，哎，就那个问金友刚损走了，刚就坐那儿。
2: 哟，雪茹啊，没尽兴呢吧？再喝点儿啊！啊，
1: 没有，我跟蔡全无有点事儿，出去一趟。
5: 哎，窝脖这是，老太太踩电门，
6: 嗯，
5: 抖起来了。

0: 在家。马主任，哎呦，在家呢。
1: 哎呀，雪茹妹子，哎呀，你这大驾光临，真是的，稀客稀客啊。相当好，乐的嘴都合不上了。我给你倒茶去啊，好茶。
0: 别忙活，坐下，您这是。坐下呀。
1: 坐吧。
0: 想必蔡全无的事儿，大哥您都知道了吧？
1: 听说了，不简单呐。这人不露相啊，就没想到平时一句话都不说的，这扛大个的，在我这小小的粮站还变成教书先生了。嘿，行，
0: 你粮站的大哥说话没被噎着吧？
1: 我这儿的临时工，那也是我粮站的，不是？
0: 不是啊，但是你可以把它变成是。
1: 什么意思啊？
0: 哎呦，跟你说不上话了，你这满脑子都是浆糊。嫂子，快出来呀！
1: 你嫂子和她表妹带着孩子出去串门去了。
0: 得了，白来一趟。这样吧，等嫂子回来的时候，你告诉嫂子，我带着蔡全无过来了。我相信嫂子有眼光，你表妹也有眼光，明白了？
1: 那不用你嫂子回来，我开行。
0: 哎，这就对了，这粮店不单得有能做浆糊的面粉。也得有好米，能做出米汤又清亮又特别稠啊！
1: 我看好，
0: 就光看好。
1: 哎呀，你别老逼我呀！
0: 蔡全无如果是你粮店的正式职工，他下一步就是小酒馆的工坊经理。街道办事处的李主任告诉我的。
1: 得嘞，我明天就打报告。

0: 慧珍姐，李儿睡得还真好，我进屋她都没醒。
1: 那你不会在床上眯会儿啊？我明白了，没嘛就赶紧去看看。
0: 得嘞。
2: 到点就走，这没你值班面都不照的。
3: 我是琢磨着咱们小酒馆怎么客人越来越少了呀。
2: 哎呦，你这么说倒也真是，你说这酒馆跟抽了羊角风似的，一会儿人多一会儿人少的。哎呦，
4: 你说谁抽羊角风的？
2: 哎呦，没说您。
4: 没说就得，我就喜欢清静。

0: 不行，你等他了吗？没有。你是不是想跟他好啊？这死丫头贼心眼不少。不是我贼心眼多，是个人都能看出来。窝窝先生啊，要出息了。
1: 哎，你说陈雪茹是不是看上他了？
0: 不是看上他了，也是想给他介绍对象。你说在咱们胡同，除了你，谁还能跟陈雪茹比啊？
2: 你是看人看得准，他呀，看一步走十步，精准算计到毫厘不差。一个其貌不扬的人，突然一步登天了，是人都羡慕。
1: 唉，怪我呀，晚了一步。我是琢磨来琢磨去啊，其实我自个儿喜欢的也是最适合我的，这每天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却视而不见。
0: 承认了吧，我一看你就动心思了。
1: 晚喽。
0: 哎，为什么？
1: 你不了解蔡全武，他这个人啊非常容易满足，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他的自卑感，因为没有一个女的愿意嫁给一个扛大个的临时工，所以只要跟他提出来，他就会答应。
3: 蔡全武啊，人家雪茹妹子，哦，陈老板，人家今天对你这一份心意，你看到了吧？
4: 谢谢陈老板对我的关照。
5: 不用客气。哎呀。要不是因为我跟嫂子的关系，我才不爱管这闲事儿呢。哎，这我该说的都说了，明儿个你就去粮站，这马主任说话办事儿那可是100%的靠谱啊。其实呢，马主任那儿早就已经有名额了，嫂子都告诉我了。
4: 谢谢马主任。
3: 妈，你别谢我，你要谢还是谢陈老板。
4: 谢谢陈老板，那我先走了。
5: 行，先走吧。
4: 马主任再见。
3: 不是，我说你嫂子，她表妹还真不一定能看上他呀。啊，
5: 等他当上经理了，他就该看不上你表妹了。哎，你表妹长那模样。说实在的，这做衣服都比别人多扯20步。
3: 也是啊。
6: 睡了。慧珍姐，照你这么说，过了今天晚上，到了明天，一切都有可能。
1: 不用到明天，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6: 那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只要你一句话，就你这条件，谁还能跟你比呀？
1: 你不了解蔡全武，他只要答应的事儿，他就一定会去办，而且一定办好，是不是啊？
6: 不行，

0: 不能在这待着了，现在就去找他。
1: 哎，算了，一切都是命。
0: 不行，我解开上的人谁也不能跟他抢。你不去睡啊，等着我。
2: 你听，
0: 真的是他，快点的，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
1: 莲儿啊
0: 莲儿啊，
1: 阿姨抱啊，
0: 再跟你雨梅阿姨待会儿啊。
1: 哎，你看我这样行吗？
0: 行行行，好着呢啊，姑奶奶你就别捯饬了，快去。

0: 你还没睡，你这是干什么？我怕我以后没机会给您干了，索性我也睡不着，我就去趟牛栏山给您敬酒吧。放下。
1: 跟我来。

这是我帮你存的钱，本来想等你结婚的时候再给你，既然你都找好了，我就不帮你存了。

0: 之前我受之有愧，应该给他都给我了。我想好了，自要是还有机会给您干，任何人改变不了我对您的尊重，也不可能有人取代您在我心中的位置。你真是这么想的？我对天发誓，跟您身上学到的，别人给不了我。
1: 陈学荣，让你干什么去了？他把我们粮站主任的老婆表妹介绍给我了，结果没在家，就主任在家呢，主任答应给我转成正式职工。来，我陪你喝两杯。 你坐，
0: 这钱您收好，我不要。
1: 你坐。

0: 你见过他表妹了？见过。
1: 那么胖，不嫌弃。
0: 我就是一临时工，干窝脖的。除了您拿我当根葱，我身边认识我的人都看不起我。能找个老婆就不错了。

0: 问你话呢。
1: 你别拿我开玩笑了，我知道我自个儿是谁，我知道我多大分量。您是一麻袋米，我就是一粒米，您就是这院子，我就是墙角那一坛子酒。

0: 跟儿比，我是心里边一直尊重您、喜欢您。可是我没有非分之想。
1: 你喜欢我？
0: 喜欢？我不敢。
1: 那是让你敢的。
0: 我不敢，这酒我不喝了。我还是回去吧。
1: 喜欢我，这辈子就不能碰别的女人。

0: 我没跟你开玩笑，理儿她爸不如你，娶了我还惦记我表妹，徐老师也不如你，这跟我还没怎么着呢，就容不下别人。哼，她自个儿心里不干净，容不得我跟别的男人接触，这小酒馆以后还怎么开？正是因为她排斥你。 才让我清楚，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比他更重要。想跟我结婚吗？现在不行，让别人说闲话，我认准你了。啥时候在一起，或早或晚的事儿。
1: 跟我结婚，我有条件。你是我心中的神。只要是您不嫌弃我，甭谈条件。第一，不是我嫁你，是你倒插门。
0: 我没父没母，没亲戚，我就是一孤儿，谈不上条件。第二，结婚以后有了孩子，跟丽儿一样随我的姓。 因为我不想让玲儿长大了以后知道你不是她父亲。
1: 您说的在理儿，姓谁的姓都一样。
0: 不许反悔。
1: 今生今世绝不反悔。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们抓回来。
1: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们抓回来。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们抓回来。
2: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们抓回来。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们抓回来。
2: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们抓回来。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们抓回来。
2: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们抓回来。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们抓回来。
2: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们抓回来。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们抓回来。
2: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们抓回来。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们抓回来。
2: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们抓回来。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们抓回来。
2: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们抓

0: 行了，提出去。哎，来，
1: 老爸先洗。
2: 看你一个月没洗澡就成这样了，咱这儿都找事儿。
3: 还没洗完呢。
1: 哎呀，你掀那么大帘子干嘛？没看我给孩子洗澡吗？哎，
3: 一个孩子，脏就脏点吧。
1: 废什么话呀？
0: 你不嫌磕碜，我还嫌磕碜呢。老七过来。
4: 哎呀，老七叫你呢，老七，
0: 来，来，进来吧。哎呀，
5: 这一天到晚的。
6: 包哥在家吗？
3: 谁呀？
2: 还有谁？那你影儿。
3: 你出去跟他说我不在。
6: 包哥，
3: 哟，兄弟，
1: 快进来呀！哎呦，想把这点热气儿都给我放走啊！哎呦呦呦呦呦呦！
6: 好嘞，对不住对不住啊！哎呀，哎呀，你瞧我赵姐啊，真勤快啊，这这几个小的伺候的真好。包哥，
3: 我喝，
6: 这什么呀？啊，闻闻。我妈刚炒出来的蚕豆啊、哦，
3: 好好好，
6: 甭不愿意搭理我。哎，我跟你说，这蚕豆啊，啊，倍儿脆倍儿香，放牛油了，我都没舍得吃。嘿，您尝尝，您尝
3: 哪儿的话，哥
6: 来，我来，我来，我来。
0: 找我干嘛？
6: 哎，小小，
4: 哎，
6: 过来，
4: 来了。

0: 来，给弟弟们一人分一个啊，不够了再来拿，好吧？
1: 这味儿还真不错，
2: 是吧？嗯，
1: 大姐，
3: 不要请你帮我个忙，
1: 帮我来查查账啊。啊，
4: 不能吗？
5: 范尼尔，
6: 放我嘴里就行。
5: 不是姐，我没提醒你啊。你我加起来啊，再把小酒馆的人都搭上，嗯，都不是徐慧珍的对手。
1: 哼，没那么邪乎吧？
5: 老六，该你了。
7: 妈，我该上学了，我不光屁股了。
5: 还洗不洗？有客人在，我懒得搭理。
8: 不是姐，我说你啊，你也不瞧瞧徐慧珍现在是什么人？
5: 居委会的红人，街道的大红人，区里的红人，连区长都敬他三分。第一个公私合营的，第一个办识字班的。唉，咱看上去吧，好像有点文化，其实跟徐慧珍没法比。嗯，我连学都没上过，打小跟着我爸学的认字儿。你范金友说是上了初一，其实怎么上的我还不知道。解放前乱世年代啥都没学，那北平天天要打仗，老师们见天到外边闹事儿去，你们根本就没怎么上课，跟人家徐慧珍比不了。
1: 哎，照你们这么说的，合着以后我就得都听他的呗？
5: 不听他，听谁的？听我的。我刚徐慧珍刚开牙碴子就被他掰出去学院了，一天的工方经理没当下来就给撤了。唉，真人不露相。嗯，瞧见人窝脖蔡全无没有，光干活不说话，还冷不丁的给徐老师带个课，咋样？要转粮站正式工了，然后工方经理。哎，你说你连个扛大个蹬三轮的都不如。哎，人家徐慧珍宽宏大量，咱也不能对不起人家。挣钱吃饭，那酒馆兴隆了，咱也有工资发。
9: 对，
5: 你非得干那一整人的事儿啊，害人害己。
9: 你好好想想吧，你。
1: 行了。想明白了啊！
5: 哎，这抠门儿，德行！
10: 哎呀，蔡全武，哎，想好了没有啊？
11: 想好了。
10: 来，把这表呢填了，填完之后呢，我在这儿盖个章，咱们上级领导呢在这儿。从此以后啊，

0: 是啊。嗯。先跟我表妹把结婚证领。你瞪大眼珠子看我妈呀？你这儿又娶媳妇儿，又转正的，马上还要成为工房经理，你这是三喜临门呐！你说这好事怎么都让你一个人干上了？真是啊！
1: 喜欢我，这辈子就不能碰别的女人。徐老师也不如你，正是因为他排斥你，才让我清楚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比他更重要。
2: 像人呐，
3: 我改主意了，马主任，我不想当正式职工了。谢谢马主任。
0: 傻呀。

0: 怎么拉煤去了呀？粮店不是让你填表去吗？
1: 马主任让我先登记结婚，我不想转正了，也不想当工行经理了，更不奢望当您丈夫给您丢脸。您只要答应让我跟您身边干活就成。

0: 劝您啊，要是结婚用，还是得这苏州缎面啊，龙凤呈祥。
1: 您说的话怪好听的，我儿子要是成了龙，儿媳妇儿就是凤了，那我这婆婆以后的日子就压不住了。
0: 瞧您，您这脑子里啊还封建着呢，如今呢可是新社会了，就是讨个吉利。您想想，哪有婆婆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大吉大利的？
1: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
2: 也是。您看，哎，怎么来这么晚啊？
3: 我去街道办事处了，还不如不去呢，差点把我鼻子给气歪了。你猜怎么着？这弗拉基米尔和耶莲娜是我的朋友，不是？
0: 何止是你朋友啊，还是你的生意伙伴。
3: 他们俩把徐慧珍小酒馆办识字班的事儿给登到莫斯科的报纸上了，好嘛，这街道欣喜若狂，这区里还要给他颁奖呢。哎呦，你说这个叶莲娜闹出这么大动静，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这好事儿全让徐慧珍一个人给占了。
2: 大娘，您在这慢慢琢磨着啊，等你选好了，让他帮你请啊。哎，
1: 好好，你忙，
2: 你慢慢看着啊。
1: 哎，好好好。啊，我这看看。
4: 今天教大家一个新的成语：白头偕老。
5: 白头偕老。
6: 那你看，
1: 可了得了！
6: 谢谢谢谢，您这速度是不是要来参观的了？哎呦，
1: 可不是嘛！就你们那苏联老大哥把咱们小酒馆办扫盲班的事儿登到了莫斯科的报纸上。
7: 莫斯科
1: 啊，对对，莫斯科的报纸上，说是从一个小酒馆看出中国的进步。哎呦喂，这下子可了不得了，惊动了咱们北京市，咱北京市的领导啊都要来参观呢。
8: 我的妈呀，这动静越来越大了。
1: 可不是嘛，
6: 小点声，你上课呢。来来来啊，这我呀就是来。

0: 吹吹风，跟那个吴伯说，让他好好备课啊。这回讲啊，要比上次讲的还得好。
1: 恐怕不成了。
0: 什么叫恐怕不成了？
1: 这蔡全无啊，转陈氏职工的事情，好像黄了。他好像不怎么想干了。
0: 怎么就黄了呢？
1: 那马主任啊，非要让他跟他200斤重的表妹结婚，不然不给转呢。
0: 我明白了啊，这是惦记上全无啊，要当咱酒馆的工坊经理了。
1: 主任大娘，这事您得出面。
0: 我是真想出面，可我是真没辙。这粮店不归咱街道管。
1: 哎呦喂，
0: 要不这样，你先别说，咱们暂时让全无代理酒馆的经理不就得了吗？代理，
1: 您找区长说说，看管不管用。
0: 区长也不管用，你还不知道咱们这儿，这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这粮店呢归商业局，他区长也没用。
1: 那看来蔡全无要想转正式职工，就只有取那200斤。
0: 取200斤？
1: 您还笑吗？
0: 看着没什么不好，你想啊，一扛大个的，又娶媳妇又转正，双喜临门呢。
1: 主任大娘，人无贵贱之分
0: 啊。啊，对对，人无贵贱，人无贵贱之分。你看我呀，我这思想觉悟它总是出岔，要不然怎么最近老挨批呢？哎，那个，这事咱先放放啊，先放放。当前呢，扫盲班和公私合营是头等大事，你一定得给我抓好啊，抓好了。我那边还有好多事儿忙着呢，我先过去，你忙你的啊。
2: 那蔡玄吴的事儿您必须帮我抓好。
0: 哎，好好好，好嘞好嘞，
2: 慢点慢点啊啊，你忙吧啊。
3: 副主任，
1: 啊，
3: 我这听了半天，我觉得咱们这个扫盲班啊，还能办得更好。
1: 说说呀。
3: 你说要是在市领导来之前，咱们先办一个识字班的作业展览，然后再办一面这个黑板报，那什么成色？
1: 嘿，这想法不错
3: 啊。
1: 得，这事交给你来办啊。
3: 哎，我啊。
1: 你要不办拉倒，我找别人办去。
3: 哎哎哎，我办，我支持你。
1: 想通了？
3: 没什么想通想不通的，你走正路我就想得通了。
1: 呼，看来还是把你给看错了啊。
3: 你甭把人看扁了啊，
4: 我也是有文化的啊。
5: 撂挑子不干了？
1: 那哪行啊，咱不能这么做人。这大帮的不识字老爷们刚学的带劲儿呢，咱撒手不管，那都跟徐老师一样，不是缺德就是自私自利。
5: 我琢磨着你也不会让我干这缺德的事儿。
1: 怎么做？哎，熬的真好吃。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

0: 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

0: 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

0: 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

0: 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APP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真是不错呀、
2: 啊，很有意思。
3: 哦，对，看看这边，
1: 这个挺有意思啊。这是谁写的？
2: 我写的。啊，
3: 这是我们食堂厨师马师傅。哦，
1: 你读过书吗？
2: 一天都没上。进识字班之前呢，我就认识毛票，毛票越大，我认识的越清楚。
4: 来，你也得给我听听。
3: 念念
2: 。蒋介石损兵折将，吴佩孚失去天机，北洋兵两边齐进，熊士堂有恃无能。
4: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呀？
2: 这得问我们蔡老师吧。哦，
5: 我为了让同学们好学，我就写了这个字谜，没想到领导已经看出来了。
1: 好，来，我告诉大家这是什么意思。
6: 蒋介石损兵折将，什么意思呢？将损了，没了；兵折了，兵
1: 还剩一点儿。
6: 吴佩孚失去了天机，天没了，还只剩了一个口。北洋兵两边齐进，那么这个两边齐进，
1: 熊市堂有四无能，能没了，只剩下了四点儿，
6: 四点水。那么这个字念什么呢？
7: 耶，
8: 小燕的燕，
6: 小燕的燕，同时它是个多音字，也念作燕。大家知道，我们北京的北边的山脉叫什么山脉呀？
7: 燕山山脉。
1: 对，燕山山脉。这个展览办得很好，反映了你们识字班的阶段水平。这是谁的主意啊？
3: 啊，是他，范金友的主意。
1: 哦。我呢，你是做什么工作啊？
9: 回领导话，我在后厨烧火，我叫范金友。哦，
1: 呀，我们的小酒馆啊，到处都是能人，连个烧火的都能办展览啊。
6: 不错，祝贺你们啊！
10: 同志们，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这个市委领导对咱们小酒馆那是给予了高度评价，给咱们居委会，给咱们街道那是争了光啊。所以说街道李主任特意让我表扬大家啊。啊啊，哎哎哎哎，不能骄傲自满啊，要再接再厉，咱们争取啊把咱们这个识字班办下去，办好了这第一批学员早日结业，能不能做到啊？
11: 能。
10: 哎，哎呀，真是好，咱们小酒馆啊。这个第二件事情呢，也是大家知道的，就是咱们这小酒馆呢，一直缺这个工方。

方经理，为了呢把咱们公私合营的工作做好，经街道研究决定，暂时由咱们识字班的蔡全武老师代理供方经理。

0: 对对，
1: 来，大家欢迎，欢迎他。
2: 冰糖葫芦，
1: 你说你要是早点开窍，啊，好好跟着人家慧珍干出今天的名堂，你范金有的干部职称不早就转正了？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哎，你是聪明啊，还是傻呀？
0: 是，您说的对，我这不现在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吗？您还得多指点我们。反正现在沃伯特代理，我好好干，加倍努力啊，争取早日得到街道的认可。
1: 好好干，嗯，只要你好好干，我会向街道推荐你的。
0: 得嘞，那谢谢您了，谢谢您啊，吴大娘，
1: 好好干啊，
0: 慢走啊，哎，开窍吧。
3: 小酒馆食堂马上就上人了，非让我说，我就长话短说。一，经营上听四方经理的；二，管理上靠自觉。
4: 没了。
3: 说完了。
4: 见过嘎嘣脆的，没见过你这么当干部的。
5: 我觉得人家窝脖说的挺在理儿的。啊，你这经营上面就得听人家慧珍的，管理上面呢，咱们都这么大人了，与其让人催着咱们干啊，倒不如咱们自个儿踏实的干，是吧？
4: 哎呦，这个范经友，这不是你风格呀？
5: 我什么风格呀？啊，你说我什么风格吧？本人最近也想通了，你要论做生意了。人家徐慧珍确实是行家里手，啊，你说这个公私合营，到办识字班，啊，办食堂，再到咱们现在这个小酒馆，这是不是威震前门楼子大食堂？连市领导都来了，你说我要再打横炮，我是不是那个大傻帽？
0: 我不当那傻帽。啊，
5: 咱们今天正好大家伙在这儿开个会，那我表态，从今以后。我是绝对不和四方经理拧巴着干了，啊，多赚点钱，咱们多赚点钱，多发点工资，不比什么强啊？
6: 得，明个呀，太阳就打西边出来喽。
5: 哎，你这话我能听出什么意思来啊？咱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徐慧珍人家在市领导面前给咱脸上贴金了，咱要再使绊子，那不成下三滥了吗？
7: 算你有良心啊！
5: 不，确实我这辈子没服过谁，但你。着实是给我镇住了。
7: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说好听的没用，咱得干点实际的。
5: 对，
7: 那食堂要想挣钱呀，就得多辛苦。那辛苦了呢，就得干的人补贴。嗯，工行经理，您说呢？
3: 十成拿一成。
8: 哎，这我同意。
9: 我也同意。
4: 那我就更同意了，一个月要是赚500。五个人50块，那每人每个月能补助10块钱，就是啊。
10: 那你们那边合适了呀？
7: 哎，小酒馆要想挣钱，就得有外财。咱进的酒好呀，人是大前门底下那小酒馆，没人能比。咱不光可以给其他小酒馆酒，还可以给各企业食堂酒。就光这一项，你是会计，你算啊？啊，
4: 得，就这么干了。
11: 咱们呀，可以买一个改装过的拖拉机，工行经理辛苦点，多跑几趟，大家伙都联系点客户，这不什么都有了。
5: 哎，不，就是我觉得这个二手的拖拉机也特贵吧？
7: 是啊，你不说支持我吗？
5: 啊，不，我等于我没说啊，我支持啊。
7: 得嘞，营业时间到了，咱们散会吧。哎，
12: 干活
7: 啊，干活嘞。来，
13: 过
14: 来。我
3: 求你
14: 还是干吧。
3: 哎呦，
14: 我今天
3: 不行。刚才咱
14: 们
3: 哪个
14: 叫
3: 来着？
14: 我沉不沉啊？
3: 不沉。到了。
14: 行了，停吧。啊。我就在这下了，不进去了。
3: 你不进去了？啊。
14: 你到一车间找那个刘主任，一定要说咱们是公家买卖。
3: 哎，我知道了。
14: 你不知道。钱我已经交给修理厂了，人家说了，除了给咱们一辆拖拉机，还包交包会。你上点心啊，除了学会开 还要学会修。

0: 事万一落在半道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着急的是你啊。
1: 听您吩咐，我知道你心疼我，所以动意买了一个拖拉机。
0: 知道就好。我走了。早点回去。
1: 嗯，
0: 快去吧。

0: 快把刘同志他们货款赶紧给结了啊！
1: 谢谢陈经理。哎呀，怎么谢谢我呢？这都是你们照顾我生意不是？照顾周到啊！
2: 好嘞，好嘞。
1: 陈老板，生意不错嘛，给真呢，你也是照顾我生意来了。
0: 我又不扯绫罗绸缎的，这块布就行啊。哦呦，
1: 你就是做条围裙，这不也是照顾我生意吗？快来啊，这几个料子啊，都是最近卖的特别好的，你看看。哎，有没有？
0: 看这个就成内。哎，你要几尺啊？
1: 这还用问？ 徐老板是我们这儿常客了，
0: 不是给我扯的，照这个尺寸扯。哎，好嘞。
1: 给谁扯的？
0: 一个亲戚。
1: 哎，听说你好上了，进屋说去。哎，准备好了，包上啊，给放好了。咱们俩这命运差不多，你男人呢被车给撞死了。 我男人呢，后来个卷包会跑了。你可老觉着男人，这我呢，怎么老觉着男人不是看上了我这人，而是看上我的钱了呢？<笑>谁呀？到底是谁呀？廖玉成，工方经理。哎，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啊？
3: 他没结婚吗？
1: 结了，正想为我离。
0: 再来个卷包会。
3: 哎呦，要说这心里犯嘀咕呢，你说他现在能为了我离婚，将来也不得为了别人跟我离婚啊，是不是？这人我不了解，没接触过。哎，
1: 说说你，有合适的吗？哎，
3: 跟你一样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要找的男人，那就得这辈子只对我一个人好。
1: 这么说，这贺老板的儿子原来对你不好啊？不好，好了能被车撞死吗？哟，哎呦，行行行，真不愧是酒馆老板娘，够噎人的。<笑>
3: 你妈的心音好看吗，玲儿？啊？笑了。
4: 你进来一下。啊，那个衣服试一下，不合适了可以改。

0: 就在这试吧，
1: 又不是外人，怕什么，都是一家人，对不对啊，莲？拖拉机学的怎么样了？
2: 还成，我今儿开着它去了趟牛栏山，您没瞧见，多了好几坛子酒。
1: 哦，没注意。转过来，我看看。行，雪茹的裁缝还真是厉害，给个尺寸就做得合适。
2: 还是您量得好，量体裁衣。
1: 不了解你的人还真不知道你这么会说话。
2: 我就希望你了解我，我不希望别人了解我。

0: 我问你一句话，
1: 你是喜欢工方经理呢，还是喜欢我？
2: 喜欢您。工方经理我并不想当。
1: 我要的就是雪花，打今儿起你就在我这睡了。
2: 那街坊邻居您不怕？
1: 没事，街道证明李主任给开了，明儿咱们就把结婚证给领了，你就搬过来住，谁爱知道谁知道，大不了不当这个工方经理了，还省得办酒席了。
0: 这食堂酒馆都进入正轨了，往后咱们俩不能都忙着，得有一个人照顾理儿啊。孩子比挣钱珍贵，因小失大不值得。这工方经理啊，当不当两可？

傻笑什么呀你？同不同意啊？

0: 徐经理不是说了吗？多拉快跑！我看你这次进酒，我在你这儿拿了130块钱。
1: 你点点，
2: 正好。这是卖酒的利润，36，我给您36，你点点。那三块钱你扣了？
0: 一会儿钱，买柴油了。
2: 这就不合算了，你要不用拖拉机，不多赚3块钱吗？
1: 这要没有拖拉机，那36能赚到吗？
2: 哟，慧珍，你怎么剪头了？
1: 头发成戒指短，现在不是流行这发型吗？
3: 真好看啊！富宝，酒卖谁了？福运酒店。行啊你，空手道啊！一天就36，一天一次，一个月1000多块钱啊！
1: 还让别人活吗？
3: 哎不，我的意思是说，这得倒班干啊！今儿他来，明儿就我来呗。
1: 你就不想想啊，那小酒馆人家能要得了那么多酒吗？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3: 咱们量有限，你给人家人家要不了那么多，是不是？你呀，还是回去烧火去吧。得嘞，哎，头发真好看，
4: 衣服是最能看。杞人忧，笑人无。
1: 下午还得上课呢。来，嗯，好了。哎，小心点儿，慧珍，照这么下去，这个月不少收。啊，我正想跟你合计合计呢，这也快到年底了，咱们能拿出多少钱来给生活困难的家庭啊？
2: 慧珍，你这是为我着想啊！你8个儿子，半大小子，10死老子，政府现在提倡脱贫，咱们这是公私合营单位，应该做个带头，是不是？嗯，你哭什么呀？这不是应该的吗？

0: 快来，喝点水。
1: 你让我说什么好？
2: 你猜怎么着？没辙，每天就想这口。你要不喝它，晚上都睡不着觉。
3: 明爷，跟您不能比。我这兜里鼓的时候啊，哎呀，我剩着喝两盅。这兜里瘪了，我就剩在家吃杂货面的份儿了。真对不起肚子里那酒虫子，眼瞅着那个小酒馆，嘿，我得绕着走。
4: 片爷，我给你介绍个天天有酒喝的差事。
3: 哎呦，
5: 平儿刘爷，您可真提拔我，片儿爷我这儿有礼了。
4: 免礼，平身。
5: 来着。
4: 你给叶莲娜蹬三轮车，她现在生意特别忙，就缺一个专门蹬三轮做向导的。
3: 哟，谢谢您了。您抬举我，可您瞅瞅我这身子骨啊，您说我干不了这活儿呢。谢谢。
4: 领情就得。
5: 是，谢谢您了。
6: 陈经理。您看我干行不行？
4: 不行。
6: 我为什么不行啊？
4: 不为什么，你太年轻了。叶琳娜这么漂亮，万一一起歹心怎么办？
3: 娘，有这一说。
6: 嘿，可我这一边混的，好冷。
7: 哟，
6: 这么多人呢。
4: 也来喝一杯。
6: 我不喝，一会儿我们开会呢。叶琳娜，这么冷天儿穿这么少啊？
7: 我这样不是很性感吗？
6: 性感回你们苏维埃说去吧，中国不兴这词儿。
7: 我愿意啊，怎么了？
6: 得，有钱难买您愿意。
4: 蔡经理，你这身衣服慧珍给你做的吧？
8: 赵姐，
9: 哎，
8: 前面账都跟里边了，您核对一下。
6: 跟你们那儿买的布料啊？
4: 我可什么都没说。
6: 哦，不用说了，我明白了。
10: 布勒基米尔，都等了你俩小时了，终于来了，赶紧走吧。
6: 啊？不让我喝一杯再走啊？
4: 你迟到了，现在几点了？我们约着人谈事儿呢，赶紧走了。
11: 别琳娜，走了。谢了啊！
2: 我说片儿爷，我瞧这意思，没咱们俩什么事儿了，这是。
3: 您声明，
12: 咱也走吧。
5: 走吧，
8: 没事儿。牛爷片儿喝好了，我们再开会，
3: 举一举。
2: 我喝的什么时候都行吗？
8: 您就是喝到天亮，我们都等。
2: 嘿，这么给我面儿，走，我周了。哎，咱走吧，
3: 走着。
2: 对，
8: 您慢点啊，牛爷。
2: 对
13: 呀，牛爷，您喝好了没有？
2: 喝好了，没。
3: 前门楼的底下。嘿，我得跟您说这事儿。
13: 片儿爷，我这给您撩着门帘呢，就那么点热乎气儿都给跑没了，您说是不是？
3: 是，受不住，回见了您。
13: 慢走吧，您来啊。
8: 人齐了。
13: 啊，行，今儿开会啊，就一个事儿。
14: 这不年底了吗？我让赵会计给盘了一下账，咱们这边小酒馆加上隔壁食堂，加起来呢有56块钱可以作为生活困难补助。大家伙异议啊，这个钱该怎么分配？
8: 我说个方案吧。要说家里边生活困难，在座的没有比赵姐更困难的。8个孩子，每个月每个人的生活费还不到5块钱呢。
15: 完了，
8: 完了。
15: 啊，你的意思就是，这补助都给赵姐一个人呗？
8: 大部分补助赵姐吧。
2: 我不同意。那我呢？我家里也不富裕。
13: 马师傅，这是富不富裕的问题吗？要说咱们这儿除了徐慧珍之外，那谁家也都不富裕啊。

0: 我觉得补助啊，最重要的就是要体现政府对我们老百姓的关心嘛。
1: 李雨欣的意思是人人有份儿呗。
0: 那可不，你说呢？
1: 我不说，说了也没什么用。慧珍说吧，你是吃补助的局外人，你最有发言权。
2: 真让我说？
1: 你说，我们都听你的呀。
2: 那我说呀，蔡经理说的有道理，照顾重点，兼顾一般。大家要是没意见，咱们就这么定了啊。
0: 行，散会。
1: 行行行，散会了。
3: 哎哎，干嘛呀？我这都要下班了，怎么了？
4: 说呀。
0: 主任，我们陪范经有报案来了。
3: 报案？报什么案？
1: 啊，孔玉琴说徐慧珍作风不正派，跟人鬼混。
0: 不是，怎么是我说的？是马连胜说的。
1: 马叔，你怎么想的？你跟主任说说。
3: 跟谁鬼混呢？
5: 跟那个窝脖啊。
3: 吃饱了撑的，该干嘛干嘛去。人家一个月前就领证了。
1: 啊？都领证了？
0: 啊？这嘿，这手玩的够阴的啊！哎呦，不慌不哈的人把证都领了，那还玩什么呀？真成。
1: 哎哎哎！主任，你看，这两个人要是领了证了，就是在一起啊。那一个是公房经理，一个是私房经理，这个不符合规定吧？哎，
3: 这个问题很复杂，明天咱们再说啊。
6: 咱呐，别较真，咱斗
5: 不过那个徐慧珍。
1: 不，明天他这规定他不不是。
3: 行行行，明天再说啊，明天再说。
1: 行行，这不规定也不按。看得上窝脖就看不上我。哎呦。
7: 金友，路过我的店，连看都不看一眼，
1: 没心情。
7: 进来聊聊就有心情了。来，喝杯茶，顶级花茶。哟，这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的，是因为徐慧珍给窝脖做衣服的事儿吧？
1: 何止做衣服呀，人俩人都睡一块儿了。
7: 哎呦喂，你还真
8: 看上人家徐慧珍了。
3: 哟，真可惜，这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你说这话亏心吗？这不是因为你啊？
3: 不是。
7: 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不上你吗？
1: 你甭说啊，说了我也不愿意听。
7: 那你不想听我也得说，你这人靠不住。这男人吧，就得工作上靠得住。可是你说你呢啊，这山望着那山高，这眼看着都要转成国家干部了，嘿，你倒好，公私合营这种大小事儿上都分不清，说轻点儿，觉悟不够；说重点儿，水平不够。
1: 哎呀，就怪我这条贱腿，没事往你这凑着，替你损着我。这破茶呀，真不怎么样，我不喝了。
7: 怎么着，不给面子啊？
1: 哎呀，陈雪茹呀，你呀，你让我怎么说你呢？我这一细琢磨，你还真不如人家徐慧珍。哎呦，你瞧人家那事儿办的啊！说实话，我是真佩服。论公私合营，人走在前面了啊！识字班，人家办得有声有色。

0: 呢？人家比你强的那不是一星半点儿。
1: 现在窝脖和徐慧珍结婚了，
0: 你以为我生气啊？
1: 我不生气啊，我不想我就不生气。
2: 什么？你说徐慧珍跟窝脖结婚了？
1: 那不结婚能往一被窝凑吗？
2: 占先了。
3: 我看范女友来了。
2: 你回家离婚去。
3: 你这抽的哪根筋呢？
2: 徐慧珍和窝脖结婚了，你说他们一司方经理、公方经理可以一块干，咱们怎么就不行？
3: 这真事儿？
2: 范金友说的。
3: 得嘞，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4: 他自个儿花钱买的酒。
5: 范女友啊，怎么了这是？精神不爽呢？
6: 我在琢磨，两口子，一个当公方经理，一个当私方经理，也不知道合不合适。
5: 看来昨晚上老毛病又犯了，又开始琢磨人了。
6: 没敢。
5: 真没敢，假没敢呢？
6: 真没敢，我就去打听了一下，看我还有没有希望。结果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没劲。
5: 没劲是吧？
6: 没劲。
5: 你去跟居委会主任说，说我同意你替换蔡全无当公方经理，这有劲儿了吧？嗯，
6: 真的啊？
5: 看你最近表现不错，一心扑在工作上，应该当着公方经理。再说了，蔡全无现在是我男人了，我们俩一个公方一个私方，确实不合适，是吧？
0: 哎，你看这样行吗？
5: 什么？
0: 咱俩好，还让窝脖当公方经理去？我去了啊！
4: 不，你
0: 谢了啊！哎，
2: 慧珍啊，你真的和窝脖结婚了？啊，这事是不是草率了？他配得上你吗？
5: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2: 也是。
4: 那我随礼。
5: 随什么礼啊？我又不办酒席。
4: 两头省了，你也是为我们着想啊！
5: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儿，我绝对不干。
4: 慧珍，嗯，我真佩服你。哎，我们家老包更佩服你。
5: 怎么了？
4: 这么多年，我们孩子连裤衩都没穿过，个个光腚睡觉。年底给的补助，我和老包一商量，豁出去，花5块钱租了8个裤衩，给孩子们高兴死了。老婆的眼泪都下来了。
5: 这么多年你跟老鲍也不容易，孩子们大了也懂事了。
4: 谁说不是？都归了你。
5: 你也在帮我呀，是不是？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8: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9: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1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7: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

0: 创意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2: 对，
1: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穴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3: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3: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3: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穴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

0: 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2: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0: 中间吧，是不是？
2: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腹，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腐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0: 有，
2: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腐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0: 感热吧。
2: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0: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2: 溢，哎，少见，
1: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疼胀我们好理解，说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2: 对，
1: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2: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1: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
1: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溢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溢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溢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溢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糖稀，就是便糖吧。那么糖稀糖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是稀的吧？哎，这就叫糖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

0: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脾胃的5大穴，第5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嗯，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3、2、1，走！
4: 东北超带劲儿，
5: 东北超带劲儿。

0: 敲响一份新颖，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会。

0: 简单。
1: 成立身
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好病磊落一根筋，
5: 哪儿弄来这么多呀？
6: 西北问哪弄来的？来，大家伙献车吧，我们小酒馆永远是第一。
5: 哎，别着急，别着急，我跟你说啊，陈雪茹啊，刚带着绸缎铺的人走了啊，就比咱们多三斤半。嗨，就咱们这一车够他撵半年的，你信不信啊？别着急啊，主任，哎呦，主任。您先别记了，主任。啊啊！你看看我们那边
6: 什么？
5: 你看我们这边啊，拉了多少？
6: 哪儿啊哪儿啊？
5: 哎呀，给抢到了！来来来！
6: 哎呦，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5: 哥哥，
7: 哎呦喂，大娘，
6: 这一大车哟！哎呦喂，真棒啊！你真是太棒了！哎，出去啊，听着啊，
7: 大家伙听着啊，都得向这个徐慧珍学习。上面说了啊，这个砸锅卖铁咱们也得完成1070。
8: 对，
7: 哎，就得上徐慧珍怎么办？
8: 老胡，老胡，
7: 找人卸车呀。
6: 好，卸车。慧珍呢？哎，怎么你开车呀？你们能干活的那位呢？
7: 他在家带孩子呢。
6: 哎呦喂，有力气的在家带孩子，让你这个小女人出来干力气活，真是可以的。
7: 那带孩子比我带的好啊！
6: 我真的不懂你们。
8: 老胡啊，老胡，
9: 哎，来了来了，主任，
8: 通知这陈雪茹，她的弟弟赔了，哎，才多3斤半呢。看看人家慧珍，至少比她多500斤。
9: 行，主任，我这就去，我告诉他去。哎，好，
6: 可不止500斤，说多了还不得把他吓回去。可真行啊，让我们俩死掐呀，
8: 真行啊，看出来了。
6: 你们俩人要不死掐，我们居委会上哪争第一去？
7: 还是指着我
6: 们？就照这么干啊，最好啊，我们争取再来这么一车两车都行。
7: 行，主任大娘，我徐慧珍永远是第一，陈雪茹赶不上。哎，
6: 我相信你。
10: 这队呀，足得有100多斤，再把这些都拉过去啊，我敢保证，那个徐慧珍呐就不跟您再争了。
11: 那多没意思啊！我得老让他差我个3斤4斤的，不把他们家灶台拆了，他就追不上我。
12: 哟，还真不少啊！
11: 你干什么去了？这半天不见你人影。
12: 你不让我去小酒馆打探消息吗？我在那盯了半天呢。我跟你说，徐慧珍可下令了，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跟咱们争第一。
11: 你真的去了？没去你孩子那儿？
12: 瞧你又吃醋了。我要上我前妻那儿了，我就不是人。
11: 廖玉成，我警告你，你要是再让我看见你私下会你前妻，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2: 绝对不会。
7: 雪茹，
13: 胡大娘，你来了，哎呀，快请坐。
6: 来了来了来了。
14: 主任呀，让我告诉你，到目前为止，这小酒馆到现在比你们多捐了500斤。
11: 多少？
14: 500斤。
11: 这盯了半天，从天上掉下来500斤呢？
12: 不是，他们有那么多吗？
14: 雪茹啊，你别生气呀。主任的意思啊，是让你加油，明白了吗？
11: 明白。
14: 那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啊。
11: 好，你慢走啊。

0: 哎，好，
1: 慢走啊。哎，
0: 加油啊！
2: 好啊，你个廖一成，你居然骗我啊你！
3: 不是你，你听我说，可以。
2: 好，你甭想回来！哎
0: 呀，这你都是抱他前妻去了。
3: 实话跟您说吧，他呀一直在欺骗您，这全店的人啊都知道，唯独您不知道。
2: 您知道，您怎么不说啊？
3: 这事儿啊，他是劝和不劝散。事到如今呢，我再跟您说句实话，还是离了好。
4: 哟，雪茹来了，
2: 跟我说实话，赢了我多少？
5: 陈经理，没多少，就几斤。
2: 你说。
4: 主任大娘跟你说实说了，
2: 今天你要是敢骗我，咱俩绝交。说，哪弄来的？
4: 北京站旁边各胡同收的，便宜极了。捐也是捐了，给不了俩钱，人就全给我了，去收去吧。
2: 徐慧珍，你要是赢我呢，不准超过二斤；我要赢你，不超过一斤半，相互给点面子，
4: 就这么定了。行吗？
5: 啊，你俩这样竞争的，拿自己的钱买地。
4: 嘿嘿，赵姐，我就喜欢当第一。哎，你猜，我收了那么一拖拉机的破玩意儿，才多少钱？
5: 多少？
4: 一块一。
5: 一块一也是钱，够我们家吃好几天的。
4: 来，你瞧瞧，陈雪茹啊，她都得花十一块，
5: 拿钱买面子可真行。
4: 行哦，我把这拿过去了啊。哎，
6: 好。你们两口子正相反，力大无比的，嘿，在家看孩子，那弱小的女人那个，倒在外边卖力气，琢磨不透你们。
7: 牛爷爷在做一件仿明的家具，嗯，造型简单秀丽，即便是个方截面也得把它削圆了。
6: 行啊，窝窝啊，内行啊，这一听你这琢磨过是吧？我这是没辙，这大儿子要结婚，人家亲家要彩礼，这不是就是为了几个臭钱吗？不得不重操旧业。
7: 我媳妇说了，嗯，牛爷爷手头紧就说话，
6: 甭来这套，他还是垫我那北屋那俩圈椅子。我跟你说啊，我本儿也就是你媳妇说话，别人我还真舍不得。跟你媳妇说，就按他说的价，扛走。
7: 哟，谢谢牛爷了，
8: 分门别类啊，别弄岔了。哎，去吧。麻利儿的，麻利儿的，嗯，
9: 回！
8: 哎，这活干的，一两都不能糟践啊！快马加鞭，超英赶美，麻利儿的，超英赶美啊！
2: 邱官府，邱官府，这小酒馆一下子比咱们多出了810斤，你知道不知道？
8: 瞧您这话说的，你们跟人小酒馆比嘛，人家嘿有拖拉机。人门没有啊，全凭肩拉人扛，人家拖拉机一突突，日蹦石景山了，再日蹦岂有门外了，我成啊。
2: 我就问您一句，您哪那么多废话呀？北京人怎么都这么贫呢？
1: 片爷，我可提醒你，你这工坊经理可是我推荐的。
8: 您胜量，我知足，要没您嘿，我现在还走街串巷拉洋片呢。
10: 哎，不过话说回来了，
8: 我比你男人廖玉成那个强，他压根儿就没出去找去。
2: 行了，甭跟我提他。
4: 雪茹，
2: 哎呦，雨林呐，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打电话找你呢。
4: 也是大晚上，
2: 进货不进货不重要，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叶琳呐，只要赢了徐慧珍，你要什么样的绸缎，我都能让苏州商人给你做出来。
4: 你快让你先生陪我去苏州，
2: 让他

0: 我告诉你，这以后他就不是我先生了，
1: 他要和你离婚。
0: 他和我，是我踹他，
1: 踹

0: 哎呀，对对对，差点给忘了，要紧事儿，到明儿中午12点，咱们这活截止。
1: 为什么？
2: 封炉了，不能再捐了。再捐，各家各户做饭那家伙事全练了铁了。这屋的东西啊，都是妈妈让爸爸准备的。
3: 等你们长大了，就搬过来住啊！
2: 我不愿单独住。长大了就愿意了，是不是？嗯，妈妈说，将来还有小弟弟呢。
3: 真要有小弟弟，长大了也不能住在一起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屋子只有两张床。
2: 2个柜子，2个桌子，2把椅子，是不是？这么大的房子，这可以打3张床。哎呦，这爸爸回答不上来了，这问题太大了，还是等妈妈回来回答你吧。啊，
4: 哟，谦儿已回来了，
3: 真让你猜着了。啊，牛爷儿子要结婚，手头紧，咬咬牙就让了。
4: 多少钱？
3: 就按你说的价，没砍价。
4: 妈妈抱抱妹妹好不好呀？妈妈亲亲妹妹好吗？真香！那我呢？嗯，对，妈妈得公平。哎，妈妈也亲亲脸儿啊！哎，来，哎呀，晚上吃什么呀？
5: 脸儿爱喝大米粥，食堂买点馒头，我再弄个菜。
3: 我也在家吃。那我在家个菜。哎呦喂，
5: 我还得忘了呢，我还得去趟大石蜡，没准在那等着我呢。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你说什么？
3: 我在说一个字谜。你说说我听。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峡，打一字。
5: 什么能让叶子落下来？什么能让二月开花？
4: 你别解释了，我知道。
3: 疯！
4: 你是说我是一个疯子？<笑>爸爸说我是个疯子。
3: 不是疯子，是疯一样的女人。
4: 你喜欢吗？嗯，喜欢。
3: 亲哥。
4: 来来来，亲亲亲亲，我走了啊。燕儿，哥俩喝着呢啊。哎，哟，牛爷来了。
6: 哎，
4: 给我来2两。我给您个东西啊。啊。您准保就不是2两喽。 恭喜您儿子娶媳妇喽！这么好，甭看了，10张，太多了。谢谢您忍痛割爱。
6: 高爷，来4两。
4: 好嘞，来，
6: 再加一盆小肚啊。
4: 好嘞，
6: 少爷，
4: 嘿，
6: 来2两。
4: 好嘞，来。
6: 听这口气，嘿，行啊。
0: 这个破铜烂铁，收的不错吧？
4: 谢谢您了。
6: 雪茹经理说了，明儿晌午12点之前，甭多，哎，多一斤半点则和。雪茹经理，
4: 那这么说，您这个工方经理什么都得听他的呀？
6: 我跟范金影一样，一个半斤，一个8两。
4: 哎，你们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啊！
7: 我们后边有托儿。谁呀？弗拉基米尔。
4: 叶莲娜。
7: 没错。
6: 这我都打探好了。
7: 800多斤是不是？800。这太累了，来，给我来2两。800多斤啊！
6: 估计啊，咱们这回得拉着丝绸垫好。

0: 咱可不能输给丝绸店啊，慧珍和陈雪茹叫板从来就没输过。要我说啊，一是动员大家再去检验，二呢把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啊，但凡是铁的，哪怕一根钉子咱都捐出来。
1: 玲儿，这么办行吗？
2: 可以吧。
1: 听见了吗？可以吧。我带头抬炉子。
0: 行，那我又召集人开会了啊。
1: 玲儿，咱带头吗？
2: 带头。
1: 听见了吗？带头。
0: 玲儿，以后咱爷俩商量就行啊，甭带老头子了。我去了啊。
1: 玲儿，姜文花，咱们俩拆炉子去吧。
2: 行。
0: 郭博已经回家拆炉子去了。你看人家私方经理家这么大啊，我这个工方经理也表个态，我带头，家里边凡是铁的东西一件都不留。你们呢？
3: 那我也回家拆。
4: 那我也拆呗。
5: 那我也不能含糊啊。
0: 赵姐，你就甭犹豫了，谁家拆你家也甭拆。你们家孩子多，全从食堂打饭的话，下半日甭过了。大家听好了啊，慧珍这会儿去街道，咱甭等她回来啊，一家一家的开始干吧。但凡是铁的东西都收过来。咱既然要支持国家建设，赶超英美，完成1070，就得拿出点真东西来，是不是？
3: 好，
0: 开干吧。
3: 走，
0: 来，
2: 走，是。
0: 把这个
2: 拎
0: 着，拿，后面
5: 拎过去吧。
6: 徐慧珍还真是跟我叫上板了。好，我让你叫板，走。
3: 好，自己。
7: 哎，等等等等等。
8: 来来，
9: 快去啊！
10: 有多少啊？
8: 啊？
10: 又来多少？
7: 25。
10: 哎呦喂，真棒！
7: 25公斤。
10: 哎，赶紧的，赶紧完事儿。
7: 等我一下。
11: 邱文虎，
12: 哎，
11: 凡是我这个屋里的，哎，还有那边厨房里带铁的家伙，你全给我拿走。
12: 对，这么干我不含糊。哟，怎么了这是？
13: 神经灵，
12: 哎，
13: 神经灵，走吧。
12: 我说你前夫贺永强啊，真得好好感谢你的大度，要不然他的两个女儿很难上北京的城市户口。
13: 我才不大度呢，我恨不得把他贺永强的户口都给删除掉。孩子没罪啊，我得给他们前途着想。
12: 没错，
13: 所长，就按我说的好吧，给他们上。地址呢可以在一起，但是户口本必须分开。
12: 行，没问题，就这么办。
13: 好，谢谢了啊，您留步。
14: 我替贺永强啊，感谢你。
13: 你是贺永强什么人？别跟我提他。
12: 行，慢走啊。
13: 哎，
12: 好人呐。
15: 哎，丝绸店这回彻底是傻了啊！再找多少钱没用了，12点过去了，咱们超过他们4斤半。陈雪茹傻喽。哎呀，
16: 这里。
17: 哎，掌柜的，我就找你来了
16: 啊。
17: 陈雪茹的爷们儿背着陈雪茹把家里的钱还有值钱的东西全给卷跑了，在家里翻得乱七八糟的。 哎，我跟你说，

0: 我知道了，是留你的短儿。说吧，怎么帮你？
1: 你呀，两个男人都看不准，什么怂人呢？这是，把他衣服都扔了，省得你看着心烦。
0: 行了。

0: 贺永强生病了，他住院，没钱做手术，我们不得不来找你。病了倒是有情可原。那这么着，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跟我回家吧。
1: 我不见过姐，我不敢。我姐见了我，还不得把我拧巴拧巴撕碎了。
0: 那要不这么着，你跟这儿等我一会儿，我把孩子送回去，我就过来啊。
1: 姐夫，孩子们都饿了，都没吃东西。

0: 年，他吃里扒外的，这边跟我过着，那边就给他妈钱，背着我还给他钱七钱。
1: 行，装糊涂吧，毕竟他有孩子得抚养，不是？如果后来他变本加厉的，我一想不行，我就果断采取了措施，我把他的工资全给扣了，让他一分钱都甭想沾边。
2: 哎，你这是把他给逼急了。
1: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确实，我也早就想和他分手了。
2: 廖雨辰敢偷你的东西，说明他也早就想跟你分开了。哎，你跟伊莲娜到底都做了些什么非法的生意啊？他知道你不敢报警啊？
1: 什么呀，你竟说这些没用的。
2: 好好，不问不问，
1: 反正我知道你有办法，你能帮我把这钱要回来，我要和他彻底决裂。
2: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倒是想出一个人来。
1: 谁呀？
2: 范金勇。
3: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5: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3: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6: 一贴啊，热乎乎的，
7: 打个电话就。

0: 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1: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1: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1: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1: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1: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

0: 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

0: 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

0: 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1: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1: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1: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1: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3、2、1，走！
5: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不闹了啊，慢台阶，哎，慢点慢点。

0: 嘞。
1: 哎，自己卖，好嘞，不是。
2: 这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啊。你们娘仨就跟这儿先认个门。
1: 啊，慢点。
2: 回头一会儿呢，我跟你把贺永强接过来。
1: 哎。来，自己卖。姐夫，你带钱了吗？
0: 带了。可是这事你最好别跟你姐说，要不我没法交代。
1: 我见都不敢见他，还用瞒？啊，走，来。
3: 好了。

0: 沙子一样了，该拿走的都拿走了，银行存折、现金。我去廖雨辰他们家，他妈更不讲理。
1: 累坏了吧，赶紧睡吧。嗯，正好他们俩还没醒呢，你陪他们再睡会儿吧。
0: 脸都睁不开了。哎，你上午啊就把陈雪茹接到我们家来吧，以他那个性格，我担心啊他去找廖永辰的妈，就那母老虎，我怕他吃亏啊。
1: 我现在就去。
0: 哎，等等。嗯，你还是先去陈雪茹他妈那儿吧，你就跟他说雪茹这两天出差了啊，要不然他带着孩子来了，知道这事两家再打起来，我得闹出人命了。
1: 行了，你赶紧睡吧，你甭管了。
0: 啊。

0: 你说点事儿。
1: 您说。
0: 你认识154号院齐家吗？
1: 不认识啊。
0: 齐家的二闺女今年20了
1: 啊，
0: 长得挺好看，人家托我给你带个话
1: 啊。
0: 你要是真有意思，大妈我安排你见个面咋样？
1: 行啊。哎，他上班了吗？
0: 上班了
1: 啊，
0: 在大红门上班。
1: 大红门啊？
0: 啊，
1: 那不行，太远了啊。谢谢你。
0: 那闺女真的挺好的。
1: 哎，大妈，好我也不能见，太远了啊！最近我也烦着呢，天天有人给我介绍对象，真的。
0: 怨我多嘴了。
1: 哎，不不不，谢谢您啊。
0: 好好。
1: 哎呀。上班就迟到了，迟到不是理由，自觉点啊！大家伙都排着呢，让人说你不臊的话，甭给咱四九城丢人啊！过去。

0: 排队不就行了？那么多话干嘛？
1: 嫌我话多是吧？进来直接排队，
2: 看什么？
1: 德行。
3: 范经理。哎。油饼。
1: 好嘞。
0: 范经理。就这德行，还找我姐。去。
4: 油饼来了。哎呦，
1: 放哪儿？
5: 风下来了啊！
6: 风下来了，
5: 哎，
1: 刘爷，
5: 哎，哎呀，哎，怎么样？昨天去了吗？
6: 去了，见了。
5: 怎么样？没跟你吹牛吧？
6: 是真好啊，长得也好，家庭条件也好啊，这父母都上班，然后姐弟俩也都上班，没一个闲人。嘿，今儿老修约我去北海公园呢。
5: 啊，那有门了。
1: 谢牛爷，
5: 谢我，谢我晚上请我喝二两，
1: 二两哪行啊，四两，
5: 四两
1: 没问题啊。您这是？
5: 我回去吃早点去了。
1: 行了，啊，一碗豆汁一个焦圈呗。
5: 俩焦圈？
1: 俩焦圈？啊，
5: 那是。
7: 去派出所也好，打官司也好，把钱要回来不就得了吗？啊？
8: 找派出所是，找完了，派出所就得找我来了。
7: 我怎么知道你跟野琳娜这么多年，好多生意你也没过问。
8: 他呢，不让我跟人说，也不让我问。这个死廖宇成就是知道这一点，就怪我缺心眼儿。我妈前几天都提醒我了。哎呦。谁能想到他居然敢跟我来个卷包会呀、
9: 啊！我跟你说个主意吧，去找范金友，他认识的人多，没准能给你要回来一半呢。嗯，
8: 你别说，我还真是后悔了。你说这两年他跟着你，干得也挺不错、
9: 啊。那得看是谁带的。
8: 哎呦，得瑟。
9: 嗯，谁让你指山望的那山高？放着一个没结婚的不要，非要找这个有家眷的。人廖宇成本来是街道工厂的代理干部，好好这跟你一结婚，成你员工了，什么都不是了，你又要跟人离婚，人不找你算账，找谁算账去？
8: 小薇，徐慧珍，我找你来不是替你教育我的。
9: 哎呦喂，你以为我愿意把你接来呀、啊？这不是怕。你回家，你妈再知道这事儿，两家打起来，闹出人命来了。
8: 不用，我可不用你可怜我。
9: 你就接茬跟我竞争，嗯，振作起来。反正你这次输给我了。哎呦，
8: 再这么说我走人了。
9: 你走就走，我孩儿他爸已经去交范金友去了啊。
8: 我家的凤凰不如鸡、真懒得搭理你、
9: 够可以了，陪了你一夜了。
8: 哎呦，又没人让你陪我，自个儿睡去呗。反正我这睡不着了。
10: 哎，怎么又回来了？不是去和对象逛北海吗？
1: 吹了。
10: 吹了？为什么？不是谈的挺好的吗？
1: 哎呀，该找倒霉呗。你说他弟弟早上来买早点的，想加个三儿，被我数落了一顿。我哪知道那就是他弟弟啊？嗯。
10: 就为这个？啊。那吹就吹了，没什么可留恋的。这排队买东西天经地义，说他怎着？哼，换上我骂他。
1: 姐，二两。哎，四两。
10: 上班呢，少喝点
1: 儿。喝醉了更好。哎，你说我傻不傻呀？他想加三儿，往那加得

0: 范经理，找你有事儿。
1: 谁啊？
2: 还能是谁？他们家说了算的呗。
1: 正郁闷呢，你跟他说，喝完了过去。
3: 徐伟珍，我来了啊，有什么事你出来说。

0: 范景影，陈雪茹跟廖雨辰打架的事儿你知道吗？
1: 打架了？
0: 啊？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陈雪茹的钱都被廖雨辰给偷走了，
1: 活该呀！
0: 你不是路子广吗？你帮他找找人，把钱要回来。
1: 嗯，我不管，这换成我，我比廖雨辰做的还绝。
0: 你不是挺喜欢陈雪茹的吗？
1: 那是以前喜欢的，这都成事，倒给我钱我都不要了。
2: 说谁呢？
1: 在呢。
2: 只要你把廖雨辰偷我的钱给我追回来，我给你5%。
1: 我不管。
2: 哎呀，管呢？
1: 行，我管。但我先跟你说啊，那钱就只能给你要回来一半。
2: 一半儿也成啊。
1: 行，等我信儿。廖雨辰那狗东西，我也早想收拾他。哎，我可不是帮你啊，我早想收拾他。等我信儿。
0: 怎么样，我说的吧，范金友他跟以前不一样了，进步了。
2: 就是这嘴巴吧太硬了。哎，你说我跟他还有希望吗？
0: 姑奶奶，现在什么时候还想这事儿呢？先把婚离了啊，再说别的。你管不管？
2: 你又管不管？管吧，管。
3: 站！嘿，抓不住手，你摔谁呀？来，小子，我给你讲讲。
4: 这叫小袖，这叫大领儿。学着点儿。
3: 好，漂亮。哟，
4: 范哥，这好久不见呀。
1: 帮哥点事儿呗。
4: 得，买卖来了，您说吧，什么事儿？
1: 我老想着钱呢。帮我把那个廖雨辰找过来。
4: 廖雨辰？
1: 对，
4: 绸缎庄掌柜的他男人。
1: 没错。
4: 这个
1: 5块钱？
4: 6块。
1: 5块5。
4: 得，您说了算。
5: 干什么你们？
1: 什么干什么呀？路上不跟你说了吗？怎么的？再跟你说一遍。30%你留下，剩70%给人送回去啊！你要愿意，我帮你调停调停；你要不愿意，我就帮陈雪茹把钱从你这儿全拿去。
5: 哎呦，什么意思啊？你跟他有一腿啊？
4: 少他妈废话！是爷们儿给句痛快话，不愿意滚蛋！打今儿起，别让我在四九城见着你。
5: 我跟你说啊，现在可是新社会啊！
1: 得嘞，小子，你摊上事儿了啊！准找板砖去，这事儿我管不了你。
5: 哎，等，40%，
1: 甭废话，没余地。总共多少钱我知道，30%不少啊，够你再娶仨老婆
5: 的。那我有个条件，
1: 说，
5: 我俩得先把婚离了，从今往后，我跟他没有一点关系。
1: 行，这事我答应你。
5: 还有啊，

0: 不许找后账，立字为据。
1: 不就俩条件吗？啊，再多一个我都不答应你。明儿办离婚手续去，过期不候。毛子那边我可以帮你补平。
2: 怎么会像他爸呢？像他妈！
3: 你看那俩人是一个人，这都是。
2: 你看全武给你把饭拿来了，快吃饭吧啊！
3: 哎，蔡全武，你这一天到晚女生被坑，你不闷得慌啊？
2: 哎，我们俩可都被窝里说话，听得到。
3: 点多余问。哎呀，这菜！哎，慧珍，我说呀，这范金友啊，真是有本事，这一天功夫啊，就把事儿给办成了。
2: 全武啊，今儿我话说的太多了，你跟他说啊。
4: 我说，
2: 你说，
4: 行，我说，
2: 擦擦手，来什么来香？
5: 厅长。
3: 说呀，
5: 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您可正而不足，不可邪恶有余。范金友就属于正而不足，但是邪恶呢也没沾多少。您答应50%，人家给您要回来70%，按说那20%完全可以占为己有，但是他提都没提，就是表了表功。这说明范金友这人他不贪。
3: 哎呦喂，徐慧珍，这十字班的先生有点水准呀，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5: 话还没说完呢。
3: 说
5: 范金友往下怎么走，看什么人给他指道。要是2年前范金友找了你，就跟廖雨成今天一个下场。
3: 郭博，我刚刚表扬完你，你就冲我来了。好你个蔡全武，就冲你这名儿，你们全家都没菜吃，蔡全武。
2: 吃菜吃菜，
3: 笑什么呢笑？
5: 您是没听明白我说的意思，我不是说您是坏人，我是说你时运不好，财多必行善，不善便害己。您说您绸缎庄老板存那么些钱藏着掖着的，您稍微施舍一点，廖玉成能够铤而走险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3: 你还让不让我吃饭了？
2: 哎，
3: 别给我捂着嘴，你也别吃，你给我说说。
2: 说什么？
3: 你说话呀。
2: 啊啊，
3: 别乐了。
2: 知道我们家藏着真人了吧？
3: 你太狡猾了，一个扛大个的窝脖你都能发现。
2: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我问过一高人，人家说了，这蔡全无的父亲啊是有文化的人，他这个名字讲究着呢。哎，有句话叫什么？知者减半，行者全无，知道什么意思吗？
3: 什么意思啊？
2: 就说你知道了，你也不要多说，最好不说。无言不惹祸，言多必有失，祸从口出。
3: 哎，对了，蔡全武，你刚才那话就是有点多。
2: 那不是被你逼的吗？
3: 得了吧。哎，你这名儿是这意思吗？
5: 应该是，但是我没和他妈说得明白。
3: 哎呦，这小两口一唱一和的，美吧你们？说实在的，这个慧珍，你既然认识一高人，你那孩子名字那么难听，你应该让高人给起个名儿啊。
2: 我们家孩子名儿难听？
3: 大女儿叫李儿，二女儿叫平。你自己说吧，这多难听啊！
5: 如果我们要是有第三个女儿，一定叫天。
2: 不是如果，是必须。

0: 哎，
1: 嗯，
0: 雪茹，你把我的名字和我们家仨孩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念一遍。
1: 嗯，真理平天。
0: 没错，真理平天。我打小就要教育孩子们啊，要学会做人的道理，等长大了就真理平天。
1: 哟，有点意思啊。
2: 哎呀，这还真是有点意思。哎，我跟你说，孩子这事儿我可不能落下，我还要结婚，这我也得再来个孩子。
0: 谁跟你结
2: 呀？啊，那你有啊。
3: 人家不要你，人家说你真不如昔了。
1: 管他看得上看不上我呢，反正我是看上他了。
4: 嗯，
1: 只要我看上他了，他就跑不掉了。这个范金友我要定了。

0: 来了，
1: 快请进。
0: 嘿呦，瞧这意思，这是要犒劳我一下。
1: 你帮我追回来那么多钱，我能不犒劳你吗？
0: 也是啊。
1: 坐。
0: 那我坐了。
1: 看，做了很多好吃的，
2: 不，
1: 都是你爱吃的吧？来，我来。
0: 行行行，好嘞。
1: 这是你爱喝的酒。
0: 哎，我爱喝这个。
1: 敬你一杯，谢谢。
0: 嗨。跑跑腿说说话而已，谢什么呀？能吃吗？
1: 啊，吃啊！啊再敬一杯。
0: 嗯。
1: 谢谢你，铁娘这事儿。哥，几点钟去办手续？
3: 几点都行。廖雨成说了，在家等你，不出门。
1: 我呢，还有点事儿，要求你一下。
0: 你说。
1: 陪我一块儿去。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嗯。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

0: 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1: 对，
0: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1: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

0: 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1: 啊，
0: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穴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

0: 调理吗？
1: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五个穴位，哪五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三个，那肚脐眼儿旁开三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三指，也就是什么两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三指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三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三指才对呀？你说呢？
0: 中间吧，是不是？
1: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三指旁，也就是两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0: 有，
1: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0: 感热吧，
1: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粘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

0: 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1: 溢，哎，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
1: 嗯，
0: 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1: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1: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1: 嗯，
0: 是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
1: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
1: 嗯，
0: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1: 嗯，
0: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是什么呢？治意气，叫你呕这种低沉的打嗝，
1: 嗯
0: 啊，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糖稀，就是便糖吧。啊，那么糖稀糖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糖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 那不越吃越

0: 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儿，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儿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6.1度，大连附近海域浪

上高0.8米，表层水温11.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7.3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7.2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4.8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5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大家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昨天啊，经历了又热又晒的一天，转眼呢，省内不少区域就下起了雨，降雨范围还会持续向外扩大。
0: 降雨呢，恰逢周末时段，风雨天气呢，会给日常出行带来影响。提醒大家呢，外出路上啊，咱们放慢脚步，远离高空杂物，稳稳保证自身的出行安全。
1: 雨水呢，也给气温按下了降温键，这两天呢，整体的体感是清爽不少，燥热感褪去了大半，但是昼夜温差也是比较明显的。
0: 早晚凉意十足，今晚外出观看东北超的小伙伴会比较多，长时间户外停留呢，咱们最好还是随身带一件稍厚一点的外套。
1: 提醒的非常有必要啊。今天节目的开始，咱们就先来说盛大开幕，终于到了东北超的开幕日了。
0: 没错，2026，今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就将在四省区拉开大幕。记者呢提前探班沈阳赛区开幕式的彩排现场，咱们一会儿就看看。
2: 你好，东东。
3: 老弟，你可真有礼貌啊，还知道跟东哥打招呼呢。咋的？是不是还想跟东哥唠唠沈阳队呀？
2: 帮我预测一下沈阳队这期比赛最后谁能赢吧。
3: 老弟呀、啊，东哥又不是预言家。这比赛结果就不好说了。
2: 刚刚跟我对话的呢，就是机械巨虎东东。那开幕式当天呢，您只要来到现场，就能够像我一样跟东东呢进行一个互动。相信他给您的答案一定是出乎您的意料。
4: 他的总重量32吨，我们需要6辆运输车啊，进行那个4天的拆装啊和打包啊，才能大连就运回来。就真正的老虎的一些肢体动作和表情动作和吼声啊，另外还可以进行那个人工对话啊。我们的巨虎东东啊，既是东北超的东，也是东北的东。
2: 我现在是在开幕式彩排的现场，能够看到在我的身后呢，写着四省区城市名字的会旗已经开始入场了。他们呢将会绕场一周，最后呢是站定在整个场子的中央。
5: 作为东北超的主播机构，辽宁广播电视台调集最新的 4K 全 IP 转播车，投入近30人的技术保障团队，全力保障东北超开幕式、揭幕战和每场比赛的转播。
6: 一般的转播呢，可能在10几个机位就够了，但这次东北超用了20几个机位，那我们也是体现出了整装东北啊，也要把这个整个东北超的比赛呢全面的展示给电视观众。
5: 整装东北，蓄势待发，东北超开幕式即将亮相，我们一起期待。本台报道。
1: 东北超开幕日，众多大咖、好友、老乡、嘉宾也将陆续亮相，为赛事助威。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位2年前许愿说最想来东北的新疆小姑娘呢？昨天话题新疆女孩圆了东北梦冲上热搜。
0: 我第一时间呢就刷到了啊，这件事情能再次登上热搜啊，其实那一切还要追溯到2年前。
1: 是，
0: 当初啊，一段街头采访的短视频让这位新疆小姑娘走进了大众视野。
7: 最想去什么地方？
8: 我最想去老东北。
7: 为啥呀？
8: 因为我们国家贫穷时候就给我们国家的农力啊什么付出很大的那种啊，所以为什么我想去老东北？
7: 为啥对东北那么了解呢？
8: 就是平时会在百度上搜，然后还会刷那种科普小视频，偶尔一次刷到，然后就铭记在心了。
1: 没错，视频里的女孩呢名叫祖利皮亚。当面对镜头的时候啊，她满脸真诚直白地诉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特别的想去东北看一看。简单纯粹的心愿打动了屏幕前无数网友。
0: 最让人惊喜的是呢，这条视频啊还被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看到了，他呢十分暖心，直接在评论区啊主动向小姑娘发出邀约。

0: 邀请他有机会来沈阳游玩。嗯，
1: 刘叔主动邀约，网友们也是纷纷凑热闹啊，全员助力这场双向奔赴。大家都期待女孩能够早日圆梦，谁也没有想到这份温柔的约定并没有随着时间变淡，而是被所有人默默地记在了心里。
0: 时隔整整两年，这份跨越千里的邀约终于迎来圆满结局。近日呢，祖丽缇啊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开心地官宣啊自己收到了刘叔的邀请，即将前往沈阳观看东北超赛事。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收到了刘叔的邀请，前往沈阳参加东北超二活动，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线下活动，心里超级期待，接下来开启我的东北之旅，一起期待后续吧。
1: 哎，真的是太让人感动了啊！就在昨天下午的1点，祖丽缇啊顺利搭乘航班落地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正式开启属于她的东北圆梦之旅，积攒了2年的心愿终于落地。
3: 就接我的小朋友，祖丽。
4: 现场现办的鸡架，一会儿就可以吃一下。
3: 小文成，一马当先啊！
5: 特别开心，我看见机场一堆人来接我，感到了东北人太热情了。特别期待这7天的旅行，然后就是希望东北越来越好。
6: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0: 而且重头戏啊就在今天，今晚东北超正式拉开大幕，揭幕战激情开赛。祖丽缇亚呢将前往沈阳的铁西体育场，亲临现场感受东北超的热血氛围。
1: 能够亲临赛场和众多球迷一起呐喊助威，这份专属邀约是独属于她的浪漫。其实正是因为这场万众瞩目的东北超赛事，才能促成这场双向奔赴。相信很多观众也好奇说，这场能够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火爆整个东北地区的足球盛会，目前筹备的进度到底如何呢？
0: 确实如此啊，咱们呢也借着这个契机，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全方位探营4地8城。目前呢所有参赛城市全部厉兵秣马，从队伍组建、场馆升级到全域配套保障，方方面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1: 那我们首先就从主办城市沈阳说起。沈阳啊不仅拥有深厚的足球底蕴，也曾经是国足挺进世界杯的福地。赛区升级，铁西体育场扩容观赛座椅，优化配套设施，同时呢组建职业加草根复合型队伍，还配备了数百名志愿者。开幕式内容精简出彩，尽显东北本土特色。
0: 其余赛区呢同样是诚意满满，长春队呢打造全民足球阵容，吸纳各行各业爱好者，甚至冰雪运动员跨界加盟。球队呢辗转多地集训热身，主场完成翻新升级。这场赛事呢同时也会作为当地大冬会的实战练兵，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1: 哈尔滨与呼和浩特重点完善硬件设施与便民服务。哈尔滨启用亚冬会赛事团队升级球场软硬件，投放近200台接驳大巴，方便球迷出行。呼和浩特精细化养护专业草皮，赛后呢还将联动其余7城搭建常态化体育协作机制。
0: 被称作足球城的大连，本次派出全员最年轻的青春战队，集结辽宁多城业余精英。城市地标梭鱼湾球场对标顶级赛事标准完成改造，全程设立多处球迷服务站点，免费停车、行李寄存等福利是一应俱全。
1: 除此之外，还有3座特色城市也是蓄势待发。素有足球之乡美誉的延边，集结了3大球迷团体，组建100人助威团远征赛场。两地球迷隔空互动，以足球为纽带，拉近城市之间的距离。
0: 积极立足本土，选拔优秀球员，组建专属参赛队伍，搭配专职教练与后勤团队，多部门联合制定安保、医疗、应急全套预案，打造足球主题城市景观，让足球氛围铺满全城。
1: 我们再来看看通辽啊，通辽筹备起步较早，那年初便开启冬训特训，循序渐进的打磨球员的战术。当地是投入了600万元升级奥体中心场馆，招募近2000名志愿者，用细致服务迎接8方来客。
0: 纵观8座城市的筹备工作，大家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初心始终一致。
1: 对，
0: 所有人凝心聚力，只为打造一场高质量、有温度的全民足球赛事。
1: 其实呢，这也是东北超最珍贵的意义，它从来不只是绿茵场上的竞技对决。
0: 说的没错啊，这场赛事呢，串联起8座城市，打破了地域壁垒，既能

0: 能点燃全民足球热情，也能推动城市文旅体育产业协同发展。
1: 那就像刚才我们看的迎接新疆小姑娘祖丽皮亚一样啊，东北始终是以热忱真诚的姿态拥抱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0: 目前八成全部整装待发，球员蓄势待战，场馆一切就绪，保障全面到位。让我们共同期待东北超精彩开赛，共享这场独一无二的全民足球盛宴。
1: 一起期待吧。跨越地域的双向奔赴，让体育竞技的热血之外盛满了邻里兄弟的真挚情谊。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呼和浩特，看一看东北超揭幕战前的暖心时刻。
2: 这里是延边队在呼和浩特的驻地酒店，那我身边的这只烤全羊就是作为东道主的呼和浩特队为延边队准备的接风洗尘的礼物。那绿茵场上的精彩对决即将开始，赛场之外的相聚也为接下来的比赛增添了更多的兄弟情谊。
3: 很意外吧，然后没想到能准备那么丰富吧，也希望通过东北超能跟内蒙古有一个好的友谊。
4: 特别开心，特别激动，确实没想到他们会用烤全羊来接待我，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来回应他们的热情，
5: 希望对手也全力以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吧。
6: 烤全羊是我们草原上的特色美食，也是招待尊贵客人的拿手硬货，同时也寓意着我们能够团结在一起，在绿茵场上共同拼搏。东北超这个平台呢，让我们能够通过足球这个媒介与东三省的各支球队呢进行交流。
2: 球队与球队之间有着兄弟情谊，那球迷跟球迷朋友们之间也有着深厚的情感。我们现在是在呼和浩特的白塔机场，那我身后的呢就是呼和浩特队球迷朋友们自发组成的接战小队。那今天他们来到这里热情迎接延边队来看东北超揭幕战的球迷朋友们，
7: 非常开心，呼市球迷很热情，然后感觉心里暖暖的，很感动。球迷之间的这份情谊，就是从比赛还没开始，已经延伸到了比赛之后。
8: 对于东北超的到来呢，非常的欣喜。然后呢，我们已经上一次做客内蒙古已经是2015年的事了，时隔9年，我们也当然也希望我们能够在客场拿到一个满意的成绩。
9: 这次那个延边远道而来，来到我们内蒙古，我们心情非常非常的激动。那此次我们又在东北超相遇了。那么希望我们延边和呼和浩特我们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10: 敬献上马奶酒给远方尊贵的客人，因为这蓝色的哈达是代表我们蒙古族民族最尊贵的一个哈达的颜色。
11: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内蒙古球迷浩特的球迷这种热情好客，然后胜不骄败不馁，一些文化传递出去。
12: 赛前的温情相聚为赛场竞技注入了温度与力量，一场足球盛会加固了东北三省一区的情感连接。今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开幕式与揭幕战将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同步开启。本台报道。
0: 今晚万众瞩目的东北超开幕式揭幕战将率先打响，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都市频道将并机直播开幕式盛况和沈阳队对阵鸡西队的强强对话。
1: 同时呢，影视剧频道为您带来长春队与通辽队的激烈碰撞，体育休闲频道锁定哈尔滨队大战大连队，教育青少频道则是聚焦呼和浩特队与延边队的精彩较量。
0: 从小组赛到淘汰赛，从黑马逆袭到巅峰对决，辽宁广电五大频道将全天候多角度呈现这场属于全东北的足球盛宴。无论您身在何处，打开电视或者登录北斗融媒 APP， 就能感受现场的热血与激情。
1: 除了紧张激烈的比赛呢，我台还特别推出综艺节目《东北超带劲》，带您走进球员和幕后，探秘更衣室的故事，点燃第二现场的激情，解锁东北足球的独特魅力，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另外啊，想去现场观赛的球迷朋友，大家购票的时候请一定认准官方渠道，扫描屏幕二维码或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
1: 打开北斗融媒 APP 之后呢，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够预约购票了。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的票价均不超过20元。
0: 所以说无论您是在比赛现场，在第二现场，还是守在手机前电视机前，大家都准备好一起为东北超呐喊加油吧。
12: 大
13: 长白山的

0: 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说天津师范大学的严教授有一天突然想起，多年前自己曾经带着学生在学校的湖里放养过一只三角帆蚌，于是召集学生结伴前去寻找。
2: 我今天来看看我这个，这是个蚌鸠吧？啊？
3: 哇！
4: 老师，这个是什么蚌啊？
2: 三角帆蚌。毕业生要毕业了，要扬帆起航了，看已经起帆了，知道吗？
4: 哇！
1: 昔日小巧的河蚌默默成长，悄悄地惊艳了老师学生。毕业季三角帆蚌鸠，也祝大家扬帆起航，时光不负有心人。说有网友路过村里一户人家，有点愣神了。别人家院子围墙齐全，这家倒好，只有一扇大门立得板板正正。看来这门最大的用处大概就是过年贴对联了。不得不说，这户人家过得属实通透。说江苏宝妈给宝宝做的南瓜小馒头硬得像小石头，堪比防身武器。宝宝不会说话，只能使劲敲打。来来来，你瞅瞅，你听听，这像话吗？果然宁和母爱，震耳欲聋啊。说黑龙江一对喜鹊夫妇脑洞大开，跑到老邻居牛牛家去薅牛毛了。两口子是你一口我一口，一点没客气，薅了一大堆牛毛用来搭建巢穴。就地取材，你这两口子可太会过了。说河南孩子写作业时坐不住，妈妈想了个办法，让孩子边踩缝纫机边写作业，不仅脚下生风，手上也干劲儿十足。这就是传说中的双脚离地了，聪明的大脑又占领高地了。说河南开封一景区飞天秀表演过程中，恰好一架飞机飞过，天女散花与飞机同框，古典仙姿遇上科技力量，一眼穿越千年，目光所至皆是浪漫。
5: 说一下下面要说的这事儿啊，也是有点穿越，有点浪漫、
6: 啊。说说啊，
5: 生活里呢，家里的老旧家电淘汰了、坏了，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直接丢掉。
6: 嗯、
5: 可是如今啊，不少网友是大开脑洞，给这些闲置旧物全都安排上了新岗位，是好玩又实用。
6: 没错啊，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瞧瞧这些创意满满的物件。
5: 嗯。
7: 啊，是关中王来了。

0: 真的是太有才了。
1: 是啊，
0: 你就说奶奶家这个客厅茶几啊，看着方方正正，谁能想到这居然是一台老式电视机？
1: 哎呦，老式电视机的改造路子可多着呢，把里面的零件全掏空，清洗干净，装上水，放几条小鱼，立马变成独一无二的复古鱼缸，废旧家电直接秒变文艺摆件的颜值，毫不逊色。
0: 其实不光是电视机啊，废旧冰箱更是改造界的万能选手，能当衣柜，能当书柜，还有鞋柜，这分层收纳能力超强，像杂物啊、玩具啊、工具都能整齐收纳，感觉除了不制冷啊，冰箱啥都能装。
1: 是，
0: 大家说还可以这样，我就发现啊，这鱼缸怎么就这么受欢迎呢？感觉什么旧物件都能改成鱼缸。
1: 你说的还真是啊，除了鱼缸，这个旧冰箱改成床头柜也是特别火，睡前的零食、饮料、手机全往里塞，网友都。

0: 调侃说，这床头柜唯一的优点就是囤货太方便了，那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半夜一伸手就想吃东西，减肥路那直接彻底中断了，享受都难。
1: 其实不止冰箱啊，大家对于床头柜的改造更是不拘一格。保险箱红色塑料小板凳，只要随手能够得着，万物都能当床头柜，主打一个随心所欲。
0: 不光是室内，这园艺界也被旧物改造占领了，不用的旧行李箱，坏了的旧冰箱，通通拿来种菜养花，在底部钻几个小孔透气，装上泥土就能够种青菜养花草。不管是阳台小盆栽还是院子里的小菜园，这些旧器具一登场，那比买的花盆菜箱还特别，绿植都有了另类又温馨的新家。
1: 日常小物件的改造呢，也是充满智慧。比如说网球呢，剪个小口咱们套在这个凳子腿上，拖地挪椅子再也没有噪音了，还能够防滑保护地板。像坏掉的电风扇呢，咱别整台扔，拆掉电机和扇叶，剩下的网罩支架挂在阳台就能够当旋转晾衣架，袜子小内衣挂上，通风干得快。
0: 这普通旧瓷碗底部再打个孔，装上灯泡和灯线，瞬间变成氛围感满满的小夜灯，这成本才几块钱，太划算了。
1: 我跟你说啊，还有更绝的啊，这个废旧滚筒洗衣机的门拆下来，装上四条小桌腿，直接变成精致的圆形小边桌。以前这地方呢是转着洗衣服，现在呀咱往客厅一放，坐着喝茶呀摆零食，这岁月静好的感觉是不是一下就来了。
0: 哎，你看啊，这些本来要被扔进垃圾桶的旧东西，在热爱生活的人的手里彻底摆脱了原来的用处，解锁了全新的价值。
1: 其实呢，旧物改造啊，不只是图个新鲜，还特别节能环保，减少浪费的同时呢，还能够把家里布置的独一无二。
0: 是
1: 每一件改造的旧物呢，都藏着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小巧思。
0: 不得不说，高手在民间啊！只要是脑洞够大，没有废东西，只有没找对岗位的宝藏旧物。
1: 等我回家啊，我也得琢磨琢磨，这能把家里老物件改造成啥呢？学学网友们的巧心思，把小日子过得省钱要有趣。
0: 说天下，说岁月自有温柔。最近山东日照发生了一件小事，网友们纷纷表示平平淡淡但直戳人心啊。
1: 说啊，当地呢有一片花圃，原本呢一直立着禁止摘花的警示牌，它不是花主人不近人情啊，是之前呢总有人是恶意摘花，肆意践踏花草，这好好的花圃呢被破坏的乱七八糟，这花主人实在是没办法了。
0: 可是啊，一对老夫妻的到来却把花主人给打动了，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呢？我们一起看看。
2: 是拿剪刀和袋子装，我们的反应是他应该是要回去插着，
3: 真的很让我们感动。我第一反应就是，如果我们老了，还有没有人能陪我们一起去摘花？你就觉得自己的花好有价值。
0: 哎呦，真的是太有共鸣了。历经岁月沉淀后，在平平无奇的日子里，希望依然能够拥有愿意为你俯身摘花的偏爱。
1: 也正因这份纯粹的温柔，花主人庄女士啊是连夜更换了警示牌，把原来生硬的禁止摘花改成了暖心的云你温柔带走。
0: 简单几个字瞬间让整片花圃都有了温度。规矩是冰冷的，但人心是温热的。警示牌一换，不仅仅是一句话的改变，更是一份善意的包容，是对世间所有美好温柔的专属优待。
1: 也愿我们所有人历经岁月风霜，依然能保有温柔，有人偏爱，有人陪伴，岁岁年年皆有温暖。
0: 说完从前的惺惺相守，我们再来说科技的步履匆匆。昨天啊，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
1: 也就说呢，今后啊，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
4: 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每台机器人出厂时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相当于机器人的身份证号，覆盖从研发生产、市场准入、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实现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纠。
5: 确定四段式的编码结构，一方面它确保了管理的刚性，国家码、企业码、产品码、序列码，保证了全球唯一、主体可追溯、类型可区分、个体可追溯；另一方面，给予了技术的柔性，可。

0: 自定义编码内容，充分考虑了对企业现有编码的兼容性。
1: 截至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全国100余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200余个产品型号、2.8万余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加快形成开放、包容、共赢的产业生态。
2: 真的是未来以来啊。那最近科技圈有个超高颜值的黑马火出了圈，
3: 就要说颜值啊，这肯定是小玉啊、也是目前呢全球首款能够支持眼神交互的仿生机器人。
2: 那具体来说呢，它不是被你唤醒等指令、不是固定的几个表情来回切换，而是主动的回应你，它看着你的眼睛说话啊眼神是追着你走的，表情实时生成，随着对话的内容改变。
3: 没错啊，最近呢研发团队还给小月打造了古典造型，化身林黛玉演绎经典《葬花吟》，咱们得一起来感受一下。
4: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哎呀，这就害羞了。
3: 小月呢，不仅长得漂亮啊，她的硬件配置也是十分顶尖。机身拥有30个高精度的自由度，面部呢更是能做出100种细腻的微表情。要打破大众啊觉得机器人呢它只有机械感没有温度的这种固有认知。
2: 研发团队松岩动力表示啊，他们并没有一味的追求机器人100%的复刻人类，因为过度的仿真反而会让人产生不适感。团队的初衷是打造适配大众审美、相处起来舒适、是温暖，还能长期陪伴人类的智能伙伴。
3: 这估计有人呢已经想到啊，春晚小品《奶奶的最爱》里边蔡明同款了。小月的核心仿生技术啊，和蔡明同款，正是出自同源，一脉相承，妥妥的同门姊妹款。
2: 而且呢，还有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啊，这款编号001的初代原版机器人不是按官方定价近10万售卖的，而是要在电商平台上公开拍卖，起拍价格是1元。那从昨天晚上8点开始，经历了49次出价，小月的成交价是11万元。
3: 一台有情绪的仿生人站在拍卖台上呢，等着别人为自己出价。谁也没想到高端黑科技啊，会以这样接地气的方式来面向大众。
2: 是仿生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到量产上架拍卖，也能看出国内仿生机器人行业如今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阶段了。
3: 那这个热闹，大家会去围观参与吗？科技可以无限趋近于人，也在慢慢融入我们的生活，他们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拭目以待吧。
2: 智能科技发展迅猛，那有人乐观也有人焦虑啊。比如说 AI 来了，我们的工作岗位会被取代吗？
3: 大家先别慌，我们来看看国家最新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所给出的应对方案，到底哪儿能学到新技能，哪里藏着新机会，咱们一起来盘一盘。
5: AI 来了，咱的饭碗还能保住吗？说实话，咱们身边呀，不少朋友都有这样的担心。5月18号，国家印发了一个重磅文件，叫做《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针对包括 AI 带来的担忧等就业需求呢，国家是给出了一整套的行动方案，既包括政策扶持，也包括多种服务支撑。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今天我来给你仔细盘一盘。很多人说 AI 来了，我技能跟不上，想学又不知道学啥，怎么办？针对这一痛点呢，方案里提到要鼓励企业在应用人工智能时同步开展转型转岗培训，帮助劳动者尽可能稳在企业。啥意思啊？不是说公司用 AI 就一定不用你了，而是要带着你一起升级。你原来是个流水线工人，现在公司上了智能设备，国家就要求企业给你培训，让你学会操作新机器，从体力活变成技术活。具体怎么学呢？方案里针对高校、企业、技校和培训市场布置了双签计划、实训基地建设等一系列行动，说白了就是要给你搭好台子，让你有地方可以免费或者低成本去学真本事。不仅如此呢，方案里还提到要打造贯穿全职业生涯的技能培训体系，也就是说啊，提升职业技能不受年龄限制，从你进厂到退休前，只要你有需求，都能找到对应的培训项目。你可能还会问，如果我原来的行业不行了，想换个赛道，往哪转呢？方案里也说了好几个方向，比如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就业，里面呢就明确提到要扩大数据标注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新职业、新工种需求。你看，其实 AI 本身也在创造新的岗位，而像建筑、住宿、餐饮这些行业，城市更新、好房子建

0: 设、特色民宿、餐饮打造等等，都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还有人问，我不想打工了，就想自己当老板，有机会吗？当然有，方案归纳了四种创业模式，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你有技术就把它变成产品，懂行业呢就做深做透，比如搞特色民宿，有手艺就开个小店工作室，看准了社区养老托育这些民生服务，你就想点子做好它。而且国家还配套了创业担保贷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甚至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作用，你缺钱国家给你担保，你缺方向国家给你办创业大赛对接资源。这份方案读下来，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干货满满，没有喊口号，也没有画大饼，他做的就是直面每一个现实焦虑，对大家的现实需求给出实实在在的回应。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5: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说天下，说感动，在危险面前总有人逆向而行，用血肉之躯为我们筑起安全防线。最近在贵州凯里就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深夜激流救人壮举。
7: 来好好说说啊，事情呢发生在5月17号的深夜，在凯里三江河段白武大桥附近呢，因为突发水情，河水是连夜暴涨，水流湍急，一名女子呢不慎失足落入河中，情况万分危急。
6: 接到警情之后，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的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副所长黄同才快速评估水情和救援条件，做好分工部署，安排同事拨打119求助专业增援，精准告知现场的位置和水况，同时呢叮嘱同伴随时准备抛掷救生圈接应。
7: 安排妥当所有后续工作之后呢，黄同才毫不犹豫纵身一跃，直接冲进了冰冷湍急的河水当中。
6: 夜色漆黑，河水汹涌，水下暗藏漩涡和暗礁，救援难度极大。黄同才奋力朝着落水的女子游过去，成功靠近了对方之后，立刻牢牢地稳住女子身体，快速为她套上了救生圈。
7: 但是呢，当晚的水流冲击力啊远超想象，湍急的河水呢将两人一同裹挟着冲向下游，转眼呢就消失在岸边救援人员的视线当中。
6: 看不到人，听不到回应，大家只能够沿着河道不停地搜救，不停地呼喊着黄同才的名字。
8: 皇上，皇上，皇上。

0: 放手！
1: 走到走到。
2: 到这一声回应瞬间安抚了所有人的心，原来在这40分钟里黄通才一直没有放弃。
3: 被激流冲走的过程当中呢，他一边拼尽全力和汹涌的河水对抗，一边凭借着对周边河道环境的熟悉，精准预判水下的弯道、漩涡和暗礁位置，一次次调整身体的姿势，带着落水女子避开了一处处致命的险境。
2: 在被河水冲往下游近2公里后，黄通才在黑暗中意外地摸到了水中的一根水管，这成了绝境中的生机。他立刻用双脚紧紧地夹住水管，拼尽剩余的力气将落水的女子稳稳地拖到水管上，同时呢，伸手牢牢抓住崖壁的水草固定身体，随后大声呼救，坚持等待救援到来。
3: 幸运的是呢，他的呼救声刚好被岸边两位垂钓的路人听到，两位路人呢没有丝毫的迟疑，立刻带上救生设备，快速沿着河道奔赴事发地点参与救援。就这样，黄同才、落水女子和两位路人一同呼救坚守，又等待了将近20分钟，消防救援队伍及时赶到现场，展开了专业营救。
2: 经过医院及时救治，落水女子身体并无大碍，已经平安无恙，而黄同才呢，目前也已经完全恢复，顺利回归工作岗位。
3: 当被问到深夜激流救人怕不怕，黄同才的回答特别朴实，他说啊，现在回想起来心里确实会后怕，毕竟当时的环境太危险了，但他始终记得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人民警察，群众有危险必须上。
2: 简短有力，字字千钧，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用最真实的行动诠释了人民警察的责任与担当。
3: 平凡岗位彰显不凡初心，为勇敢担当、坚守初心的民警黄同才点赞
2: 点赞。下面要说的这事儿啊，也挺让人揪心的。近日呢，云南楚雄交管支队高速公路3大队的交警在巡查的时候发现异常，一辆车打着双闪，缓慢地停靠在路边。
3: 司机下车之后呢，不停甩手晃动手臂，身体呢还不受控制地往前倾倒。慌乱之中呢，他还不停地用矿泉水啊往头上浇灌，整个人呢状态失控，十分的虚弱。
2: 交警判断司机大概率是突发身体疾病，所以说赶紧接通电话。司机声音因颤抖，语气虚弱，说自己手脚发麻，全身僵硬，完全动不了。
3: 那同行人员呢也非常的慌乱呀。那这时交警快速判断，司机呢很可能是突发了典型的呼吸性碱中毒。
2: 交警远程隔空救援，不断的安抚司机的情绪，教他调整呼吸节奏，同时呢指导同行人员寻找车上的塑料袋、纸袋，捂住司机口鼻，反复深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体内，快速缓解身体不适。
3: 办法很对症啊，司机呢慢慢平复状态，身上发麻僵硬的症状呢逐渐缓解，身体呢慢慢恢复了知觉。全程啊，交警一直远程保驾护航，还特意叮嘱同行人员，等驶离高速之后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做详细检查，确保身体没有大碍。
2: 一场高速突发险情被成功化解。事后呢，交警了解到这名男子驾车途中突然情绪激动，呼吸急促，这才诱发了呼吸性碱中毒。
3: 其实呼吸性碱中毒呢，咱们也说过很多次啊。这种病症呢，大多出现在人情绪激动、紧张、焦虑、剧烈运动之后。核心原因呢是呼吸速度过快，换气过度，导致体内二氧化碳大量流失，引发身体的酸碱失衡。
2: 它的典型症状十分的明显，会出现口角、四肢发麻，有针刺感，伴随肌肉震颤、手脚抽搐、四肢发软无力，严重的呀还会胸闷、心慌、心率加快，甚至直接晕厥，危险性不容小觑。好在这种突发状况自救的方式简单易操作，普通人零基础也能快速上手。
3: 医生提醒，一旦突发此类症状呢，千万不要慌张慌乱，大口喘气，越急促呼吸症状会更为严重。正确的做法呢，就是用双手口罩或者是纸袋来捂住口鼻，持续呼吸1到3分钟，咱们呢流出体内二氧化碳就能够快速的缓解不适。如果自救之后呢仍无好转，一定要及时就医。
2: 这场隔空救援不仅展现了交警的专业素养，也给所有的车主普及了实用的急救知识。情绪失控真的会伤身。
3: 我们呢也希望所有驾驶人呀都能平稳驾驶，静心行车，熟知高速应急处置方法，遇事不慌，科学自救，平安出行每一段路途。
2: 六一儿童节就快到了，针对近期

0: 其盲盒卡牌等消费领域投诉增多，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问题突出的情况，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发布专项消费提示，
1: 重点警示盲

0: 续攀升，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根据相关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中消协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持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
1: 中消协还提示啊，近期一些外形与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等恶搞食品在校园周边出现。
2: 这类产品啊，看似无害，实则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知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与暗示。
1: 此外，部分恶搞糖果呢，还存在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标识问题，存在安全隐患。
2: 中消协提示家长，在为孩子选购食品时，应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厂家等信息，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保持警惕。这天气慢慢热了，这一天一热，还有一个烦人的事儿，那就是蚊子。
1: 在浙江义乌呢，驱蚊用品市场啊热度攀升，其中一些兼具创意与实用功能的新品尤其受到消费者青睐。
3: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特色店铺内，货架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可爱贴纸、卡通挂饰和精致冰箱贴，乍看像是潮流小物，凑近却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原来这家店主营驱蚊产品，且多款产品暗藏巧思。
4: 像这个爆香珠系列的有三大种类，这种是驱蚊贴，后面可以撕下来，然后当贴在我们任何想贴的地方上。这个是挂件，爆香珠挂件。
3: 商户介绍，这几款产品兼具饰品与驱蚊功能，精准切中了年轻人的喜好，因此采购商经常追加订单。
5: 这个款式的话，我们是非常看好的，既可以捏的，又可以爆香的，就是很解压的同时又能够驱蚊。
3: 创意产品销量火爆，传统实用型驱蚊用品经过升级，同样受到海内外市场热捧。比如这款新型灭蚊拍，融合了折叠设计、诱蚊光波与灭蚊电网，主打物理灭蚊，一直受到外商青睐。此外，可充电的便携灭蚊灯也销量可观。
2: 收听下新闻继续。近日，江苏扬中市公安局新坝派出所破获了一起特别的盗窃案。
1: 一名男子呢，为了解馋，趁水果店老板娘忙乱之际呢，偷走10斤重的榴莲，还特意中途变装，企图逃避追查，最终呢被抓获归案。
6: 水果店监控显示，这名黑衣男子在店内徘徊，趁老板娘忙乱之时，悄悄把榴莲藏进衣服里，装作若无其事，偷偷带走。
7: 老板娘说连皮带肉有10斤，她其实已经有注意到这个男的在门口徘徊，她呢就是以为他是要拿这个榴莲要到收银台称的，结果该男子趁她不注意，就是
8: 拿了就跑了。
6: 发现榴莲被盗，老板娘立即报警求助。接警后，新坝派出所民警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监控展开侦查，发现这名男子在仓皇逃离途中竟然还变装，企图蒙混过关。
7: 发现他在一处偏僻的角落进行了换装以后，该男子摘下头盔，戴上鸭舌帽，也摘下了口罩。他本来是外面披了一件外套，后来呢把外套脱了，只穿了里面的一个马甲。
6: 民警顺着监控轨迹一路循线追踪，仅用一天时间就将自作聪明的嫌疑人抓获。嫌疑人称他非常爱吃榴莲，一时起了贪念。最终嫌疑人全额赔偿了老板娘的经济损失，公安机关依法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
1: 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
0: 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

0: 梁祝任指令长。说寻味辽宁，乐享时光。2026第四届辽菜产业经贸交流活动22号在沈阳举办。活动集中展示各地特色风味与非遗烹饪技艺，深挖辽菜饮食文化，树立餐饮品牌，提质升级。说由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首次策划推出的主题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于22号在上海影城正式对公众开放。500余件展品包含历史文档、手稿、影像、实物等，约90%为首次亮相。本次特展将持续至7月20号。说当地时间22号，2026大洋洲国际武术邀请赛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开幕，吸引了来自11个国家的180余名运动员参赛。说法国知名艺术家耗时数月在巴黎新桥打造的巨型洞穴装置施工接近尾声。古老石桥与仿真山体形成强烈视觉反差，整个装置将于6月6号至28号向公众正式开放。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顺便下，欢迎回来。近些年啊，咱们国家的生态保护成果十分亮眼，各类珍稀野生动物的数量持续上涨，国宝动物的队伍一直在壮大。
0: 万物共生，山河锦绣。节目最后呢，一块儿去看看这些国宝们。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文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6: 明天见。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

0: 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
1: 啊，
0: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5: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0: 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普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普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

0: 而且他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我呢，还有件事儿要求你一下。
1: 你说。
0: 陪我一块儿去。
2: 没这个必要吧？廖玉成拿那么多钱了，乐都乐不过来呢，不能把你怎么着。
0: 怎么着？不给面子？
2: 那行，我陪你去啊。
0: 哎，你说我该给你多少钱？
2: 甭跟我提钱啊，提钱伤感情。咱都前门楼子底下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是我今儿拿你钱了，明儿我好意思见你吗？啊，我有脸见你吗？
0: 这钱必须得给，你要是不要，那我就把这钱给徐文珍。
2: 别，那你还是给我吧，一分钱不嫌少，一百块钱不嫌多。这杯我先喝了。
0: 和我结婚。

0: 我今不如昔。
1: 哎，我说陈雪茹，你什么意思呀？有俩钱了不起的是吧？啊，我是你能拿钱随便买卖的东西吗？我也有我的尊严。
0: 你爸你妈都有病，有病就得花钱治病。

0: 你又是个孝子，你们家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再说了，你姐家里有三个孩子都不富裕，你这时不时的还得借借他们，就这点我看着真不简单。我不是花钱买你，我是现在特别欣赏你的进步。 真是后悔啊！后悔当初我没和你结婚，咱俩结婚，平等对待。我呢，不想一个人过单身的日子。 我就想好好的和你一起过日子。我们俩呢，再生两个孩子，小景如冰，小如冰。
1: 你先别这样，啊。 我承认，我喜欢你胜过任何一个女人，但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是不是得先回家跟我妈商量一下啊？
0: 那赶紧呀，赶紧回去跟你妈商量去，咋商量啊？赶紧现在就去呀！哎呦，你快去呀！ 什么呢？当初是谁总搂着我、亲着我、抱着我呀？你忘了我弟弟呢？
1: 那我先回去跟我妈商量着啊。
0: 快点回去，跟你妈好好商量商量，商量商量。
1: 我好好商量。

0: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觉？哎，我们自个儿来吧，方姐。
1: 行了，有事说事儿。
2: 啊。啊。现在有件急事儿啊，还得您老妈主意。这个陈雪茹
1: 她要离婚了是吧？来找你了。
3: 呸，她甭想。你就是打一辈子光棍都别跟他。你看他第一个男人姓侯，人家扔下他就跑了。你说他要是没问题，人家能扔下他就跑吗？第二个男人廖玉成，是他勾引人家有妇之夫，逼着人家离婚，这缺德不缺德呀？你说说。
2: 不是，
3: 你想当第三个是吧？没门儿，从我这就通不过。他做梦吧他。行了行了行了，你回去睡觉去，去你那睡觉去啊，我也该睡觉了。

0: 小妹妹。
1: 静理九月份就上学了，他说的不准。静平，你去听听。来，静理过来。
2: 来，平儿。对，咱平儿听得准啊。
3: 听仔细了啊，平儿。跟妈妈说说。

0: 再说一遍。
1: 我和妹妹。
2: 哪凉快哪待着去。
3: 你要真想知道是男是女啊，听说协和医院有一种仪器，要我带你去测测。
2: 测什么呀？男孩女孩都一样，都得叫徐敬天儿。很累了，你带他们俩出去玩吧。
3: 好，我带你们上那边菜窖去。
1: 让我们下菜窖吗？
3: 让啊。
1: 那我就去。
4: 哎，
1: 我也要下菜窖。
2: 菜窖不是没菜了吗？
3: 粮食菜都捐了，有几个土豆我留下了，没敢拿出来。这儿也离开丝绸店了，现在倒腾野味儿了。他说回头给你弄点肉补补身子。
2: 行，去吧。
3: 你们两个说的真对，快有小妹妹了。你们
1: 爸，是你让我和姐姐这么说的。
2: 嘘，就知道是你霸道的。
3: 心里准备，心里准备。歇着吧，走，来把门关上。这是刚才上学校那条路吧？你们俩可记住路啊，以后自己走的时候就顺着这条路走啊，是吧？
5: 姐夫。
3: 哎呀，爸爸忘了个事儿，咱们还得回小酒馆。要不这样，经理，你先带妹妹回去啊，回小酒馆，告诉范叔叔晚上爸爸不能替他了。
1: 好的。哎，
5: 姐夫。姐夫，
3: 你还有完没完呀？
5: 真的过不去了。
3: 孩子们大了，不能让他们看见，他们会告诉你姐的。
5: 管不了那么多了，人都快饿死了。
3: 我上回费劲巴拉给你们弄20斤小米，还得连我们家都没粮食吃了，这你都不知道。
5: 姐夫，实在没有粮食，钱也成，我能买着。
6: 哎，芬儿姐，过来过来，来来来，别在那坐着，过来叫姨夫，叫姨夫。
1: 叫姨夫，我爸光让我们去地瓜秧子。
3: 小芝，我背着你姐都帮助你4年多了，赶上自然灾害，我也救济你们。帮助谁不是帮助啊？何况你们还是亲戚。可是。
1: 姨父，三
3: 姨父，得了，看着孩子的面儿，我去给你们找。可是有一点啊，你就跟屋里待着，千万别出来，千万别让你姐看上，不然你说我怎么面对你姐呀？
5: 我知道，我知道，还是和上回一样，我保证，我们不出门。姐夫啊。还得想办法弄点干粮来。
2: 两个丫头从今天早晨到现在都没吃东西。
1: 俺娘也没吃呢。

0: 就要回来啦，好玩吗？
1: 没去，爸爸在那边门口看见一女的，还有俩小女孩，那女的管我爸叫姐夫，然后爸就让我们回来了。
2: 好意思来？
1: 妈，你认识他吗？
2: 妈不认识，别跟妈说不知道这事啊。
1: 知道了，妈。
3: 你儿字写的真漂亮。
4: 谢谢妈妈。
2: 哎，来坐直了啊，一尺一寸一拳头，拳头是指这儿哦，哼，放在中间，哼，来继续写。哟，我们平日在搭什么呢？搭小房子啊，谁住在里面呢？
5: 爸爸妈妈姐姐和平儿是不是啊？这个，这是什么颜色？

0: 哟，全屋来了，老邱还没回来呢。
1: 没事，跟嫂子说也成。那什么，
2: 现在手头不宽裕，想跟您这借点钱，明儿头赏我一定还您。
0: 呵，你还跟我家借钱，我还让老邱跟你家借点钱呢。你说他大灾年的，每天能吃上点粮食就不错了，哪来的钱呢？
2: 那成了，嫂子，不麻烦您了，我走了。
0: 哎，全屋，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2: 我能做主吗？
0: 你回去跟你们家说了算的商量去啊。
2: 那您说，
0: 你看我家这院子怎么样？
2: 骗人租产呀，这是。
0: 你跟慧珍商量一下，卖你家行吗？甭害怕，我们不是没地儿住，我家后院还有两间，那是我们原来的，这呀是爷爷留给我们的。你说这么大一个院子，我们也伺候不起呀。再说了，赶上这大灾年，孩子们都回吉林产粮老家了，我跟老邱商量一下啊，卖了他。要说大栅栏地界能买得起我家祖产呢，有的是人家。那陈雪茹也想要，但老邱不是跟他有过节吗？也不在丝绸店干了，所以啊，想跟你家商量一下。
2: 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回去跟我们当家的禀报一声啊。
0: 那是得商量，你也做不了主啊。
2: 您等消息啊，嫂子，我走了。
0: 哎，行，快点啊。
2: 哎。

0: 是慧珍找我。
1: 不是他的事儿，范金友老妈住院了，病了。
0: 关我屁事，就是死了，我也不掉一滴眼泪。
1: 反正我们当家让我告诉你，这是个机会。
0: 你家老婆从来都给我出馊主意。
1: 借点钱咋样？
0: 什么？你敢管我借钱？
1: 30块，过了关想还你。
0: 慧珍，知道不知道？
1: 让他知道我还敢跟您借吗？我要是能跟别人那借来，我就不麻烦您了。回头再跟我说漏了。
0: 老张。
2: 哎。什么事儿您？
0: 给蔡全没了之前，30块。
1: 那什么，下月还您30，再借我25，下月再借我15，超不过4个月我都给您还清了。
0: 我欠你人情，这钱凑够了一起还吧。
2: 谢了。哎，
3: 去年秋收就没收什么粮食，今年麦子又颗粒无收，全村的人都投亲靠友去了。我们要是没有你帮助，我们一家人也都上街要饭去了。哎呀，我让贺永强来找你，他死活不来，我就趁他上山挖野菜的功夫搭了一辆马车就过来了。姐夫，我一分钱也没带，我们从天桥走过来的。

0: 我这儿有点东西，下午我用手扶拖拉机送你们回去，还能省点路费。
1: 今天开会主要说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是街道居委会。坐那儿吧。两点开会迟到了啊。第一件事儿呢，是街道居委会表扬我们食堂救济灾民的做法，而且希望我们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可是我们的家底儿已经空了，现在已经是赤字。
2: 这我明白。
1: 哎，这些日子没什么灾民了，有你们外的灾民都返回家乡了。也是哈。
0: 其实要说困难呀，还是咱街道的困难户困难。
1: 哎，玩手那个，你们当家的意思呢？
0: 各家各户投亲靠友的，还有没走的？
1: 那照这么说，就两边都不能少呗。
3: 哎，
1: 安妮儿，你妈住院的钱解决了吗？别提这事儿了。你说这事儿我这头疼，我爸逼我，我姐也逼我。
3: 为什么不求我？

0: 问你个问题，这两年为什么没找对象？
1: 跟我妈置气呢。
0: 我找了吗？
1: 你也没找。我听徐慧珍说了，说你这回啊，那等我结婚了以后再找是吧？
0: 既然心里边有我，为什么不理我？
1: 孝不能两全呢。
0: 呵，大孝子啊！哎呀，既然是大孝子，你妈在医院等着钱做手术，你不求我，还装什么大尾巴鹰？每个月五块钱救济灾民呢？
1: 这怎么能是大尾巴鹰呢？啊，那我不能说因为我们家就缺钱，然后我跟你扯上关系啊。
0: 我跟你不一样，我呢什么事儿都得先把钱的事儿给弄明白了，我就是不能落后。坐下。
1: 坐下。
0: 我落后吗？
1: 那倒没有，我听说你把每个月的工资也都捐了。
0: 还是的，哎，国家的困难呢，就是我们的困难，这道理我懂。可我要真的是成了穷光蛋，这不也是给国家增添负担吗？这大道理呢，我就不说了。走，我跟你一起去医院看看你妈。
1: 不不不不不，

0: 妈现在还在病床上躺着呢，你去，你得把她气出个好歹来呀。
1: 哟，放心，我不会气她的。走。

0: 姐夫。
1: 哎。
0: 再往前走，拐过一个弯就到了。
1: 你们家住村外啊？
0: 嗯，对，全村人都姓李，就我们一家姓贺。我们是外乡人，

0: 方就一个病人啊？
1: 这年月能住院的都往后退。
0: 你别进去。
2: 什么意思啊？
0: 我害不死你妈。

0: 您要是不愿意看我，您就闭着眼睛，我说完话就走。我来看您，不是来巴结您，也不是来讨好您。以我陈雪茹的档次，我随便找个丈夫都比您儿子强。您最好把眼闭上。
1: 你是巴不得盼着我早点闭眼呢。
0: 我跟您没仇。
2: 同志，探视病人了吗？哦，探视完了。哦，有件事我想问问你，我儿子不找对象是不是你鼓捣的？
0: 说实话，还真不是。 我们俩这3年都没怎么说话，哎，不过我敢断定，你儿子一定是真的喜欢我，要不然这么一孝顺儿子，怎么能跟您这样吃人的老妈较劲？给我出去！您甭急，说完就走了。这钱。 是住院费、治疗费、手术费，我问过医院了，够了。我呢，这2年把每月的工资都捐了，要不然啊，还能多拿点儿。可这不是施舍，是您该得的。这廖玉成偷走了我的钱，是您儿子帮我要回来了，本来就该给他，可是他呢不要。 您这一病，我一想，是您朝我要，我就赶紧去银行把钱取回来，给您送来了。您呐，好好养病，要不然您这一蹬腿儿不就成全了我跟您儿子了？
2: 想得美！
0: 咱娘俩是绝配，我知道您厉害。 可是您想过没有，要是我不厉害，连我哥都接不了我爸的家业，他得靠我。您呐，好好养病，千万别跟我置气，要不然啊，这以后我气不着您了。您这一笑，我敢保证，您这身体马上恢复健康了。我走了啊。
2: 嘴还挺好使。
3: 面肺灵，面肺灵，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0: 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4: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5: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

0: 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

0: 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3: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

0: 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妈，
1: 我们回来了，我娘带回来好多粮食。
0: 揪着。
2: 贺永强，你别在那愣着，帮姐夫一把呀。哎，姐夫，姐夫，别着急走啊，吃了再走。
0: 不急，牛栏山。
2: 路不好走，慢点啊。贺老巨，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姐夫给咱家送了这么多粮食，还偷着给了我20多块钱，你看看，还得瞒着我姐，她容易吗？
0: 你姐不知道？
2: 她不知道。
0: 胡说，你姐贼跟猴似的，她能不知道？骗谁呀你？
2: 行，你不信我，你问问你大姑娘。我们还和以前一样，门都没进就把事儿给办了，半路拦下的我姐夫。
0: 别跟我姐夫姐夫的啊，他是你姐夫，不是我姐夫。
2: 贺永强，我见过倔的，没见过你这么倔的。这灾年眼瞅着就要过不去了，山上的野菜都让人给摘光了，你不活了，姑娘们也不活了。再说了，我也没低三下四的求我姐，这些粮食都是我借的。这不，面儿没见着，事儿也办成了。行了啊，你也别生气了。

0: 赶紧吧，点火做饭，那屋还躺着咱爹呢。都两天了，一粒米没进，咱们能扛得住？70多岁的老人扛不住。
1: 我把爹给忘了。对呀，爹啊，爹啊，哎，爹啊，爹啊，有吃的了，爹啊。
2: 别送了，回去孝顺你妈吧。
3: 你到底跟我妈说什么了？
2: 问妈去。走了。
3: 我问妈去。哎，你等等我。
4: 去医院了。哎，我给范金友他妈好好的上了一课，也就是你，别人还治不了那老太太呢。
2: 等着喝喜酒吧，
4: 恭喜您了。有点新情况。什么情况？
5: 雪茹，陈雪茹，
3: 没在家，瞧瞧我。嘿，你真在这儿呢。
2: 得，人来了。
3: 刚才我姐把我叫过去了啊，说咱俩的婚事儿，我妈同意了。
2: 我不同意了。
3: 为什么呀？
2: 别问为什么。两天之后再来向我求婚，我就答应你。
3: 哎，你这人黑
2: 黑什么黑呀？徐慧真知道，

0: 说变就变，今儿啊，舅回老太太到我们家来了，给我透露一消息，说是季老板日出啊，因为他这高血压心脏病实在不忍心让他再干下去了，已经决定让他退休了。
1: 正常啊，
0: 正常啊，你可能要接任呢。
1: 你不想干就算了，这当不当官也无所谓。你说呢？不想干呢！这婚这么多年，我就想回我们这头干部，能干？
0: 那你说你妈要是知道这事儿，能同意你选择的婚事吗？我妈能同意啊？未必吧。
1: 你把我们家老太太看扁了啊！ 老太太定的事儿，你万不反悔。
0: 希望如此啊！今儿你值班，接茬烧碗吧啊！
2: 不是，我让窝博替我呀，让你过来。
0: 进酒去了。
2: 啊，那你休息吧啊，我盯着。

0: 你得做主。
1: 何家的事我不想再提。
0: 不是，别人媳妇跟我说，他们家祖产要卖。
1: 整个后院啊？
0: 对，他媳妇特意跟我说的，说别人说了，不想卖给陈雪茹。
1: 哎呦喂，这下刀子也得去啊！产爷说变就变，我知道他一直想弄点钱做买卖。这要陈雪茹领了先，莫不得后悔一辈子？
0: 你不换衣服啊？
1: 我忘了。
0: 你坐着。
1: 你快去把你嘴擦擦去吧。你去吧，去吧。
2: 二位啊，

0: 你们也说半天了，我也听半天了。我来说句公道话成吗，邱经理？
1: 我是经理了。
0: 得得得，那我还叫您片儿爷。片儿爷，这买卖归买卖，经营归经营，是吧？您老提政治干什么呀？
2: 是，雪茹经理看不起您，您才离开的丝绸店，是吧？但您也别忘了，当初就是您最困难的时候，雪茹经理提议让您当的工坊经理。
1: 他就想找一个什么都听他的，好一人说了算，一手遮天。
3: 你倒也想一手遮天，你也得遮得了啊。说卖房子的事儿呢，费那么多话干什么？邱光普，给句痛快话，卖还是不卖？再加你一成。
0: 又加了一成。
1: 啊，明儿上午之前我给你死话。
3: 这就对了，别老对我是耿耿于怀。
0: 来，喝一个。
4: 就这北屋的这个还像人样。来来来，你们呀再看看这院子。这个院子呢是标准的三进院四合院，没南房，贺亮的大北房，东西厢房。只要你们把那个通往后院的那过道啊一堵上，这就是个独立的院子。
5: 哟，片儿爷回来了。哟，
4: 老邱，人家慧珍拖着重身子等你半天了啊。
5: 我在酒馆来着。
6: 哟，那看来是跟雪茹讨价还价了。
1: 此地张嘴，我不卖给他。
6: 咱们也不能买了啊，走吧。
5: 哎，不是，为什么呀？
4: 就是为什么呀？刚才你还说要买呢。
6: 你想吧，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不像以前房子可以随便买卖了，这本来就是私底下偷着交易的事儿，您给他公开了，陈雪茹也不敢买了。
1: 哎呦，我怎么没想起这层呢？
4: 你瞧你那张嘴，说好了跟慧珍私底下说的。
6: 走吧，咱们啊。
5: 我倒是有一房子，咱可以私底下交易。
6: 什么法律呀？
5: 片儿爷，你也把陈雪茹的事儿给退了，然后把这院通往后院给堵上，以后你们两口子就住后院，跟院里人说你们家祖产让你妹妹给要走了，时间一长我们也不跟这院住人，就是存放点东西，前院后院俩胡同谁也不知道。
4: 这办法好。哎，你倒是说话呀。
6: 我在陈雪茹的价上再加三成。
1: 好色儿，慧珍懂我。
6: 但我有个条件。
4: 你说。
6: 这院里各屋的家具一个都不能动。
4: 嗨，这算什么条件呀？竟是些破旧家具。
1: 那我也有个条件啊。
6: 你不用说我知道，今儿交定金，明交欠款，三天后偷摸交钥匙。
1: 要怎么说我服你呢？
6: 就这么定了啊。
1: 不愧是小酒馆掌柜的。
6: 你跟全吴啊起草合约签字画押，我先回去了。
5: 慢点啊。
1: 得嘞。哎呦喂，
4: 我走了。您呗，出门都是台阶儿。
5: 嫂子您帮扶着点。
4: 对的。
5: 走吧。
1: 先起约去。
5: 来
0: 妈，您真不答应，我只能跪着了。
7: 我还没死呢。
8: 就是，你说你这不是放妈呢吗？妈这马上做手术了呀，你赶紧起来。
7: 起来。
0: 妈，我知道那个居委会主任重要，可这结婚不是我一辈子的事儿吗？
7: 说的是呀，你这么年轻就当了居委会主任了，还愁找不着好媳妇儿啊？哎，那个陈雪茹嫁了两次的烂女人，你就甭惦记了啊！
0: 你这，你哪能这么说话呀？你那手术费呀、

0: 住院费不都是雪茹给您出的吗？
1: 他说了跟这没关系，再说那钱是你帮着要回来的，就应该给你。
0: 不是我啊。
1: 什么不是啊？他亲口跟我说的。行了行了，我不想跟你说话，赶紧走吧你。
2: 就是，你赶紧走吧，搞不好啊人家找你谈话马上上任了。
0: 行吧，那我先走。带妈出去上厕所的时候记得披点衣服，外边凉。
2: 嗯，放心吧。
0: 妈，我走了。
2: 这金友，他就看陈雪茹长得好看，死心眼儿。
1: 哎，气死我了！
3: 这两个人，八嫂怎么样？
4: 看起来不错。
5: 江
6: 丽，哎呦喂，讲究起来了，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哎呦，邱经理，您这是发财了？
5: 哎，你这，哎，我说，你家那个院子吧，我没他不让卖，说那什么祖产我无权处置，还说现在这房屋吧。不让私人买卖，
6: 您这是在公开场合里边说卖房子的事儿，我这有钱我也不敢买了呀。
5: 那得，我颠了啊！
6: 不送。
5: 哎哎。
6: 有毛病。
3: 这邱经理就是有病。
6: 不定在哪儿又得了什么甜头，兜里装上仨瓜俩枣就买衣服，这批货不错，定了。
4: 得，装哪了吧？八成是没当上主任。你妈给你挂了吧？
0: 我呀，我真不如你，哎，不是。我真不如这个陈雪茹，她了解我妈呀。哎呀，我这妈呀！
1: 是你主持人手犯，你妈就没辙了啊！
0: 你怎么那么多馊主意啊？
1: 你
0: 不是恩人？
5: 哎，
0: 你的意思是？我把户口本偷出来，上派出所去登记，等我妈出院了，什么都晚了。
1: 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啊！
0: 哎不，恩人，恩人，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明白，马上就去办。恩人，
7: 啊，赵姐，等着吃喜糖，一天有你的啊，都有，大家伙都有喜糖。
1: 出脑子。
4: 他这么做，后果不堪设想。
1: 有什么不堪设想的？婚姻自由，他妈就是再封建，这儿子都结婚了，他能怎么着？
4: 他妈，那敢去街道办事处闹去？
1: 闹又能怎么样啊？
4: 是，闹也没辙，已经登记了，只能结婚了。
1: 要不说这猪脑子呢。
8: 今儿个是我第一天上任啊，我召集大伙儿开个会。我首先宣布一件事，就是本人和陈雪茹同志已经领完结婚证了。
9: 行啊你。
10: 但是现在呢，老母亲还在生病住院，等老母亲出了院以后啊，我找个好日子把大伙儿请家里边去，咱们一块儿喝个喜酒好不好？
1: 哟，大家伙都在这儿呢。
11: 哎，稍等啊。
1: 啊啊！
11: 哎，大娘
1: 啊，
11: 您怎么来了？
1: 啊，李主任呐，让我帮你把把关。
11: 嗨，没这个必要
1: 啊。啊，
11: 您现在岁数大了，身体又不是很好，您就应该回家休息养病。
1: 啊，是，可李主任非让我替你把把关。
11: 啊。那您的意思，我当这个居委会主任不太称职呗？
1: 哎呦，我可没那么说啊，也没。

0: 没那么说。
1: 您要没这么说呀，您既然把这职位给我了，就得信任我啊。您说您在这待着，说我听您的，您听我的。
0: 那当然是我听您的了。
1: 你听我的。嗯，那现在赶快回家休息养病，身体比工作更重要，您说是不是这么理儿？
0: 是这么个理儿。那行，范主任，我听您的。
1: 行啊，
0: 那我就退休了。
1: 退休了，休息最重要啊。
0: 哎，
1: 来，
0: 哎，
1: 咱们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再见啊。哎，范主任，留步。
1: 好，走好啊。继续开会。咱们说说第二件事儿啊，就是咱们辖区之内的治安情况。最近啊，来投亲靠友的呢，慢慢的都返回老家了。但是这个治安成重点啊，以前咱们居委会范围以内，那可是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家家都不用锁门的。但最近出现偷东西的情况，什么原因啊？嗯，你虽然说吧，丢了一些不值钱的，什么晾晒的衣服了，这个那个的，但是这提醒我们了啊，工作出现了纰漏。
2: 对，
1: 记下，工作出现了纰漏，这个写清楚。嗯。

0: 谁呀？哟，你怎么来了？
1: 金友让我来的。
0: 您好点了吗？
2: 不用你惦记。
0: 瞧您这话说的，我不惦记您，谁惦记您啊？金友当了主任，忙里忙外的。昨天他突然来找我，说是您说的，同意我们结婚了。
3: 啊？哎，我妈没同意呀。啊？
0: 你没同意？
2: 我是不会同意的。
0: 哎呀，那这么说，我上当了。我还以为您同意了呢。哟，这不行，我得马上去法院告他诈骗。
3: 啊，等等，你说我弟弟诈骗你什么了？
0: 你弟弟他拿着户口本结婚登记借票信来找我，说你们家已经同意了。啊，于是我们俩都登记了。
3: 啊，你们俩领证吗？你说这不是诈骗是什么？
0: 哎呀，不行，我得马上去告他，让他这个主任也当不成。
2: 哎，你给我回来！我是同意了，是我同意的。
0: 您刚不是说不会同意呢吗？哎，
2: 是你把我的话打断了。我是不会同意的。可是现在是新社会了，婚姻自主，我这当妈的又能怎么样？
0: 啊，那这么说您还是不喜欢我呀？
2: 我不喜欢你又能怎么样？
0: 也是，不过呢，不管怎么说，您现在都是我婆婆了，啊，那我得尊重您，孝顺您。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就言语一声。我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周到的地方，您就批您儿子，您儿子回家就骂我，我改正就是。
2: 照你的意思，我不能说你。
0: 您通过您儿子说我，您儿子不是显得更有威信啊？
2: 我算是听明白了，你是想让金友住你们家去？
0: 哎呦，我一个人住那么一个大院子，您说他不住我那儿去，让我天天跟你们挤着，这锅碗勺天天磕碰，难免产生误会不是？
3: 这个金友，这胆子也越来越大了，这么大事儿也不跟我这当姐的说一声。
0: 哎呦，住房这事儿他没跟您个妈说呀？

1: 我可得回家好好说说他去。我要找那个人揍死他！我跟你说，我治他富富有余。
2: 不能笑，不能笑！
1: 哎呦，岔气儿！
2: 你怎么了？哎呀，
1: 你看，鼓出来了！哎，他踹我呢，我儿子踹。
2: 我呢，我儿子踹我呢！
1: 啊，你得了吧，你看你肚子，
2: 我家是横着走的，又是个丫头。
1: 谁说我横着走的？我是尖的，我是尖的。
2: 我跟你说魏真啊，你就是那个生丫头的命。哎，我跟范金友要是有了，一准又是个儿子。
1: 你看，我就喜欢丫头。嗯，
2: 哎呦，你骗！
1: 不过我这次准保是儿子。你看，你从后面能看出我是，啊，
2: 嗯，
1: 我是怀孕的样子吗？
2: 对，这后边看，肩边看，
1: 哎呦，怎么都是个丫头。
2: 儿子，
1: 我
2: 那命变不了。

0: 徐慧珍生了三个孩子，一水的丫头，我比她强吧？
1: 那是，你是生儿子吗？
2: 这片儿爷和徐老师怎么坐那么远啊？来啊，
3: 听听。
1: 范主任，我觉着你这话说的有点多余了，不开心、郁闷了，就不行喝两口酒吧？
0: 也是。
2: 嘿，伯伯，喝一口啊！
4: 我烧崩啊！
2: 烧崩！
0: 来，找一个。
4: 给我来四两一盘花生米。
0: 哎，行吗你？
4: 行。
0: 再找一个。
2: 找一个。坐这儿，到哪儿到哪儿。
0: 孩子怎么样？
4: 好。
5: 哎，慧珍是不是最近不怎么来酒馆
4: 啊？
5: 你给我去找话筹吗？
4: 行。
1: 还是一个字儿。
5: 哎，牛爷，我也惯了。
3: 你说徐慧珍老这么一主，一年四季说不了一句整话，你说郁不郁闷啊？
1: 什么都耽误不了，照样闭门倒车。
6: 行，牛爷有两下子。
0: 你是弗兰舍里？
4: 哎，怎么还跟苏联人来了？
0: 弗兰舍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先生，是管这一片的主任。你好。
2: 阿尔巴尼亚朋友啊，
5: 果然这么顺眼。哎，有一句歌。
0: 对呀，不是大家现在都在唱吗？
5: 啊，怎么唱？
0: 北京的了呢，中国阿尔巴尼亚，英雄的祖国，英雄的国家。
2: 好，
0: 谢谢。
2: 好，哎呀，好，哎，哎，弗拉舍里，嗨，给我和弗拉舍里一个人一杯啤酒。
7: 咋的？
0: 哎。
7: 最后一次啊，弗拉舍里麦克特一杯，钱算我的。
8: 听见没有？我们居委会主任说了，因为上次你多交钱了。
9: 我们不是去年说好了吗？
10: 我愿意交的，跟他没关系。
7: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我是主任。
10: 对不起，
9: 看来。我不敢来了，
7: 你给我站住！往哪儿走呢？我问你，是不是徐慧珍？

0: 故意多收你的钱，有这么回事吗？这事儿我忘了。我今天开车路过千门来看看你们，正好何罗氏里也在，他呀是我跟程雪茹介绍的朋友，你不会是郭和拆桥吧？你懂什么叫郭和拆桥吗？徐慧珍去年多收你钱，不对吧？
1: 你得检举啊！你不检举，不就是惦记徐慧珍吗？对不对？哎，不，
2: 误会了啊，误会了，我不是这样的啊。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今天大家喝了酒，张由我来接。
3: 部长，
1: 就你说，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徐慧珍已经结婚了，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3: 坐下。对，弗洛基米尔，我看你就是来找徐慧珍的。我跟野莲娜早就没有生意往来了，你来这儿就是目的不纯。我什么我？
4: 快说。
5: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7: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
8: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 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
9: 费领取报，
10: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
10: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那刚才呢，
3: 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0: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 像攒入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
0: 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4: 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

0: 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镜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

0: 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

0: 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0: 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2、1，走！
3: 东北超带劲儿，
4: 东北超带劲儿。

0: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知道，大家，他们在围攻弗拉基米尔。
1: 啊，这个人到现在还来这儿，跟着我呀，孩子还没睡呢。啊。

0: 我告诉你，今儿你要不说出个一二三来，我就让徐慧珍来问你。我听说你们要给陈雪茹上报纸，说的坏话。
1: 没有这个事儿啊。
0: 没有，叶林，那瞎说什么呀？
2: 要我说，要问就问清楚了，他又是来无事生非的。
3: 你们是瞎说什么？我是来做生意的。莫名其妙。
4: 哎，弗拉基米尔，你说说我们这些人在酒馆里的习惯是什么？
3: 习惯什么？
5: 接着装。咱们这些人不就爱扎堆砍大山，东家长西家短吗？哎，他就是跑咱们这刺探酒馆绸缎庄的生意来了。
3: 好吧，那我就要问问，我就来小酒馆了，我现在是干什么的？比如说我还有其他的朋友，他们是干什么的，做什么的，说呀。樊金友，你说吧。
0: 别的片不归我管，说什么呀？
6: 去年十月，苏红和你用22节车皮运苹果，手续不全，没运出去，两人断了关系，你安然无恙，苏红赔了个底儿掉。
7: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6: 废话，我订报纸啊，我每天都看报。哎，咱这些人最喜欢什么呀？啊？
8: 我拉稀了。
6: 对呀，关心国家大事儿。弗拉基米尔，劝您呐，还是少来这儿，省得给自个儿找麻烦。您说呢？嗯。
7: 没想到，
6: 没想到，没想到中国人什么都知道，是不是？
0: 我服了，我服了。
9: 我走啊，站着。
6: 哎，你是想干什么呀？还想搞点涉外事件来呀？
10: 我是居委会主任啊，本局。

0: 居委会的安全问题，我得负责呀。
1: 他是偷东西了还是打人了呀？
0: 他就不该来酒馆，
1: 这归你管吗？
0: 对，
1: 嗨，回去看看你的工作职责。本小酒馆不希望发生任何涉外事件，这是我的原则。
0: 徐瑞珍，你
1: 我什么呀？我你想领导我是吧？
2: 哎，本来就是他领导你。
1: 要不要我给李主任打个电话问问呢？
3: 范主任，我说句公道话哈，您这个主任来的那都是慧珍帮你干出来的。刚才你也看见了，那弗拉基米尔根本看不起你，人家慧珍一来就把他镇住了。你回去啊，还是好好看看报纸吧。
4: 我看没错，居委会主任的水平还真不如慧珍呢。
5: 哎呀，
2: 干什么呀，气哄架秧子，不可理喻。
6: 走，咱回去。
0: 谁有事都甭求我。
7: 行了行了，别起哄了，以后人家还怎么来小酒馆啊？啊，
6: 你们居委会没报纸啊？不读书不看报，你还敢跟他徐慧珍叫板？你知道他好这个还去碰，丢人不丢人啊？
0: 你有事别冲我撒啊。
6: 我不冲你冲谁啊？这居委会主任就这么下不来台的走，那我以后还怎么去小酒馆啊？
0: 大前面那么多酒馆，去哪家不成啊？
6: 废话，我就好这两口，我是个女的，别的酒馆我敢去吗？
0: 那行行行，赶明儿我给把面子挣回来不得了吗？
6: 就你，我等着，我看你怎么替我挣回面子。
8: 有事啊？
7: 慧珍姐呢？
1: 怎么了？
7: 哎呀，慧珍姐啊，范主任带人来酒馆查账，硬说是咱们的账目有问题。
1: 得，这当官又当小人了。
7: 是啊，又跟以前一样了。
9: 慧珍，范主任说咱们账目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不急，先坐这儿，我一笔一笔的跟你说清楚。
1: 我没时间跟你拉家常，有话直说。
0: 我也没时间跟你拉家常，我这是工作。
1: 行，工作，
6: 哼，说吧。
0: 去年1月1号到1月15号，整整半个月的收入，
8: 没入账吧？
0: 哎，干嘛这是？
1: 回去看孩子去。
0: 你站住，还有你事儿呢。
8: 我就听我老婆的，只有她一个人说了算。
0: 黑
1: 黑什么黑呀？我们家孩子没人管，你去。
0: 这下面就是他的事儿。窝脖进酒多少钱进的？
1: 账上有。
0: 这账上写的1块钱一斤，进价应该是7毛，卖1块钱，差价3毛钱，这怎么写8毛钱？
1: 真是哈，你这么说他贪污喽？
9: 哎，不是的，
1: 你少擦嘴。
0: 我问你们了吗？
1: 还有呢？
0: 前年年初有一笔700块钱的往来经费，怎么没入账啊？
1: 还真是。还有吗？
0: 还有吗？哎呀，就这3笔就够你吃劳改饭的了，还有吗？
1: 吃劳改饭啊，那可不能吃。那你说我怎么才能过关呢？
0: 哎呀，这个有点难呐。
10: 都知道啊，我范金友啊，铁面无私，这个东西
0: 就甭想过关了。
1: 那你想怎么办？告诉李主任。
0: 知道你还问我呀？
1: 你既然都想好了，你还告诉我干什么呀？你直接告我们两口子串通一气，贪污公款不就得了？
0: 得了，那倒干脆了。把这个签了，给他笔。
1: 我这1000字是不是就铁板钉钉了呀？
0: 怎么了？不敢签了？
1: 在这儿签。不敢签是小

0: 不久吃窝头。行了，你走吧。
1: 走？往哪儿走啊？我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告诉李主任了，他就在来的路上。
0: 算你狠。
1: 对付你这种人就得狠。哟，李主任，来，您坐。
2: 什么事儿啊？非得让我来一趟？
1: 您先坐啊。
3: 李主任，我跟你说，
4: 对，啊，李主任是这么回事儿，这不是按照工作安排吗？咱们要对街道所管的所有公司合营企业进行查账。
1: 嗯，
4: 这查第一笔就出大事了。您看看
1: 啊，
4: 徐慧珍和他丈蔡全吴串通一气，贪污了公款2000多块钱呢。这不是，人都认了，字儿也签了。哎
2: 呀，你签的字？
0: 我签的。
2: 那就说明你认了。
0: 承认。
2: 哎呀，2700多块啊，那你应该知道这够什么条件吧？
0: 知道。
1: 知道你还这么干？
0: 哟，李主任，您也这么主观呢？您都不愿意听我说说呀？
2: 好，我还真想听你说说，说吧。
0: 范金友刚才讲的这些款项，您看看是不是在他当工方经理期间呢？
2: 范金友，这个账本以前你看过吗？
1: 我没看过，平时不让我看账本啊。
0: 真是无赖。李主任您看的啊，他说的第一笔账去年1月半个月没入账，让我们会计给你解释吧。
5: 去年快过春节了，范主任提出要给大家搞点福利，大家集体讨论，范主任也在场，一致同意用半个月的流水为大家买年货。
2: 是这么回事吗？
0: 最好别承认。
4: 那你说这个啊，这个蔡全吴敬酒，
0: 何玉梅，你说
6: 敬酒的事儿也是当时你在的时候集体讨论的。蔡全吴为了降低成本，用了便宜的柴油不开票，然后就把敬酒成本涨了1毛钱。
1: 什么集体讨论了？我怎么没讨论啊？
5: 参加了，你喝高了，还说让蔡全吴推着手扶拖拉机，这样就不用柴油了。
6: 对。
0: 哎，李主任，您慢走啊，我的事还不明不白的呢。
7: 你向徐慧珍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就行啊？算盘珠子一扒拉，大嘴一张，这是想把我往监狱里送呢？干什么呀？欺负人有这么欺负的吗？啊？
2: 不是，徐慧珍啊，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0: 主任，这您不该问我吧？堂堂一个居委会主任，说给人穿小鞋就穿小鞋，您呢？听我把话说完了，您再走也来得及啊！您坐。
7: 好。
2: 您说。
0: 我们小酒馆经常有外国人来，想必您是知道的吧？就昨天晚上就在这儿，范金友挑拨群众，把我们认识的外国人堵在这屋里，非不让人家走。我怕引起涉外事件，就把这事给平息了。他范金友就不依不饶，就发生了今天这事儿。老天爷长眼呐，也不知道哪位高官就看上了他范金友了，非要让他来当这居委会主任。是啊，我们小酒馆是第一个公司合营的，那是他范金友搞的吗？他当时是街道派来的干部，是阻挠公司合营的人。
1: 你
0: 什么你啊？你要不要我召开全体大会揭露你啊？啊，还有小酒馆办十字班是你搞的吗？啊，大炼钢铁我们当先进，那是你动员的吗？赈济灾民，食堂为政府着想，这是你出的主意吗？啊，都不是啊。那你范金友干过哪一桩好事儿啊？就你这政府的绊脚石，处处给政府脸上抹黑，居然还当上了居委会主任，这一上任立马就公报私仇。

0: 哦，你配吗？居委会有你这样的主任，能干得好吗？大家伙心里能服气吗？啊，主任，该说的话我都说了，是非功过您自个儿掂量着。我们家孩子还在家饿着。
1: 哎哎，我这去。范建尧。
2: 你给政府抹黑，公报私仇，你根本就不具备一个人民公仆的标准。你等着接受处分吧。
3: 该，活该！我提醒过你范景瑶，他徐慧珍一心想的是公家，是政府，而你想的是你自己，活该。
4: 我看你啊，也是活该。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跟你过了，惹得我一身骚。

0: 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你简直就是头蠢驴！
1: 徐慧珍老和你争，我才这么干的，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啊？
0: 你闭嘴！有你这么傻的吗？你跟他直来直去，也不是白白去送死啊！ 这徐慧珍是谁呀？你就是有十个脑袋，你也玩不过她。让我怎么夸你呢？还得让我去给你擦屁股。你说你笨不笨？您真的就是头蠢驴，笨得连理都送不出去，找个地方磕死算了。
2: 我不跟你说了吗？不是我送不出去礼，是人李主任压根就不吃你这一套。
1: 那是你笨，现在什么年头了？自然灾害，谁家都不富裕，根本连肉都吃不上，这你都送不出去，要你干什么？
2: 要不你试试去。他要是收了呢？我给你跪搓衣板。
3: 今儿个，就我得让你给我跪回搓板儿。哼，我让你看看你是怎么倒霉的。
4: 还有林，哎呀，谁呀？哎，嫂子，是我。
3: 雪茹，你怎么来了？哎呀，
0: 嫂子，您在家呀？我还生怕您不在家呢。
3: 李主任吃完饭就走了，开会去了。
0: 我不找他，就找你。这不，我刚从杭州进货回来，顺便带了点土特产。
3: 这我可不能要，我们家老李说了，任何人的礼物都不能收。
0: 哎呦，您这就见外了吧？
3: 你说，喝水。这是礼物吗？这是金钱呢，还是金首饰啊？这就是点吃的。要是没有范金友这事儿，我这平时上你这儿串门，我也不能空着手来吧。再说，我是个生意人，我们生意人有生意人的讲究，你就别见怪了。你呀，你是不知道，你爱人犯糊涂，咱们街道是先进，啥事儿都得往前面走。
4: 你说好不容易提起来犯金友，他倒好，不贴金，反而添堵。哎呀，
0: 要不我骂他呢？人家徐慧珍，事事处处都有个好，啥事儿都给政府露脸。你就顺着人家走不就成了？还不是跟着沾光？
3: 不仅非要跟人家过不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0: 哎呦，谁说不是呢？嫂子。 您跟主任说，主任大人大量，范金友屁事不懂，就他犯那错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根本就不配当居委会主任。千万不要考虑我的面子，我是绝对不会有什么想法的。
3: 雪茹，你这么讲我就放心了，说明你们两口子不是都不明白事理。今后多帮帮你爱人，不要动不动就整人。

0: 不要无事生非。
1: 行，我记住了。哎呦，这不早了，我也不耽误您功夫了，那我先回去了。我这过几日啊还得回上海一趟，回头啊我再给您带点土特产。
0: 千万别啊，我们家那口子可不兴这个啊。我知道你的来意，我不会说你来过，但我会帮你说说话。年轻人犯点错不要一棍子打死，前几年范金友配合徐慧珍还是干得不错。
1: 是的是的，谢谢您啊，那我走了啊。哎，您留步。
0: 哎，你慢点走啊，雪茹。
1: 哎，好好好。哎，好，
0: 慢走啊。
1: 谢谢啊。

0: 都半个小时了，我差不多了吧？
1: 不行，我还没说完呢。
0: 行行行，那你接着说。
2: 干什么事儿得有脑子，一个干部首先得讲政治。徐慧珍是什么人？酒馆的掌柜。这酒馆是什么地方？四面八方三教九流，当官的、做生意的、拉洋片的，斗空竹、斗蛐蛐、吹糖人、胡同串子、天桥把式，干什么的没有，个个都是人精。这徐慧珍是人精里混出来的，再加上他有文化，就你肚子那点墨水还整天不学无术，还跟人家斗的，谢了吧。顶好了，要不然再延长半小时。

0: 出来一下。
1: 哎，姐夫来了。啊，哎哎，慢点慢点，累坏了吧？你到我这儿来，我姐知道吗？
0: 这是杂个面凑合吃，过些日子我争取给孩子们弄点白面来啊。
1: 哎，
0: 我走了。
2: 嗯，晚上开车慢点。
0: 终于说话了啊。
2: 你告诉他我不欠他的。
0: 他恨你。
2: 我也恨他，彼此了。哎，
1: 干什么呀，就不能说句好话呀？
2: 没好话就这样。
1: 行了，送走，快点的，听话。姐夫

0: 你一个月去几趟？
1: 一个月一趟。
0: 我放西屋抽屉里的钱，你可真不拿了。

0: 你以为我不想管了？不是，我是不想让他们有贪念。好像我们欠他的。孩子多大了，一直没问。大丫头比咱经理小一岁，叫贺春芬。二丫头和咱们二里边的，叫贺丽霞，家里还养着一个老人。
1: 那是亲爹，气死了。下次就把修车里的钱打给慧芝。哎，别让他们知道我知道这事儿。
0: 我知道。
1: 不是心疼他，我是心疼孩子。就他饿死三回我都不心疼。笑什么笑？居然敢瞒着我啊！ 下次要再干这事儿，饶你！
2: 瞒着我干这事儿。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

0: 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3: 我也是，
4: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5: 对对对，
4: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6: 好，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王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2: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1: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1: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8: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1: 没错，
10: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1: 太好了！
1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8: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

0: 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对呀，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
0: 嗯，
6: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哦，不行，
3: 不行，
0: 不行，不行，这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3折，3折，3折。
6: 王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
0: 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3: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1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4: 我也来一箱，
3: 我也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7: 是啊，是啊。
8: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

0: 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3: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真棒！
11: 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2: 就是啊，
1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4: 没错，
5: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
9: 特优级的哦。

0: 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2: 是啊。
4: 方金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4: 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要去几趟？
1: 一个月一趟。
0: 我放西屋抽屉里的钱，你为什么不拿呢？

0: 你以为我不想管了？不是，我是不想让他们有贪念，好像我们欠他的。孩子多大了？比这么一问，大丫头比咱经理小一岁，叫何春芬，二丫头和咱老二一边大，叫何丽霞，家里还养着一个老人。
1: 那是他亲爹去世了，下次就把修车的钱打给慧芝。

0: 我知道这事儿，
1: 我知道。
0: 我不是心疼他，我是心疼孩子。就他饿死三回，我都不

0: 主任给撵了，成了居委会副主任了。
1: 嗨，少了那么聪明的沈雪茹，她不会被一撸到底的。
2: 沈队姐啊，你是不是心里早就有数了？
1: 范金友啊，他就不能得势，他得了势就找不着北了。
3: 说得好，这话一点都不假。
4: 主任好，主任大娘，看来您是宝刀未老，重新披挂上阵了呀。
0: 这话先别说呢，啊，今天我来呀，啊，是另一麻子事儿。
4: 喝，
3: 来来来来，怎么坐也说
4: 啊。来来来，坐坐，啊，
1: 好，坐坐坐。什么事儿啊？
5: 哎呀，这个大娘，你说。
0: 当然是你说了。
5: 啊，那好，那我说。
0: 哎，我说，喂，啊，把手里的活都停下啊，给咱们主任。
5: 哎呀，这个徐慧珍啊，你刚才说的没错，我们原本啊是想让大娘重新披挂上阵，可是大娘这高血压病啊真的是太严重了，啊，你说动不动就摔跟头，这要出点什么事可怎么办呢，是吧？所以呢，我们考虑到大娘的身体状况，反复的研究了几次，可是到现在也没找到一个真正适合做居委会主任的人选。哎，幸亏大娘提醒了我一句，我们都觉得呀，你来做这个居委会主任特别适合。
4: 我不行，我不行。
5: 怎么不行啊？
1: 我们家仨孩子呢，我哪顾得过来呀？我不干。
5: 您瞧见没有？人家不是不行，是不干，你知道吗？大娘，你可知啊？你可撞好了，来时候给我做保证来的。
0: 慧珍呐，我说你行，你就行，你是独一无二的人选，也是最合适的人选。
6: 慧珍，你能干好。
4: 就是啊，慧珍姐，我们都支持你。
5: 您瞧见了吧？您瞧见了吧？啊！这就是民意，民意不可违呀，徐慧珍同志，啊！
4: 那我当居委会主任，范金友当副主任，我不能又搅和到一块儿了吗？
0: 我不干，
6: 慧珍呐，大娘的眼睛里可不揉沙子，这些时候我可是观察的真真的。这范金友啊，只有在你的领导下，他才能好好的工作。往后你只管动嘴，让他包腿。
5: 对，再说了，这都是革命同志嘛。
4: 哎呦喂，让我想想吧。
6: 想什么想，就这么定了。
5: 对，就这么定了。
1: 哎，请什么？哎，
7: 什么？你再说一遍。
8: 我听说徐慧珍当居委会主任了。
6: 怎么可能？他一个工商个体户公司合营的对象，绝对不可能。
8: 我亲眼看着街道办事处的李主任，还有咱们原来的老主任和徐慧珍一块儿进的居委会，那有说有笑的。
5: 该说的呢我都说了啊，最后呢记住，你们在徐慧珍主任的领导下，把你们居委会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继续争当街道先进、区里先进、向北京市的先进发起冲击。大娘同志，您说两句啊。
0: 我说两句。
5: 对，
0: 好，我就说两句啊。第一句呢，慧珍办事儿处处在理儿上，大家伙呢要支持她的工作。第二句，金友作为副主任，要在主任慧珍的领导下啊，努力的配合，把工作搞好。
5: 一定一定。啊，
9: 哟，陈经理这么早就来了？
7: 徐慧珍呢？
6: 她去居委会上任当主任了。
7: 看来这事儿是真的了。
6: 当然是真的，李主任和老主任专门请来了。慧珍开始啊说什么也不干，后来没辙才干的。
9: 哎，这转眼领导你们家男人了啊。这东边日出西边雨，是说变天就变天啊，够有意思的啊。
10: 刘大姐，您还是负责宣传和统计工作。耿大姐，您就做好拥军拥属工作，帮困救济，帮助有关部门的卫生管理。

0: 耿师傅，您是咱们治安组长，协助派出所维护社会治安，调解纠纷，防火防盗工作范金友副主任，您就是负责各个小组之间的协调，保证做到有事必到，到了就把事情摆平， 好吗？
1: 好。
0: 咱们今后的重点还是放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上，认真贯彻街道办事处的指示，无论干什么，只要是工作，就要做到心里有数。好，那范主任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范副主任。
0: 哦，范副主任，好，
1: 对吧？
0: 范副主任。
1: 大家伙都有工作啊，我特别想知道，徐正主任负责什么工作？
2: 回家带孩子，再会。

0: 说白了，你就是一高级脆本。
1: 这徐慧真太贼了，说句实在话，我可能……
0: 我什么我呀？算了，你能保住个副主任就算是万幸了。老老实实干，你不是徐慧珍对手。

0: 他们俩吃吧。我不吃，给他们俩吃吧，一人来掰一半。
1: 他们俩够了。
0: 来，经理。静平，片爷从北方来信了，说让咱们接大米。
1: 多少？
0: 没说，就说一毛八一斤。
1: 不接，他是投机倒把，犯罪行为。
0: 要是粮店接呢？咱给粮站找的粮员，粮站应该给咱们食堂粮票啊。
2: 我要吃大米饭。
3: 我也要吃大米饭。
1: 你爸昨儿怎么说的？
2: 爸爸说，只要过了年，天天让女儿吃大米饭。
1: 只要过了困难时期，爸爸妈妈天天让你们吃肉。想不想吃肉啊？
2: 想。
1: 咱就把窝头当肉吃，好不好？嗯。
2: 嗯。
1: 真香，香不香？

0: 妈说过这话吗？妈没说过。就是。她说的时候你还不懂事呢。就是。你大姐二姐说的对，你妈说的时候你还吃奶呢。
1: 公司合营定期年限期满，是所有的公司合营的商店都要改为集体所有制。私营业主不在哪都不行。
2: 那不亏了？亏什么呀？国家给过去的所有私营业主一律调高工资，
1: 不满六七十的全部调到六七十。
3: 国家说话算话。
1: 我跟李主任说了，把我的工资调给你。我现在是居委会主任，不享受这个待遇。
4: 慧珍姐，接到办事处来电话，让你马上去开会。
1: 啊，知道了。
5: 那我去了。
1: 嗯，你们慢吃啊。

0: 知足吧，工资一下给你涨那么老多，应该满意了啊。
1: 满意什么？我的股份没了。
2: 徐慧珍一个月的工资都没你高。
3: 范金阳，我发现你完全被徐慧珍赤化了，这口气都跟他一模一样。
4: 不是你说的吗？让我甭跟他斗啊，就吃这个。
5: 谁啊？
6: 潘副主任。潘副主任，徐主任叫你马上去开会，有紧急任务。
4: 啊，是，我知道了。
1: 乖。
4: 哎呀，紧急任务，吃完好走。
1: 急什么呀？吃完再走。
4: 你没听这说吗？有紧急任务。
1: 那边。
4: 副官。
7: 哎。
4: 玩的时候让点弟弟。啊，
1: 行，头回懂事儿，一直让着呢。
4: 行了，走了啊。
1: 什么呀？好，谢谢。好，来，人都到齐了哈，咱们开会。
7: 我呢，刚从街道开会回来，我们得到一个紧急的任务。
8: 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串联的红卫兵。我们街道得到的任务，你猜是多少？
7: 20000人，分配到咱们居委会是1000人。街道要求咱们做好接待工作，
8: 让这1000名红卫兵小将不能露宿街头，不能挨饿，自己家里挤一点没关系，要把铺让给红卫兵小将住，就以各个食堂为吃饭点，不够的地方就在院子里搭建临时吃饭点，动员一切力量为红卫兵做饭。
2: 嗯，哎，那粮食怎么办？
8: 按定量，街道下拨。
2: 好。
9: 说见到毛主席什么感觉啊？那还用问吗？肯定是心跳加快，热血沸腾啊！
10: 我恐怕要激动的心跳都要停了，
9: 我都要疯了，
10: 马上就

0: 你看看，这里面是什么？
1: 我存的糖纸和邮票。是吗？晓得了，我可以看看吗？
2: 我是从上海来的，上海知道吗？
0: 上海在长江口。
1: 行啊，你真聪明。那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吗？
0: 我叫徐静理。
1: 多大了？
0: 11岁了。
1: 我叫楚冰冰，我17。我们交个朋友吧，等我见到了毛主席，回到上海我给你寄糖纸来。
0: 我要大白兔全套的。
1: 没问题，
0: 来勾。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好嘞。
1: 我们还可以通信来往，还能交换邮票，你说呢？
0: 嗯，
1: 你妈妈真好，你也很乖，你的两个妹妹都很乖。
0: 我爸呢？
1: 你爸不爱说话。
0: 开饭了，动作快一点，
2: 我要吃饭去了。

0: 到毛主席了，当然要走了。
1: 哟哟哟，怎么了，我的大小姐？舍不得我们是吧？我们不是说好了通信吗？
0: 哎，你们听着啊，大家回去之后多攒一些糖纸跟邮票，小经理啊可喜欢了。
2: 就冲他妈妈对我们那么好，我们也得尽力啊，是不是？
3: 我们回去啊也要告诉下一批要来的同学，要想吃得饱睡得好，见到毛主席一定要去找徐主任。
0: 徐主任啊是我们最贴心的啦。小经理也是我们最喜欢的人了，晓得了。爸，爸，爸，
4: 干嘛呢你们？
1: 爸，我们要去火车站送楚姐姐。
5: 我也要去，
6: 我也要去，
7: 我也要去。
4: 好啊，只要是我大女儿提出来的事，甭管什么事我都答应。爸爸豁出去了，不怕你妈说了。咱们现在就走。批发商店了，行啊你！
2: 听说你去东北了？
4: 啊，东北那嘎达黑土地养活人呢。
2: 我还听说你发了一笔大财，去东北做买卖了。
4: 瞒您说，想当年我是一咬牙一跺脚，把你想买的某家那祖产我就给卖了，奔东北做买卖。哎，赶明儿我要开绸缎庄找你批发来啊。
2: 明白了。你那院是卖给徐慧珍了？哎，我还一直以为是徐慧珍替你代管呢。哎，我跟你说，就你家那院前几天接待了好多红卫兵。
4: 哦，那我回去搂搂去啊，为人民服务，
2: 完全彻底。
4: 得嘞。
2: 这个徐慧珍。真是会瞒天过海。
8: 我跟你说，片儿爷回来了。
9: 啊，我听说了。
2: 他那后院儿根本没记管，卖了。
9: 卖谁了？
2: 怎么那么笨呢？能卖给谁？
9: 徐慧珍。
2: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9: 他这主任也是到头了啊！我把这事儿跟新来的街道主任一说，他就有罪名了，房子根本就不能买卖
10: 啊！给我一杯。
9: 房子根本就不能买卖啊！这个，
2: 你呀，别操之过急。这个片儿爷肚子里撑不了二两油，喝点小酒就自我陶醉。你现在就去酒馆，没准他现在就在那儿。哎，赶紧去呀！他这房子卖了，有钱了，去东北会干什么？
10: 粮食。
2: 我前不久刚听说这片儿爷从东北往北京倒腾粮食呢，要我看这事儿八成和徐慧珍有关。

0: 哎呀，牛同志，原来您可老请我喝酒，这么多年头一回，我请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当初派走的时候，我看见那寒酸，还是东北那肥沃的黑土地养活人呢。
1: 得，我牛爷一辈子不占人便宜，今儿我破例，二两。好，来了啊！嘿嘿，伯伯，伯伯，对，太监，
2: 吵去没吵去呢？
3: 吵去了，
1: 太监，
3: 牛爷，
1: 哎，
3: 小吴，
1: 听说你们两口子可以呀，啊，一个是当了居委会主任。
4: 一个是当了酒馆的经理，成啊！凑
5: 合干。范副主任来了，
4: 有日子没来了吧？哎呀，这张伟，事儿太忙了，这不是吗？今儿听说片儿爷回来了，我说得过来看看呀，肯定热闹啊！得陪片儿爷喝两杯呀。
5: 等我啊！来来来，
4: 来，二两，一盘花生米。
5: 好嘞。
4: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片儿爷啊，咱来一杯，
5: 来呀！干了！哎呦喂，
4: 各位都在了啊！哎，哎呦喂，片儿爷，嘿，这可有日子没见了啊！
5: 徐老师，哎，
4: 片儿爷啊，
5: 人家是校长，
4: 那叫徐校长，
5: 哎，为人民服务。
4: 瞧这意思，片儿爷是在东北干的不错呀。那是，瞧着酒了吗？啊，今儿片儿爷赏的，
5: 是吗？我说呢啊，那我刚才一碰杯的时候，我都没敢干，我怕片儿爷承受不起。
4: 来，我再敬您一个，
1: 哎，走着。
4: 还舍不得啊？那干嘛打肿脸充胖子呀？说谁呢？告诉你，挤得我片儿爷没钱的主还没落剩呢。干！干！来二两！呦呦呦呦呦呦呦！我还说错话了。 人家要二两，我这兜里边没钱了呀！
6: 我赊给你，
4: 您赊我，明儿一早我准还您。给我来二两。嘿，嘿，王大哥，您这是要跟片儿爷叫板呢？这是？这样吧，我就不信片儿爷兜里边有钱。
1: 张
4: 将军，将定你了，还跟往常一样瞅不起我？你要把这壶也干了。 我对你刮目相看，嗯，
6: 钱
4: 没听着过，牛也给，
1: 你到东北打听打听去，我片儿爷在那儿就没受过气，干。

0: 片也干了，你怎么干呀？啊，以大欺小。哎，当官的欺负老百姓。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就是牛爷，就是牛爷，这眼睛里边一颗沙子都不容。我干，干不着。喝完这壶，咱俩一人再来二两，
1: 再来二两。哎呀，今儿来二两，哎，往后啊，就一两了，再往后五钱，再往后二千五，再往后。
0: 谁是英雄？谁好啊？汉啊！苍关东闯去不回呀南。
2: 来他啊！
3: 老爷，我现在对片儿爷啊，真是刮目相看啊！
4: 你说片儿爷他们家当初穷成那样似的了，他这举家搬迁的时候还雇辆车是吧？那得花多少钱呀？
5: 我也纳闷了，
4: 是不是？
0: 这你们就不明白了吧？想当年片儿爷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有钱。
6: 片儿爷喝多了吧？
0: 我没喝多。不瞒你们说，我有钱。哎，
6: 片儿爷，片儿爷，
0: 伯伯，我还真得谢谢你跟你媳妇儿。要没你媳妇儿烧了我们家那院子，我片儿爷有今天。
4: 伯伯，你烦不烦呀？啊，这有什么的呀？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两口子帮片儿爷一大忙，
0: 这是不是？那当然是。
3: 您接着说。
0: 没这钱，我片儿爷这些年怎么做买卖呀？
4: 没错。哦。
3: 我说东北那边确实好，是吧？土地也肥，
4: 这良田呢一眼都望不着头，是不是？那有的是粮食让您倒腾。
0: 所以，我给徐慧珍写信，
4: 写信干什么呀？
0: 哎呀，
4: 我猜，你发货，他收货。
0: 爷我有钱。
4: 哎呀，还喝呢，投机倒把。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

0: 编、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1: 嗯，是的，
0: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
1: 嗯，
0: 那么三角阙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阙，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阙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阙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阙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阙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啊，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陈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阙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 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拳，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

0: 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5脏6腑40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

0: 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韧劲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

0: 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咱东北朋友啊，一唠嗑那都讲究一个对仗啊，一开口那都是四个字四个字的词儿，不光字数统一，还特别会押韵，那小嗑真是一套一套的，你就听去吧。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呢，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东北老铁自创的这些四字成语。
1: 接地气儿的东北话之东北的成语，
2: 烟花璀璨，噼里啪啦的吵闹，听不清，叽里呱啦的张牙舞爪，乌喳喳的指手画脚，比比划划的干脆利落，噼里咔嚓不认真，稀里马哈的完成了大部分，七七八八的人山人海呀，一叉叉的一时得意，蹦蹦哒哒的
3: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

0: 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善作文。

0: 亲的技艺越发的高超了。
1: 多谢父亲。嗯。父亲。
0: 咱们大唐向来以胖为美，越胖越美。你看看哪个美女没有五六层下巴？嗯。再看看你，瘦骨嶙峋，是风韵全无，一个喷嚏就能把他给喷倒了。
1: 哎，父亲，哪有那么夸张啊？啊，去！
0: 你看，你看看，你真应当好好的学学你妹妹。爹没少给你好东西吃啊，啊，烧鸡、烧鸭、烧鹅、烧饼，你怎么就不知道吃呢？
1: 可是父亲，我从小在陕北长大，我喜欢吃彪彪面。
0: 小北，哎，
2: 好了好了好了，父亲，姐姐，其实我挺愿意跟你一起上街的，跟你走在一起，我的脸显得特别的大，街上的公子啊，都只看我一个人。不过姐姐，你别发愁，我在后山的庙里给你求了一条姻缘线，带上这条线啊，你就找到如意公子啦。
1: 哎呀，那都是封建迷信，我才不相信呢。
2: 哎呀，挺灵的，你就带着试试呗。
1: 我不带。
2: 你试一下嘛。
1: 我不带。
2: 哎呀，你就带嘛。
0: 像你这样不努力，哪天才能找到男朋友啊？
1: 可是父亲，这个你也不能怪我呀。人家从小怎么吃都吃不胖，不像玲儿

0: 天生好福气，喝口凉水都会长胖。父亲，你快看呐，他的脸比刚才又胖了一圈儿。
1: 看到了吗？啊，看到了吗？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更加的努力。
0: 好，我要增肥，要么胖，要么死。
1: 算了算了，你现在努力。

0: 画像，狄公子才愿意登门拜访啊。
1: 狄公子到，
0: 快请。
2: 怎么办啊？这画像里的人也太美了，跟我一点都不像啊。
0: 好好表现吧。哎呀哎呀，狄公子有失远迎，今日请您务必要娶了小女呀！啊，您大恩大德，您行行好，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您差不多就得了。哎
3: 呀，请我走了。

0: 想必姑娘就是小斐小姐吧？
1: 啊，那个公子啊，啊，我才是小斐啊。
2: 啊，你啊？
0: 不，那，请问姑娘如何称呼？
1: 胖玲儿。
0: 胖玲，好名字啊！这名字一听就是个大美女啊。
1: 狄公子啊，你也不问问我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0: 胖玲，平日里你有什么爱好啊？
1: 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别的，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周而复始。
0: 哇，太自律了，怪不得会如此美艳呢。胖玲，你真是对自己太苛刻了。俗话说，一胖遮三丑，一瘦毁所有啊。
1: 公子啊，其实呢，我平时也有很多爱好的，你还有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呢？
0: 哎，那请问一下，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1: 我喜欢跑步、游泳、骑马、射箭。
0: 堕落，堕落，对对对对，堕落。灵儿，你平时是喜欢包子还是饺子？
1: 躺着吃包子，手里拿着饺子，而且躺累了我还趴会儿。
0: 哎呀，太优秀了，这就是差距。
1: 哎，好了，公子啊，其实我跟灵儿呢，平时都喜欢画画，不如我们俩给你做幅画如何呢？哎呀，
0: 那就有劳二位姑娘了。哎呀，小斐姑娘啊，你这青葱玉手、纤纤玉指，真是让人不忍触睹啊！所谓丑人多作怪。灵儿就不同了，啊，她那粗大的关节、肉肉的双手、手背上深陷的那四个肉窝，哎呀，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呢。
1: 姐姐，我不想跟你比这么 low 的东西，不如我们来玩斗地主如何？
0: 对，我们就斗地主。灵儿，由你来当地主，因为你有地主的好身材。炸我，炸我吗？
1: 你今天到底是来看他的还是看我的？人家都生气了。
0: 小斐姑娘，对不起，我也是为了我的下一代。你看你的身体如此的瘦弱，如果将来我也生了一个女儿，像你这么瘦，哪一家的公子会看上她？为了灵儿，我奉劝你一句，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要怎么控制自己的人生？我跟灵儿就不同了，我们在一起会非常的幸福。灵儿每天什么事都不用做，我只要看着她那肉嘟嘟的身材，我就会感觉很幸福。

0: 了，我一生非你不娶。
1: 比呀，他那肉都溢出来了，太美了！
2: 不是，你家怎么有个老爷们儿呢？我现在最讨厌看到男人了。我跟你说啊，你不要追求我，不要给我写情书，也不要跟我告白，我走了，哼！哎，你就别想了，人家未婚夫是亲王，你高攀不起。
1: 爱上一匹飞马，而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庞小姐，
2: 李公子，等等我！我真是生错了时代。
3: 锅子在家吗？
4: 买酱油去了。
3: 哦，所长让我捎个信儿，三年前，你们家锅子指认的那个罪犯啊，出来了。
4: 出来了？他不是判了五年吗？
3: 对，他点名要见锅子。
4: 他咋出来的？
3: 喂？
4: 他咋出来的？
5: 丁玲玉。
3: 哦，哦哦，嫂子，嫂子。我还有事儿，你让锅子准备一下。
4: 越狱，
6: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6: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1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

0: 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你快吓死我了！
5: 你吓死我了！
4: 我
6: 给你买的小玩意儿。
5: 买酱油买1个多钟头啊，你去哪儿了？
6: 哎呀别提了，你不让我买酱油吗、啊、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出院，他小孙女陪着他，那哪行啊，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7楼，一进屋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棋，我们本来就是棋友，他说在医院憋坏了，那就下吧，我第一盘把他赢了，更不让走了，说你要再赢我一盘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他一说酱油我想起买酱油了，赶快去超市。
5: 酱油呢？
6: 你等会儿，买了酱油往回走，正走着呢，嗖，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哎呦这个快呀。
5: 谁呀、啊、
6: 旁边有人喊抓小偷，甭问，这小子是小偷。
5: 你追呀、啊、
6: 我能追上他，我拿着酱油瓶子，我急中生智，嗖，啪，
5: 砸着了，
6: 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
5: 你还能干点啥啊？
6: 起作用了，小偷一愣神，旁边的人上去按住，送派出所了，
5: 成功了，
6: 鼓掌。
5: 老公太厉害了，
6: 给我点钱我再去一趟。
5: 你去哪儿啊？哪儿也别去了，锁门，锁好了，坐下。啊，
6: 什么事儿？
5: 我跟你说，咱家摊上大事儿了。
6: 什么事儿？
5: 3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出来了。
6: 哪个？哎呀，哦，那小子不是判了5年吗？
5: 越狱了。
6: 越狱？

0: 找你，找我干嘛呀？你说找你干嘛？三年前你指认的他，就找你干嘛？报仇啊！来，
1: 让他来，跟他拼，拼个你死我活，我告诉你，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你信不信？你就知道拼，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结果你把人抓小偷的给砸了。人电视上都说。
0: 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啊，智取。那你说怎么智取？
1: 我的话你听吗？
0: 听。
1: 这样，你一见到他，先给他跪下。
0: 可以。你等会儿吧，我给他跪下。这辈子我就给我爸、我妈、你跪下。
1: 我话还没说完呢。啊。
0: 你先给他跪下，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指认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说这个，
1: 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溜出去，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啊，
0: 你是我媳妇吗？啊，太狡猾了你！
1: 讨厌。
0: 没问题，智取。
1: 记住了啊，演一遍。啊，现在我就那越狱犯。
0: 郭子，啊，我现在是那越狱犯。哎呦，郭大哥，大哥头发真多呀！如果可以的话，匀给我点儿。你能不能好好说？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请你原谅我，这样行吗？特别好。哎。
1: 那什么，
0: 然后我上去把他摁住，是不是这样？
1: 你烦死了！
0: 明白了，智取，我知道了。
1: 记住了。啊。

0: 你好，
1: 大哥。
2: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
1: 我大哥，我送快递的。
0: 家里太脏了，
1: 嗓子清澈一下。
0: 吸尘器坏了也不修，全靠吹呀。
1: 大哥没事吧？啊，
3: 没事儿，我教育他呢。谢谢啊。
0: 嫂子教育真有方啊。
1: 再见。
3: 起来，你看清楚了吗？你就跪，你丢不丢人呐？
1: 刚才有点紧张。
3: 有什么可紧张的你？这回真来了，我去开门。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演不了。
0: 我真演不了。
3: 这样，他要真来了，你躲到里屋去，我来。
2: 那不行。
3: 他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再说了，我一个女人，他能把我怎么样？
2: 不是，正因为你是个女的，而且长得那么好看，万一他进来以后，后果不堪设想了。
3: 摔杯为号，我一摔这茶杯，你就出来。
2: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3: 就这么定了。
4: 有人吗？
2: 你别忘了摔茶杯。
3: 你快进去，
2: 声音大，
3: 进去，进去。我去开门，跑得真快。
4: 请问这是郭子家吗？
3: 啊，是。
4: 终于找到你了，爹。请问你是？
3: 我是他邻居。
4: 你好，邻居，我是。
2: 是他邻居。
3: 以前是他媳妇儿，现在是他邻居。哦，
4: 怎么回事啊？
3: 他走了。
4: 他什么时候回？

0: 他没了，
1: 没了，对，没了，没了。
0: 哎呀，我怎么紧赶慢赶，我还是来晚了一步呢。大哥，三年了，我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一定找到你。今天我找到你了，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三年前，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我不知道还会犯什么大错呀。大哥，谢谢你。嫂子，我谢谢你。
1: 哎，你等会儿，你先别谢我，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嗯。
0: 我这几年在里面吧，我好好的改造，提前两年放出来。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想找到我大哥，当面说声谢谢。好不容易找到了，话讲上了。
1: 那个兄弟，
0: 嫂子，我哥的墓地在哪儿？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的哭一场行不行，嫂子？
1: 兄弟，
0: 嫂子，我求求你
1: 了，你先别着急。
0: 你告诉我哥的墓地在哪儿？ 我自己去行吗，嫂子？啊，
1: 我喝口水。
0: 我不喝水，你告诉我墓地在哪儿？嫂子，你
2: 站！啊！我这么大威力吗？
1: 错了
2: 啊！送快递的
1: 不是，他是，这不是他那个。
2: 你等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刚不进屋了吗？啊！他一进来，他就问我是谁，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呀？
2: 对。
1: 然后我就，
0: 大哥，你没死啊？
2: 说谁？
1: 说你。
2: 我死。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我们好人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
0: 大哥，我真是来感谢你的。哎
1: 呦，你先听他说，你快说呀！
0: 我说。
1: 说。
0: 大哥，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有一个犯人，他被判了死刑，临刑前他对众人说。我第一次抢劫抢了40块钱，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把所有人都吓跑了。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越抢劫越多呀。当初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我，我也不至于今天用真刀杀人呐。大哥，你就是夺下我菜刀的人。
1: 提前放出来了。哦，
0: 大哥，
2: 别给我演戏，以便我看不出来。叫人上派出所。
0: 没有，大哥。
1: 哎呀，人家演什么戏呀？你这
2: 真的？
1: 真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哎
3: 呀，来，兄弟，
0: 大哥，
3: 不是越狱啊？
0: 不是，
3: 提前释放。
2: 来，坐下。哎呀，好啊，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3: 好啊，啊，让你这是提前这回家过年。
0: 不是，大哥，我从小就没有家。
3: 明白了。兄弟，这儿就是你的家。媳妇儿，下饺子，让我兄弟在咱家好好过个年。
0: 谢谢大哥，
1: 留下过年。哎呀，
0: 疼死了。大哥，啊，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哎
3: 呀，媳妇儿，回来。
1: 怎么了？
3: 你呀，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
0: 不好意思，
3: 我们俩琢磨怎么智取你呢。哎呦，来，给他来个造型。
1: 讨厌。
3: 来一个。看。
2: 来呀！吓不死你。
1: 我去开门。
2: 这就对了。
3: 哎，你早干嘛去了？
1: 于所长，快进来！
3: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
4: 我们见过了，
5: 都见面了吧？
3: 见了，
5: 没闹误会？
3: 误会闹大了啊！
1: 都解决了。
3: 哎，你这头怎么了？来，坐下说。
5: 别提了啊！刚才抓小偷，眼看就追上了，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
3: 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

0: 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没发现他有同伙啊，太狡猾了。你们这没事就行。
1: 哎，一定要抓到他，
0: 他跑不了，我们有监控。我回去好好查查，我一定找到你。走了。
2: 哎，这小偷胆也太大了。
3: 是啊，
2: 比你胆还大。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这不找死吗？
3: 就是啊，你说。
4: 哎呦，你so怕。
2: 什么我so怕？是我so怕。当时啊，我
1: 于所长。
5: 朋友们，乡亲们，嘉宾们，我胸口闷，
6: 加油！
5: 不要过来，不要，不要，不要啊！兄弟们，还记得当初我们创办公司的时候所许下的诺言吗？
6: 共创辉煌！
5: 共创什么？
6: 辉煌！
5: 大点声！
6: 辉煌！
5: 我听不到。
7: 贾总。现在的公司咋了？
5: 就是公司要黄了，你一定要说假意啊！我这心都被你突突的直疼啊！你呀，老赵、老钱、老孙、赵钱孙、老李，当初说好不分开，打死不分开。如今话又说回来，这公司啊，就是感冒变成了癌。
7: 贾总，咱公司就没救了吗？
5: 不是干啥呢？这是啊，有一个人能救，他要把我们公司收购。他一旦收购呢，你们都是涛声依旧，而我只能站在外边，双击六六六。
7: 你咋在外边呢？
5: 他跟我有仇。
7: 谁跟你有仇？
5: 王渣渣。王总，
7: 什么仇？
5: 当年我开包厂的时候，他开个假包厂，叫我举报了。后来我开个鞋厂，他开个假鞋厂，又叫我举报了。最后我开个药厂，他开个中药厂，还叫我举报了。
7: 人家开中药厂，你举报啥？
5: 我不习惯了吗？这。
6: 贾总，我们心疼你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倒会呀。卖这造型五马分尸走的。
7: 你怎么说话呢？你谁呀、啊、你啊？
3: 我就是要收购你们公司的王渣渣。
7: 我叫孙哈哈。
3: 贾斌，你们公司招的什么人呢？你看这一个个长得跟个老五狗似的。
5: 不是王渣渣，我知道你今天来收购我公司，你是来报仇来的，但是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这些员工？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你把他们留下，那就是你的财富。
3: 就你们这么一群 logo 能干啥呀？
5: 也这些 logo 都是有才艺的啊！来展示一下。
8: 展示完毕。哎呀，
5: 太棒了！你这个才艺真的好喜欢呢。
3: 他展示啥了？
5: 妈，你这是眼睛咋的？还展示？你多大？
3: 37啊。
5: 你多大？
8: 37。
5: 同样是37，人家到现在坐车还免票呢。
3: 你补票去。
5: 过马路注意啊。
3: 那他呢？
5: 来展示。
7: 展示完毕。
3: 你等会儿啊。嗯，我眼一直盯着呢。他展示啥才艺了？
5: 你多大？
3: 我不跟你说了吗？37。
5: 你多大？
7: 37。
5: 同样是37，人家现在上车得买两张票。
3: 你出去告诉他不用补了，你俩坐一起正好。
5: 打地去啊。
3: 那他呢？
5: 来走起。就你的智商，你收购我公司，我也是够够的了。这个还看不出来他干？这凭空就出现俩鸽子，还不知道干啥的吗？
3: 干啥的？
5: 干烧烤的吗？
9: 这是魔术，
5: 是吗？嗯，对不起，
9: 原谅你。
5: 多放孜然，少放辣啊！
3: 奇葩呀！行行啊，那他呢？

0: 嘉宾啊，你们公司真是一群奇葩呀！
1: 哎呀，咋咋干啥？干啥？你都来说过我公司了，你这脾气这么大，你当我员工面，你最后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是不是有点
0: 啥？
1: 不是那么乖。
0: 嘉宾啊，当初你举报我的时候，怎么没给我点面子呢？我就纳闷了，假包我不做了，假鞋我不卖了，我开个中药厂，你举报我干啥？
1: 那就是因为查屁了。
0: 这回你公司倒闭了，你再报啊，报啊！
1: 这报就报了，你不也没出啥事吗？你
0: 我是没啥事，我就是想告诉你，你举报就好好举报，你报个119是个什么意思？那消防车来的老快了，那家给我呲的一仓库中药全让水给泡了。
1: 我不是想让你转个型吗？
0: 转什么型？
1: 中药厂转凉茶厂。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

0: 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笑当先。
5: 哎呦，
6: 痛了！
7: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你滚犊子吧你！
9: 贾冰，这是收购你公司的合同，签不签？
10: 不是，钱事情，你能不能把我这帮员工留下？
9: 留下他们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10: 啥事啊？
9: 来打119
10: 啊！
9: 就说你自己着火了，让消防车过来，呲你！
10: 那多疼！
9: 干啥去？
10: 不是，我可以找个淋浴呲一下，这效果是一样的。
9: 不呲是吧？
10: 嗯，
9: 我呲。
10: 干啥呀？妈，这还自己带设备啊？哎。哎呀，刺挠啊！
9: 嗯，你的人我不要了。
10: 那来吧，
9: 撒下巴扎嘿。贾冰，你是真不要脸呐！
10: 只要你把我的员工留下，我宁可让你把我给刺服呢。
9: 行了，贾冰，我不怕告诉你，为了报仇买你公司，我把我公司都卖了。
10: 哎呀，你这个想法太澎湃了，用一句成语来形容你，你就是破釜破釜破破哎，破斧头破摔呀、啊！
9: 别找没用的，签吧。
10: 好，我签。
11: 贾总，
10: 我吓我一跳。
11: 咱公司有救了！
10: 什么？
11: 有个天使投资要入股咱们公司？
10: 什么？
11: 天使投资？
10: 什么？
11: 入股公司？
10: 什么？
11: 站起来吧！是天天欺负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兄弟们。
10: 去你的吧！哎，
9: 贾总，贾哥，
10: 家强不杀，
9: 能。
10: 哎，啊，王总，
9: 别叫我渣渣，小渣。
10: 哎妈呀，还小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9: 我是人。
10: 那你叫人渣的。
9: 别急，
10: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
9: 啊，好故事，好故事，
10: 我讲的嘛。话说呀，有一个身高1.8米、瞪眼貌似铜铃的一个大傻子，那家为了收购其他人的公司，就把自己公司就给卖了。但是到最后呢，这自己公司这还收不了了，这怎么整？你不行的话，你到我公司来。

0: 来吧，给我当 CEO。
1: 真的假的？
0: 假的呀，你个大傻子。
2: 猜不透你呀、啊、
0: 谁想来啊？
1: 给口饭吃。
0: 那你有啥才艺啊？
1: 这怎么用我身上呢？不会。
0: 来来来，你起立，我教你。来，左手六，右手七，左肩高，右肩低，左脚画圈，右脚踢，走起，走起，走起，掉头，来，走起，走起，停，扣三分，罚一百。
1: 为啥呀？
0: 因为你长得违章了。
1: 不好意思。
3: 站住！
0: 咋的？
3: 天使投资董事会会议决定。
0: 听听，决定啥？
3: 不给咱们投资了。
1: 啥意思啊？
0: 双击六六六。
1: 滚犊子吧你，贾冰啊，你挺溜啊。天使走了？
0: 不是，那玩意儿有翅膀管不住啊。
1: 那咱这回简单点。
0: 干啥呀？
1: 左手六，
0: 漂亮。
1: 右手十一。
0: 不是七吗？
1: 十一。
0: 我手指头
1: 十一。
0: 哎，
1: 左肩高，
0: 弹了。
1: 右肩比左肩还高，
0: 漂亮。
1: 左脚画圈，右脚也画圈，画圈再画圈，蹦。
0: 咋还蹦呢？
1: 蹦
0: 蹦
1: 再蹦，
0: 蹦蹦蹦。孙媳妇啊，蹦蹦。
1: 行了，折腾半天了，咱合同是不是该签了？
0: 不是千行，你把我那些员工带来。
1: 不是
3: 你加重。
1: 这回应该是我。
0: 不一定，这边天使不靠谱啊。
1: 肯定是我。
0: 我这天使在变来变去，不知道啥星座的，你说这。你说问问吧。
1: 问问。
0: 什么情况？
3: 天使投资来人了。
0: 漂亮。
1: 你看我就说是我吧。
0: 来人干啥了？
3: 当面通知不投资了。
0: 笑笑笑，
3: 抢啥？抢啥？给我抢啥？蹦蹦！
1: 行了，别蹦了。确定了是吧？
3: 确定了，通知书。
1: 走吧。哎呀，签吧，老贾。
0: 不是，我再等等。
1: 等啥呀？
0: 我等那个大傻进来，他再告诉我，天使公司又可以投资了。啊，
1: 太爽了！今天我让你心碎。哎，稀碎没？
0: 说实话，稀碎。
1: 那签吧。
0: 签行啊，你一定要把我那些员工都带着啊。
1: 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惦记那帮员工？
0: 这帮员工是跟我农村一起出来的，咱们从小就在一起打拼。最开始我们就整了个包厂，包厂整挺好，被个大老板看上了，就给包厂了。然后就挣点钱，我想我们再干个高端的，我就干了个药厂。这药厂
1: 你等会儿，我正要问你呢，你这药厂干得好好的，为啥黄？
0: 就有一次一批货，然后有一个指标不合格，我一气我就把那药全叫我给烧了，别烧那烧狠了，把资金链干断了。
1: 是不是傻？一项指标不合格，你就凑合凑合卖了呗？
0: 是不是标？那是药，药。要搁那嘎达闹，这公司马上就是你的了啊！但是你记住，做买卖做生意，凭着良心，要开不起玩笑。我签。

0: 从哪干出来的？
1: 窗户。
0: 这是八楼。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是来煽情的。
0: 哦，煽情啊，来一起。

0: 行，不是你光三千没事啊？为啥三千啊？
1: 家总，我们都知道公司现在没有资金了，我跟家里说了，把地卖了，给。
2: 啥也别说了，这是我准备结婚的钱，你拿着。
3: 家总，你知道的，我有手艺。
0: 妈呀，你就咱俩烧烤店干挺火呀你呀、啊。
3: 这是我平常赚的外快，给。
0: 哎呀，好，哎呀，哎呀，我少放点辣，少放点辣，你不信的。兄弟们，此时此刻你们这样，你是不是很尴尬？
3: 这什么玩意儿？
4: 先给你打个条，有钱再给。
0: 兄弟们，我明白了，有你们在我啥都不怕，这公司咱就不要了啊！咱们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不也啥都没有吗？咱们从零干起，我们再创辉煌。来，
5: 行了，
0: 我就知道你被感动了，你一定有话跟我说。
5: 老贾呀，我看出来了，你们这帮员工离不开你，厂子也离不开你，我卖公司那笔钱呢，就当入股了，给。
0: 为什么？
5: 你们这群人干净，人干净，心干净，挣的钱更干净。
0: 兄弟们来
6: 啊！有，
0: 还记得我们当初的诺言吗？
6: 辉煌，
7: 更辉煌，辉煌。
0: 说的好齐呀、啊！还记得我们每天一次的拓展训练吗？
6: 记得。
0: 来，让我们走起。这。我们是什么
6: 兄弟？
0: 可以信任吗？
6: 可以。
0: 我来了。
8: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9: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9: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

0: 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啊，
1: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

0: 慢慢的吃，
1: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黄骨鱼白萝卜汤。这个黄骨鱼呢，又叫嘎鱼，我们南方人呢管它叫安骨米，就是这种鱼。那么做这个汤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首先呢，要准备好洗净的黄骨鱼两条，还有呢白萝卜片适量，以及姜片、葱花各适量。现在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呢，要开火热锅。现在呢，我们准备点吸水纸。这个黄骨鱼啊，表面上有一些水分，待会儿进去啊，一个是容易粘锅，一个是容易崩油，所以呢，把黄骨鱼表面的水分呢，给它吸一下。好，锅热了，拿生姜把锅里蹭一下，防止这个锅呢把我黄骨鱼的鱼皮粘掉。开小火，把油倒入锅中，把吸掉水分的黄骨鱼放入锅中，

现在这个黄骨鱼已经煎到两面金黄，我现在要往锅里加入热水。为什么要加热水呢？我告诉你。

然后盖上锅盖，大火煮。这时间差不多了，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加点调料，放点盐，加点鸡精，加点胡椒粉，把它搅拌一下。好，现在关火出锅。最后点缀一点葱花。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美味又营养的黄骨鱼白萝卜汤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 啊，自从我主持了咱们这档节目我这是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关键在我亲朋好友里边呢，地位是蹭蹭的涨起来了。凡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他们现在全找我，都问我了。
2: 知道我说哈。凡事啊，你还是先问问阮老师，对吧？你要是学艺不精，再砸了阮老师的招牌。
0: 所以我这不就是来问来了吗？
1: 你呀，别绕圈儿 啊，有问题直说呀。什么事儿？
0: 昨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刚结束了一个项目，这个身心俱疲呀，晚上睡觉闭上眼睛，这脑子里就跟过电影似的，全是工作上的事儿，脑袋都要炸了，特别的累。问我该怎么办？
1: 那你这位朋友明显就是用脑过度啊。营养脑细胞用什么呀，立冬啊？
2: 神经酸呗。我抢答了都。
1: 抢答了是吧？你看有人替我说了。
0: 我也是这么告诉我朋友的，他问我神经酸是啥呀？从来没听说过呀。我就一通跟他讲啊，最后他看我那眼神，你们猜猜都什么？
1: 什么呀？呵，
0: 满满的崇拜感。
2: 他是满满的崇拜感啊，您是纯纯的现学现卖。
1: 立冬，你能说，确实现在有很多人呢，像刚子的朋友一样，对这个神经酸的了解是很少很少。
2: 我原来都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是吧？就说你原来不知道，有人就说没听说过呀。
2: 没听过。
1: 那有人问神经酸是什么呀？一句话，其实神经酸就是大脑神经的营养，它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的核心天然成分。这种成分就是说，一旦缺乏了神经酸，就会导致大脑的功能下降。比方说啊，这么说大家不知道，举例子，脑疲劳啊，记忆力减退，失眠，再严重点脑损伤等等问题。那你那个朋友，我觉得他要用点神经酸就不错，营养营养一下他的脑神经。
2: 对，其实现在的人吧，工作压力都很大，所以这个大脑真的是越来越需要补充营养了。
1: 对，有这个意识那就是个好事儿。神经酸呢，除了我刚才说的能够营养大脑之外，更厉害的是它还能对咱们的神经有修复的作用。我准备了一个大脑分工图，拿出来给你们就看一看啊，大家看看啊，这个大脑像什么？像个司令部，它有管思维的，有管语言的，也有管情绪的，还有管开心啊、焦虑啊，还有管行为动作的等等等等，它指挥身体的各个器官，而神经就是连接指令的一个电话线，一旦这个电话线要是断连了，那个指令不就传不出去了吗？
2: 是。
1: 那咱们的大脑对身体的指挥不就失效了吗？
2: 就控制不了了。
1: 对啦，而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维系通讯连接的一种营养。早期呀，这个科学家们在鲨鱼的脑袋里就提取到了这种神经酸了，就发现哟，这个鲨鱼

0: 脑在严重受损伤以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它自我修复。这说明什么？说明神经酸的修复再生作用，它是科学家公认的能修复疏通损伤的大脑神经通路，并且呢，能够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的物质，就世界卫生组织都称它为叫高级神经营养素。
1: 就凭修复大脑损伤这一点，别的东西它就比不了。
2: 对，而且大脑的神经啊，它不像这个骨关节啊，你说骨关节坏了，咱给它置换一个人工的关节
0: 啊，对，
2: 是吧？那脑神经要是坏了，那你不可能，你说我换个新的脑神经啊，这个做不到啊。
0: 那就是因为换不了啊，所以呢，咱们更要注意脑神经的养护。哎，我跟你们俩说啊，就这神经酸是神经细胞生长发育的一个必要的营养素，它可以促进咱们大脑的发育。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能够从母乳当中获取到神经酸，所以呢，很多人普遍认为这孩子吃母乳，他长大了以后啊，他的智力啊，他的身体啊，各个方面的发育就会好一些。不过呢，随着人们的成长，这个神经酸呢就开始逐渐逐渐的消耗了。从30岁开始，神经酸就会在我们体内明显的开始下降。到前10年，我60岁的时候，我体内的神经酸，只有立冬，你的身体里的神经酸的1/4。
1: 那这么说的话，就那神经酸在身体里那是断崖式的下降啊。
0: 没错啊，一旦这个神经酸它不足了，首先我这大脑神经缺乏营养了，我这个脑神经就是会萎缩，有个词叫脑萎缩。所以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有人就说了，你们是老糊涂，说我们是老糊涂啊，就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记忆力呢就逐渐逐渐的下降，出门忘了钥匙了，忘了手机了，买菜给了钱了，两个菜椒没拿。
2: 对，其实很多人觉得哈，这就是上了岁数了，上了岁数了，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说这个忘事儿什么的。实际您刚才这么一说呢，就是体内的神经酸它这个量就是断崖式的下降了，就少得多了。
0: 对呀，
2: 对，我一个同事哈，他老妈奔九了，就是犯糊涂啊，那刷牙的时候用这个洗面奶，
0: 哎呦喂，
2: 洗面奶当牙膏啊，就是拿瓶子就挤到那个牙上了就刷啊，感觉味儿不对呀，
0: 这才发现错了
2: 啊，然后再漱口。而且好像这个吃东西哈，有点不知道这个饱啊饿呀。你比方说中午饭吃完了，有人问他，你中午吃了吗？他说我没吃饭呢。
1: 我不记得了，
2: 不记得了。
0: 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明明你的胃已经是饱饱的了，但是他吃饱的消息传送不到这个大脑，所以呢，他明明吃饱了，但是他觉得好像是饿，
2: 没吃。
0: 哎，对，实际上呢，不是饿，是他的大脑没有收到吃饱的信号。
2: 对，
0: 如果说连接大脑信号的这个电话线断了，那么神经就受损了，它就被堵住了，那大脑的指挥的命令就不能及时有效的传送到我们身体各个地方。比方说，我要把这个板儿拿起来给你们看，对不对？那拿起来给你们看，这上面都写着的，你看管什么的？管运动的，对不对？这是管什么的？
2: 思维、
0: 行为的，对不对？那有的人思维就不知道想哪儿去了，到底吃还是没吃啊？我早上的降压药吃还是没吃啊？对不对？
2: 就是咱说糊涂了。
0: 对，所以呢，负责传达人的动作的神经，如果它堵了，如果它坏了，那我们人的动作的功能得不到这个指令了，它就会失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肢体，胳膊腿儿不能随心的运动，手可能会就这样了。你说别动啊，别动啊，这酒都洒了，这还没喝呢，都洒完了，不受控制啊，对不对？
1: 这就是大脑让你往东，你偏往西，叫你打狗，你偏撵鸡，
0: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然后你再看看这上头有一个是管语言的吧，立冬看得到吗？那么远，
2: 语言，对，
0: 看到了吧？
2: 对对对。
0: 如果说管语言的神经它出问题了，那么它的表达能力就受限，它

0: 就心里有话，但是他嘴里有的时候表达出来的不是这个意思，
1: 就心里想的他表达不出来。这那如果要是说管情绪的神经他出问题了，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心情就会变得很烦躁很抑郁啊。你这么一想的话，这个脑神经的健康太重要了。
0: 我现在发现你，哎，我得表扬你两句，都学会举一反三了。
1: 是您这上有写着呢。
0: 啊，你这上面有管思维的，看到了吧？
1: 对对，
0: 还有负责传达人思维的神经，如果堵了、坏了，我们的思维功能得不到指令了，它也会失控啊。人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然后呢，有的是痴呆，有的呢，它是对我们说的话的理解非常困难，有的呢，就是学习力很差。所以日常我们就需要把大脑的这个营养呢给它补充补充足。我们不能阻止衰老的到来，但是我可以延缓一下，让你们表面看上去哟，这老太太不太像七十的人。
2: 不想老就要趁早补充大脑的营养啊！要是有了这神经酸呢，那咱就不怕老糊涂了。
0: 说得对，但是这个衰老它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其实很多突发情况也会造成咱们脑神经的损伤。我举个例子，前两天我跟你们俩说过，我那个老同事，他的血压血脂高，饮食呢，也不控制，想怎么吃怎么吃，稍微一个不注意，血栓堵在了脑血管里，不就是脑梗了吗？血液过不去了，脑供血供不上了，就像我们家，哎，好像看着电视呢挺好，哎，黑了，停电了啊。好了，停电了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了，停止运作了。但是大脑不同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停一小会儿电，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大脑有损伤。
1: 对，也就是说即便是后来你恢复这个供电了，但是它的损伤已经存在了。
0: 就这种脑损伤一旦有了，它恢复起来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大脑这儿血脑屏障相当于在牛郎织女中间的那条银河，你过不去它过不来，然后不光是阻止了病菌的进入，也阻止了营养到达你的神经细胞。
2: 冯老师，你之前说过哈，神经酸是可以跨过血脑屏障的，对吧？
0: 没错，神经酸能直接到达受损的神经细胞这个部位，促使它呢再生，并且修复。比方说有点断裂的这个电话线，把它修复修复，把这个信号给它接上。疏通一下堵住的这个线路，这样呢不仅激活了再生了被破坏的神经细胞，而且呢它能防止咱们的神经细胞老化，这样神经系统的这个通讯它就恢复了。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准确地传达咱们大脑的指令了，并且呢神经酸它在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还能修复和恢复咱们这个血管的弹性跟活力，还能调节血糖血脂，对一些有心脑问题的方面啊，还能有一个预防啊或者是改善的作用。
1: 是您这么一讲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明白了，就是神经酸呢它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一个好东西。就感觉呢，你说有了它在哈，就您说的那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这个心呐，动了。
0: 其实神经酸的作用呢很多，跟咱们大脑有关的它都管，可以什么滋养脑神经，包括营养视觉神经，延缓视力的退化，神经酸呢都能帮你改善改善。不过呢，这个神经酸的来源比较少。原来这个神经酸它打哪儿来呀？从那个鲨鱼的脑袋里提取的。那么受动物性的原料的限制，是不是啊？要保护动物嘛，这个神经酸的提取呢还比较困难，成本呢又很高，所以呢科学家们就开始找啊，哪个地方还有神经酸的途径呢？找来找去啊，到现在就发现了， 源于那种叫元宝峰种子，这里边有神经酸，但是元宝峰它这种植物对这个土地的要求它又比较高，数量呢也。

0: 比较少，那么这样一来神经酸的提取那就更加有限了，对不对？
1: 这么一说听明白了，物以稀为贵呀，神经酸不便宜啊。这几天的胃友也都留言了，特别想要神经酸啊，有的是想自己的睡眠好一点，有的是想呢大脑保持年轻，有的是想啊修复啊脑神经。不过据说啊进口的都已经四位数了啊，东西好是好啊，但是消费不起啊。蓝老师啊，还是您安排个团购最好了，品质不光是能把控好，关键是价格低呀。
2: 啊对，我觉得他说这个特别对啊，团购，因为大家呢都想防患于未然，你包括我刚才说心动，我反正得给我们全家安排上，守护这个脑神经是吧，大脑的年轻态呀，咱们早补早受益，而且有一句话它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1: 对
2: 对吧，你很多人可能已经是稍微出现了这类问题了，你说你现在补，你现在补肯定比那个不补要强得多，所以说呢我挺刚的，我强烈的要求您办团购。
0: 我跟你说你别急呀，我现在也在帮大家找啊，你说他说的四位数，那我就小于四位数，我来个999呢，
2: 可
0: 是不是，你还是你不心动了。哎呦阮老师，这价格我心动不起来了，
2: 这您这太贵了，这个
0: 是不是，找我们就要找好的，哪儿的神经酸研发科技它超前，我就找哪儿的，找超前的。所以呢现在我已经开始朝着国际海外跟那边去看了，就进口的神经酸。我为什么考虑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吧，就这个神经酸这个营养素国外他们研究的早，
2: 对
0: 他们的产品的好也是有道理的，他们的提取技术因为早嘛就更成熟，另外呢即便找到进口的神经酸，那我还得看看它的那个配料成分呢，你说我炒个西红柿炒鸡蛋我不搁盐你们俩能吃吗？对不对，得有配料成分呢，对不对，哎还得搭配的好，那这种神经酸它就能更加全面的养护我们的大脑了。不过呢就像刚才你说的，进口的达到四位数了，真不便宜啊，
1: 进口的肯定贵呀、啊、不过你要是团购那肯定得砍价呀、啊、这要是用原来一盒的价格，团购要是能吃好几盒那可就没了。
0: 这回我要找的这个进口的神经酸这个难度呢说句实在话挺大的，所以呢别说你俩，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要给我点时间，咱不能说今天我们要求让老师给我们搞个团购，我十分钟以后团购开始行吗？不行啊，这个事儿呢我还得去谈，我也知道你们都急大家也都急，其实我这个人呢说句实在话，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一个急性子啊，你们容我两天时间行吧，我去沟通一下交涉一下，如果能拿下我就把它拿下，那如果拿不下那人家还得四位数。
1: 您别如果呀，你得必须拿下啊，团购肯定能拿下，我们相信您啊。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参加进口神经酸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一汪清风啊，说阮老师啊，我天天跟老伴在一块儿啊，生不完的气呀啊，说我有一次哈、我照顾小孙子那个腾不出手去做饭，我说你煮个面条吧，简单还快，结果他煮好了，我一看呢足足有半锅呀，
0: 半锅
2: 谁能吃得了啊，
0: 咱仨一块去、
2: 剩下的就都浪费了，他说就这样的事儿啊我都数不清了，其实我心里头也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就是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脑神经呢已经开始萎缩了，但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事儿吧，我还是忍不住的，我生气，
0: 其实我很理解他，明知道怪不到他头上，但是这个事儿他发生了呀，对不对，你说你忍不住生气，这也没法怪你老伴儿啊、对不对，也没法怪你自个儿啊，
1: 那怪谁呀，
0: 怪岁月不饶人呗，你说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我们的大脑，我都保不齐我哪一天也会就老糊涂了，那大脑会衰老啊，就像现在你马路上看到那些年纪大的人，或者你50年没见的老同学，

0: 一聚会，哟，那会儿上学的时候你挺高的，你这会儿怎么就，怎么矮了这么一截呢？你缩水了，人能缩水吗？对不对？身高、骨密度缩了，我们的脑神经你看不到，它也会缩水，
1: 也会萎缩。
0: 对，而这个脑神经一萎缩，那这个时候我们对认知功能就有一定的影响了。还有的人他对饱饿他没概念，记忆力又慢慢的减退，人的反应还变得特别的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日常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你自己的老伴儿或是你自己大脑营养的摄入。比方说在吃的方面，我们很多粉丝朋友马路上看着我啊，地铁里看着我，是冉老师不是，我问问你啊，我这脑子不好，我吃点啥呀？吃点啥呀？核桃、花生、腰果，每天各抓3-5个，有助于大脑营养的这个东西，适量的吃，慢慢的补。那么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就你刚才说的，神经酸4位数，那就没办法了。
2: 其实魏友也是这样的想法，就想给老伴儿呢吃点这个神经酸，知道它是好东西，能营养这脑神经嘛，想给老伴儿呢用一用。然后他说呢，跟老伴儿啊生活这么多年了，就感觉他这个变化真的是很大。然后呢，跟女儿也说了，女儿呢也特别理解，然后跟我说呢，说啊，你该补什么补什么，对吧？甭管说是进口的还是什么，贵不贵的啊，只要说他用着好就行。说女儿给报销，
0: 女儿给报销。
2: 但是女儿挣钱其实也不容易，是吧？然后听您说呢，要找这个进口的神经酸，然后刚子都说得4位数了，但是他管用啊，管用的话呢，我就想给老伴用一用。再加上您做团购，您能砍价呀？他说我势在必行啊。
0: 立冬刚子，你们俩发现没有啊？夫妻之间说归说，气归气，但是骨子里呀是特别的在乎对方，对不对？这就叫老来伴儿。那这位朋友，您要是给老伴儿用点神经酸，那真的是非常好。神经酸本身它就是大脑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组织的天然的成分，它能够促进我们受损的神经组织的恢复再生。人呢，其实都有老的一天，但是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让这一天晚一点儿，晚一点儿，再晚一点儿来。所以如果说能够提早的，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补充一些这方面的营养，那真的就是很不错的。不过你也知道，什么东西遇上带进口俩字儿，那个价格就比非进口的要贵上一个跟头还是两个跟头，这个我说不准。而且说实话，团购做进口的营养素难度肯定比以往更大，
1: 是，
0: 但是我有信心想把这个好东西呢带给大家，所以呢你们稍微再给我点时间。
1: 阮老师有信心，我们大家伙心里就有底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立冬，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那有点长啊。李松发的。
3: 袁老师，我也是这几年用上神经酸的，以前对神经酸了解的很少，也很陌生，孩子买的就用呗，别的不说，睡眠真好，容易有困意了，对我这种后半夜经常起夜的人来说，啊，简直太舒服了，那休息的好，第二天精力充沛，谁见我都说我精神都足，我身体好。我跟你说，就连体检的大夫看我血压血脂这么平稳，还都夸我呢。
0: 这个睡眠好啊，对身体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睡眠不好会导致很多的问题，神经酸呢可以通过营养神经细胞养护脑神经来改善我们的睡眠情况，而且呢还能降低脑细胞里边的老年素的一个累计。
2: 是，这位友说呢，自己吃这个神经酸呢挺好，而且自己身边的人呢看他用的好哈，也都想用。其中呢有一位朋友呢，是他长了这个带状疱疹，疼起来呢是站也不是，坐也难受哈，他呢就特别想用这个神经酸。他说我把这个这些人呢都写在这个小本本上了，就等着您团购开始，说我们大伙呢一块来报名。您这回找的是进口的，品质这么好，这个机会呢很难得，过了这村呢就没这个店了，所以这几天呢我就天天盯着电视了，就等您的好消息了。你真的

0: 句话说得很对，这次团购的机会难得，进口的神经酸正常购买价格，我就跟你说吧，不是一般的人能够买得起的。所以说我是想努力的把这次神经酸的团购谈下来，估计就这两天一定会有结果啊。咱们用就用好的，能一步到位的咱们就争取一步到位。
1: 好的，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我们抓紧继续来看下位网友的问题。立冬，
2: 好，我们再来听两段语音。
0: 嗯，
3: 阮老师啊，我听那个神经酸有多长时间了？哎，我越听越觉得这东西太好了。那我父母啊都80多岁了，他们俩每次体检呢，最后啊我都得被那个大夫啊那刘克堂，那大夫说了，这岁数那血管太脆弱了，一定要注意血脂。那万一要堵在大脑啊心脏，那可危险了。
0: 那是当然了，堵在心脏那心梗啊，堵在大脑不就脑梗吗？这多危险呢！所以咱们现在就是能预防咱们就提前预防预防，把该补充的这个营养呢都给它补充了，把这些问题呢给它扼杀在摇篮里。
2: 对，咱们再来听下一条。
0: 好，
3: 阮老师啊，我今天就想问问这个团购的事儿，那个进口的神经酸谈怎么样了？那什么时候能团购上啊？那之前我也参加过您的团购，哎呀那品质没得说，太好了。这回呀、啊、我就想给我家那老两口团购点神经酸，让他们用一用，这也是第一次团购进口的营养素。哎呀我真是特别的期待呀，因为呀、啊、我相信您一定能会把这个价格砍下来，我就等您那个团购的好消息了啊。
0: 这位女士，说实话这次团购我感觉大家的期望值好像比以往还要高啊。啊，
1: 是啊，毕竟这次是进口的，难得做次团购多合适啊。
0: 嗯，
1: 多少双期待的眼睛等着呢，盼着呢，盯着您呢。
0: 大家等着盼着，那我肯定不能让大家失望，对不对？我也很想把这次团购呢谈妥，但是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不过呢，那句话我一直记着，有志者事竟成，所以我带着你们的期待努力把这件事情把它落实，最重要的就是把价格压到你们都能接受的程度。给我两天时间，等我信息。
1: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进口神经酸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你说你看把人大宝气的病都犯了，
1: 我也不知道他有高血压呀。
0: 你说就一个空调，我的意见这个室外机就装在咱们家的这个西边多好呢，又美观又大方。
1: 那还有夕照日呢，那到夏天夕照日多热呀，装南边怎么了？
2: 哎呀，等一会
1: 儿，等一会
0: 儿。哎，你咋来了呢？啊，
2: 这啥呀？
0: 空调，
1: 空调，
3: 刚买的，嗯，幸福生活呀。
0: 不是，我们家卧室想换个空调。
3: 对对对，家子，
1: 哎，这是个
0: 小姨夫，哎，哎，你这干啥呢？好家伙，还拿个杆儿。
1: 对呀、啊，
2: 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3: 我是义务宣传员。哦，我们小区给我下了个命令，让我找一对年轻的夫妇拍一个幸福生活。哦，我们小区找遍了，我也觉得不合适，我上你这儿来了。
1: 那我们俩怎么就觉得合适呢？
3: 你们俩不要钱呢？我也不要钱，都是义务的。另外，我不是想让你俩火吗？哎呦，
0: 那行了，行了，你就拍我吧。
1: 我也行，小姨夫，拍我。
0: 先拍我，先拍我。
3: 想着，
2: 你俩都想来呀？啊，
3: 稍息。有，别动，想又看，切。又反了，反正你俩一个男主角一个女主角。
0: 行，
3: 我这个纪实片啊分上下集啊，上集是生活有寒冬，哦，下集叫幸福万年红、啊、明白了吧？
0: 先拍啥？
3: 那先拍就是生活有寒冬。
0: 好，我去找件羽绒服。
3: 可以。什么玩意儿？生活有寒冬，它就是比喻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坎坎坷坷，我们怎么办？吵两句嘴呀、啊，什么办？
1: 明白明白了，别说了，别说了，明白了。
0: 矛盾了，
3: 对对对对。先拍我，别动啊。
1: 好。
3: 生活有寒冬，预备，开始，
0: 还没人。啊，我告诉你。

0: 边，又好看又安全，多好啊！
1: 那放在西边还有夕照的日头呢，那多热呀！到了夏天，放南边怎么了？
0: 放在南边淋雨，它的使用寿命短。
1: 那行，那这个室内机总能放在北边吧？
0: 啊，在北边，
1: 坐北朝南，多好啊！
0: 空调不讲究，坐北朝南。哎呀，空调冷风直接吹在床，你身体能受得了吗？
1: 啊！说了，跟你说不清楚，
0: 我跟你也说不清楚。嗯，二米粒儿啊，我今天脾气不好，对不起啊。
1: 你也别这么说，你要不是不知道我的驴脾气，以后咱俩有啥事儿啊，就商量着来啊。
2: 不是啊，这个空调
3: 停，
2: 装在
3: 怎么搂上了？
2: 啊？咋了？
3: 生活有寒冬。吵架，
1: 吵完了。
3: 哦，你们俩互相记个两句就算吵架了？
0: 嗨，我们俩生活中就是这样，
1: 平时就这样。
3: 会不会吵架？
0: 啊？这还不叫吵架呀？
3: 来来来，我培训培训你们。
1: 啥？
3: 二米粒，你过去，你过来。你在家什么位置？
0: 我说一不二啊！我
3: 还说一不二呢，安个空调你都做不了主，你还说一不二？
0: 就是
3: 啊！你在家，你是不是感觉到啊？
0: 我憋屈啊！
3: 哎，
0: 真有点
3: 憋屈了，以后怎么办？
0: 我要发泄，
3: 发泄出来！
0: 我发泄出来！
3: 对，来点样，再狠一点，
0: 再狠一点，
3: 还行不行？来！二米粒过来。哎，你他这么对你，你的心情怎么样？
1: 我憋屈呀。哎，
3: 憋屈以后呢？
1: 让
3: 狠一点儿。不够，再狠点。好嘞，坚持住啊，坚持住。来了啊，生活有寒冬，预备开始啊。你掐他干嘛呀？
0: 我掐的他呀，他掐的我。二米粒，你这是干
1: 啥？赶紧说！
3: 别动，别动！哎呀，你俩咋回事？行了，行了，行了。刚才生活有寒冬非常好啊，表扬一下你们俩表演特别好，而且不光是吵架，还打起来了。可以，可以，可以。生活有寒冬就到此结束，咱们进入第二阶段，叫幸福万年红。
0: 开始。
3: 幸福万年红，不是叶问黄飞鸿。高兴一点，微笑，互相之间甜言蜜语，卿卿我我，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3: 万年红哦，来了，来坐一块儿。我先拍我，幸福万年红，预备，开始。
1: 钱正发。听说你早就受够我了。
0: 你不说也忍了我好久了吗？
1: 啊，今天这个事儿你就是不能听我的是吧？
0: 我为啥啥啥都得听你的呢？
1: 行了，钱正发，我过好，你也甭想过好。我跟你说，你就是欠收拾。钱正发，你就是
3: 别动了，怎么又打起来了？你起来，起来。钱顺风，哎，你又掐他干嘛？
0: 他掐的我呀！
3: 哎呀，二米，怎么还真哭了？我天哪，你演戏不错呀！哎，表演界的天花板呢？
1: 江一博，他每天早出晚归的，他回到家里边就对我的横挑。你说我容易吗？
0: 我容易吗？我在外面忙活一天挺累的，回到家啥啥都得听他的。

0: 你们是不是真吵架呢？
1: 小姨夫，因为这个破空调，我俩都吵一上午了。
2: 你以为是假的呢？你看他给我挠的，
1: 你看我给他夹的。哎，
0: 这闹了半天，就是我没来之前，你们已经为这个空调的事吵半天了。那
2: 吵一上午了。
0: 站好，你们两个呀，啊，好日子不想过呀？我们所有人都羡慕你们呢，还吵架。生活当中，谁家不会遇到点坎坎坷坷，啊，拌拌嘴，吵吵架？但你们还真吵，真生气啊！两口子，我打个比喻，就好像这空调，一个室外机，一个室内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你们俩都不如空调。他们两个从今天开始就两地分居了，中间永远隔着一堵墙，永远见不着面，人家还互相协作一起生活呢。我问你，这两个机器如果坏了一个，另一个还能正常工作吗？
2: 不能。
1: 东方，来。我想明白了，其实有些事儿啊，不非得谁说了算，不非得谁非要听谁的，是吧？
2: 以后啊，咱两个谁有道理，咱就听谁的。嗯
0: 啊，这就对了。
3: 哎，二姐，二姐夫，呀，小姨夫也在啊。我这吃完药了，这空调咱装啊，听你俩谁的啊？
2: 听他的。
1: 师傅，那这个室外机咱就装在西边吧。
2: 那行，室内机咱就挂在北边。
1: 那不行啊，你不说了吗？装在北边，到时吹一宿，这个床上那么凉，人也不舒服啊。
2: 对呀，哟，那怎么办呢？
1: 对呀，怎么办呀？
0: 不行，那个电视装不下。说，
3: 怎么办呢？
0: 问我呢？啊！哎呀。这问题好解决，现在不有卖那个空调挡风板的吗？啊，那玩意儿可以随便调整风向。
2: 哎，在哪能买到啊？
0: 我送给你们，就当你们俩的演出费了。哎呀，
3: 咱赶紧装空调吧。
2: 好啊，
3: 快
0: 等等，我幸福万年红还没拍完呢。
2: 你这样，我俩再给你演一遍。
1: 行，再演一遍。坐。
0: 哎，不用，这样你们正常装空调，互相之间相互爱护，我就拍着，拍着完之后，这不叫幸福万年红吗？来来来，从你这儿开始。
3: 对，
0: 不行，还装不下。准备，开始，
3: 装空调。
1: 好
2: 嘞，哎、媳妇儿，你就别忙了，你去沙发上休息。哎
1: 呀，老公，你去沙发上休息。
2: 你去沙发上休息。
1: 你去沙发上休息。
2: 你坐下。
1: 你坐下。
3: 哎，咋的？就我一人干呢？
0: 一块儿干。场景太好了，真的让我感动啊！街坊邻居们，这才叫幸福
4: 万年红。
5: 相声演员方清平给各位拜年，谢谢大家雷鸣般的掌声。我记得小时候过年呐，我那几个舅舅抠门不给我压岁钱，我父亲有办法，一拽我走，爸带你剃头去，要钱要命，你看着办。结果呀，我是每年正月都剃头。我那几个舅舅呢，身体比我还好，感情这招不灵。一到春节呀，我父亲就给我还有我哥哥全都改名了，给我哥哥改一小名叫高升，我呢叫发财。就为初一早上起来呀，一叫我们的名字，哎，图一个吉利。初一一大早，我哥哥和我都在卧室睡觉，我哥哥睡上铺，我们家是上下铺。我爸爸先叫我哥哥高升，我哥哥答应下来了。我爸爸气得叫我吧发财，我说早着呢，着什么急呀、啊？但是我不知道各位啊，发现没有啊，人的这个名字呀，往往和他这个长相

配套。您看我这个名字起的比较传统啊，我长这模样就传统，从小我就显老。上小学我只要一进校园，很多同学就给我敬礼，校长好啊，我当校长了。现在也是啊，您看人家分战队给我分在老艺术家那一堆里，我那一坐一点不显眼，感觉我就是老艺术家。其实我今年多大，才50岁。我逛公园啊不用买票，人家说60以上免票，我说我没有老年证，他说了你这脸就是老年证。过年呢吃这个大鱼大肉，再搭上喝酒，这痛风就犯了，疼痛的痛，抽风的风，疼起来跟抽风似的。你看这手指头这关节儿，这一痛风都变形了。我现在要出门没人敢惹我，哎，都认为我练过铁砂掌呢。那天我逛商场就是嘛，我跟一大哥吵起来了，我就把我这痛风手伸出来了，我说我可有功夫。大哥一乐，少废话，尿酸多少啊？碰见一病友，那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在咱们郊区有一位神医，能治痛风啊，用马蜂蛰你这个关节儿，以毒攻毒。那有病乱投医，咱就去吧。到了郊区，找着这个神医的家，一敲门，神医开门，我一瞧，这神医满脑袋都是包，鼻青脸肿。好，昨天晚上喝多了，忘了关马蜂笼子了，马蜂全都跑出来了。神医跟我说，现在没办法了，没有药材了，过两天吧，过两天我们找着马蜂窝，我们通知你。现在腿脚走道上台走那几步都费劲，去逛商场去，现在打听这商场那个洗手间有没有那个坐便，这腿蹲不下去啊。那天我逛商场就是嘛，好吃的闹肚子，找这个坐便，5楼来回跑，全是蹲坑，给我急的呀，这更着急了，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找着一个坐便，这赶紧正解决问题呢，进来一大姐，我吓得，大姐对不起对不起，我闹肚子，我错了，我进女厕所了。大姐急了，什么女厕所呀，我们是卖洁具的，你用的是我们展品。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降水一直与我们相伴，从昨天早八点到今天午后两点，全省大部仍有降水现身。在降水的打压下，各地气温也十分凉爽。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中午，沈阳、本溪、丹东、辽阳、铁岭及岫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同时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和大连、丹东、营口、葫芦岛的沿海及岫岩、本溪市区、本溪县、阜新县会有大雾，请注意行车安全。明天下午开始各地降水暂停，不过24小时，我省临近海区及内陆多地最大阵风呢仍有7到8级，请注意防范。下周一白天，大连还有中雨现身，丹东、锦州、营口、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及岫岩会有小雨或阵雨。那下周二开始降水基本宣告结束，各地逐渐转为多云或晴好天气。明天随着降水的暂停，各地气温明显回升，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呢将来到24度以上，朝阳气温

0: 温又将超过30度。不过下周一受多地降水的影响，各地气温又将再次下调，届时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21到25度之间，请注意及时调整衣物。此外，明天辽北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还是较高，请注意用户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5到29度。大连多云，15到20度。鞍山多云，19到29度。抚顺多云转晴，15到28度。本溪多云转晴，16到26度。丹东阵雨转多云，14到21度。锦州多云转晴，16到24度。营口多云转晴，16到23度。阜新多云转晴，16到27度。辽阳多云，17到29度。铁岭多云，17到29度。朝阳晴，16到31度。盘锦晴，18到24度。葫芦岛多云，15到21度。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备受瞩目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在今晚打响揭幕战，深观察我们要什么样的东北超。
1: 东北超马上开踢，本台记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比赛现场带回最新现场报道。
0: 中央媒体看辽宁，热度破圈，东北超刷屏，锐评东北超超期待。
1: 沈阳创思家业入选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东北超是全国首个跨省区联动的城市足球超级 IP， 今天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时开哨，四省同心，全域联动。东北超踢的是足球，点燃的是人气，凝聚的是三省一区的情感，也打开了一扇观察东北的新窗口。今天的深观察，一起来看我们要什么样的东北超。

0: 啊，东北城门票我必须预约啊！那作为一个沈阳人，我想到现场为沈阳队加油，为东北城呐喊，然后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沈阳那个夏日激情。
1: 东北超那个我预约了，包括我的家人也预约，但是可能人气太火爆了，这个开幕式我们没约上。但是我们有了解到，我们有第二现场，可以坐在那里一边玩一边来看这个东北超的开幕式。
0: 这个话题的热门度非常高，我的朋友们都在讨论这个事儿。然后它就像一个，东北的一个大联欢会一样。
2: 我觉得东北潮就像咱们东北人过年一样，大家聚在一起肯定特别热闹，然后氛围肯定特别好。
3: 希望看东北潮就是能看出咱东北人的一个拼劲和干劲吧。
4: 苏超办那么好，咱东北潮肯定也不差吧。
5: 东北超沈阳赛区门票预约通道开启后，热度迅速升温，开票仅十分钟就有1.5万人完成预约登记。人气背后有辽宁足球多年积累的群众基础，从2001年十强赛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的红色海洋，到如今辽宁铁人、大连英博重新聚拢起的城市热情，足球在

0: 辽宁不只是一项竞技运动，更是一代代球迷共同的情感记忆。今天东北超把大家心底的足球热情再次点燃，
1: 双方的球迷也是，场上我们大家在竞技，但是一旦出了球场之后都像好朋友一样，甚至可以坐下一块吃烧烤，然后这种情感就让所有人参与感很强。
2: 东北人这种天生的这种亲近感，那我觉得其实特别适合这种城市的联赛，跟着球队去客场啊，包括邀请自己的好朋友来到自己的主队城市，这个应该是会成为整个这个夏天的一种在球迷当中的一种常态化的东西。
0: 东北超的热度也在越过山海走出东北，北京、天津、唐山等地举行的东北超推介活动人气十足，互动热烈。辽宁的足球故事和文旅资源借着这场赛事的东风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3: 看到现场这么热烈的活动，我想去沈阳的心一下子到顶峰了。
4: 坐高铁特别快，真的必须得去一趟沈阳啦。沈阳真好，
5: 兄弟就去沈阳。
6: 最喜欢的是澡堂子，洗浴美，洗浴文化。
7: 鸡架，今天第一个知道有鸡架。
8: 身材丰富，东北超级酷。
0: 东北超的影响力持续扩大。电影《森中有林》官宣联动东北超，主创团队将亮相5月23号的开幕式。京东、吉利、宁德时代三家全球500强企业牵手东北超，为这项辐射近1.2亿人口的足球赛事注入新动力。一场球赛正让更多人关注东北，爱上东北。
9: 加油！加油！
0: 全民参与，草根底色，东北超带来的欢乐开始于普通人走上赛场的那一刻。辽吉黑猛4省区8支城市球队390名草根球员将在近5个月里展开30多场较量。外卖小哥、冰雪运动员、乒乓球教练，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因为足球聚到一起。足球场不再只是职业球员的竞技场，而成为每个人都能参与的快乐现场。
10: 我觉得东北超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对我们这些草根球员，包括校园的这些学生，能够站上专业的球场，有5-6万的观众去看我们进行一个高水平的比赛，这也是我们每一个足球人的梦想。
11: 我现在就是从事那个外卖工作，特别热爱足球，然后正好家乡有这么一个可以积极参与比赛的机会。
12: 第一场就是不丢分往拿分走，另外就是大后每场比赛全力以赴。
13: 比赛期间呢，在周边呢也会有一些展示当地特色的一些集市，同时也欢迎客队能够带来当地的特色美食美景。
0: 消防员李宇航是东北超沈阳队的一名球员，从消防站到足球场，角色不同，但那股劲儿是相通的，专注、勇敢，拼到最后一刻。
14: 训练在一起，开心快乐的像孩子一样，我觉得是我这个最快乐的时候。我们单位在这个第一现场还有第二现场都有很多的执行岗位，他们要在市民看球娱乐的同时啊，要保证他们的出行安全。我既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参与者，又是东北超的这个赛事的守护者。
0: 从绿茵场到观赛第二现场，东北超的快乐正在被不断放大，延伸到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辽宁，你可以泡着澡看球，撸着串为家乡球队助威；在吉林，你可以逛美食节、啤酒节，在热气腾腾的市集中感受足球热浪；在黑龙江，你可以走进拥有100年历史的中央大街，把看球变成一场城市漫游。在内蒙古，你可以体验草原风情与绿茵激情同频共振。从赛场到街巷，足球的快乐正被更多人共享。
15: 现在东北超氛围挺火热的，我和朋友准备就到这块儿一起吃烧烤、看比赛，一起感受足球的热血。
1: 我们在场下助威，一定不能掉链子，跟哥几个喝点啤酒，看东北超，给辽宁加油。
16: 最近呢，我们也接到了一些外地球迷团体的咨询，他们也想组团来我们丹东旅游，边品尝我们丹东的美食啊，也可以在我们这里观看球赛。
0: 当数以万计的球迷来到辽宁，交通怎么保障，住宿怎么接待，现场怎么疏导，这些看不见的细节决定着一场群众足球赛事能否真正办得安全、有序、舒心。 走进辽宁，城市大屏亮起东北超的热情邀约，地铁里、赛事海报、出行指引。

0: 一路相伴。酒店中主题套房将足球元素和贴心服务融为一体，外地球迷一路走来感受到的是辽宁迎接远方来客的满满诚意。
1: 看完球赛也可以继续在沈阳多住一晚，多看一看，多吃一吃，多玩一玩。借着赛事的热度，我们会用心地服务好每一位球迷与参赛人员。
0: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推出沈阳至鸡西定制包机，为外地球迷提供更便利的出行服务。航站楼内还设置了东北超文创展区，集中展示赛事周边和城市文创产品。铁路部门还推出东北超球迷专列，把赛事氛围延伸到旅途中。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大连苏玉湾足球场，赛事保障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工作人员正在反复推演入场安检、人员分流、交通疏导等细节，让每一位走进赛场的球迷都能拥有更舒心的观赛体验。
2: 我们会利用 3D 建模进行全流程的模拟，确保环节无缝衔接。
3: 专人专班每日开展精细化养护与动态监测，实时把控场坪状态，确保场地符合专业赛事标准。
0: 东北超以足球的名义把东北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它没有主客场的壁垒，只有大东北的集体荣光。它不只是一场足球赛，也是情感的粘合剂，认同的强化剂，是东北人热情性格的集中表达。跟着赛事去旅行，东北超的圈粉方式也在不断升级。如今赛事福利不再只认票根，揭幕战中沈阳队主场迎战鸡西队，赛事前后十天内，黑龙江游客凭本人身份证就可以免费游览由沈阳等七市一区共同组成的沈阳都市圈内的38个景区。餐饮商家也借势推出专属优惠，抢抓赛事流量。
4: 赛事热度高起来了之后呢，对于我们商家来讲呢，也会带动很大的客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共赢。
0: 赛事搭台，企业借势出圈，群众共享实惠。低门槛、全包容是东北超招商的一大亮点，从首席赞助到亲民超小赞席位，更多企业和商户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3: 这种集体的荣誉感呢，会让我们呢双向来奔赴，双向共赢，彼此来成就。那这次的赛事呢，它会收获全民的热度，我们来收获我们的品牌底气，这就是最好的共赢。
5: 东北超它以足球的为媒介，创造了一种能够穿越行政边界、连接市场利益、激发的民间情感的载体。它让四个省区、八座城市实现了从坐在一起到干在一起，再到受益在一起的跨越，这种从共识到共赢的转变，正是东北阵型所需要的。
0: 当球队跨城训练，当球迷跨城观赛，当一座城市为另一座城市呐喊，东北两个字就不再只是地图上的方位，而成了情感的纽带。东北超是一场足球赛，但更像一次热血的集结。这片热土今天正在用一场比赛激发起团结向上的力量。东北全面振兴从来不是单城独舞，而是三省一区的协同合唱。本台报道。
6: 今晚8点，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首轮比赛将在四省区同时开球。来看本台记者从四个场地发回的最新报道。
7: 能够看到我手里拿着的呢，是官方给球迷准备的大礼包，这个呢还有一个荧光棒。那大礼包里呢放的是什么呢？咱们来看一下，有一件沈阳主场的队服，然后呢还有一些特色的美食，当然还有一份鸡西的旅游游玩攻略，还有一份沈阳的旅游游玩攻略，
8: 就跟那个过年了是一样的。然后欢迎全国全世界的朋友来东北，然后看看咱们东北超的快乐，感受感受咱的人文，
9: 能让更多的球迷老百姓能够出家门看一看咱们东北超的开幕式和比赛，同时享受一下咱们东北的美食。
7: 现在呢是下午的3点，距离开幕式开始呢还有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最后一次的节目联排，能看到在我的身后不远处，一个巨幅的 TIFO 已经完全展开，上面写的是整装东北，并且印有一幅很大的这个东北虎的形象。那无论在这个赛场上您是

0: 美超是咱老百姓的项目嘛，对吧？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进来，那肯定不一样了。
1: 今晚上场不？
0: 今晚秘密武器先不上。
1: 秘密武器，
2: 我希望能把唢呐吹得响亮啊，传得远，然后把咱们东北人的精气神吹出来。
3: 那我希望鸡西也加油努力，沈阳也加油努力。
4: 今晚八点，沈阳队坐镇主场。

0: 啊，又有这个相互之间大家去娱乐去开心啊，这么一个环节。
1: 其实体育更是通过这个文化交流和体育比赛来交流两座城市以及我们东北四个省那种情谊和这个带动的旅游啊和文化的这个交流。
2: 这里是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那距离开幕式呢还有3个小时，就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球迷在排队等候入场了。那长春赛区首轮揭幕战的门票呢已经全部售罄，3.5万个座席，静待今夜的呐喊。
3: 开球嘉宾由长春的足球民宿中国足球先生杜振宇来担任，市民球迷喜欢的雪饼猴，还有我们国家勋章大国工匠的获得者来担任表演嘉宾。
4: 你在这个气质上，在这个精神面貌上一定要压过对方，我们一定不遗余力的去给你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5: 就是我们可以吃点锅包肉，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牛肉干啊手把肉啊都奉献给长春人民，然后希望把3分给我们带走。
6: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今晚将在这里进行东北超哈尔滨赛区的首场比赛，由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大连队。此刻18000个座椅已经被清洁一新，而且准备了精心的礼物，静待观众入场。
2: 邀请的有百年历史的哈尔滨交响乐团现场来演绎我们的交响乐。那大连的客队呢，其实也带来了他们的音乐作品，就是《大海的故乡》。这次呢，也是融入了一些科技的手段，期待着大家来到我们的主场看我们的演出了。
7: 大连队是一支强队，我们认啊，但是在这个你是强队的同时啊，我们要尽全力的去拼。
8: 如果是有水的话，我们就采取其他的战术去演变一下，因为每个球队准备了好几套战术，
9: 就是用热情燃烧起来，融化了咱们的冰雪大世界。
2: 我们现在是在呼和浩特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那今晚呼和浩特队将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演员们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在今晚呼和浩特赛区的开幕式当中，这一片绿茵场将会化作一幅流动的那达慕生活画卷。
10: 为了迎合我们东北超的现场，我们把所有的民族的音乐加入了很多的电声音乐，加入了摇滚的元素、电子的元素，更符合我们体育竞技开幕式的现场的氛围。
11: 从前期的体能到后来技战到比赛，对于延边这场比赛我们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多向延边队学习吧。
12: 我们的信心来源于球员对赛事准备期的付出，来自于他们对梦想和目标的追逐。
13: 今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步打响揭幕战，多家中央媒体纷纷将镜头聚焦辽宁，多种形式报道赛事筹备和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情况。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报道，比赛第一，友谊为一。报道说，三省疫区以足球为纽带，以一种崭新的方式，东北超吹响了集结号。比赛第一是东北人面对世界的硬核较真儿，友谊为一是这片土地面对家国时的终极浪漫。人民网推出报道，我干了你随意，沈阳都市圈38个景区对黑龙江籍游客免费，关注5月22号至31号，沈阳市面向黑龙江省籍游客推出专项优惠政策，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免去沈阳都市圈内38家核心景区的首道门票，以一场诚意满满的文旅大礼包点燃赛事热情。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报道，共赴热爱，大连队与球迷乘高铁出征东北超，讲述国铁沈阳局为球员和球迷提供一站式出行服务，车厢多处均精心布置足球元素，列车组成员、球迷与球员热情互动，充分彰显迎接东北超的热情。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报道，关注东北超燃起全民参与热情。东北超开幕前，沈阳圣经大剧院合唱团的团员们精心排练了歌曲和手势舞等节目，为运动员加油，为东北超助力。新华社记者还将走进东北超足球联赛现场，并解说比赛，带你感受赛场氛围，领略东北足球风采。新华社多个平台推出报道，解码辽宁，东北超开启注意力经济的盛宴。报道说，注意力是稀缺资源，而东北超实现了高效聚合，正在把赛事的热度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报道，东北超来了，5月23日开整。辽宁及

0: 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八支球队整装待发，央视新闻将解锁东北足球的热血与浪漫。央视新闻客户端还推出《东北超有面儿》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直播预告，总台记者将携手重磅嘉宾邀请老铁们一起在线看球。总台辽宁总站在东北超有料专栏连发三篇报道，两天一夜逛沈阳，球迷请注意，东北超专列即将发车，哥俩闯大连真给你好看，推出逛之路线，将城市古韵、市井烟火、工业风格、异域风情一网打尽，邀您看球赛、逛景点、吃美食，奔赴一场热爱。中国新闻网推出报道，关注沈阳市于洪区聘任东北超营商环境体验官，50名涵盖球员、球迷、媒体记者、志愿者等各行各业的代表正式受聘履职。中国新闻网还推出直播海报《东北超来了》，让我们今晚一起拭目以待。
1: 风起黑土，足要绿荫。再过一个多小时，备受关注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时鸣哨开赛。从动议到落地不过半年的时间，而这半年里，球队串门又训又玩，解说大赛妙语连珠，服务保障不遗余力，第二现场热气腾腾，文旅体商默契联动，消费场景风情万种。这些不一样的烟火，这些属于东北的酷，赢得了网友们的纷纷点赞，也让全民期待值持续拉满，人们更亲切地称它为东北超。这背后东北人沙愣的办事风格可见一斑，而根本上则是精准切中和顺应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东北太需要一个像样的大型群众体育赛事了，明明经贸文化联系得那么紧，体育互动却显得慢了一拍，明明人文相亲、地缘相近，那就应该一同玩起来。这一次东北一盘棋办赛，资源共享，抱团出彩，凝聚的是近1.2亿东北人的精气神，更是一次地域认同的多元彰显。我们期待东北超让足球回归大众，全面展示东北足球硬核风采。我们期待赛事点亮城市夜色，聚拢人间烟火，让足球风情浸润大街小巷，让足球活力融入百姓日常。我们期待东北超不负热爱，不负期待，让大东北的血性风骨在绿茵场上尽情绽放，恒久生辉。何以东北？东北超将给出独特的诠释。这一次，东北确实酷，我们超期待。
2: 5月2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5件，含重点关注件9件，其中来电57件，来信108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6件、大连市18件、鞍山市13件、抚顺市7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9件、锦州市9件、营口市17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6件、铁岭市9件、朝阳市12件、盘锦市7件、葫芦岛市9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3件、省有关单位2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朝阳市、阜新市、鞍山市、营口市、丹东市和盘锦市，1件同时涉及葫芦岛市和铁岭市，1件同时涉及省生态环境厅和锦州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2件、水方面问题35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6件、生态方面问题25件、噪声方面问题11件、辐射方面问题3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5月23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4件，含重点关注件18件，其中来电70件，来信10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2件、

0: 大连市29件，鞍山市7件，抚顺市13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15件，锦州市10件，营口市15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9件，铁岭市5件，朝阳市10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10件，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52件，生态方面问题42件，水方面问题25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9件，噪声方面问题14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0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截至5月23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52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8件。5月1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60件，其中1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5月13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5件，其中27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第三、第四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1: 今天，原子及制造院士专家城市行活动在沈阳举行，副省长王立波出席活动并致辞。本次活动组织了产业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研讨、区域技术供需对接及企事业单位实地调研。活动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马玉山、中国科学院院士孙胜利、新加坡工程院院士洪明辉等10余名院士专家就原子及制造前沿动态做主题报告，共同探讨推动原子级制造赋能辽宁乃至东北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本台报道。
2: 深圳文博会举办期间，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发布，辽宁企业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入选。企业依托多语种本地化能力和 AI 技术，助力国产文化产品加速出海。
3: 在深圳文博会上，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一站式智能易配平台备受关注。这套平台依托 AI 语言大模型，可以对影视剧等内容进行多语种译制。
4: 我能帮助客户节省90%的成本，同时呢能缩短80%的工期。这意味着原来拍一部剧的译制它需要按月或者是按周来计算工期，现在呢就可以按天或者按小时来计算工期。
3: 游戏本地化也是创思家业的核心业务之一，从剧情对白到人物设定，要让海外玩家喜欢上国产游戏，既要翻译的准确，还要符合当地习惯。
5: 我们基于 AI 技术制作了游戏的本地化管理平台、游戏的本地化测试平台、还有游戏的漫画制作平台。真正要实现文化适配，要使用目标国家的母语人员，这样能使影视剧、游戏彻底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民俗和习惯等等。
3: 目前，创思家业的服务领域涵盖国产游戏、影视剧、综艺、短剧等门类，年处理时长超100万分钟。去年，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超一半。面对短剧出海持续升温，企业也在加快布局短剧译制赛道。
6: 短剧出海的难点在于解决高并发、短周期下的规模化产能，同时需要兼顾目标市场受众的文化适配性。我们会结合短剧出海的这个行业的特点和客户自身的特殊需求，对我们的平台及时地做出一些定制化的处理。
7: 过去我们把内容翻译准确就行，现在我们做到了让海外受众不仅看得懂，而且更能够产生共鸣，实现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跨越。辽宁走的这条路就是以厚重文脉为魂，以数字技术为翼，让文化资源优势真正的转化成了产业竞争的优势。
3: 本台报道。
1: 天宫辽作山海华章辽作馆预热展今天在沈阳正式开幕，展览分四大板块，序厅以辽宁的山海意象勾勒出辽宫辽作的传承脉络，辽宫区聚焦传统技艺，在刀凿起伏间尽显匠心风骨，精品区让极致的材料与工艺在光影中释放视觉。

0: 张力。衍生区则是打破传统边界，实现文化价值和市场活力的统一。展览集中呈现了岫岩玉雕、抚顺梅金雕刻、阜新玛瑙雕刻等20余项辽宁代表性传统技艺，采用实物陈列加专业讲解加传承人现场交流的复合呈现方式，多位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驻场，与观众面对面分享技艺心得。
1: 展览里那种宏大的艺术感融入到这些小物件中，让我们不用花特别大的价钱就能把生活上之美、艺术之美带回家里。
2: 建设辽宙馆有利于系统性保护和传承辽宁优秀的传统工艺，通过整合全省分散的技艺资源，搭建优秀传统工艺展示交流平台，推动辽工辽作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0: 本台报道。
3: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4: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

0: 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1: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

0: 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2: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3: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4: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5: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2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

0: 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1: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2: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3: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4: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5: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近期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3: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6: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7: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8: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9: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8: 李可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
9: 2018，
8: 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10: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8: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11: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8: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 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

0: 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1: 这是工商局，这是开发局，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0: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2: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0: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3: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4: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3: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5: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

0: 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

0: 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她的辞职将于6月30日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日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东北超带劲儿，
1: 东北超带劲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我是小圈。
1: 大家好，我是哈秋。今天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这也是全国首个跨省联动的区域性群众足球赛事，它云集了来自四省区的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球队。
0: 那今晚呢，20点整，东北超首轮四场比赛呢将同步开球，八支球队呢将集体亮相。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首轮对阵的情况。沈阳队坐镇主场沈阳铁西体育场迎战鸡西队，长春队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对战通辽队，
1: 哈尔滨队在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中心体育场迎战大连队的挑战，呼和浩特队在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对阵延边队。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的五大频道也将全程直播全部的赛事。
0: 那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个主场呢还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开幕式表演。那现在呢，沈阳赛区的开幕式正在进行，我们将信号转向前方。

河，把自己流淌成摇篮的弧线，将整片辽沈大地温柔地搂在臂弯里。它孕育的是破冰的勇气，是生根的渴望，是万物在寂静中积蓄的那一声震耳欲聋的啼哭。

在这臂弯里，先民扎下了根，城市挺起了脊梁，一群人被同一条河养大，一座城。

0: 铁的叙事从未停止，昔日的工业长子今天已成为制造先锋，从搏击长空的歼六到刺破未来的歼三五，辽宁制造的匠心与智慧始终在为国家锻造最锋利的剑，最坚固的盾，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将精密刻入基因，将创新融进血脉，在新时代的答卷上写下大国重器辽宁担当。
1: 听机器轰鸣，看铁水奔涌，那是我们来时的风景。现在火炬

山文化的玉龙，汲取非遗记忆的灵秀，守护千年绢帛上的呼吸，铺陈万里山河下的笔墨。今天我们将这珍贵的文脉化作衣袂上的风景，每一针绣的是历史，每一线连的是传承。这是行走的博物馆，是流淌的文明史。辽宁之美是传统与时尚在时光中的惊艳对望。

今天这一切正汇聚成一面风雷激荡的出征旗，旗开得胜。旗开是发起猛攻的信号，得胜是回馈热爱的捷报。

0: 沈阳现代化都市圈七市一区的八面旗帜已经耀眼进场。我们是东道主，也是参与东北超四省区48城的一份子。
1: 今天我们把草坪铺好了，观众坐满了，就等着四省区的兄弟们上场了。逢旗必夺，雷战鼓，旗开得胜，展雄风。他们旗帜鲜明列阵，旗鼓相当对垒，既敬巅峰之勇，更惜手足情深。旗在，人在，48面城旗卷过草皮，每一道旗影都是征战和拥抱的印记。旌旗猎猎，声动山河。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东北超赛会推荐歌曲演唱天团，有请来自内蒙古赤峰市的沈阳音乐学院毕业生高音区永动机。

0: 沈阳著名气氛组终身 VIP 杜海涛，
1: 有请辽宁省辽阳市驰骋赛场的追风少年郭艾伦，
0: 有请沈阳著名绿场钢铁守城人足球界发言课代表赵

0: 什么是东北雄风？是守得住根，像父辈守着机床，像农民守着土地，是沉默的坚韧，是我们，是闯得出路，像足球撕开防线，像飞船冲破天际，但不服的尽头是我们。
1: 东北超的哨声即将吹响，但这远不止是一场城与城的对决。我们的脚下不只有足球，更有滚烫的信念。我们的奔跑不只为输赢，更为让自己怀赤子之心，乘虎豹之行，逐时代长风。这时代之风正是我们的东北雄风，它继往开来，在今天，在此刻冲天而起。东北雄风。

0: 好的，整个开幕式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而且呢是圆满结束了。那精彩赛事呢即将正式开启，辽宁卫视和都市频道呢将为您带来我们啊沈阳对鸡西的比赛，体育休闲频道还有影视剧频道、青少频道呢将分别转播其他三场比赛。不要走开，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东北超首轮赛事。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3: 红爵啤酒由全麦精心酿造，
4: 这都溢出来了，认真的吗？
5: 别担心，没问题。
3: 由全麦精心酿造，因有意而完美，这就是红爵啤酒。

0: 手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在观赛同时参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竞猜活动，猜比分，猜胜负，猜哪一队会率先进球得分，只要猜对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在积分商城兑换奖品，赢取惊喜福利。
4: 同时呢，您可以火速打开北斗融媒东北专区，为你支持的球队助威加油。那现在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那东北超首轮四场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5: 裁判监督张瑞，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所有裁判员、运动员、教练员。
6: 的上弦月，一边照着木灵河的波，一边照着浑河水的浪，三江平原与辽河沃野在这一刻跳动着同一种脉搏，呼吸着同一缕晚风。东北超唤醒了这片沉甸甸的黑土地，绿茵场让两座工业重镇久别重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首轮沈阳队主场对阵鸡西队的比赛转播。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即将要出场了。去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这个概念一经提出，东北超就未赛先活。如今经过了半年多的期盼与准备，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终于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四省区齐心协力，八城市协同联动，390名球员摩拳擦掌，来自全国的无数球迷跃跃欲试。这是东北超期待中的样子，这是东北超应该有的样子。那今夜的这场比赛其实很特别，因为这是沈阳和鸡西两座城市的足球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的交手，而距离这个比赛的开始可以说越来越近了。我相信此刻屏幕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您一定是非常的激动，非常期待比赛的到来。我们看到呢，现场的所有的摄像机记者的镜头都是对准了球员通道，比赛的球员出场仪式即将就要开始了。那沈阳呢，是拥有超过70年的足球底蕴，从东北风足球队到后来的海狮金德，职业联赛打了半个多世纪。鸡西虽然说这座城市呢没有职业足球的历史，但是在民间足球、在草根足球的土壤当中，他们也是在茁壮地成长着。那一方是老牌的足球城市，一方是草根足球的沃土，两队此前没有交集，但是今天他们在铁西体育场是迎来了首次的相遇。这场比赛其实对很多球迷来说呢，也是把它比喻成是鸡架和冷面之间的对决，两种民间美食的碰撞，恰恰也是两座城市热情奔放的最好的写照。一张白纸等待着双方共同写下第一笔，这是历史性的首战，也注定会写进东北超的史册。
7: 沈阳，你爱谁？次喊出我们的口号，
6: 大家通过屏幕也能看到，今天的铁西体育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铁西体育场的历史还是非常非常悠久。

久的。这个球场呢，在1958年的时候就已经建成了，当时叫铁西区人民体育场，曾经是铁西区各大工厂举办运动会的一个核心场地。2008年，崭新的铁西体育场落成了，后来呢，也成为了北京奥运会这个足球赛区的训练场地，曾经接待过12个国家的奥运代表队。后来又成为了老辽足，包括现在的辽宁铁人队的主场。那如今呢，也是辽宁铁人队中超的主场的所在地。那如今他又写下了新的历史的篇章，成为了东北超沈阳队的主场。那如今呢，升级改造后的铁西体育场是可以容纳39,950名球迷。今天现场是座无虚席，我们看到在看台上彩旗飘扬，已经是球迷欢乐的海洋了。蓝色的啊，应该是远道而来的鸡西球迷，大家呢现在都是在等待着比赛的开始。那么今天是东北超的首轮的比赛日，4场比赛是同时开球，同时开启。另外的3场比赛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春在主场是迎战通辽，哈尔滨在主场对阵是大连，呼和浩特在主场将和延边交手。那么4场比赛呢，都会是在北京时间的晚上的8点钟，同时来开球。画面再次给到了鸡西的球迷，这一次呢，可以说东北超的比赛确实是对球迷呢有着满满的诚意。好，我们看双方球员的出场仪式正式开始。身穿红色球衣的是今天的主队沈阳队，而鸡西队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

好，接下来是奏唱国歌仪式。

好，国歌仪式结束啊，双方球员呢要相互致意，比赛呢也要即将开球了。那一会儿呢，随着比赛开始，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解说评述的是哈秋。现在呢，画面上给出的是鸡西队今天的首发哈，鸡西队今天是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他们的场上的11名首发球员是1号队长孙源，4号蔡玉杰，6号吴优，8号伊利哈木江伊敏江，9号朴敏奎，11号纳木热，12号于天豪，13号陈林，19号张天翼，20号范子祥，25号冯世哲。双方队长在赛前在进行挑边，我们一会儿呢再来关注一下。好，画面给出的是沈阳队的首发阵容，排出了一个5-3-2的阵型。沈阳队的首发是1号徐明泽，3号许瑞，4号潘子玉，7号陈子华，11号马兴波，13号文俊。

0: 27号陈俊林，21号蒋家卫，23号李宇航，27号王林，41号张志强。刚刚我相信细心的球迷会发现，在奏唱国歌仪式的过程当中，沈阳队的有一名球员呢是行了一个军礼的，因为呢他是今天可以说非常有故事、有代表性的一位球员，就是23号李宇航，他的本职工作是和平区马总兵北街消防救援站的站长。那么一会儿呢，随着比赛的进行的过程，我们再来给大家讲述双方球员的赛场外的故事。好，接下来是开球仪式，我相信很多的球迷呢会非常的期待这个环节，因为呢这个环节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刚刚是赵俊哲，现在走向中场的应该是唐耀东指导。李英发指导，这是老辽足当年十冠王的东北大帅李英发。李导呢已经年过八十了，但是身体非常的健硕。最后一位重磅嘉宾，时隔25年之后，在沈阳的绿茵场上，我们又看到了博拉米卢迪诺维奇。博拉也已经是超过80岁了，但是呢，当他知道东北超要开始举办的时候，他还是欣然接受了邀请，今天呢作为嘉宾来为东北超开球。更高的山，此刻25年前，米卢带领中国男足国家队为中国球迷是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记忆。那相信今天米卢、赵俊哲、唐耀东指导和李英发指导会一起呢为东北超带来一个难忘的开球的仪式。四个人呢象征性的有一个传递，把球传给了沈阳队和鸡西队的年轻的队员们。
1: 李兴汉，他们代表着辽宁足球的未来。
0: 这样的一个开球仪式非常的新颖，也是预示着足球的接力棒呢是一代代的代代相传下去。
2: 此刻更铭记辽宁足球的无上辉煌，从世界杯到全运会再到东北超，此刻传递的不仅是足球，更是薪火相传的希望与明天。下面我宣布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沈阳赛区揭幕战上场开踢。
0: 我们看赵俊哲和米卢在和沈阳队的队员们在加油打气。我相信很多的老球迷呢应该想起当年米卢的那句名言，态度决定一切。那今天呢对于双方的球员来说呢，这句话同样是适用的。鸡西队队员已经是来到场地中央了，米卢呢本来也想去和鸡西队打个招呼，看来这样的一个环节只能是留到更衣室当中了。那么对于双方来说呢，首场比赛即将就要开始了。沈阳队的队员们呢已经站好了阵型啊，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532的阵型，两个边翼位。那鸡西队啊将首先呢来开球，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就要上演了。好，裁判员的哨声响起，好似轮船的汽笛，东北超正式起航了。黑土地与工业魂在绿茵场上正式相拥。
3: 好的，现在呢其他3场比赛呢也已经开始了。那目前呢4场比赛的比分呢都是0-0，我们将继续持续关注其他比赛进程和最新的赛况。
0: 沈阳与鸡西的比赛是刚刚开始啊，首先呢是鸡西队来开球，鸡西队身穿的是一身浅蓝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沈阳队穿的是一身红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左

侧向右侧进攻。现在呢是鸡西队的界外球，13号陈林直接手榴弹的这样一个抛球啊，抛到禁区内呢被解围出来。团队不敢大意啊，大脚呢把球先开出来。开场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是有一定考验的，本身是在开幕式之后的首轮的比赛，场上呢又是以年轻人为主，在这样的一个大赛的氛围当中，说不紧张可能呢是很难的一件事啊。所以呢一开场我们看沈阳队啊，虽然说坐拥主场之力，但是呢排出的是一个五后卫的阵型，还是要先立足防守，扎紧篱笆。而鸡西队虽然说是客场作战，但是鸡队其实早早的就已经来到了沈阳，在百叶训练基地呢是在闭关修炼，所以呢今天呢他们一上来呢还是想争取啊能不能反客为主。我们看这个球啊，直接一个过顶球，裁判员没有举旗啊，是越位了，这个球越位了啊，这样的一个判罚呢也是符合现在的足球的吹罚的规则。那么本次的东北超的整个的吹罚规则呢是严格的执行国际足联现行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包括 VR 和脑震荡条款。那利用比赛刚开始的这个时间呢，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的阵容。先来说沈阳队，沈阳队的首发是1号鞠明泽，3号许瑞，4号潘子玉，7号陈子华，11号马兴波，13号队长文俊，17号陈俊林，21号蒋家卫，23号李宇航，27号王林，41号张志强。那么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是21.3岁，非常年轻啊，平均的身高是1米81.1。场上呢目前打的是一个5-3-2的阵型。那再来说鸡西队，鸡西队的首发呢是1号孙元，这也是场上队长，4号蔡玉杰，6号吴优，8号伊利哈木江、伊敏江，9号朴敏奎，11号纳木热，12号于天豪，13号陈林，19号张天翼，20号范子祥，25号冯世超。鸡西队的平均年龄是23.4岁，平均身高是1米82.3。开场之后呢，两个队更多的还是在中圈的位置展开了球权的争夺。啊，这个球呢，沈阳队主动上抢，但是又被鸡西队直接大脚开到了前场。鸡西队的人员组成啊，是以学生为主啊。这支球队呢，有来自哈尔滨体育学院的啊很多的这个学生作为球队的核心框架。那么鸡西队呢也是东北超的8支参赛队当中最早开始集训的队伍，在1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集训。起初呢是在秦皇岛的训练基地在进行集训啊，后来呢又早早的来到了沈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为了适应场地啊，因为哈尔滨体育学院的球场呢都是人工草坪，没有天然草，所以他们早早的出来呢也是为了适应真草的比赛感觉。我们看这个球边路突破，好的，第一个角球，这是来自于沈阳队的一次快速的边路突破。17号陈俊林，陈俊林呢是铁人梯队培养出来的一位球员。我们来看这个角球，还是由陈俊林来主罚，来到禁区内争顶，这球险些呀、是顶向球门啊，应该是没有顶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位置，蹭了一下之后呢出了底线，裁判示意是门球，这个点是抢到了，应该是来自于13号队长文俊。文俊的身高是1米83，他呢也是去年的全运会辽宁夺得 U18 冠军的那支球队的主力中后卫，个人能力呢非常的突出，也他是来自于沈阳体育学院。画面给到就是文俊，

0: 好，我们看一下啊，裁判是应该是要重新来开。哦，这边呢是有球员呢。应该是球鞋的问题啊，应该不是伤病，问题不大。旁边给到的是27号王林，大家呢通过他的这个近景的镜头呢，应该能够感受到哈，岁月在他的脸上和身上留下的印记。那王林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球员，他先来跟大家介绍他的年纪啊。哦，我们先来看这个球，极其队。裁判有没有想哨？犯规了啊！极其队的这个反抢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有一个犯规的动作。我们再来说刚刚啊，画面给到的这个王林，27号的沈阳队的这名球员，他的年纪已经是39岁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将啊。但是呢，他一直有一个绿茵的梦想。其实王林呢，他的本职工作是一个民宿的老板，但是他从6岁就开始接触足球了，也曾经是辽宁青训的一份子。在刚刚开球的嘉宾哈唐耀东指导的麾下呢，曾经他也是一个追风少年，但是因为一次严重的伤病，他的绿茵梦想在22岁的时候就已经戛然而止了。但是呢，生活的轨迹变了，可是他那颗不服老的心没有变。那么当东北超吹响集结号的时候，他就果断地报名参赛，并且呢顺利地通过了选拔，而且今天他成为了沈阳队的首发名单当中的一员。这个球呢应该是极其队刚刚的这样的一个上抢啊，动作比较大。21号蒋家卫啊，这一下呢对一进场啊，看来应该是要用担架先抬到场边来看一下这次伤的怎么样。画面呢也是给到了沈阳队的主教练高明奇指导。希望蒋家卫这个伤呢不要太严重啊。利用这个暂停的时间呢，高明指导也是把队员们叫到身边面授机宜。开场看极其队他们其实在一开场之后的表现还是非常强势的啊，虽然说是客场作战，但是在场上呢拼劲儿十足。画面再次给到了看台上的球迷，整齐划一的在为双方的球员在加油。其实今天不只是在铁西体育场的现场有接近4万名的球迷，在我们沈阳包括在东北的很多的城市都有这个球迷的第二现场啊，在看球。那么沈阳呢这一次的第二现场呢也是有着非常多的丰富的活动，包括像人民广场、老北市、嘉里城、姗姗奥莱、兴顺夜市都有大屏看球，都有这个组织的第二现场的活动。我相信此刻呢很多的第二现场的球迷呢也能够听到哈秋在 Q 每一个现场，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隔空的来做一个交流，我们一起呢为双方球员加油助威。比赛踢了有将近10分钟的时间了，现在场上比分还是0-0。双方呢一上来呢显得还是相对的要以稳为主一些啊，特别是沈阳队这边五后卫的阵型扎的还是比较紧。我们看王林啊，这位老将老当益壮出现在了边路。我相信当大家在屏幕前听到哈秋介绍一个39岁的老将在球场上在为沈阳这个城市的荣耀在拼争的时候，可能很多跟他年纪相仿的同龄人都会很羡慕啊，当然了也很钦佩他。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赛场啊，希望大家呢在自己的赛场呢有梦想就要去追，只要有梦想啊，只要敢去努力去追寻，永远都是为时不晚的。
1: 好的，那目前呢除了沈阳对阵鸡西之外呢，长春对阵通辽，哈尔滨对阵大连，呼和浩特对阵延边，四场比赛依然比分是0-0啊。
0: 我们今天呢其实也要期待一下哈，看看东北超

0: 的历史首球会在哪场比赛、哪支球队、哪位球员身上诞生？
1: 没错。
0: 开场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啊，身穿红色球衣的沈阳队，他呢还是想更多的在边路去做文章啊，所以呢进攻更多的是围绕着两个边路在进行。哦，比赛进行了十分钟的时间。要率先进行人员调整，由张豹啊换下的是蒋家卫，这应该是一个被动的换人调整啊，应该是刚刚的21号蒋家卫呢，他这个伤情比较严重啊，坚持不了了。另外的两位换人呢，应该就是一个既定的换人了，由10号马俊杰换下23号李宇航。另外呢，就是换下的是由这个52号王瑞乐换下27号老将王林。那李宇航和王林呢，两位都是属于是社会的草根球员啊，本身呢都是有本职的工作，出于对足球的热爱，那么这次呢是来到了东北涛的赛场上。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下，东北超的换人和国际足联的规则并不一样。国际足联目前的现行规则呢，是一场比赛可以换5名球员，东北超呢是一场比赛可以换7名球员，但是换人的次数是仍然是3次啊，不算中场休息的话，是通过3次的换人调整完成了7个人的换人。那沈阳队在开场不到15分钟啊，就已经是先换3人。

鞠明泽大角球开到边路，四号是潘子玉，机会不好，还是交回来，利用场地的宽度，沈阳队的球员呢是以铁人的梯队青训为基础啊，加上呢满天星俱乐部还有沈阳体育学院以及呢草根的球员啊来共同组成的。另外呢也有包括沈阳的传统足球名校回民中学、朝鲜族一中的这样的一些球员啊，整个球队一共是有50人。

通过同期声呢，大家也能听到现场呢整齐划一的加油声、鼓点声，啊，现场的球迷还是非常热情的。那这次东北超也是给到了球迷非常多的实惠。首先呢，东北超的票价非常便宜，只有19.9元，而且呢采用的是实名制的预约的方式，一人一证一票。那么随后的比赛呢也会采用同样的方式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去预约，我们看这个球机会啊，哦，52号刚刚登场的王瑞乐险些在门前呢捡漏打进一球，但是不得不感慨啊，鸡西队这门将一号孙元注意力非常集中。孙元呢也是一个老将了，39岁，在他身上也有着非常感人的故事啊，因为孙元呢他本身是在江苏已经生活了有12年的时间了，他在江苏呢是一直在做青训事业。我相信很多关注过去年苏超的球迷对这个孙元呢是有一定印象的，因为他去年是参加了苏超，但是今年呢当苏超的球队再次召唤他的时候呢，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为自己的家乡，为鸡西来镇守一次城门。那孙元也是鸡西队场上和全队啊年龄最长的一位老大哥了。看看沈阳队这个边路进攻，王瑞乐给中路，文俊啊作为中后卫呢顶上来了。我们看沈阳队的门将居明泽活动范围也非常大啊，这样大范围的活动呢可能让大家会想起一位著名的门将，就是德国门神诺伊尔。诺伊尔呢球迷开玩笑哈，说他

0: 记得不是门将是门卫啊，既干了门将的活又干了后卫的活，他也是改写了世界足球的门将的这个位置的一种格局和发展的走势。那提到鞠明泽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位门将啊，同样是去年全运会 U18 辽宁拿到冠军队的主力门将，身高呢达到了1.95米啊，臂展也超过了1.9米，非常善扑点球。哦，我们看这球，孙源应该是刚刚的这个扑救，肩膀好像是受伤了啊，因为门将受伤的话，裁判员是必须要催停比赛的。裁判也是跑过来检查一下，但是从孙源的这个手势来看哈，要召唤队医进场。那么，哦，场边我们看吉西队的替补席上有人在换球衣，是不是要替换孙源下场呢？是作为一个39岁的老将，能够站在场上，他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了。那当然了，我们也非常希望他能够在场上再多打一会儿，啊，多去书写一些这样的一些励志的故事。这个球裁判示意呢是界外球发球违例啊，这样的话呢是改为由沈阳队来发球。队长文俊啊，把球呢给到中路，这球给大了一点，好在呢文俊自己啊将功补过，把球啊再断下来。沈阳队还是沿边路走，局部的配合，然后摆脱之后机会不好再给回来啊。沈阳队打的还是比较的沉稳一些的啊，没有呢急于的在进攻当中去提速啊，更多的还是想要去掌控这个比赛的节奏。画面再次给到了沈阳队的主教练高明奇指导，沈阳队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呢一直坚持的是以赛代练，那么他们呢也是昨天才刚刚呢从外地赶回沈阳啊，之前呢一直都是在外地在参加一些比赛，以比赛来保证状态，来提升球队的技战术的水平。可以说两个队在备战的过程当中啊采用的策略不太一样，沈阳队呢选择是更多的用实战去进行检验，而鸡西队呢更多的选择是闭关修炼。看看这球边路直接45度，哎呦，门将和自己的后卫撞到了一起，后卫倒地。我们看啊，应该是东北超的首球应该是诞生了。
1: 对对对对对啊，从前方传回来的这个信号，我们可以看到哈尔滨队在对战这个大连的这个比赛当中，那目前呢大连队应该是取得了东北超的首粒进球。
0: 好，我们来共同的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东北超历史首球的一个诞生的过程。这是一个门前的补射，来自于大连队的球员啊，门前的补射。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也非常的高兴啊。这样的话呢，东北超历史上的第一个进球已经诞生了，来自于哈尔滨和大连队的比赛，由大连队的球员呢在门前补射打进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沈阳与鸡西这场比赛的较量。沈阳队的边路进攻，一个直塞，机会不好，控制一下边路突，直接传地平球，被鸡队的解围出了边线啊，这样的话呢是沈阳队的前场的一个边线球。

球，文俊啊，直接呢往前长传，越位了。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52号王瑞乐。王瑞乐呢，身高是1米75，65公斤，是今天呢场上沈阳队应该说体重最轻的一位球员，踢的是边锋啊，边前卫这个位置，速度比较快，那属于是矮脚虎。第一队球员们呢，在场上这个防守的拼劲是很足的。这八号是伊利哈木江，伊敏江，一位少数民族的球员啊，身体确实很强壮啊，在比赛中呢，这种斗志非常的旺盛。现在沈阳与鸡西的比赛上半场是打了有22分钟多一点的时间，比分呢仍然是0-0。沈阳队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沈阳队有过一次门前捡漏的这样一个机会啊，当时呢是后卫解围的时候呢差点出现了失误，好在呢这个鸡西队的门将孙元啊反应和注意力呢都在线啊，最后呢把这个球是扑住了。此外呢双方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有威胁的进攻和打门，更多的是在中场的双方球员的球权的这个反复的争夺和易主。虽然说从双方开场的阵型来看，鸡西队是4-3-3，感觉是一个进攻的一个阵型，而沈阳队摆出的是一个5-3-2啊，但是从比赛实际进行的过程来看呢，应该说还是沈阳队占据了更多的球权。沈阳队在进攻当中，3名中后卫，拉开整个防线的正面的防守宽度，2个边翼卫大胆的压上，从而呢在中场形成呢5个人的这样的一种，中场人员的优势，而且呢利用场地的宽度去拉扯拆解鸡西队的整体的一个防守阵型。那目前呢鸡西队其实在退守的过程当中啊，已经相当于是被压成一个4-5-1了啊，除了中锋顶在前面之外呢，2个边锋啊已经都是回收到自己的半场。好的，边路球，7号陈子华啊，这个球呢是被鸡西队破坏出了边线。6号无忧，鸡西队的主教练是于洋洋，

十三号队长文俊呢，出现在的是一个右中卫的位置上。文俊直接给到前场，再交到边路，潘子玉，边路拿球，直接传对方身后啊，想打肋部，但是呢被击队的判断到了。好的，漂亮的摆脱啊，十号是这球裁判是吹哨。还是来自于伊敏江啊，他这名球员呢，我们看在场上啊，防守的拼劲确实很足，每球必争。边路的传中，45度的传中，解围出来之后，看二点球，直接远射，但是呢，没有压住啊，是打了一个高射炮。还是52号王瑞乐，能看得出来这名球员上场之后呢，他确实在进攻当中啊，这个存在感是很足。

这个球也是错进错出啊，伊敏江的解围是踢到了沈阳队球员的脸上，变相的成为了一次撞墙配合。孙源这位老将啊，刚刚呢是经受了经过了队医的一个简单的处理之后啊，继续坚持比赛，非常有韧劲儿。今天呢，据说孙源的妹妹也特意从黑龙江来到现场为自己的哥哥加油助威。沈阳队啊，想要寻求这种大范围的横向转移，这个球呢没有传好，但是中场啊防守很拼。三号许瑞，许瑞这名球员，他的模板有点像这个拜仁的基米希啊，既能踢边后卫，又能踢后腰。好的，前场断球，王瑞乐直塞，边路有机会，十号是看看这个球，马俊杰传到中路打门，二点再射，球进了，好球！沈阳队取得了1-0的领先。我们看进球的是，应该是11号，我们看一下啊，没有看到球衣号码，是11号马兴波。11号马兴波，这名球员呢是曾经入选过 U17 国少队的集训队，没错，就是今天凌晨在 U17 亚洲杯的决赛当中2-3惜败给日本的那支 U17 的集训队啊。这个球呢，他非常机敏的一个补射，先是边路第一下，孙源扑了一下这球啊，十号马俊杰边路的这个传球，第一下呢是想传一个倒三角，但是对方后卫六号无忧解围没有踢好，踢呲了。孙源出来第一下扑救已经很及时了，但是呢第二下实在是来不及了。这样的话，沈阳队啊取得了1-0的领先，来自于11号马兴波。丢球之后，机器队快速地做出了人员调整，他们是上了38号球员朴哲宏，换下的是25号冯世超。沈阳队呢在后场再把球中场呢耐心的来传递，但是呢这个球还是没有传好。看看机队这个反击，有球员倒地，裁判并没有响哨，比赛继续。沈阳队又是边路王瑞乐横传，第一下没有停好啊，是马兴波啊，马兴波的这个球呢没有停好，应该是犯规了啊！这个是他的反抢的过程当中呢，对六号无忧的一个犯规。这下呢，应该是踢的也不轻啊。这无忧呢，还是在躺在场地当中，队医呢紧急的处理一下。看台上沈阳的球迷啊，在为双方加油。看来应该是坚持不了了。球员示意呢，做出了一个跟主教练交流的一个手势哈，这个手势我相信看球的球迷都明白啊，这就是一个换人的手势啊。这名球员应该是坚持不了的，六号无忧。刚刚这个丢球呢，无忧就有一个解围踢呲了，我相信他自己如果让他做选择的话，他肯定不希望下场，他希望在场上将功补过，但是呢

足球比赛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呢，你确实想要去拼尽全力为球队做贡献啊，但是呢，确实呢有点造化弄人啊。希望无忧呢这次伤不要太严重啊，因为东北超才刚刚开始，他还是有很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帮助到鸡西队。那也希望鸡西队呢，通过这个及时的调整啊，能够呢在场上尽快的找到感觉。其实开场之后，鸡队在中场的或者说在高位的这个逼抢一度让沈阳队不是很舒服，但是沈阳队呢站稳脚跟之后啊，这个两个边路打的确实是生龙活虎。我们看又是边路的进攻，陈子华横向的带球，大范围转移给到王瑞乐，摆脱之后再给中路一停，直接打。这是两个边锋之间的配合，王瑞乐和陈子华，球权还在沈阳队的脚下。鸡西队反击的机会，文俊在后面呢还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边路潘子玉机会不好呢，再交回来给到许瑞，看许瑞在这个后腰的位置上，远了一瞅呢，确实有点像基米希啊。他这个这名球员呢，本身呢能踢边后卫啊，也能踢后腰。上半场比赛已经是踢了超过半个小时了，目前呢沈阳队是1-0领先。除了沈阳这边取得进球以外啊，我们也知道大连队呢也目前是1-0领先着哈尔滨。看这个边路的传中，给鸡西队解围了。随着比赛的深入啊，在进行到了1刻钟之后，沈阳队呢慢慢的找到了进攻的感觉哈，开始在场上压制鸡西队。现在呢，鸡西队球想过半场都显得有一些的困难。沈阳队这个532的阵型看起来保守，但是实际运转起来呢，它很有侵略性啊。这两个边翼位啊，是场上一大亮点。又是打到边路，想踩单车，把它突过来了，进了禁区，直接打门，很有想法呀，小角度打门啊，来自于17号陈俊林。这个球我相信大家可能都认为说他要传中要倒三角，结果呢他选择了自己打门，艺高人胆大。陈俊林只有19岁，人不张扬枉少年呢啊。这个球呢很有想法，赢得了一个角球，看看沈阳队这次的角球。传到中路，落点不错，有没有手球呢？咱们东北超是有 VAR 的啊，如果说有的话呢 ，VAR 应该会提示裁判啊。现在的比赛继续，直接吊门，脚法呢力道上没有掌握好，但是想法很好。来自于12号是于天豪，他的球甩头攻门，打在了胸口上，没有问题，一次成功的封堵。鸡西队继续走马换将，16号上，16号是徐小博，换下13号陈林。好，比赛继续。沈阳队一球领先啊，不着急，引蛇出洞。
又是一个前场的

0: 断球还是斜塞身后，看王瑞乐这球机器队铲得非常干净啊。沈阳队今天呢在中前场一旦断球之后呢，这种直塞球斜塞球哈，通过这个肋部哎往前去输送的这种地面球啊，传的都很有威胁，往往能够撕开机器队的防线啊。机器队现在整个防守呢确实是显得有一些的吃紧了，看看这几次的换人调整之后啊，机器队能不能慢慢找回感觉。好，边路寻求配合又被文俊预判到了，好球，自己一让，但是呢带球这一下带大了，四号潘子玉。18号刘子成啊，是换下了刚刚受伤下场的这个无忧。这样的话呢，鸡西队这边也是做出了三个换人调整啊，双方在上半场现在都是已经换了三个人了啊。当然了，东北超的比赛呢，一共一场比赛一个队是可以换7个人，另外呢还有这个脑震荡条款啊，如果说真的有球员发生脑震荡这样一个意外的话呢，还可以有额外的多一个的换人名额。而且呢我们东北超实行的脑震荡的条款呢是按照中国足协的相关的规则来进行的。我看这个边路进攻，王瑞乐好球，孙源及时的出击啊，把球扑了一下。
1: 好的，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37分钟，那目前呢4场比赛，那目前沈阳还是1-0领先，鸡西、长春和通辽的比赛呢是0-0，那哈尔滨和大连呢是以大连1-0暂时领先，呼和浩特和延边呢依然是0-0的这样一个比分。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沈阳对阵鸡西的这场比赛。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脑震荡条款啊，再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也是呢国际足联近些年呢推行的一个新的规则，就是在比赛当中应对像脑震荡这样的一些突发的事件，为了保护球员的健康和安全啊启用的一个条款，就是当这支球队的换人名额已经用满的情况下，可以呢启用脑震荡条款来多一个换人。那么中国足协目前呢为了保证对双方公平啊，所以呢任何一方如果启用了脑震荡条款多一个换人的话，那对应的对方也会多一个换人的名额。区别在于呢，任何一方激活脑震荡条款的，那么被换下的这名球员下一轮是不能够进入比赛名单的。
1: 好的，那目前看到呢长春对通辽的比赛当中呢，哦，长春得到了一粒点球的这样一个机会。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看看这个球能不能进。长春队的点球啊，由队长来主罚。长春队的比赛目前是进行到了上半场40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啊，接近41分钟。通辽的门将干扰射门，球进，长春队的队长29号。这球呢没有受到对方门将的干扰啊，非常沉稳的将球打进了这个死角。
1: 对，这个球打的是非常的果断，
0: 非常果断。
1: 好的，那现在呢长春也是改写了比分，1-0暂时领先通辽。
0: 目前东北超的首轮比赛4场比赛已经有3场比赛有进球了，两个主队沈阳队和长春队目前呢都是在主场1-0领先，而客场作战的大连队呢目前是反客为主1-0领先着哈尔滨。呼和浩特和延边那边的比赛目前还是一个互交白卷的局面，那上半场呢已经是打到了尾声阶段了。

其实对于草根球员的比赛或者说是大众的比赛来说呢，在尾声阶段是一个小小的考验啊，比较考验的是球员呢在体能下降之后你在场上的专注度和执行力会不会打折扣。其实放眼国际足球啊，即便是顶级的联赛的舞台，在半场结束前这段时间呢，这个进球

的传导，打得很耐心。哦，这个球应该是犯规了啊，应该是一个沈阳队的前场任意球。

0: 好的，那可以看到前方的信号。现在呢，哦，这其他三场比赛呢是一哦。刚说到这里，这个哈尔滨呢就取得了一粒进球。那目前呢，哈尔滨的主场呢应该是1-1，先暂时啊是战平了这个大连。
1: 对，
0: 在比赛哦44分钟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进球吧。
1: 看一下啊、嗯，刚刚还在提哈，比赛
0: 的、哦、真的是顽强啊，真的是顽强、啊。
1: 比赛的尾声阶段其实是一个小小的考验啊，没想到呢，大连队确实呢是。在最后时刻哈，没有能够呢守住这个防线，而哈尔滨队呢在主场这个尾声阶段这表现很顽强，这个球一拉转身，
0: 哇，真的是漂亮，真的是漂亮，
1: 这个球门的上沿啊，
0: 这个边路下底下的也特别坚决，
1: 对，边路衔枚即走，中路呢拉球转身一气呵成。刚刚这个进球给我的感觉，哈尔滨的这个进球啊，这名球员拉球转身射门，这整个的动作特别像94年世界杯德国队的轰炸机克林斯曼的一个精彩的进球啊，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吧。可以说呢，苔花如小米，也学牡丹开啊。虽然说是我们说草根足球，或者说是民间的大众足球的比赛，但是进球的精彩程度可是一点不输世界杯啊。再来看沈阳队和积极队的比赛，看这个球。
0: 好的，那从场上的这个其他场次转过来的信号呢，我们会看到呢，
1: 哦，是长春和通辽的比赛、
0: 啊、好像
1: 又
0: 有一些
1: 变化，
0: 有一些啊，对，有一些争议在啊，先
1: 是点球，
0: 是
1: 点
0: 球，
1: 是点球
0: 啊。虽然说长春队呢是坐镇主场，但是通辽队呢也依然没有放弃啊。虽然说上半场呢1-0还是被这个长春队领先落后，但是通辽队还是赢得了这样一个点球。但这个点球怎么得到的，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啊。
1: 一个停顿打门、
0: 哦、
1: 漂亮啊，
0: 很漂亮，很漂亮。
1: 这个球打得很坚决。这样的话呢，通辽队是扳平了比分了，1-1，24号。
0: 通辽的球迷也是很开心呐、
1: 啊！啊，套马杆的汉子威武雄壮啊！好球啊！这个球呢，一个贴地斩啊，角度非常刁，门将呢判断已经判断准了。好，我们再来关注沈阳和鸡西的比赛啊。上半场第四官员呢示意52分钟的时间。从整个的首轮比赛的整体情况来看哈，踢了半场，目前4场比赛进5个球，考虑到是首轮比赛啊，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可以说这个进球的整体数据还是不错的，
0: 球迷们应该看的也是很过瘾啊。
1: 哎，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级酷啊。好，现在呢上半场是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沈阳队还是经验很丰富的啊，因为1-0领先并不着急，哎，稳扎稳打啊。这个全景其实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就是沈阳队呢他这个进攻的整个的场地宽度利用得非常的到位，把积极队的整个防线呢拉扯得非常开，而且呢沈阳队的这个三个中后卫啊，这个单兵防守和这个配合的防守呢默契度很好，所以呢现在呢积西队他在进攻当中很难是真正的获得一些有效的机会。

0: 让沈阳队在后场呢稳一稳节奏。好，随着裁判员的哨声的响起，这样的话呢，半场比赛结束，比分暂时是主场作战的沈阳队1-0领先着鸡西队。那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呢，可以说沈阳队在开场排出了一个五后卫的这样一个阵型，一度呢感觉好像是想以稳为主啊，这个扎紧了一把拿反击，但实际上呢，可以说沈阳队掌控了比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而鸡西队同样打得很顽强啊，包括他们的门将孙源轻伤不下火线，两队呢在场上整体的发挥呢还都是敢打敢拼的，1-0的比分其实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比分呢其实是相对来说非常具有开放性的，那下半场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希望呢。沈阳队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能够去更好的去做调整哈。那么鸡西队在下半场也能够呈现出更好的一个比赛的面貌和一个比赛的策略，争取呢在下半场双方都能有更多的精彩的进球。好，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呢，回到演播室。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红爵啤酒由全麦精心酿造，这都溢出来了，认真的吗？
3: 别担心，没问题。
1: 由全麦精心酿造，因有意而完美，这就是红爵啤酒。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打造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哈秀，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你的感受如何呢？
1: 我的感受啊，东北超带劲儿啊，可以说呢，上半场的比赛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甚至说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了。因为什么呢？四场比赛踢的都是上半场哈、啊，那么目前的总的进球数已经是5个了，
0: 没错
1: 啊，超过了场均一个球的这样的一个进球的数据。而且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哈，有什么呢？有这个配合，有这个补射，然后呢有点球啊，这个进球的这个风格呢也是非常的多种多样。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另外呢更让我有感触的是上半场的这种励志的足球绿茵场上的故事，尤其是我们今天为大家转播的沈阳和鸡西的这场比赛的这个绿茵故事。沈阳队这边呢老将王

0: 林还有呢这个李宇航啊，两个人呢虽然说打的时间不长，但是呢作为已经是走向工作岗位，特别是王林39岁了哈，这样的一个老将还能够去追逐自己的绿茵梦想，在球场上敢打敢拼，本身就非常的值得我们去致敬。而李宇航呢，他的一组数字吧，来跟大家说一下啊，1900次逆行，220条生命，3.8亿的守护，4个孩子的未来，这是他担任救援啊消防救援站站长的过去的这么些年当中的一些点滴的成绩。那么平时呢，他是用双手托起生命的希望，那如今呢，又用双脚去丈量去守护城市的荣耀，这本身就非常了不起。同时呢，这二位的这种草根的故事，也是激励着我们屏幕前的每一位的球迷，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自己的赛道上去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和传奇啊，这个是非常励志的。
1: 其实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既是作为一个球场的这样一个参与者，而且呢他也是同时是我们赛场的这样一个守护者。
0: 是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同呢来回顾一下啊我们的这样一个整个的一个比赛的过程哈。其实那我现在想的话，主要是机器的这个门将让我印象真特别的深刻。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聊我们这样的比赛。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红爵啤酒由全麦精心酿造，
4: 这都溢出来了，认真的吗？
5: 别担心，没问题。
3: 由全麦精心酿造，因有意而完美，这就是红爵啤酒。中国人寿。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干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6: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7: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8: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1: 好的，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一同欣赏一下上半场沈阳队鸡西队的精彩集锦。
0: 这是沈阳队第一个机会吧，其实当时呢应该还是鸡西队的一次解围啊，球没有踢到位啊，后面呢这个球啊，这是这个门将和后卫之间呢撞了一个满怀，我觉得今天上半场比赛呢，场上最受伤的球员恐怕就是这个6号无忧了。先是这一下被这个自己的门将老大哥孙元撞了一下，然后后边呢又是防守踢呲了，导致呢自己本方球队丢球啊，随后又是被这个踢到了之后呢是受伤提前下场啊。我们来看这个球，边路的进攻，王瑞乐分到边路，10号马少杰中路第一下被扑了之后，第二脚的跟进的打门，球进了。
9: 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观赛同时留言互动，有机会获得东北超周边大礼包等各种福利。
1: 那火速打开北斗荣媒啊，东北超专区为你支持的球队加油。那北方啊，北斗荣媒客户端的

0: 朋友们呢，很多人呢都在跟我们互动啊。那我看到了有一位朋友说我是黑龙江人，但是呢我支持沈阳队，因为我媳妇是沈阳的。就是在东北民间特别流行一句话叫我媳妇不让啊。那看来这位朋友你听媳妇的准没错。
1: 嗯，听媳妇话呢是一种福气。
0: 对。
1: 哎，这位沈阳的姑爷，咱给他点个赞。
0: 好啊，没问题。
1: 还有一位朋友啊说的也很好，他说看个比赛呀、太难了。我们家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家是集齐了辽吉黑内蒙古，哎，真是东北一家人，亲是亲，但是该拼的时候也是真拼。其实呢大家看球哈，这个有这种热血澎湃的感觉没问题，但是该和谐咱还是得和谐呀。
0: 哎，和谐排在第一位哈。
1: 嗯，
0: 那还有这位朋友说了啊，我在第二现场气氛呢是相当的火爆，也欢迎各位球迷朋友们看完球之后呢，哎，别着急走，留下来好好感受一下沈阳的古韵与时尚，解锁属于沈阳的独特魅力。你看，说到文旅，咱沈阳球迷个个都是义不容辞啊。
1: 那必须的呀。
0: 嗯，
1: 哎，为了迎接东北超的赛事呢，可以说咱们东北各地都开设了很多的第二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方便广大球迷来观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第二现场的情况。
2: 这里是沈阳市人民广场，是本届东北超的第二观赛现场之一，同时呢这里也是全沈阳最大的第二现场。那在人民广场呢一共有6000平的观赛区域，同时呢也为大家准备了桌椅，可以容纳2400人在这里同时观赛。那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观赛区域呢，我们人民广场也在周边为大家准备了这个美食区，还有打卡区，有非常多精美的文创非遗产品。那同时呢还有一个重点的区域，就是在人民广场的东侧有鸡西，带来了为大家带来了非常丰富的鸡西的特产还有物产，也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人民广场第二现场来观赛，来跟我们一起看球、撸串、喝啤酒。
0: 哎呀，可以说呢这个人山人海啊，看得我都想去这个第二现场一边撸串一边看球了。那比赛呢是非常的精彩激烈，那现场呢和第二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呢看得也是酣畅淋漓。其实接着刚才的话说，其实整个这个上半场看完之后呢，首先我对这个鸡西队的门将我觉得由衷的钦佩啊。
1: 嗯，
0: 老将，然后呢整个呢他发挥呢也是十分的稳定，该扑的该做的技术动作完全做出来了。其实如果说没有第二下补射，那个球其实解围的也是非常的到位哈。
1: 对，
0: 那再一个呢，整个来讲的话，我感觉鸡西队的这个小伙子们相对来讲有点偏年轻，虽然说靠着自己的这样一个冲劲儿，在上半场刚开始的时候呢，多少呢会有一些对沈阳队产生一些压力，但是呢随着比赛的这个进程不断的推移呢，沈阳队逐渐掌握了这样一个主动权，以至于呢下半场的时候呢，就像这个哈秋说的一样，我感觉逐渐走入了沈阳队给鸡西队设下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圈套吧，越来越被动。那哈秋你怎么看这个上半场？
1: 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有点像咱们东北的这个铁锅炖
0: 啊，
1: 就是咱们沈阳队的这个打法。
0: 嗯，
1: 铁锅炖讲究什么呀？得先是文火慢炖啊，文火慢炖，然后呢，哎，慢慢的把这个滋味炖出来。
0: 嗯，
1: 所以呢，开场呢，感觉好像五后卫哈是立足防守打反击。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呢，他这个阵型最后呢是一个3-5-2的这个体系，哎，确实呢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么看看下半场双方怎么来见招拆招吧。
0: 好的，那我们呢也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沈阳队坐镇主场对战鸡西队的下半场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1: 好，当卡尔美的舍利爪烙印在冰雪消融的黑土地，这句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便不只是品牌口号，而是东北超赛场上每一声心跳的回响。从长白山下到科尔沁草原，大商集团以无限发展、无微不至的商业触角，为这场东北绿茵盛宴搭建起纵横千里的服务矩阵。京东集团、吉利银河、宁德时代三家世界500强联袂而至，他们用资本与技术在这片热土上写下信任，投资未来。金融活水、国民乳业、烟火烧烤、非遗味道，数十家知名企业从四面八方汇入东北超的洪流，东北超已经必然在这个时代留下他自己的印记，同时呢也会温暖每一个热爱足球的灵魂。哨声即将要响起，热血继续点燃。

0: 好，我们来关注啊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好，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首轮沈阳主场对阵鸡西的下半场比赛呢开始了。首先呢是身穿红色球衣的沈阳队来获得球权，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身穿一身浅蓝色球衣的是鸡西队，他们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半场战罢，目前呢沈阳队是1-0领先。画面给到的是沈阳队的队长文俊，面容非常清秀的一位小伙子啊，19岁。去年呢是跟随辽宁的 U18的全运队拿到了全运会的金牌，非常的了不起。是来自于沈阳体育学院的一名学生球员。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双方上半场比赛的表现。从开场阶段来看呢，沈阳队排出了一个五后卫的阵型，这个阵型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迷惑对手的这样一个意味。实际呢随着比赛的深入呢，沈阳队两个边翼位大胆压上之后呢，是形成了一个3-5-2的这样一个配置。那么利用呢场地的宽度，一度呢是让鸡西队显得是有点呢应接不暇。而鸡西队排出的4-3-3的阵型，其实在整个的比赛的实际的运行当中并没有展现出全攻全守的这样一个属性。可以说双方这个上半场还是呢教练员的这个相互的这种制衡吧，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那么看看鸡西队经过中场休息呢能怎么来调整。画面也给到了这个看台上的鸡西球迷，其实呢鸡西球迷呢来到沈阳的也是非常的多，包括今天上午10:20的时候从鸡西起飞的南航的空客 A320 的这样一个航班啊，是沈阳到鸡西的球迷观赛的航班。在
1: 可以看到呢目前在这个位置呢沈阳队呢得到了一个前场的一个任意球，位置也是极佳。
0: 孙元啊在指挥自己的小兄弟来排人墙，10号马俊杰来主罚。上半场的进球呢就是马俊杰边路的一个低平球的传中啊，导致的这个对方解围踢刺了，这球他是选择直接打门了，但是呢没有掌握好脚法。中场回来两支球队暂时没有进行人员调整。又是直传这个对方的后卫身后，鸡队不敢怠慢，把球直接是踢出了边线。鸡队的教练组啊在商讨解决方案，鸡西球迷呢在看台上仍然呢是在给球队加油鼓劲儿。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鸡西来沈阳的观赛航班哈，有160名球迷呢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观赛航班的方式来到沈阳，票价非常亲民啊，加上这个机建费、燃油费一共才460块钱，啊，跟这个高铁就差不多了。那说到高铁呢，今天还有一波特殊的这个球迷，就是体育观赛加文旅研学的一个研学团啊，170人，今天呢是乘坐的 G108。这个高铁的车次啊来到沈阳来给鸡西队加油助威啊，从鸡西远道而来，距离咱们沈阳呢有900多公里的距离啊，但是呢得益于咱们东北非常便利的交通的网络，可以说呢来沈阳一次呢非常的方便。
1: 好的，那下半场呢刚刚开始呢，其他三支这个比赛呢也是比分呢依然没有改写，长春和通辽呢依然是1-1，哈尔滨呢和大连呢依然

0: 然也是1-1，呼和浩特和延边呢依然是0-0的这样一个比分。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沈阳和鸡西的比赛的情况。目前比分呢还是沈阳队1-0领先。其实无论是国际大赛还是说呢像东北超这样的大众的这个比赛，揭幕战也好啊，首轮比赛也好，往往都是不太好打的啊。包括我们说今年也是世界杯年啊，世界杯的揭幕战历史上有过很多的这种0-0啊、1-0啊这样的比分。哈秋呢也是特意的查了一下，从1966年世界杯开始啊，有这个真正的揭幕战的这个意义以来，比分最多的情况是0-0和1-0啊，一共呢，我看这个球还有机会再打，鸡西队的球员呢还是舍身堵枪眼啊，把这个球是破坏出了底线。世界杯的历史上0-0呢在揭幕战当中是有过4次啊，1-0也是4次。当然了，揭幕战也有过很多精彩的比赛，比如说2006年啊，这个德国世界杯当时揭幕战的时候呢，德国队和这个哥斯达黎加踢了一个4-2啊，非常精彩。我们也希望呢东北超的首轮的比赛进球也能是梅花建筑。好，这个球裁判员是在跟 VAR 裁判在进行沟通啊，应该是刚刚禁区内的这个球哈，有没有一些手球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没问题啊，没有问题。可能很多球迷会好奇啊，说 VAR 什么情况，这个球头球啊没有顶好，是出了底线。好， VAR 在什么情况下能够介入比赛呢？其实也非常简单啊，就是简单来说，有没有进球，有没有红牌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另外呢就是有没有越位啊产生的进球，包括第二张黄牌，这是最新的规则，就是第二张黄牌如果给错的话，现在 VAR 也是可以介入的。这次边路进攻扑进去了，横传，2点球被孙源双拳击出，

0: 禁区内人仰马翻啊，这个球应该是裁判员指向了角球，角球点啊，是一个角球。那东北超呢，可以说也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大众的赛事，草根赛事呢，第一届能够所有比赛全面引入 VAR 这样的一个VAR 技术的，可以说是创了一个先河啊。苏超呢也是在第二个赛季才开始全面的引入 VAR 啊，我们东北超呢从第一轮赛事开始就已经全面的启用 VAR 了。看这个角球，战术角球给出来之后，边路还是传到中路之后呢，被击队解围出来。沈阳队的二次进攻，还是王瑞乐啊，来到了左路。这个边路突破能力很强啊。45度的斜传，沈阳队犯规了。
1: 沈阳队的这两个头球都是没有太把握住好啊，这如果说都把握住机会的话，我相信这个比分其实是可以改写的。球传得很漂亮，但是顶球的时候这个部位吃的不是特别的准。
0: 对，应该是11号马兴波的一个头球。那这次东北超呢，我们沈阳赛区确实呢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我们的球迷啊，在赛后那凭借着本场比赛的球票的票根儿，可以呢畅游咱们沈阳都市圈的38个景区哈，首道门票都是免门票的。

0: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几场比赛的情况。
1: 目前呼和浩特和延边还是0-0哈，这场比赛
0: 打得相对比较沉闷。哦，长春队啊，一粒点球。啊，是刚才我们的这个点球的回放，
1: 应该是上半场啊，双方这两个点球
0: 的进球过程。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呢，目前另外三场比赛不管有没有进球，其实呢都是一个平局的局面。
0: 对
1: 啊，只有沈阳队暂时呢是1-0领先着机器。
0: 其实按理说啊，这个沈阳队机器的比赛，其实当一方主动这个踢进球之后呢，这个领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比赛应该会更加好看，是吧？
1: 对，1-0的比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局面。足球场上最微妙的这个情况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是1-0，一个是2-1。这个时候，其实领先的一方呢，可能会多少的有一些想要保守的想法，啊，而进攻的，而这个落后的一方呢，肯定是要想办法去试图去追平比分呢，或者说是扭转局面，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比赛的整体的感觉是相对开放的。
0: 哎呦，我们可爱的机器小朋友，
1: 机器的小朋友哈，
0: 一边看着足球比赛，一边吃着自己爱吃的零食。
1: 是的，啊，那这一次呢，咱们。沈阳的这个赛区啊，也是针对黑龙江籍的游客呢，推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宠粉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0: 嗯，
1: 就是所有身份证开头是23打头的，就是黑龙江的朋友啊，甭管您有没有东北超的球票啊，您在比赛的这个期间哈，就是10天之内来咱们沈阳都市圈来旅游的话，那么沈阳都市圈的38家的这个景区都是免首道门票的。简单的算个账吧，比如说像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鸟岛、植物园这四个地方，正常首道门票加起来就得是178块钱。
0: 对
1: 啊，那这一次您来的话，这178就直接给您全免了，
0: 全免了，
1: 哎，非常的划算啊！来看个球，然后呢，再来咱们沈阳走一走、逛一逛啊，再吃点沈阳的像鸡架、抻面，哎，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感受和选择。这次呢，沈阳队的进攻想人球分过啊，但是呢，被对方破坏了。
0: 其实刚才沈阳队这个上抢，这个抢的这一步还是非常漂亮的啊，前场这么一个抢断，但是人球分过，很可惜没有过去。
1: 那我们在关注比赛之余呢，也跟屏幕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球迷朋友来说一个消息，就是即日起到7月31号，消费满100元，那么开具这个电子发票啊，在我们沈阳观赛的话啊，开具电子发票呢，就可以参与官方的抽奖，那最高呢能赢800元的现金啊，看球消费还能中奖，这确实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

0: 这是沈阳队的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是吹到了沈阳队的犯规啊，17号陈俊霖的一个犯规。
1: 好像是手部的有一点点动作啊。
0: 对。这个球呢，应该是在抢位置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隐蔽的一个肘击的这样一个动作，应该是顶到了这个小腹啊。但是呢，这个动作不大，也不是一个恶意的动作啊。但是裁判还是明察秋毫的。看台上，沈阳的球迷啊，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呐喊助威。沈阳队呢，又做出了一个调整啊，换下了这个41号，应该是张志强。换上的是16号马玉轩。本场比赛沈阳队的第四个换人调整，这样的话呢，如果说沈阳队想要把这个7个换人都换满的话，那剩下的3个换人必须要在同一次换人当中全部完成了。现在呢，

0: 呼和浩特和延边那边不知道有没有进球啊，因为其他的三场比赛其实都有进球了。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的，看一下延边的这个角球。
0: 哇，这个角球，这是一个角球的直接进球吗？
1: 我有看错吗？
0: 哇，这真是太精彩了。沈阳队这边进没进？沈阳队，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延边队这边的这个进球啊。这是一个，绝对是一个世界波啊！延边队的进球，因为延边球迷在庆祝。我们看，
1: 角球，
0: 角球直接转进球！
1: 哇，天，这个球真的是太漂亮了
0: 啊，太精彩了啊！我们说，放眼世界足坛呢，即便是顶级的赛场上，也很难说角球直接进，是吧？那么刚刚呢，沈阳队这边陈子华这个头球是击中了门柱啊，最后呢没有进，
1: 嗯，稍微有一点点遗憾。
0: 但是我们看啊，今天这东北超，打到目前为止，有精彩的边路的传中的配合，然后呢有中路的补射，有点球，有世界波，
1: 对，
0: 啊，确实呢，还有门柱了，
1: 嗯，
0: 很多的足球场上的一些精彩的元素都是已经呈现出来，
1: 都发生了，
0: 哎，很精彩，
1: 嗯。好的，那我们从前方切过来的信号可以看到，呼和浩特对延边的这场比赛，刚才的这个角球直接进球，好像裁判会或者球员会有一些质疑啊。他在看这个 VR， 我们一同去关注一下。
0: 这个
1: 时候，对，我也想问一下，
0: 裁判
1: 就这个时候他在看什么？
0: VR 呢？刚刚也介绍没有介绍全哈，来说一下 VR 的基本上就是进球，是否合规，有没有犯规，有没有越位，有没有手球。那这个球呢，应该是要复核一下有没有冲撞门将。
1: 哦。
0: 啊，另外呢，就是有没有出现点球，有没有出现直接红牌，包括呢是不是判罚给错了对象啊？以及呢，目前的新的规则就是在复核是否发错了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这过程当中也可以用位啊。
1: 嗯。
0: 啊，这个球主要是看，我们来看裁判最后怎么判啊。因为门将在小禁区内呢是受保护的，这个球如果说认定有，我们来看裁判怎么判。哦，果然啊，这个球呢是进球无效啊，因为刚刚这个球通过 VR 的过程来看，是有一个进攻球员和门将的冲撞。这样的话呢，延边和呼和浩特还是0-0的局面。
1: 但说心里话，就是如果说算的话，这角球真的是很漂亮啊。
0: 是的，
1: 嗯。
0: 沈阳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还是王瑞乐，
1: 这名球员真的是很活跃啊。
0: 是的，这脚下动作很快啊。
1: 好的，那任意球开出之前呢，我们也看到目前呢，哈尔滨呢是2-1啊，又进了一个球，领先了大连队。
0: 哈尔滨在主场啊，是已经逆转了比分，相当于啊，这个对于大连队来说是一个考验了。但是哈尔滨呢，今天的发挥还真的是很出色。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沈阳和鸡西这个比赛，沈阳队呢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啊，这个球目测距离球门大概应该是在24-5米的样子。
1: 这比赛对于球员的消耗也是很大啊。
0: 是，52号王瑞乐啊来主罚这个球，他是一个右脚球员，这个球右脚要是想直接攻门的话，对脚法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1: 嗯。
0: 啊，如果打圆角呢，它需要从相当于是运行轨迹是从球门外边往里边转啊，或者说呢是越过人墙电梯球啊。当然了，现在的国际足坛呢有很多人的选择大力去打这个守门员的相对来说近角。我们来看看球怎么来选择，没有打穿人墙啊，但是呢是一个角球。

0: 下半场比赛踢了有65分钟了，比分还是1-0。看这个边路传中，高高跃起啊，还是马兴波，这个入选过U17国家队集训队的球员，果然在场上这能力还是有点鹤立鸡群的。
1: 对，他抢点的这个意识特别强，
0: 对，几次的机会呢都是由他来制造的。沈阳队这边要做走马换将，马兴波下场，换上的是2号韩宇亮。韩宇亮呢，身高1.75米啊，78公斤，踢的是应该是一个边前卫啊，中场的这样一个位置。那这样的话呢，就意味着沈阳队今天不会用满7个换人名额了，因为3次换人的机会都已经使用完了，目前是换了5个人。另外2个换人名额呢，高明奇指导应该是不会用的。马俊杰来主罚角球，给到后点，头球向摆渡，空中接力，球进了，好球刚刚登场了。2号刚刚替补登场的韩宇亮啊，上来第一次出球，球进了，2-0。可以说呢，韩宇亮上来之后呢，一下就点燃了铁西体育场，球迷们在看台上是非常兴奋。
1: 可以说呢，这次换将呢真的是神来之笔，
0: 真是马如的卢飞快，弓如霹雳惊险，这个球来的真是快。
1: 而且整个的这个机器在后边的这个补人上应该是漏人了，谁也没有想到足球会飞到那个位置。
0: 是，
1: 小伙子抢点意识也非常强啊。那门将虽然说做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及时的这样一个反应和扑救，但是也是于事无补了。
0: 对，
1: 嗯，
0: 这样的话沈阳队呢在主场是2-0领先机器。其实这个球啊，我觉得也有点岁月不饶人的感觉。
1: 嗯，
0: 如果说孙元这名门将再年轻10岁的话，我相信他是能够有更快的一个反应。但是呢，这位老将真的已经是拼尽全力了。上半场其实他肩膀就已经受了一次伤，
1: 对对对。
0: 那么简单处理之后呢，轻伤不下火线，咬牙坚持。下半场这个球呢，他其实已经是拼尽全力了。
1: 其实对于东北超这样一个赛场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更乐于是看到这样这些老将能够重返赛场。其实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输赢啊，给我们带来的更是一种体育精神的一种传承。
0: 对，有那么句话说嘛，说人很难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悟。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在东北超的赛场上，你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比如说像孙元、像王林这样的老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绿茵梦想，他依然可以呢找回自己赛场上青春时期的影子。
1: 嗯，
0: 但同时呢，他也知道作为一个老将，人到中年，他确实有一些力不从心啊。那么在场上，他其实还是想要去燃尽自己最后的那一点能量，
1: 而且
0: 帮助球队的。
1: 没错没错，而且呢，我觉得这些老将呢，在于这个各自的球队呢，他们更多担当的是一位老大哥的这样一个形象，那举着旗帜，那引领着后辈能够不断的向前，而且呢，他们更多的会以身作则啊，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体育精神。
0: 现在呢是下半场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补水的时间，双方球员呢都是到场边来，补水，同时呢教练员也是在场边呢叮嘱一下球员，我相信沈阳队这边2-0领先了。高明奇指导呢应该是会跟大家说呢，要在场上不要掉以轻心啊，要稳住防守，不要给对手机会。而对于机器队来说，

0: 其实我相信今天包括咱们沈阳的球迷也是很想让鸡西队在场上去展现出更多进攻端的内容啊，因为今天鸡队一上来他的这种高位逼抢一度是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的，但是呢随着比赛深入，感觉鸡队的整个的阵型啊确实是有点的受制于人了啊，被沈阳队的这种532然后呢两个边翼位啊大胆压上，利用场地空间的这种方式呢压得很难受。现在呢，应该是鸡西队准备要做人员调整啊，准备要做人员调整。
1: 好的。
0: 好，我们看是大连和哈尔滨的比赛又进球了吗？
1: 对，71分钟的时候，大连队取得了进球，再一次把比分给扳平了，
0: 2-2。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进球的过程啊。边路的传中，这个球呢感觉像是
1: 磕进去的是吧，
0: 对，有点想停球的意思，但是呢错进错出啊，将球呢停球变成了射门，这个球是晃了自己也晃了对手。进球的应该是23号王悦浩，这名球员呢在去年的成超的决赛当中是上演了梅开二度。鸡西队这边啊应该也是做出了人员调整，我们看应该是换下门将了，包括呢赵熙登场，14号赵熙应该是换下了9号朴敏奎，朱贤宇换下的是应该是伊敏江。看来这个门将队长啊老将孙元呢他这个身体应该是坚持不住的，所以呢被换下场。看沈阳队这个进攻啊，前点一漏啊，然后呢把球给到边路，还是王瑞乐低平球传中，球还在沈阳队脚下再给出来，想要突破，这下汤大随着孙元的下场，场上就没有30岁以上的老将了啊，双方呢现在可以说都是年轻人为主在踢比赛。方面给到的是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指导，到禁区，看看二点球的争夺，禁区前的乱战，沈阳队解围出来，还在鸡队脚下，3号许瑞，画面给到的是鸡队的主教练于洋洋，眉头紧锁呀，现在在场上呢确实没有太多的进攻端的办法，被沈阳队压制了。现在呢全场比赛即将进行到这个75分钟的时间了啊，比分呢沈阳队还是2-0领先，目前为止进球最多的是哈尔滨和大连这场比赛，
1: 各自已经是进了2个球，
0: 各进2个球。

0: 尔滨和大连哈，可以说是咱们东北呢，比较浪漫的两座城市。这个浪漫的对话啊，上演了非常精彩的桥段。边路传中，又是呢抢到点，但是呢跳早了。潘子玉啊，这个球传中之后呢，这个应该是有一点要这个肌肉啊，有点抽筋的。哦，
1: 好的，大连队好像是
0: 啊，
1: 站在了，对，站在了罚球点上。
0: 这个比赛就有意思了啊！
1: 对对对，
0: 双方交替的，看这个球能不能进，球进了，骗过了门将，骗过了门将。这场比赛进球呢，梅花箭竹一般，而且双方是交替领先的。先是大连队利用补射取得了1-0，然后呢，哈尔滨队在主场连进两球，又完成了逆转。大连队非常顽强的扳平比分之后，又利用点球再次领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沈阳和鸡西的比赛。对，前场得球之后，边路这一次进去了，面对门将打近角出去了，非常的精彩，来自于16号马玉轩啊，同样是替补登场的球员，今天高岛的换人真是神了，两个换人啊都有进球。
1: 而且呢
0: 这个球这马玉轩打的真是沉着冷静啊，他没有打远角，没有穿小门，选择了打近角。再来看这球呢，连停带过，看似要兜远角，突然呢脚腕一抖啊，打了一个近角。
1: 其实现在这个打近角呢，也是世界上很多球星都会选择的一种射门方式。
0: 是的，于轩啊，这样的话呢，帮助沈阳队3-0领先。所以说，铁西体育场它的历史很悠久，在这个体育场呢，无论是当年的老辽足，还是说目前的铁人队，都曾经是上演过非常精彩的比赛，贡献过很多的名局。那今天呢，相信沈阳队和鸡西这场比赛啊，也是呢为铁西体育场这个老场馆焕然一新之后，又谱下了一个新篇啊，非常的精彩的比赛。当然了，我们也期待鸡西队能够在进攻端给我们展现出一些更多的内容。鸡西队的界外球，手榴弹啊，直接扔到禁区内。2点球没有拿住，中场还是沈阳队的球权直塞，被后卫断了下来。鸡西队，鸡西队的进攻呢，我感觉打的还是有一些的简单直接。他现在这种长传球啊，直接想打沈阳队的身后，说实话很难啊，因为沈阳队这几个中后卫的个人能力都是比较强的，尤其是文俊啊，他呢作为这个去年的 U18 全运会的金牌的这个主力中后卫，他在全运会 U18 的比赛当中，他登场的情况下，常规时间沈阳队当时的辽宁队是一个球没丢。
1: 从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呢，给我感觉鸡西队在进攻端的这个手段呢，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单一。
0: 是，
1: 总是想通过防反啊，这个高调身后啊，来取得这样一个比分的突破，但是依然是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方式和方法。而且呢，3-0领先之后，可以看到整个沈阳队的目前的这个对于节奏的这个把握和掌控已经是，哎呀，非常
0: 从容，游刃有余。
1: 对，你看，

0: 把节奏缓下来。
1: 嗯。
0: 这是大连的一个单刀球，
1: 看看大连队单刀不射，
0: 哎呦，
1: 又进一球，
0: 又一个球诞生了
1: 啊！东北超啊，第一轮的进球是真多呀。
0: 嗯，
1: 好，我们来看看大连队这个进球啊，看一下进球的过程。王索龙指导啊，和这个王寿挺指导，两个人非常开心啊。
0: 对，教练组在庆祝。
1: 是的，球员呢也是到场边拥抱自己的教练。
0: 嗯，
1: 啊，这还是一个中场的一个抢断。
0: 其实本以为啊，这个大连队啊，在客场比赛的话，可能局面不太好打破，但没想到今天居然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进了四个球了。
1: 是，啊，这个球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呢，还是一次，转换进攻吧。就当中场双方在争夺球权的时候呢，球下来之后，快速的去抓一个反击的机会。
0: 哎呦，兜了个圆角。
1: 沈阳队这边刚刚险些是再进一球啊，陈子华的一个打门是擦着门柱啊触了底线。我们刚刚还在讲世界杯2006年德国4-2赢哥斯达黎加啊，没想到目前的大连和哈尔滨就复刻了这个比分，而且比赛还没结束，我感觉应该可能还有进球，
0: 那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
1: 啊，
0: 不着急，
1: 一切皆有可能啊。来看基西，这次有没有机会？基西队，还是呢？铁人队的后卫哈，17号陈俊霖将球破坏出了底线，
0: 在射门起脚的前一刻被后卫捅出了底线。就差，哎呀，就差这
1: 陈俊霖也算是将功补过了，因为这球他是第一下没停好，险些停给对手一个助攻啊，自己呢又追防把球破坏出来，看看角球，文俊前点呢把球再次踢出了底线，继续的角球。比赛踢到82分钟多一点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呢，对于双方来说啊，体能都在下降，啊，比较考验意志品质了。应该是冲撞了门将一号鞠明泽，其实咱们说足球比赛当中呢最精彩的部分可能就是射门和守门，对吧，它是会呈现出比赛的最精彩的画面，最精彩的桥段。那说到足球，它离不开球场上两个球门，那么咱们沈阳呢也有两座城门，附近门和怀远门，所以呢我在解说当中呢也是真诚地向全国的球迷啊发出一个邀请，您不妨呢来我们沈阳来感受一下这两座城门，遥相呼应啊，各自呢又固若金汤。那如果说想来走一走看一看的话，最好呢是一早一晚，早晨迎着朝阳去附近门感受紫气东来，傍晚到怀远门去看一看落日晚霞，再走一走两门之间1300米的沈阳路，你会感受到沈阳的历史厚重和时代的脉动。
0: 场上出现了非常温馨的一幕啊，那西西队的这个队员呢应该是抽筋了，然后呢我们是
1: 对做拉伸，
0: 对
1: 啊，看台上我们看到西西的小朋友非常的可爱，
0: 很焦急，
1: 都感觉应该是今天来咱们沈阳的这个研学，感觉像是研学团的小朋友们啊，希望他们这次来沈阳呢不虚此行，一定会不虚此行。

沈阳队这球呢想直接找锋线上的球员啊，没有传过去。3号许瑞

0: 就是现在能感受到这个沈阳队呢是不着急于进攻哈，他一直在稳着节奏，哎，回传，再把比赛时间一点一点磨掉。
1: 今天呢是东北超的首轮比赛，
0: 嗯，
1: 我相信此刻呢屏幕前的很多的球迷朋友呢也非常的关注哈后续的比赛情况。那接下来呢哈秋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两支球队后面比赛的一个整体安排。首先来说一说客队鸡西队啊，鸡队的下一场比赛是在下周的周六5月30号继续客场之旅对阵通辽，然后呢在6月27号第三轮他们会回到自己的主场迎战的是长春队，那么在第四轮继续主场的比赛7月4号对阵的是延边，然后在7月25号第五轮比赛呢他们会客场对阵呼和浩特，第六轮8月1号的时候呢他们将是客场去对阵大连队，而8月15号第七轮的比赛鸡西队呢将再次回到主场上演的是黑龙江德比啊，对阵的是哈尔滨。
0: 这个球传得很聪明啊，
1: 他很有想法，
0: 嗯，
1: 瞄了一眼边路球员，然后脚腕一抖啊，有一个有点不看人传球的意思。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沈阳队后面的比赛，沈阳队呢第二轮的比赛呢是6月13号，在主场对阵延边，然后第三轮6月20号我们呢是迎来的是辽宁德比啊，在梭鱼湾和大连队交手，这场比赛我相信辽宁球迷是非常期待的。第四轮呢是7月11号我们呢在主场对阵的是尔滨啊，对阵哈尔滨，同样是非常精彩的比赛。那么第五轮我们继续在主场7月18号对阵通辽，而最后两轮呢我们都是客场之旅啊，8月8号是客场挑战呼和浩特，而8月15号小组赛的收官阶段哈，我们呢是客场对阵长春。你看这次鸡西队前场把球又反抢下来给到边路，想要转身过人啊，这球呢被文俊判断到了，裁判响哨啊，应该是一个犯规。
0: 双方呢还是非常友好的啊，那去拉了一下倒地的球员。

现在比赛呢是进行到了这个尾声阶段了哈，我们看看这场比赛会补时几分钟啊。好的，鸡西队的机会啊。说呢，沈阳队的后防线的球员呢，这个助力力真的是高度集中，3-0领先了，最后时刻没松懈。其实鸡西队这个球传的还是很有穿透力的啊，但是呢，沈阳队的防守做得很到位。

0: 场比赛同时开球，也就意味着的比赛呢其实都已经到了尾声阶段了。那目前呢应该说呼和浩特和延边的比赛还是0-0。啊，这场比赛曾经有过一个非常精彩的世界波进球，但是因为有冲撞门将啊进球无效。啊，但是那个角球说实话脚法真好。
1: 真好，真的是很漂亮。
0: 对，小轩咱们都踢球，
1: 对
0: 吧，咱们都做梦都希望能踢一个这样的球。
1: 对。
0: 下半场呢伤停补时4分钟的时间，
1: 其实对于整个东北超来讲的话，因为是首轮比赛嘛，所以说比分呢并不能够代表什么这个说将来的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果

0: 啊，就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比赛呢，先磨合球队，
1: 是，
0: 然后呢找到自己最佳的进攻方式，然后取得不错的成绩。
1: 有的时候啊，无论是足球比赛还是说人生，就都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咱们沈阳的烤串，翻来覆去才有味道。所以呢，第一轮比赛，哎，不能说明太多问题。
0: 对，
1: 所谓过往皆为序章啊。无论是今天可能最终会赢球的沈阳队，还是说，哎，稍显遗憾没能带走比没有带走积分的鸡西队，那么都是能够通过这个比赛呢去得到提高和锻炼。看这次反击的机会啊，三打二，不着急，哎，稳一稳，再传。沈阳队确实显得很从容了啊。这个远射，门将扑了一下。出了底线，其实鸡西这个球队呢，我觉得他们还真的是很让我们去钦佩的。又给一平四化了，难不成又有进球吗？我们来看一下
0: 啊，画面应该给到的是哈尔滨对大连这场比赛。
1: 哎呦，这个球应该是一个乌龙球啊！
0: 对，后卫伸了一脚，挡进了自家的球门。
1: 自家的球门，
0: 哎呀，这有点遗憾啊。
1: 又是一个乌龙球，李宇奇啊，李宇奇。这样的话呢，申
2: 请换人。
1: 这样的话，大连队是5-2加了。沈阳队这边啊，和这个鸡西的比赛，上庭补时已经踢了2分多钟啊，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其实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呢，虽然说鸡西队有些遗憾哈，没能够呢这个赢球，但是我是真的希望鸡西队的小伙子们呢，能够尽快的从比赛的这种状态当中啊，能够抽离出来。因为呢，在赛前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其实还是挺想尝一尝咱们沈阳的美食的。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也想说呢，这个鸡西的球员也好，球迷也好，你可能呢没有带走三分，但是你可以带走什么呀？可以带走我们沈阳的热情啊，带走我们沈阳的这个美食的味道啊，能够带走我们沈阳老铁最真诚的祝福。
0: 好的，可以看到呢，这个球呢，四名队员抢在了一起啊，摔倒了。其实就像刚才这个赛前我们两个在说的一样，就是对于这场比赛的话，鸡西的小伙子们确实是去拼了，去认真准备比赛了。那赛后呢，真的是要犒劳一下自己啊，尝一尝咱们沈阳的各路的这个特色美食。
1: 对。鸡西这个球队也给大家再做一个介绍啊，这支球队呢一共是有50名的参赛的球员，他们呢首先是有社会球员14人，其中呢有青训的教练，有青训的队员，有退役的军人警察，有职业有矿工的这个矿业的职工啊，还有呢普通的工作岗位上的其他各个行业的职工，还有消防救援人员、教师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学生，可以说呢都是来自于鸡西的各行各业的一些普通人，怀揣着足球的梦想啊。所以呢，即便说这场比赛鸡西没能赢球啊，但是我觉得不妨碍我们为他们送上掌声和敬意。
0: 对，其实这也是东北超啊，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广阔的，特别是不同职业的人提供更广阔的足球舞台，去圆他们一个足球梦。
1: 对，场上是对手，拼尽全力不保留；场下是兄弟，常来常往，咱得一家亲。这个补时时间其实已经到了啊，裁判呢还会再给一点点时间，看这个球还能不能给一个进攻的机会。边路有空当啊，但是呢没有传过去。好，随着中场哨音的响起，比分定格在了3-0。恭喜沈阳队在自己的主场守住了这座城的荣耀。我相信今天的沈阳球迷是很开心的，但是也请咱们沈阳的球迷呢先收起胜利的喜悦，让我们饱含深情的去拥抱一下远道而来的鸡西球迷。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片黑土地无论相隔有多远，筋骨里都是同一种滚烫。足球把这滚烫唤醒了，赛场让两座城相拥了。既然鸡西的美食也是大冷面，我们就应该相约一会儿呢，赛后一起去西塔大冷面、白鹤大冷面，又或是顺通大冷面，当然了还有同样是咸口的苏家屯大冷面，与咱们鸡西的球迷啊，咱整上两杯，哎，一起干杯。那么冷面配鸡架，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啊！这是给到赛后的一个最佳球员的一个奖杯。沈阳队的11号马兴波啊，也是呢曾经入选过 U17这个国家队集训队的这样一名球员啊，这场比赛表现非常的出色。那么双方球员呢在相互的致意之后啊，也在呢按照职业足球的这样的一个礼仪哈，去感谢到场的球迷啊。那么也再一次的恭喜沈阳队啊，同时呢也希望鸡西队再接再厉。好，那关于本场比赛的现场解说评述的部分就到这里，我们回到演播室。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今天比赛呢已经是全部结束了，那整个这个鸡西和沈阳的比赛，你的感受如何？
0: 我的感受是这场比赛真的是很精彩，包括首轮的整体的比赛的情况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惊艳的，有非常多的进球，而且它进球的元素也很多哈，有点球啊，有精彩的世界波呀，有这个乌龙球，有远射，有门柱啊，有等等等等，非常的精彩，把足球场上一些精彩的元素呢都呈现出来了。我觉得这应该是东北超应该有的样子，也是大家期盼当中的东北超的样子，而且呢这只是一个开始，我相信接下来东北超会不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东北超带劲儿啊！
1: 那接下来的比赛呢，一定会越来越精彩。好的，那接下来呢，有请小傅呢为我们介绍一下和我们球迷互动参与的这样一个情况。
2: 好的，那比赛十分精彩，在北斗龙媒客户端上，关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的留言互动也是十分热烈啊。那小傅已经看到了，有好多网友都猜中了今晚的比分，也获得了相应的积分。那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竞猜活动将会伴随着比赛持续进行，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持续关注。最后再次感谢各位观众今晚的参与和互动，不要走开，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东北超，先进广告。
3: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4: 大商集团，
3: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4: 大商集团，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干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红爵啤酒由全麦精心酿造，
5: 这都溢出来了，认真的吗？
6: 别担心，没问题。
4: 由全麦精心酿造，因有意而完美。这就是红爵啤酒。
7: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3: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8: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4: 大商集团，
3: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4: 大商集团。

0: 团。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沿着这套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0: 大商集团，
3: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哈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0: 大商集团。
4: 好的，欢迎回来。那今天呢，沈阳主场呢是3-0战胜了到访的鸡西队。那其他三场比赛的结果呢，长春是1-1战平了通辽。那哈尔滨对大连的比赛呢，最终比分呢是2-5。那呼和浩特对阵延边的比赛，最终比分为0-0。
5: 那么四场比赛一共进了12个球，场均3个球啊，这可是比中超的首轮比赛的场均进球还要多，非常的精彩哈。那下周呢，东北超带劲儿将继续这个带领大家去关注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比赛，我们相约下周不见不散，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女神庙、三重坛、积石冢、玉猪龙，它是华夏文明最早的遗迹，中国礼制从这里萌生。它让华夏子孙找到龙的源头，礼出红山，遇见红山。本期故事刚刚好，和刚子一起追寻红山百年，溯源华夏文明。
1: 刚子讲故事刚刚有意思，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刚子就跟大伙唠了这个大名鼎鼎的红山文化和牛河梁遗址。在说红山文化之前呢，刚子先花1分钟的时间简单给大伙捋一下啊。提到中国文化的发展呢，咱们黄河流域这块可以看作是一个中心，往西北那边是仰韶文化，这块反映的主要是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这么一个文明发展的状况。西南那边四川一带，咱们说过三星堆文化就在这片儿。南边是石家河早期文化，东南角良渚文化，这个长江下游扬州宁波那一片，正东边就是以泰山地区为中心大汶口文化。那在咱们东北方向就是我们的红山文化。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呢，他就给中国文明的起源呢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重瓣花朵文明模式。那红山文化顺着辽河这几个支流，这什么希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啊，覆盖面差不多得有20万平方公里。这红山文化最先呢是内蒙古赤峰那块发现的，赤峰你看这个地方，它这个名字来源就是这个城区北部有这么一个红色的山峰，叫红山。其实呢，这座山峰的构成是以假长石居多，这假长石本身它就是肉红色的，所以说这个山峰就是以红色的这种雄姿展现在天地之间，红山文化也因此而得名。那红山文化核心区域就是牛河梁，在咱们辽宁省朝阳陵园市附近。
2: 牛河梁遗址呢，它的分布范围是比较广阔的，它的保护范围是58.95平方公里，建设控制地带23.56平方公里，它的核心区是8平方公里。红山文化呢，它是分为了3个阶段，早期、中期、晚期。牛河梁遗址是

0: 红山文化晚期，它是红山文化的核心祭祀区。
1: 那红山文化到底有多牛？听我慢慢说啊。这红山文化它代表了我们已知的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而且它比中原地区更早地跨入到了文明的门槛当中。它的发现对于中华文明的源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把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提早了1000年。
2: 早期的时候都说黄河是我们这个母亲河嘛，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摇篮嘛，就是认为呢中原地区是我们这个中华文明发祥的地方，然后周边地区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那么从这个79年开始东山嘴的发掘，然后81年确认了牛怀良遗址，然后83年发掘女神庙，之后就随着又发掘第二地点就是鸡石冢，这些发掘呢就一下就是颠覆了这个中原中心论的一个基本认识。
1: 了解这个红山文化，大伙儿就记住6个字就行，什么呢？谭庙冢陶石玉。说起这红山文化最出名的女神庙，这个庙指的就是女神庙，但是它这个挖掘过程啊，实属是撞大运了啊！怎么回事呢？那是在1983年，刚过完国庆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孙守道所长，他带着考古队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开始在这发掘，大伙儿忙活半个多月呀，什么进展都没有，还挺累。这一天呢，眼瞅着这天儿又擦黑了，这孙所长啊，让大伙儿你们收工吧，早点回去歇着吧。他这一天也忙活不行了，去趟厕所的功夫都没有。趁着大伙儿走的差不多了，没啥人了，他跑到那个山岗子后边找个背人的地方，想方便一下啊。没成想他找到这地方，低头一看，哎，这地上有一块小陶片儿，陶的。刚开始这孙所长就有点叫不准，捡起来这东西看一看啊，东瞅西看呢，最后乐得直拍大腿，赶紧把大伙儿都招呼回来，快快快回来，快回来，有发现。大伙儿就顺着这个山岗子仔细一找，一会儿这边找这个桃树的耳朵，那边又有人一会儿捡这个鼻子，哎，有的大有的小，一看就不是一套这个塑像上掉的东西，这给大伙儿可兴奋坏了。到了第二天，这考古队就围着这片儿扩大区域又开始初步的去挖掘，哎，他们十分谨慎小心的把这个面上的这层土给它去掉，这一去掉可了不得，没想到露出了一座半地穴的这种房子，你要是从上往下看有点像这个字母 T， 有主室啊，左右侧室、北室、南室，这布局还挺复杂。这屋里呢有烧成炭的那种木头桩子，还有被烧化了的陶器。大伙儿一分析呀，估计这地方被一场大火给烧毁了，上部分全都烧塌了啊，就保存了地下这部分。考古队进一步再挖掘，出土了不少的文物，壁画啊、陶器呀、啊，还有一些陶塑的耳朵啥的。就这么挖掘了差不多1个来月，到了11月2号，挖掘现场突然间就一阵骚动。怎么的了？原来在这个西侧室露出了一个圆乎乎的陶件，在场的人都意识到，哎呀，这个有可能是人头塑像，大伙儿都激动啊，谁也不敢吱声。这现场就听那个小铲儿刮土那个声，沙沙沙沙沙啊。结果最先露出来的真是个额头啊，紧接着眼睛、嘴，到最后一个完整的女性的头塑露出来了。这个头像呢，高有22.5公分，你看这跟咱们真人这脑袋大小差不多啊。这个脸呢，仰面朝上，两个眼睛圆睁着。再仔细一看，脸盘这个轮廓呀，还挺柔和， 哎，这尖下巴壳。

0: 嘴角好像还带着点微笑，大伙儿异口同声就喊出来：“女神呐！”啊。
1: 女神庙它是一个房址，它分为地上和地下两个部分。地上的部分呢，由于探花木柱的发现呢，推测女神庙当年毁于一场大火。那由于这个房址坍塌，里面的这些塑像呢就已经被打破了。这个女神庙呢，它出土的较完整的女性塑像呢，目前只发现了一尊。它现在是中国首批64件不可出境展览的展品之一，是国宝级的文物了。它刚出土的时候呀，它是带有颜色的，面涂彩绘，唇部涂朱。但清理出土之后不一会儿呢就风化了，就变成了正常的土色。
0: 从此以后这个地点被编号就是牛河梁第一号地点，以这座塑像命名，这就叫女神庙。
2: 三重祭坛的精密设计暗藏怎样的乾坤？鸡石冢的出现如何印证中华礼制的起源？欢迎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之红山百年溯源华夏》。
0: 前面咱说了庙了，女神庙，现在咱们再说说这个坛。什么叫坛？不是咱鸡酸菜的坛子，不是那个啊。坛，祭祀搭的台子。牛河梁有个圆形的祭坛，这个祭坛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上下一共三层，边上都是搁这个石头垒起来的，最外边最底下这一圈直径差不多22米，中间那一层呢直径是15.6，最上边也就是最里头那一圈直径11米。你看我为啥把这个直径这么详细的把这数据清清楚楚报出来呢？这个就是它神奇的地方，每一层这个坛台之间直径这个比呀、正好是根号2。这个绝对不是偶然或者说巧合啊，那学术界一直就认为当时这个红山人就已经掌握了圆形、方形、什么内切、外切这些几何知识。
1: 他有可能是先画了一个矩形，然后画它的内切圆，两个边长是一，斜边是根号2，再画它的外接圆，依次就形成了根号2的壁纸。其实牛河梁遗址除了第二地点的三层同心圆式祭坛以外呢，还发现了一座祭坛是在第五地点，是方形的，有圆有方，推测当时啊红山先民就已经形成了早期的宇宙观天圆地方，以圆形祭坛来祭天，方形祭坛呢来祭地。
0: 你看咱们常说规矩规矩啊，啥叫规啥叫矩啊？规是圆和弧的意思啊，矩直线和直角。你看规是管圆的，矩是管方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打这儿来的。从牛河梁这个祭坛的设计，咱们就不得不佩服5000-6000年前的先人们，不光掌握了几何知识，甚至都已经可以把规矩美学应用到建筑当中，垒个方的，砌个长的，这行啊，他们有这能力。但你说为什么非垒个圆的呢？当时人们这个生产力水平有限呐，基本上可以说靠天吃饭，所以他们认为自然界的所有东西都是有灵气的。考古专家们就分析说，这个圆形是基于对太阳的崇拜，天圆地方嘛。在这个祭坛的周围还有一些个小型的祭坛啊，和一座鸡石冢。有人又问了，什么是鸡石冢啊？这个又得延展一下子了。说到这儿咱得先跟大伙儿说，你看坟、墓、陵、冢这些东西是一回事不？你看有人就可能想啊，都是一回事吧，啊，都是人死以后躺的地方吗？都埋那里头是吧？其实这里边较真说还真就不一样，是吧？土之高者谓之坟，就是高出地面这一截这土堆儿，这叫坟。墓呢，咱们从字形上看啊，上边墨，底下是个土字，墨指的是黄昏，夕阳西下，所以呢，墓的意思就是黄昏的时候下葬，跟太阳一起消失。那都消失了，肯定没有坟包，平的。当然了，这一点在古代时候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坟葬啊，这有个土包立着呢，表示这人死的冤。你看周武王啊，伐纣，这个打下

0: 那商纣以后呢，下令把这个比干这个坟呐、把它加高，意思就是说他死的冤啊。墓葬啊就是正常死亡，坟葬和墓葬还有点区别，墓葬就是没啥冤屈，正常死。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咱们现在一说就是坟墓都搁一块儿说啊，就只在这个埋人的地方了，没什么太大区别了。那冢和陵又分别代表啥？陵大伙儿就好理解，你看咱都知道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啊，这个就专指啊帝王啊诸侯啊他们的陵墓，特点就是面积大、规制完整、建造豪华。冢呢，字面意思高而大的坟，这是字面解释。史记里边有这么一句啊，说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这就看出来了，民间一般小坟头的绝对不能叫冢啊，它也是特指古代的贵族、诸侯这些个身份比较高的、位高权重的人他们的坟啊。最典型的魏武帝曹操72遗冢，他不叫72遗坟是吧？还有一些贵族、诸侯的衣冠冢啊，都这么叫。咱再说回来，这个基石冢，大伙儿就明白了，这说的啥呀？咱开头说了，红山文化覆盖范围是从内蒙古到辽宁这一大片地方。那北方游牧民族就有这风俗，说人死了，捡一些个大石头，把人的尸首给它垒起来。基石冢呢，就是拿大石头垒起来的，特别大、特别高的大坟包。
1: 红山时期的墓葬呢，它不采用木质结构，它都用石块垒砌而成的。平整土地之后呢，就会先挖一个这个墓穴，墓穴挖好之后呢，会在里面垒砌石棺，然后把人葬在里面，放上随葬的这些玉器。当时已经形成了为玉为葬的特点，就随葬品大部分都是玉器。葬好之后呢，就会在上面盖上石棺盖，石棺盖呢一般是由石板拼凑而成的，之上再覆土，土的上面再基石形成的地上建筑，我们就把它称作基石冢。
0: 具体到说牛河梁这个五坛一冢，这个规制、这个规模，那可是相当不小了。埋在里边的人肯定他也不简单，那是必须的了啊。这座基石冢里边出土的东西，随便拿出来一个，那都是独一无二的国宝。

红山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玉。考古界呀、啊，普遍认为唯玉为礼，以玉祭神、祭祀神呐、啊，这种传统最早就是红山文化开始的。首先，你看玉石这个东西，它有光泽，还漂亮，是吧？关键它这里边的矿物质啊、微量元素啊，它随着时间让这个玉啊，这颜色、色泽都会发生变化。虽然说远古那个时候人们还不懂什么什么微量元素啥的哈，但是他能看到这石头的变化，大伙儿自然而然的就把它当作集天地之灵气的这种宝贝，日月之精华，是吧？拜神祭天肯定得用最好的东西啊，所以这玉就成了祀神的礼器。在考古界呢，有这么个说法，叫南梁渚北红山。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浙江杭州附近这个梁渚遗址啊，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红山遗址，这一南一北两个地区是中国史前玉文化的中心。而且呢，在红山文化的十大精品文物当中，竟然有七件全都是玉器，什么玉龙、玉凤、玉人啊。那在这些个精品玉器里边，最有名的就是红山碧玉龙。龙咱们都知道啊，这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这个龙被刻在玉石上，最早现在能考证到的就是咱们红山文化这儿开始的。说到红山碧玉龙，可能有大多数人没亲眼见着过，但是我说一个地方大伙肯定知道，华夏银行都熟悉吧？你看华夏银行这标志就是根据这碧玉龙设计出来。

0: 咱们来看看这条龙啊，通体都是墨绿色，全身非常的光洁，造型很生动，哎，也是雕琢的很精美。整个这龙身子像这个字母的 C 字，这块玉重多少？1000克，2斤呢，高有26厘米。它中间有个孔，你拿绳把这个玉龙给它挂起来的时候，你看它这个龙头龙尾正好在一个水平面上，这咱不得不叹服啊，红山先民这个高超的技艺。
1: 玉见红山，中华第一龙横空出世，玉猪龙，中国最早的龙图腾，又与猪有着怎样的联系？欢迎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之红山百年溯源华夏》。
0: 咱们刚才不说了吗？1983年嘛，考古人员在朝阳附近就挖掘出牛河梁遗址了，这其中就包括一座古墓。这古墓的主人胸前就摆着两件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就把它称之为玉猪龙。牛河梁出土了几千年的玉猪龙，这消息一下震惊了，当时轰动全国呀。1984年，这翁牛特旗文化馆的负责人贾宏恩，他在文物杂志上看着照片了，啊，这叫玉猪龙。他看完心里边一动，他一琢磨，哎，我们馆里头有个像钩子似的这玉器，这跟照片这玉猪龙看挺像啊。这个职业的敏感就告诉他了，说这玩意儿这俩很可能就跟他是一样珍贵的文物。文化馆呢，赶紧就派人把他们那个玉器就带到北京了。请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进行鉴定，啊，这苏秉琦人家那是研究红山文化的大行家呀，仔细研究了这个玉器，并且就问他说：“你这个从哪儿发现的？怎么回事？全过程。”最终认定了，这个确实是红山文化最重要的一件文物，是一件玉龙。比牛河梁出现这个玉猪龙发现的还早，所以被称为中华第一龙，成了举世瞩目的国宝啊。那刚才说到玉猪龙，这玉猪龙呢是红山文化的标志性的文物，那为什么管它叫玉猪龙呢？啊，大伙看看这玉猪龙啊，它的吻部就是它的这个嘴呀，啊，稍微有点上翘啊，你看像不像这个猪嘴？鼻子还是平的，平切的这种，还有对称的圆鼻孔啊，像不像猪鼻子？那么有的小伙伴就问了，说这玉猪龙它是摆在古墓主人胸前的，很明显很珍贵的一种器物，可是红山人为什么把这个又懒又脏的猪跟高贵的龙设计到这么神圣的物件上呢？这里边啊，刚才得跟大伙解释解释。首先说，这猪在被驯化之前，那可是非常凶悍霸气的。古人经常说，一猪二熊三虎，排列这几种动物的凶猛程度。你看看，这野猪排名第一，排老虎前头。野猪不光是性格凶猛，而且它勇猛起来，敢跟老虎、狮子搏斗，跟他们干。那在远古时代，当时啊，人们这个物资不丰富，可以说缺衣少食，必须跟野兽得争抢地盘，那人类就显得非常弱小，所以但凡凶猛霸气的野兽，那都是人类崇拜的对象，他们就把这些野兽这个形象做成玉器、陶器，或者说刻在一些个器物上啊，刻在武器上，希望能够获得野兽一样强大的这种力量。所以这个猪被雕刻在用于祭祀的一些玉器上也很合理。那这猪除了表示对力量的崇拜，也有对食物的尊重这么层意思。这野猪被驯化成家猪以后啊，就成了人们的食物了，满足了人们的食物需求，所以古人也尊重猪。 你看啊，咱们研究中国文化，家这个字儿，一个宝字盖啊，房子的意思，下边这是史这字儿啊，这个史字就是猪的意思。你看房子里边一只猪，这就是家，说明猪在古代人们生活当中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还有学者认为说，其实猪啊就是龙的早期形象，远古人是以猪为祭物。你看现在也是，咱们总是听说上供祭祀有猪头是吧，祈求丰收，后来一点点的就被神化为龙的样了啊。在古代谚语里边有那么一句，猪乃龙象，你看说明猪在古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近几年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把建平、喀左、陵园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的分布基本摸清了，截至到目前已经发现了461处红山文化的遗址，这些遗址呢都还在等待着考古人员去发掘。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的红山文化，除了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还专门建造了一座牛河梁遗址博物馆，里边详细的介绍了牛河梁遗址和红山文化的前世今生，相信还有很多的惊喜在等待着大家。

0: 的球迷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沈阳赛区现在
2: 激情开幕。
3: 春雨麦浪稻花儿香，黑土地养育着三德爹娘，每年的冬天都大雪飞扬，热热

0: 是东北啊，开场就上硬菜，热乎乎的铁锅炖。
1: 嗨，小鸡天团来了，他们来自鸡西、吉林、沈阳三个城市，全是我们可爱的东北小孩。
0: 有一种小孩就叫东北小孩。他们的嗓门是北风吹亮的，实诚是在黑土地里扎根的。
1: 他们的能量满满，生来带响，活得透亮。

0: 朋友们，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以沈阳为故事背景的电影《森中有林》里的一个场景。
1: 祝你平安是生活里被反复擦拭的念想，是黑土地用年轮刻下的祝福，是满怀东北情谊的深情呼唤。
0: 导演郑直和演员于和伟、高圆圆、张天爱此刻正开着电影《森中有林》里那辆驮过风雪、载过生活的标志性的道骑驴，从大银幕的沈阳故事深处一路登进了东北超的这片绿茵场。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有请郑直导演。
1: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沈阳人郑直，今天非常开心带着我们的电影《森中有林》回到沈阳。电影《森中有林》是

0: 写给沈阳人、东北人的一封情书。在电影中，我们拍的是东北人的情谊；在绿茵场上，我们挥洒的是东北人的热血。咱们沈阳人踢球，赢就要赢得漂亮，在生活中活就要活得响亮。
1: 谢谢郑执导演。
2: 大家好，我是张天爱。今天晚上是沈阳对阵鸡西，鸡西的朋友你们在哪里？加油加油！那沈阳朋友的声音呢？天哪，太热情了！我希望今天晚上的热血可以感染到全中国，让全中国都能够感受到我们东北人的友情友谊。
3: 现场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高圆圆。沈阳都觉得特别的亲切，因为王秀义这个人物就是在沈阳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王秀义三个字里面有一个义，这个义就像我认识的王秀义和所有的东北女性一样，有着浓烈的旺盛的生命力，在这片黑土地上有情有义。在这儿的故事，这儿的人有情有义，所以在东北土地上的故事值得被看见，所有东北土地上的人也值得幸福，祝大家幸福平安。
1: 谢谢高圆圆。
4: 家乡的观众朋友们，我是于和伟，是你们的老乡，是抚顺人，也是沈阳。行不行？讲究，敞亮，够意思，啊，心大，扛造皮实，啊，傻呵呵的，贼会唠嗑，特别开心，因为我们电影《森中有林》就是在沈阳取景拍摄的，讲的也是我们沈阳的故事。我们这一群人，希望把这个故事带给我们家乡的观众朋友们，也希望带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在东北大地上有这样一群人，看到他们的情义爱恋。那最后我想对东北超说一句话，这句话主办方要求我说，我大家都特别熟悉的那个梗，就是接着奏乐。

调和，把自己流淌成摇篮的弧线，将整片辽沈大地温柔地搂在臂弯里。它孕育的是破冰的勇气，是生根的渴望，是万物在寂静中积蓄的。

那一声震耳欲聋的啼哭。

在这臂弯里，先民扎下了根，城市挺起了脊梁，一群人被同一条河养大，一座城在同一种脉搏里共生，又在它的脉搏里一次次醒来，迎来崭新的黎明。

铁的叙事从未停止，昔日的工业长子今天已成为制造先锋，从搏击长空的歼六到刺破未来的歼三五，辽宁制造的匠心与智慧始终在为国家锻造最锋利的剑，最坚固的盾，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将精密刻入基因，将创新融进血脉，在新时代的答卷上写下大国重器辽宁。

之美不止于风骨，更在于风影。我们捧出红山文化的玉龙，汲取非遗技艺的灵秀，守护千年绢帛上的呼吸，铺陈万里山河下的笔墨。今天我们将这珍贵的文脉化作衣袂上的风景，每一针绣的是历史，每一线连的是传承。这是行走的博物馆，是流淌的文明史。辽宁之美是传统与时尚在时光中的惊艳对望。

今天这一切正汇聚成一面风雷激荡的出征旗，旗开得胜。旗开是发起猛攻的信号，得胜是回馈热爱的捷报。

0: 沈阳现代化都市圈七市一区的八面旗帜已经耀眼进场。我们是东道主，也是参与东北超四省区四十八城的一份子。
1: 今天我们把草坪铺好了，观众坐满了，就等着四省区的兄弟们上场了。逢旗必夺，擂战鼓，旗开得胜，展雄风。他们旗帜鲜明列阵，旗鼓相当对垒，既敬巅峰之勇，更惜手足情深。旗在，人在，四十八面城旗卷过草皮，每一道旗影都是征战和拥抱的印记。旌旗猎猎，声动山河。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东北超赛会推荐歌曲演唱天团，有请来自内蒙古赤峰市的沈阳音乐学院毕业生高音区永动机。

0: 沈阳著名气氛组终身 VIP 杜海涛，
1: 有请辽宁省辽阳市驰骋赛场的追风少年郭艾伦，
0: 有请沈阳著名绿场钢铁守城人足球界发言课代表赵俊哲。

0: 什么是东北雄风？是守得住根，像父辈守着机床，像农民守着土地，是沉默的坚韧，是我们，是闯的出路，像足球撕开防线，像飞船冲破天际，但不服的尽头是我们。
1: 东北操的哨声即将吹响，但这远不止是一场城与城的对决。我们的脚下不只有足球，更有滚烫的信念。我们的奔跑不只为输赢，更为让自己怀赤子之心，乘虎豹之行，逐时代长风。这时代之风正是我们的东北雄风，它继往开来，在今天，在此刻冲天而起。东北雄风。

双方球员的出场仪式正式开始。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今天的主队沈阳队，而鸡队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

0: 请坐。
1: 那一会儿呢，随着比赛开始，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解说评述的是哈秋。现在呢，画面上给出的是鸡西队今天的首发哈，鸡西队今天是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他们的场上的11名首发球员是1号队长孙元，4号蔡玉杰，6号吴优，8号伊利哈木江伊敏江，9号朴敏奎，11号纳木热，12号于天豪，13号陈林，19号张天翼，20号范子祥，25号冯世哲。双方队长在赛前在进行挑边，我们一会儿呢再来关注一下。好，画面给出的是沈阳队的首发阵容，排出了一个5-3-2的阵型。沈阳队的首发是1号鞠明泽，3号许瑞，4号潘子玉，7号陈子华，11号马兴波，13号文俊，17号陈俊林，21号蒋家卫，23号李宇航，27号王林，41号张志强。刚刚我相信细心的球迷会发现，在奏唱国歌仪式的过程当中，沈阳队的有一名球员呢是行了一个军礼的，因为呢他是今天可以说非常有故事有代表性的一位球员，就是23号李宇航。他的本职工作是和平区马总兵北街消防救援站的站长。那么一会儿呢，随着比赛的进行的过程，我们再来给大家讲述双方球员的赛场外的故事。好，接下来是开球仪式，我相信很多的球迷呢会非常的期待这个环节，因为呢这个环节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刚刚是赵俊哲，现在走向中场的应该是谭耀宗指导。李英发指导，这是老辽足当年十冠王的东北大帅李英发。李导呢已经年过80了，但是身体非常的健硕。最后一位重磅嘉宾，时隔25年之后，在沈阳的绿茵场上，我们又看到了博拉米卢迪诺维奇。博拉也已经是超过80岁了，但是呢，当他知道东北超要开始举办的时候，他还是欣然接受了邀请，今天呢作为嘉宾来为东北超开球。更高的山，此刻25年前，米卢带领中国男足国家队为中国球迷是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记忆。那相信今天米卢、赵俊哲、谭耀宗指导和李英发指导会一起呢为东北超带来一个难忘的开球的仪式。四个人呢象征性的有一个传递，把球传给了沈阳队和鸡西队的年轻的队员们。
2: 李新汉，他们代表着辽宁足球的未来。
1: 这样的一个开球仪式非常的新颖，也是预示着足球的接力棒呢是一代代的代代相传下去。
3: 此刻更铭记辽宁足球的无上辉煌，从世界杯到全运会再到东北超，此刻传递的不仅是足球，更是薪火相传的希望与明天。下面我宣布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沈阳赛区揭幕战战场开踢。
1: 我们看赵俊哲和米卢在

0: 在和沈阳队的队员们在加油打气。我相信很多的老球迷呢，应该想起当年米卢的那句名言，态度决定一切。那今天呢，对于双方的球员来说呢，这句话同样是适用的。机器队队员已经是来到场地中央了，米卢呢本来也想去和机器队打个招呼，看来这样的一个环节只能是留到更衣室当中了。那么对于双方来说呢，首场比赛即将就要开始。沈阳队的队员们呢，已经站好了阵型啊，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532的阵型，两个边翼位。那机器队啊，将首先呢来开球。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就要上演了。好，裁判员的哨声响起，好似轮船的汽笛，东北超正式起航了。黑土地与工业魂在绿茵场上正式相拥。
1: 好的，现在呢，其他三场比赛呢也已经开始了。那目前呢，四场比赛的比分呢都是0-0。我们将继续持续关注其他比赛进程和最新的赛况。
0: 沈阳与鸡西的比赛是刚刚开始啊，首先呢是鸡西队来开球，鸡西队身穿的是一身浅蓝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沈阳队穿的是一身红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现在呢是鸡西队的界外球，13号陈林直接手榴弹的这样一个抛球啊，抛到禁区内呢被解围出来。对，不敢大意啊，大脚呢把球先开出来。开场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是有一定考验的，本身是在开幕式之后的首轮的比赛，场上呢又是以年轻人为主，在这样的一个大赛的氛围当中说不紧张可能呢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呢一开场我们看沈阳队啊，虽然说坐拥主场之力，但是呢排出的是一个五后卫的阵型，还是要先立足防守，扎紧篱笆。而鸡西队虽然说是客场作战，但是鸡队其实早早的就已经来到了沈阳，在百叶训练基地呢是在闭关修炼，所以呢今天呢他们一上来呢还是想争取啊能不能反客为主。我们看这个球啊，直接一个过顶球，裁判员没有举旗啊，是越位了，这个球越位了啊！这样的一个判罚呢，也是符合现在的足球的吹罚的规则。那么本次的东北超的整个的吹罚规则呢，是严格的执行国际足联现行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包括 VR 和脑震荡条款。那利用比赛刚开始的这个时间呢，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的阵容。先来说沈阳队，沈阳队的首发是1号鞠明泽，3号许瑞，4号潘子玉，7号陈子华，11号马兴波，13号队长文俊，17号陈俊林，21号蒋家卫，23号李宇航，27号王林，41号张志强。那么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是21.3岁，非常年轻啊，平均的身高是1.81米。场上呢目前打的是一个532的阵型。那再来说鸡西队，鸡西队的首发呢是1号孙元，这也是场上队长，4号蔡玉杰，6号吴优，8号伊利哈木江、伊敏江，9号朴敏奎，11号纳木热，12号于天豪，13号陈林，19号张天翼，20号范子祥，25号冯世超。鸡西队的平均年龄是23.4岁，平均身高是1.82.3米。开场之后呢，两个队更多的还是在中圈的位置展开了球权的争夺。啊，这个球呢，沈阳队主动上抢，但是又被鸡西队直接大脚开到了前场。鸡西队的人员组成啊，是以学生为主啊，这支球队呢，有

来自哈尔滨体育学院的很多的这个学生作为球队的核心框架。那么机器队呢，也是东北超的八支参赛队当中最早开始集训的队伍，在一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集训。起初呢是在秦皇岛的训练基地在进行集训啊，后来呢又早早的来到了沈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为了适应场地啊，因为哈尔滨体育学院的球场呢都是人工草坪，没有天然草，所以他们早早的出来呢，也是为了适应真草的比赛感觉。我们看这个球边路突破，好的，第一个角球，这是来自于沈阳队的一次快速的边路突破。17号陈俊林，陈俊林呢是铁人梯队培养出来的一位球员。我们来看这个角球，还是由陈俊林来主罚，来到禁区内争顶，这球险些呀是顶向球门啊，应该是没有顶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位置，蹭了一下之后呢出了底线，裁判示意是门球，这个点是抢到了，应该是来自于13号队长文俊。文俊的身高是1.83米，他呢也是去年的全运会辽宁夺得 U18 冠军的那支球队的主力中后卫，个人能力呢非常的突出，也他是来自于沈阳体育学院。画面给到就是文俊，

看一下啊，裁判室应该是要重新来开。哦，这边呢是有球员呢。应该是球鞋的问题啊，应该不是伤病，问题不大。旁边给到的是27号王林，大家呢通过他的这个近景的镜头呢，应该能够感受到哈，岁月在他的脸上和身上留下的印记。王林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球员，他先来跟大家介绍他的年纪啊。哦，我们先来看这个球，吉西队。裁判有没有想哨？犯规了啊！击队的这个反抢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有一个犯规的动作。我们再来说刚刚啊，画面给到的这个王林，27号的沈阳队的这名球员，他的年纪已经是39岁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将啊。但是呢，他一直有一个绿茵的梦想。其实王林呢，他的本职工作是一个民宿的老板，但是他从6岁就开始接触足球了，也曾经是辽宁青训的一份子。在刚刚开球的嘉宾哈唐耀东指导的麾下呢，曾经他也是一个追风少年。但是因为一次严重的伤病，他的绿茵梦想在22岁的时候就已经戛然而止了。但是呢，生活的轨迹变了，可是他那颗不服老的心没有变。那么当东北超吹响集结号的时候，他就果断地报名参赛，并且呢顺利地通过了选拔，而且今天他成为了沈阳队的首发名单当中的一员。这个球呢应该是鸡西队刚刚的这样的一个上抢啊，动作比较大。21号蒋家卫啊，这一下呢对一进场啊，看来应该是要用担架先抬到场边来看一下这次伤的怎么样。画面呢也是给到了沈阳队的主教练高明奇指导。希望蒋家卫这个伤呢不要太严重啊。利用这个暂停的时间呢，高明指导也是把队员们叫到身边面授机宜。开场看鸡西队，他们其实在一开场之后的表现还是非常强势的啊，虽然说是客场作战，但是在场上呢拼劲儿十足。画面再次给到了看台上的球迷，整齐划一的在为双方的球员在加油。其实今天不只是在铁西体育场的现场有接近4万名的球迷，在我们沈阳，包括在东北的很多的城市都有。

0: 这个球迷的第二现场啊，在看球。那么沈阳的这一次的第二现场呢，也是有着非常多的丰富的活动，包括像人民广场、老北市、嘉里城、杉杉奥莱、兴顺夜市都有大屏看球，都有这个组织的第二现场的活动。我相信此刻呢，很多的第二现场的球迷呢，也能够听到哈秋在 Q 每一个现场。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隔空的来做一个交流，我们一起呢为双方球员加油助威。比赛踢了有将近十分钟的时间了，现在场上比分还是0-0。双方呢一上来呢，显得还是相对的要以稳为主一些啊，特别是沈阳队这边，五后卫的阵型扎的还是比较紧。我们看王林，啊，这位老将，老当益壮，出现在了边路。我相信，当大家在屏幕前听到哈秋介绍一个39岁的老将在球场上，在为沈阳这个城市的荣耀在拼争的时候，可能很多跟他年纪相仿的同龄人都会很羡慕啊，当然了，也很钦佩他。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赛场啊，希望大家呢在自己的赛场呢有梦想就要去追，只要有梦想啊，只要敢去努力去追寻，永远都是为时不晚的。
1: 好的，那目前呢，除了沈阳对阵鸡西之外呢，长春对阵通辽，哈尔滨对阵大连，呼和浩特对阵延边，四场比赛依然比分是0-0啊。
0: 我们今天呢，其实也要期待一下哈，看看东北超的历史首球会在哪场比赛、哪支球队、哪位球员身上诞生。
1: 没错。
0: 开场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啊，身穿红色球衣的沈阳队，他呢还是想更多的在边路去做文章啊，所以呢进攻更多的是围绕着两个边路在进行。哦，比赛进行了十分钟的时间，要率先进行人员调整，由张豹啊换下的是蒋家卫，这应该是一个被动的换人调整啊，应该是刚刚的21号蒋家卫呢，他这个伤情比较严重啊，坚持不了了。另外的两位换人呢，应该就是一个既定的换人了，由10号马俊杰换下23号李宇航。啊，另外呢就是换下的是由这个52号王瑞乐换下27号老将王林。那李宇航和王林呢，两位都是属于是社会的草根球员啊，本身呢都是有本职的工作，出于对足球的热爱。那么这一次呢是来到了东北超的赛场上。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下，东北超的换人和国际足联的规则并不一样。国际足联目前的现行规则呢是一场比赛可以换5名球员，东北超呢是一场比赛可以换7名球员，但是换人的次数是仍然是3次啊，不算中场休息的话，是通过3次的换人调整完成了7个人的换人。那沈阳队在开场不到15分钟啊，就已经是先换3人。

鞠明泽大角球开到边路，四号是潘子玉，机会不好，还是交回来，利用场地的宽度，沈阳队的球员呢是以铁人的梯队青训为基础啊，加上呢满天星俱乐部还有沈阳体育学院以及呢草根的球员啊来共同组成的，另外呢也有包括沈阳的传统足球名校回民中学、朝鲜族一中的这样的一些球员啊，整个球队一共是有50人。

通过同期声呢，大家也能听到现场呢整齐划一的加油声、鼓点声，啊，现场的球迷还是非常热情的。那这次东北超也是给到了球迷非常多的实惠。首先呢，东北超的票价非常便宜，只有19.9元，而且呢采用的是实名制的预约的方式，一人一证一票。那么随后的比赛呢也会采用同样的方式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去预约，我们看这个球机会啊，哦，52号刚刚登场的王瑞乐险些在门前呢捡漏打进一球，但是不得不感慨啊，鸡西队这门将一号孙元注意力非常集中。孙元呢也是一个老将了，39岁，在他身上也有着非常感人的故事啊，因为孙元呢他本身是在江苏已经生活了有12年的时间了，他在江苏呢是一直在做青训事业。我相信很多关注过去年苏超的球迷对这个孙元呢是有一定印象的，因为他去年是参加了苏超，但是今年呢当苏超的球队再次召唤他的时候呢，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为自己的家乡，为鸡西来镇守一次城门。那孙元也是鸡西队场上和全队啊年龄最长的一位老大哥了。看看沈阳队这个边路进攻，王瑞乐给中路，文俊啊作为中后卫呢顶上来了。我们看沈阳队的门将居明泽活动范围也非常大啊，这样大范围的活动呢，可能让大家会想起一位著名的门将，就是德国门神诺伊尔。诺伊尔呢，球迷开玩笑哈，说他踢的不是门将，是门卫啊，既干了门将的活又干了后卫的活，他也是改写了世界足球的门将的这个位置的一种格局和发展的走势。那提到居明泽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位门将啊，同样是去年全运会 U18 辽宁拿到冠军队的主力门将，身高呢达到了1.95米啊，臂展也超过了1.9米，非常善扑点球。

哦，我们看这球，孙源应该是刚刚的这个扑救，肩膀好像是受伤了啊，因为门将受伤的话，裁判员是必须要催停比赛的。裁判也是跑过来检查一下，但是从孙源的这个手势来看哈，要召唤队医进场。那么，哦，场边我们看吉西队的替补席上有人在换球衣，是不是要替换孙源下场呢？是作为一个39岁的老将，能够站在场上，他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了。那当然了，我们也非常希望他能够在场上再多打一会儿，啊，多去书写一些这样的一些励志的故事。这球裁判示意呢是界外球发球违例啊，这样的话呢是改为由沈阳队来发球。

队长文俊啊，把球呢给到中路，这球给大了一点。好在呢文俊自己啊将功补过，把球啊再断下来。沈阳队还是沿边路走，局部的配合，然后摆脱之后，机会不好再给回来。啊，沈阳队打的还是比较的沉稳一些的，啊，没有呢，急于的在进攻当中去提速，啊，更多的还是想要去掌控这个比赛的节奏。画面再次给到了沈阳队的主教练高明奇指导。沈阳队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呢，一直坚持的是以赛代练。那么他们呢，也是昨天才刚刚呢从外地赶回沈阳啊，之前呢一直都是在外地在参加一些比赛，以比赛来保证状态，来提升球队的技战术的水平。可以说，两个队在备战的过程当中。

0: 中啊，采用的策略不太一样。沈阳队呢，选择是更多的用实战去进行检验，而鸡西队呢，更多的选择是闭关修炼。看看这球，边路直接45度，哎呦，门将和自己的后卫撞到了一起，后卫倒地。我们看啊，应该是东北超的首球应该是诞生了。
1: 对对对对对啊，从前方传回来的这个信号，我们可以看到哈尔滨队在对战这个大连的这个比赛当中。那目前呢，大连队应该是取得了东北超的首粒进球。
0: 好，我们来共同的来这个东北超历史首球的一个诞生的过程。这是一个门前的补射，来自于大连队的球员啊，门前的补射。大连队的主教练王索龙也非常的高兴啊。这样的话呢，东北超历史上的第一个进球已经诞生了，来自于哈尔滨和大连队的比赛，由大连队的球员呢在门前补射打进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沈阳与鸡西这场比赛的较量。沈阳队的边路进攻，一个直塞，机会不好，控制一下，边路突，直接传地平球，被鸡队的解围出了边线啊！这样的话呢，是沈阳队的前场的一个边线球。

球文俊啊，直接呢往前长传越位了。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52号王瑞乐。王瑞乐呢，身高是1.75米，65公斤，是今天呢场上沈阳队应该说体重最轻的一位球员，踢的是边锋啊，边前卫这个位置，速度比较快，那属于是矮脚虎。一队球员们呢，在场上这个防守的拼劲是很足的。这八号是伊利哈木江，伊敏江，一位少数民族的球员啊，身体确实很强壮啊，在比赛中呢，这种斗志非常的旺盛。现在沈阳与鸡西的比赛上半场是打了有22分钟多一点的时间，比分呢仍然是0-0。沈阳队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沈阳队有过一次门前捡漏的这样一个机会啊，当时呢是后卫解围的时候呢差点出现了失误，好在呢这个鸡西队的门将孙元啊反应和注意力呢都在线啊，最后呢把这个球是扑住了。此外呢双方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有威胁的进攻和打门，更多的是在中场的双方球员的球权的这个反复的争夺和易主。虽然说从双方开场的阵型来看，鸡西队是4-3-3，感觉是一个进攻的一个阵型，而沈阳队摆出的是一个5-3-2啊，但是呢从比赛实际进行的过程来看呢，应该说还是沈阳队占据了更多的球权。沈阳队在进攻当中，3名中后卫拉开整个防线的正面的防守宽度，2个边翼位大胆的压上，从而呢在中场形成呢5个人的这样的一种中场人员的优势，而且呢利用场地的宽度去拉扯拆解鸡西队的整体的一个防守阵型。那目前呢鸡西队其实在退守的过程当中啊，已经相当于是被压成一个4-5-1了啊，除了中锋顶在前面之外呢，2个边锋啊已经都是回收到自己的半场。

好的，边路球，七号陈子华啊，这个球呢是被机器队破坏出了边线。六号无忧，机器队的主教练是于洋洋。十三号队长文俊呢，出现在的是一个右中卫的位置上。文俊直接给到前场，再交到边路，潘子玉，边路拿球，直接传对方身后啊，想打肋部，但是呢被机器队的判断到了。好的，漂亮的摆脱啊，十号是这球裁判是吹哨。还是来自于伊敏江啊，他这名球员呢，我们看在场上啊，防守的拼劲儿确实很足，每球必争。边路的传中，四十五度的传中，解围出来之后，看二点球，直接远射，但是呢，没有压住啊，是打了一个高射炮。还是五十二号王瑞乐，能看得出来这名球员上场之后呢，他确实在进攻当中啊，这个存在感是很足的。这个球也是错进错出啊，伊敏江的解围是踢到了沈阳队球员的脸上，变相的成为了一次撞墙配合。孙元这位老将啊，刚刚呢是经受了经过了队医的一个简单的处理之后啊，继续坚持比赛，非常有韧劲。今天呢，据说孙元的妹妹也特意从黑龙江来到现场为自己的哥哥加油助威。队啊，想要寻求这种大范围的横向转移，这个球呢没有传好，但是中场啊防守很拼。三号许瑞，许瑞这名球员他的模板有点像这个拜仁的基米希啊，既能踢边后卫又能踢后腰。好的，前场断球，王瑞乐直塞，边路有机会，十号是汤溜球，马俊杰传到中路打门，二点再射，球进了，好球，沈阳队取得了1-0的领先。我们看进球的是，应该是11号，我们看一下啊，没有看到球衣号码，是11号马兴波。十一号马兴波，这名球员呢，是曾经入选过 U17国少队的集训队，没错，就是今天凌晨，在 U17亚洲杯的决赛当中，2-3惜败给日本的那支 U17的集训队，啊，这个球呢，他非常机敏的一个补射，先是边路，第一下孙元扑了一下。这球啊，十号马俊杰边路的这个传球，第一下呢是想传一个倒三角，但是对方后卫六号无忧解围没有踢好，踢呲了。孙元出来第一下扑救已经很及时了，但是呢第二下实在是来不及了。这样的话，沈阳队啊取得了1-0的领先，来自于11号马兴波。丢球之后，机器队快速地做出了人员调整，他们是上了38号球员朴哲宏，换下的是25号冯世超。

沈阳队呢在后场再把球中场呢耐心的来传递，但是呢这个球还是没有传好。看看基队这个反击，有球员倒地，裁判并没有响哨，比赛继续。沈阳队又是边路，王瑞乐横传，第一下没有停好啊，是马兴波啊，马兴波的这个球呢没有停好，应该是犯规了啊，这个是他的反抢的过程当中呢对六号无忧的一个犯规。

对象呢，应该是踢的也不轻啊。这无忧呢，还是在躺在场地当中，队医呢紧急的处理一下。看台上沈阳的球迷啊，在为双方加油。看来应该是坚持不了了。球员示意呢，做出了一个跟主教练交流的一个手势哈，这个手势我相信看球的球迷都明白啊，这就是一个换人的手势啊。这名球员应该是坚持不了了，六号无忧。刚刚这个丢球呢，无忧就有一个解围踢呲了。我相信他自己，如果让他做选择的话，他肯定不希望下场，他希望在场上将功补过。但是呢，足球比赛就这样，有的时候呢，你确实想要去拼尽全力为球队做贡献啊，但是呢，确实呢有点造化弄人啊。希望无忧呢这次伤不要太严重啊，因为东北超才刚刚开始，他还是有很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帮助到鸡西队。那也希望鸡西队呢，通过这个及时的调整啊，能够呢在场上尽快的找到感觉。其实开场之后，鸡西队在中场的或者说在高位的这个逼抢啊，一度让沈阳队不是很舒服。但是沈阳队呢站稳脚跟之后啊，这个两个边路打的确实是生龙活虎。我们看又是边路的进攻，陈子华横向的带球，大范围转移给到王瑞乐，摆脱之后再给中路一停，直接打啊！这是两个边锋之间的配合，王瑞乐和陈子华，球权还在沈阳队的脚下。鸡西队反击的机会，文俊在后面呢还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边路潘子玉机会不好呢，再交回来给到许瑞，我们看许瑞在这个后腰的位置上，远了一瞅呢确实有点像基米希啊。他这个这名球员呢本身呢能踢边后卫啊，也能踢后腰。上半场比赛已经是踢了超过半个小时了，目前呢沈阳队是1-0领先。除了沈阳这边取得进球以外啊，我们也知道大连队呢也目前是1-0领先着哈尔滨。看这个边路的传中，给鸡西队解围了。随着比赛的深入啊，在进行到了一刻钟之后，沈阳队呢慢慢的找到了进攻的感觉哈，开始在场上压制鸡西队。现在呢鸡西队球想过半场都显得有一些的困难。沈阳队这个532的阵型看起来保守，但是实际运转起来呢它很有侵略性啊。这两个边翼位啊是场上一大亮点，又是打到边路，踩单车，把他扑过来了，进了禁区，直接打门，很有想法呀，小角度打门啊，来自于17号陈俊霖。这个球我相信大家可能都认为说他

0: 要传中，要倒三角，结果呢，他选择了自己打门，艺高人胆大。陈俊霖只有19岁，人不张扬枉少年呢。啊，这个球呢很有想法，赢得了一个角球。看看沈阳队这次的角球。传到中路，落点不错，有没有手球呢？咱们东北超是有 VAR 的啊，如果说有的话呢 ，VAR 应该会提示裁判啊。现在的比赛继续，直接吊门，脚法呢力道上没有掌握好，但是想法很好，来自于12号是于天豪，他的球甩头攻门，打在了胸口上，没有问题，一次成功的封堵。西西队继续走马换将，16号上，16号是徐小博，换下13号陈林。好，比赛继续。沈阳队一球领先啊，不着急，引蛇出洞。又是一个前场的断球，还是斜塞身后。看王瑞乐，这球西西队铲得非常干净啊。沈阳队今天呢，在中前场一旦断球之后呢，这种直塞球、斜塞球哈、啊，通过这个肋部，哎，往前去输送的这种地面球啊，传的都很有威胁，往往能够撕开积极队的防线啊。积极队现在整个防守呢，确实是显得有一些的吃紧了。看看这几次的换人调整之后啊，积极队能不能慢慢找回感觉？好，边路寻求配合，又被文俊预判到了。球自己一让，但是呢带球这一下带大了，4号潘子玉。18号刘子成啊，是换下了刚刚受伤下场这个无忧。这样的话呢，鸡西队这边也是做出了3个换人调整啊，双方在上半场现在都是已经换了3个人了啊。当然了，东北超的比赛呢，一共一场比赛一个队是可以换7个人，另外呢还有这个脑震荡条款啊，如果说真的有球员发生脑震荡这样一个意外的话呢，还可以有额外的多一个的换人名额。而且呢，我们东北超实行的脑震荡的条款呢，是按照中国足协的相关的规则来进行的。看这个边路进攻，王瑞乐，好球！孙源及时的出击啊，把球扑了一下。
1: 好的，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37分钟。那目前呢4场比赛，那目前沈阳还是1-0领先鸡西，长春和通辽的比赛呢是0-0。那哈尔滨和大连呢是以大连1-0暂时领先，呼和浩特和延边呢依然是0-0的战友比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沈阳对阵鸡西的这场比赛。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脑震荡条款啊，再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也是呢国际足联近些年呢推行的一个新的规则，就是在比赛当中应对像脑震荡这样的一些突发的事件，为了保护球员的健康和安全啊，启用的一个条款，就是当这支球队的换人名额已经用满的情况下，可以呢启用脑震荡条款来多一个换人。那么中国足协目前呢，为了保证 对双方

0: 公平啊，所以呢，任何一方如果启用了脑震荡条款，多一个坏人的话，那对应的对方也会多一个坏人的名额。区别在于呢，任何一方激活脑震荡条款的，那么被换下的这名球员下一轮是不能够进入比赛名单的。
1: 好的，那目前看到呢，长春对通辽的比赛当中呢，哦，长春得到了一粒点球的这样一个机会。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看看这个球能不能进。长春队的点球啊，由队长来主罚。长春队的比赛目前是进行到了上半场40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啊，接近41分钟。通辽的门将干扰射门，球进。长春队的队长29号，这球呢没有受到对方门将的干扰啊，非常沉稳的将球打进了这个死角。
2: 对，这个球打的是非常的果断，
0: 非常果断。
1: 好的，那现在呢，长春也是改写了比分，1-0暂时领先通辽。
0: 目前东北超的首轮比赛4场比赛已经有3场比赛有进球了，两个主队沈阳队和长春队目前呢都是在主场1-0领先，而客场作战的大连队呢目前是反客为主1-0领先着哈尔滨。呼和浩特和延边那边的比赛目前还是一个互交白卷的局面，那上半场呢已经是打到了尾声阶段了。其实对于草根球员的比赛或者说是大众的比赛来说呢，在尾声阶段是一个小小的考验啊，比较考验的是球员呢在体能下降之后你在场上的专注度和执行力会不会打折扣。其实放眼国际足球啊，即便是顶级的联赛的舞台，在半场结束前这段时间呢，这个进球的发生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我们看沈阳队这一次前场断球之后还是走边路，52号王瑞乐并没有着急寻求边路的配合，三个人小范围的传导打得很耐心。哦，这个球应该是犯规了啊，应该是一个沈阳队的前场任意球。

0: 好的，那可以看到前方的信号，现在呢这其他三场比赛呢是刚说到这里，这个哈尔滨呢就取得了一粒进球。那目前
1: 的
0: 哈尔滨的主场呢，应该是1-1，先暂时啊是战平了这个大连。
1: 对，
0: 在比赛44分钟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进球吧。
1: 看一下
0: 啊、
1: 刚刚还在提哈比赛
0: 的、真的是顽强啊，真的是顽强、
1: 比赛的尾声阶段，其实是一个小小的考验啊。没想到呢，大连队确实呢是，在最后时刻哈没有能够呢守住这个防线，而哈尔滨队呢在主场这个尾声阶段这表现很顽强，这个球一拉转身，
0: 哇，真的是漂亮，真的是漂亮，
1: 这个球门的上沿啊，
0: 这个边路下底下的也特别坚决，
1: 对，边路衔枚即走，中路呢拉球转身，一气呵成。刚刚这个进球给我的感觉，哈尔滨的这个进球啊，这名球员拉球转身射门，这整个的动作特别像94年世界杯德国队的轰炸机克林斯曼的一个精彩的进球啊，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吧。可以说呢，苔花如小米，也学牡丹开啊。虽然说是我们说草根足球，或者说是民间的大众足球的比赛，但是进球的精彩程度可是一点不输世界杯啊。再来看沈阳队和积极队的比赛，看这个球

0: 那这个其他场次转过来的信号呢，我们会看到呢，
1: 哦，是长春和通辽的比赛，
0: 好像有一些
1: 变化
0: 啊，对，有一些争议在啊，先
1: 是点球，是点。

0: 球，但这个点球怎么得到的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哈。
1: 一个停顿打门、哦、漂亮啊，
0: 很漂亮很漂亮，
1: 这个球打得很坚决。这样的话呢，通辽队是扳平了比分了，1-1。24号
0: 通辽的球迷也是很开心呐、
1: 啊。啊，套马杆的汉子威武雄壮啊！好球啊！这个球呢，一个贴地斩啊，角度非常刁，门将呢判断已经判断准了。好，我们再来关注沈阳和鸡西的比赛啊。上半场第四官员呢示意补时2分钟的时间。从整个的首轮比赛的整体情况来看哈、啊、踢了半场，目前4场比赛进5个球，考虑到是首轮比赛啊，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可以说这个进球的整体数据还是不错的。
0: 球迷们应该看的也是很过瘾啊。
1: 哎，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级酷啊。好，现在呢上半场是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沈阳队还是经验很丰富的哈，因为1-0领先并不着急，哎，稳扎稳打啊。这个全景其实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就是沈阳队呢他这个进攻的整个的场地宽度利用得非常的到位，把鸡西队的整个防线呢拉扯得非常开，而且呢沈阳队的这个3个中后卫啊，这个单兵防守和这个配合的防守呢默契度很好，所以呢现在呢鸡西队他在进攻当中很难是真正的获得一些有效的机会。

沈阳队在后场呢稳一稳节奏。好，随着裁判员的哨声的响起，这样的话呢，半场比赛结束，比分暂时是主场作战的沈阳队1-0领先着鸡西队。那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呢，可以说沈阳队在开场排出了一个五后卫的这样一个阵型，一度呢感觉好像是想以稳为主啊，这个扎紧了一把打反击，但实际上呢，可以说沈阳队掌控了比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而鸡西队同样打得很顽强啊，包括他们的门将孙源轻伤不下火线，两个队呢在场上整体的发挥呢还都是敢打敢拼的，1-0的比分其实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比分呢其实是相对来说非常具有开放性的，那下半场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希望呢沈阳队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能够去更好的去做调整哈，那么鸡西队在下半场也能够呈现出更好的一个比赛的面貌和一个比赛的策略，争取呢在下半场双方都能有更多的精彩的进球。好，我们来关注啊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好，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首轮沈阳主场对阵鸡西的下半场比赛呢开始了，首先呢是身穿红色球衣的沈阳队来获得球权，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身穿一身浅蓝色球衣的是鸡西队，他们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那半场战罢，目前呢沈阳队是1-0领先，画面给到的是沈阳队的队长文俊，面容非常清秀的一位小伙子啊，19岁，去年呢是跟随辽宁的 U18的全运队拿到了全运会的金牌，非常的了不起，是来自于沈阳体育学院的一名学生球员。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双方上半场比赛的表现，从开场阶段来看呢，沈阳队排出了一个五后卫的阵型，

0: 个阵型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迷惑对手的这样一个意味。实际呢，随着比赛的深入呢，沈阳队两个边翼被大胆压上之后呢，是形成了一个352的这样一个配置。那么利用呢场地的宽度，一度呢是让鸡西队显得是有点呢应接不暇。而鸡西队排出的433的阵型，其实在整个的比赛的实际的运行当中，并没有展现出全攻全守的这样一个属性。可以说双方这个上半场还是呢教练员的这个相互的这种制衡吧，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那么看看鸡西队经过中场休息呢能怎么来调整。画面也给到了这个看台上的鸡西球迷，其实呢鸡西球迷呢来到沈阳的也是非常的多，包括今天上午10:20的时候从鸡西起飞的南航的空客 A320 的这样一个航班啊，是沈阳到鸡西的球迷观赛的航班。在
1: 可以看到呢目前在这个位置呢沈阳队呢得到了一个前场的一个任意球，位置也是极佳。
0: 孙元啊在指挥自己的小兄弟来排人墙，10号马俊杰来主罚。上半场的进球呢就是马俊杰边路的一个低平球的传中啊，导致的这个对方解围踢刺了，这球他是选择直接打门了，但是呢没有掌握好脚法。中场回来两支球队暂时没有进行人员调整。大脚鸡队呢把球先顶出来，又是直传这个对方的后卫身后，鸡队不敢怠慢，把球直接是踢出了边线。鸡队的教练组啊在商讨解决方案，这些球迷呢在看台上仍然呢是在给球队加油鼓劲儿。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鸡西来沈阳的观赛航班哈，有160名球迷呢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观赛航班的方式来到沈阳，票价非常亲民啊，加上这个机建费燃油费一共才460块钱啊，跟这个高铁就差不多了。那说到高铁呢，今天还有一波特殊的这个球迷，就是体育观赛加文旅研学的一个研学团啊，170人，今天呢是乘坐的 G108这个高铁的车次啊，来到沈阳，来给鸡西队加油助威啊，从鸡西远道而来，距离咱们沈阳呢有900多公里的距离啊，但是呢，得益于咱们东北非常便利的交通的网络，可以说呢，来沈阳一次呢，非常的方便。
1: 好的，那下半场呢刚刚开始呢，其他三支这个比赛呢也是比分呢依然没有改写，长春和通辽呢依然是1-1，哈尔滨呢和大连呢依然也是1-1，呼和浩特和延边呢依然是0-0的这样一个比分。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沈阳和鸡西的比赛的情况，目前比分呢还是沈阳队1-0领先。其实无论是国际大赛还是说呢像东北超这样的大众的这个比赛，揭幕战也好啊，首轮比赛也好，往往都是不太好打的啊。包括我们说今年也是世界杯年啊，世界杯的揭幕战历史上有过很多的这种0-0啊1-0啊这样的比分。阿秋呢也是特意的查了一下，从1966年世界杯开始啊，有这个真正的揭幕战的这个意义以来，比分最多的情况是0-0和1-0啊，一共呢，我看这个球还有机会再打，鸡西队的球员呢还是舍身堵枪眼啊，把这个球是破坏出了底线。世界杯的历史上，0-0呢，在揭幕战当中是有过4次。

1-0也是4次。当然了，揭幕战也有过很多精彩的比赛，比如说2006年啊，这个德国世界杯，当时揭幕战的时候呢，德国队和这个哥斯达黎加踢了一个4-2，啊，非常精彩。我们也希望呢，东北超的首轮的比赛进球也能是梅花建筑。哦，这个球裁判员是在跟 VAR 裁判在进行沟通啊，应该是刚刚禁区内的这个球哈，有没有一些手球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没问题啊，没有问题。可能很多球迷会好奇啊，说 VAR 什么情况？哦，这个球头球啊没有顶好，是出了底线。啊 ，VAR 在什么情况下能够介入比赛呢？其实也非常简单啊，就是简单来说，有没有进球，有没有红牌儿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另外呢，就是有没有越位啊产生的进球。包括第二张黄牌，这是最新的规则，就是第二张黄牌如果给错的话，现在 VAR 也是可以介入的。这次边路进攻扑进去了，横传2点球被孙元双拳击出，

0: 东北超呢，可以说也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大众的赛事，草根赛事呢，第一届能够所有比赛全面引入 VR 这样的一个VR 技术的，可以说是创了一个先河啊。苏超呢也是在第二个赛季才开始全面的引入 VR 啊，我们东北超呢从第一轮赛事开始就已经全面的启用 VR 了。看这个角球，战术角球给出来之后，边路还是传到中路之后呢，被机器队解围出来。沈阳队的二次进攻，还是王瑞乐啊，来到了左路。这边路突破能力很强啊。45度的斜传，沈阳队犯规了。
1: 沈阳队的这两个头球都是没有太把握住好啊，这如果说都把握住机会的话，我相信这个比分其实是可以改写的。球传得很漂亮，但是顶球的时候这个部位吃的不是特别的准。
0: 对，应该是11号马兴波的一个头球。那这次东北超呢，我们沈阳赛区确实呢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我们的球迷啊，在赛后那凭借着本场比赛的球票的票根儿，可以呢畅游咱们沈阳都市圈的38个景区哈，首道门票都是免门票的。
1: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几场比赛的情况。
0: 目前呼和浩特和延边还是0-0哈，这场
1: 对打得相对比较沉闷哦。长春队啊，一粒点球，是刚才我们的这个点球的回放，
0: 应该是上半场啊，双方这两个点球的进球过程。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的话呢，目前另外三场比赛不管有没有进球，其实呢都是一个平局的局面。
1: 对
0: 啊，只有沈阳队暂时呢是1-0领先着机器。
1: 其实按理说啊，这个沈阳队机器的比赛，其实当一方主动这个踢进球之后呢，这个领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比赛应该会更加好看，是吧？
0: 对，1-0的比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局面。足球场上最微妙的场景。

0: 这个情况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是1-0，一个是2-1。这个时候，其实领先的一方呢，可能会多少的有一些想要保守的想法，啊，而进攻的，而这个落后的一方呢，肯定是要想办法去试图去追平比分呢，或者说是扭转局面，哎，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比赛的整体的感觉是相对开放的。
1: 哎，我们可爱的
0: 机器的小朋友哈，
1: 一边看着足球比赛，一边吃着自己爱吃的零食。
0: 是的，啊，那这一次呢，咱们沈阳的这个赛区啊，也是针对黑龙江籍的游客呢，推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宠粉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1: 嗯，
0: 就是所有身份证开头是23打头的，就是黑龙江的朋友啊，甭管您有没有东北超的球票啊，您在比赛的这个期间哈，就是10天之内来咱们沈阳都市圈来旅游的话，那么沈阳都市圈的38家的这个景区都是免首道门票的。简单的算个账吧，比如说像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鸟岛、植物园这四个地方，正常首道门票加起来就得是178块钱。
1: 对
0: 啊，那这一次您来的话，这178就直接给您全免了，
1: 全免了，
0: 哎，非常的划算啊！
1: 嗯、
0: 来看个球，然后呢再来咱们沈阳走一走、逛一逛啊，再吃点沈阳的像鸡架、抻面，哎，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感受和选择。这次呢，沈阳队的进攻想人球分过啊，但是呢被对方破坏了。
1: 其实刚才沈阳队这个上抢，这个抢的这一步还是非常漂亮的啊，前场这么一个抢断，但是人球分过，很可惜没有过去。
0: 那我们在关注比赛之余呢，也跟屏幕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球迷朋友来说一个消息，就是即日起到7月31号，消费满100元，那么开具这个电子发票啊，在我们沈阳观赛的话啊，开具电子发票呢，就可以参与官方的抽奖，那最高呢能赢800元的现金啊，看球消费还能中奖，这确实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

0: 这是沈阳队的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是吹到了沈阳队的犯规啊，17号陈俊霖的一个犯规。
1: 好像是手部的有一点点动作啊。
0: 对。这个球呢，应该是在抢位置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隐蔽的一个肘击的这样一个动作，应该是顶到了这个小腹啊。但是呢，这个动作不大，也不是一个恶意的动作啊。但是裁判还是明察秋毫的。看台上，沈阳的球迷啊，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呐喊助威。沈阳队呢，又做出了一个调整啊，换下了这个41号，应该是张志强。换上的是16号马玉轩。本场比赛沈阳队的第四个换人调整，这样的话呢，如果说沈阳队想要把这个7个换人都换满的话，那剩下的3个换人必须要在同一次换人当中全部完成了。现在呢，呼和浩特和延边那边不知道有没有进球啊，因为其他的3场比赛其实都有进球了。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
1: 好的，看一下延边的这个角球。哇，
0: 这个角球
1: 好，
0: 这是一个角球的直接进球吗？
1: 我有看错吗？
0: 哇，这真是太精彩了。沈阳队这边进没进？沈阳队，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延边队这边的这个进球啊。这是一个绝对是一个世界波啊，延边队的进球，因为延边球迷在庆祝。我们看
1: 小球，
0: 角球直接转进球。
1: 哇天，这个球真的是太漂亮了
0: 啊，太精彩了啊。我们说放眼世界足坛呢，即便是顶级的赛场上，也很难说角球直接进，是吧？那么刚刚呢，沈阳队这边陈子华这个头球是击中了门柱啊，最后呢没有进，
1: 稍微有一点点遗憾。
0: 但是我们看啊，今天这东北超，打到目前为止有精彩的边路的传中。

0: 配合，然后呢有中路的补射，有点球，有世界波，
1: 对
0: 啊，确实呢还有门柱了，
1: 嗯，
0: 很多的足球场上的一些精彩的元素都是已经呈现出来，
1: 都发生了，
0: 哎，很精彩，
1: 嗯。好的，那我们从前方切过来的信号可以看到，呼和浩特对延边的这场比赛，刚才的这个角球直接进球，好像裁判会或者球员会有一些质疑啊。他在看这个 VR， 我们一同去关注一下。
0: 这个
1: 时候，对，我也想问一下，
0: 裁判
1: 就这个时候他在看什么？
0: VR 呢？刚刚也介绍没有介绍全哈，来说一下 VR 的基本上就是进球，是否合规，有没有犯规，有没有越位，有没有手球。那这个球呢，应该是要复核一下有没有冲撞门将。
1: 哦。
0: 啊，另外呢，就是有没有出现点球，有没有出现直接红牌，包括呢是不是判罚给错了对象啊？以及呢，目前的新的规则就是在复核是否发错了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这过程当中也可以用位啊。
1: 嗯。
0: 啊，这个球主要是看，我们来看裁判最后怎么判啊。因为门将在小禁区内呢是受保护的，这个球如果说认定有，我们来看裁判怎么判。哦，果然啊，这个球呢是进球无效啊，因为刚刚这个球通过 VR 的过程来看，是有一个进攻球员和门将的冲撞，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延边和呼和浩特还是0-0的局面。
1: 但说心里话，就是如果说算的话，这角球真的是很漂亮啊。
0: 是的，
1: 嗯。
0: 沈阳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还是王瑞乐。
1: 这名球员真的是很活跃啊！
0: 是的，这脚下动作很快啊。
1: 好的，那任意球开出之前呢，我们也看到，目前呢，哈尔滨呢是2-1啊，又进了一个球，领先了大连队。
0: 哈尔滨在主场啊，是已经逆转了比分，相当于啊，这个对于大连队来说是一个考验了。但是哈尔滨呢，今天的发挥还真的是很出色。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沈阳和鸡西这个比赛，沈阳队呢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啊，这个球目测距离球门大概应该是在24-5米的样子。
1: 比赛对于球员的消耗也是很大啊，
0: 是，52号王瑞乐啊来主罚这个球，他是一个右脚球员，这个球右脚要是想直接攻门的话，对脚法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1: 嗯，
0: 啊，如果打远角呢，他需要从相当于是运行轨迹是从球门外边往里边转啊，或者说呢是越过人墙电梯球啊，当然了，现在的国际足坛呢有很多人的选择大力去打这个守门员的相对来说近角，我们来看看球怎么来选择。没有打穿人墙啊，但是呢是一个角球。下半场比赛踢了有65分钟了，比分还是1-0。看这个边路传中，高高跃起啊，还是马兴波，这个入选过U17国家队集训队的球员，果然在场上这能力还是有点鹤立鸡群的，
1: 对，他抢点的这个意识特别强，
0: 对，几次的机会呢都是由他来制造的。沈阳队这边要做走马换将，马兴波下场，换上的是2号韩宇亮。韩宇亮呢，身高1.75米啊，78公斤，踢的是应该是一个边前卫啊，中场的这样一个位置。那这样的话呢，就意味着沈阳队今天不会用满7个。

0: 换人名额了，因为三次换人的机会都已经使用完了，目前是换了五个人，啊，另外两个换人名额呢，高明熙指导应该是不会用的。马俊杰来主罚角球，给到后点，头球向摆渡，空中接力，球进了，好球刚刚登场啊！二号刚刚替补登场的韩宇亮啊，上来第一次出球球进了，2-0。可以说呢，韩宇亮上来之后呢，一下就点燃了铁西体育场，球迷们在看台上是非常兴奋。
1: 可以说呢，这次换将呢真的是神来之笔，
0: 真是马如迪卢飞快，攻如霹雳惊险，这个球来的真是快，
1: 而且整个的这个基西在后边的这个补人上应该是漏人了，谁也没有想到足球会飞到那个位置，
0: 是
1: 小伙子抢点意识也非常强啊。那门将虽然说做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及时的这样一个反应和扑救，但是也是于事无补了。
0: 对，
1: 嗯。
0: 这样的话，沈阳队呢在主场是2-0领先机器。其实这个球啊，我觉得也有点岁月不饶人的感觉。
1: 嗯。
0: 如果说孙元这名门将再年轻10岁的话，我相信他是能够有更快的一个反应。但是呢，这位老将真的已经是拼尽全力了。上半场其实他肩膀就已经受了一次伤，
1: 对对对。
0: 那么简单处理之后呢，轻伤不下火线，咬牙坚持。下半场这个球呢，他其实已经是拼尽全力了。

0: 其实对于东北超这样一个赛场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更乐于是看到这样这些老将能够重返赛场。其实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输赢啊，给我们带来的更是一种体育精神的一种传承。
1: 对，有那么句话说嘛，说人很难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悟。但是我觉得在东北超的赛场上，你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比如说像孙源、像王林这样的老将，哎，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绿茵梦想，他依然可以呢找回自己赛场上青春时期的影子。但同时呢，他也知道作为一个老将，人到中年，他确实有一些力不从心啊。那么在场上，他其实还是想要去燃尽自己最后的那一点能量，
0: 而且
1: 帮助球队的。
0: 没错，没错。而且呢，我觉得这些老将呢，在于这个各自的球队呢，他们更多担当的是一位老大哥的这样一个形象，那举着旗帜，那引领着后辈能够不断的向前，而且呢，他们更多的会以身作则啊，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体育精神。
1: 现在呢是下半场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补水的时间，双方球员呢都是到场边来，补水，同时呢教练员也是在场边呢叮嘱一下球员，我相信沈阳队这边2-0领先了。啊，高明奇指导呢，应该是会跟大家说呢，要在场上不要掉以轻心啊，要稳住防守，不要给对手机会。而对于鸡西队来说，其实我相信今天包括咱们沈阳的球迷，也是很想让鸡西队在场上去展现出更多进攻端的内容啊，因为今天鸡队一上来，他的这种高位逼抢呢，一度是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的。但是呢，随着比赛深入，感觉鸡队的整个的阵型啊，确实是有点呢受制于人了啊，被沈阳队的这种5-3-2，然后呢两个边翼位啊大胆压上，利用场地空间的这种方式呢压得很难受。现在呢应该是鸡西队准备要做人员调整啊，准备要做人员调整。
0: 好的，
1: 好，我们看是大连和哈尔滨的比赛又进球了吗？
0: 对，71分钟的时候，大连队取得了进球，再一次把比分给扳平了，
1: 2-2。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进球的过程啊。

0: 边路的传中。这个球呢，感觉像是
1: 磕进去的是吧？
0: 对，有点想停球的意思，但是呢，错进错出哈，将球呢停球变成了射门。这个球是晃了自己，也晃了对手。进球的应该是23号王悦浩，这名球员呢，在去年的成超的决赛当中是上演了梅开二度。济西队这边啊，应该也是做出了人员调整，我们看应该是换下门将了，啊，包括呢，赵熙登场，14号赵熙，应该是换下了9号朴敏奎。朱贤宇换下的是，应该是伊敏江。看来这个门将队长啊，老将孙元呢，他这个身体应该是坚持不住了啊，所以呢被换下场。看沈阳队这个进攻啊，前点一漏啊，然后呢把球给到边路，还是王瑞乐，低平球传中，球还在沈阳队脚下，再给出来，想要突破，这下汤大。随着孙元的下场，场上就没有30岁以上的老将了啊！双方呢，现在可以说都是年轻人为主，在踢比赛。画面给到的是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指导。到禁区，看看二点球的争夺，禁区前的乱战，沈阳队解围出来，还在济西队脚下，3号许瑞，画面给到的是积队的主教练于洋洋，眉头紧锁呀，现在在场上呢确实没有太多的进攻端的办法，被沈阳队压制了。现在呢，全场比赛即将进行到这个75分钟的时间了啊，比分呢，沈阳队还是2-0领先。目前为止，进球最多的是哈尔滨和大连这场比赛，
1: 各自已经是进了2个球，
0: 各进2个球。
1: 嗯，
0: 哈尔滨和大连哈，可以说是咱们东北呢，比较浪漫的两座城市，这个浪漫的对话啊，上演了非常精彩的桥段。边路传中，又是呢抢到点，但是呢跳早了。4号潘子玉啊，这个球传中之后呢，这个应该是有一点要这个肌肉啊，有点抽筋的。
1: 好的，大连队好像是啊，站在了，对，站在了罚球点上。
0: 这个比赛就有意思了啊！
1: 对对对，
0: 双方交替的，看这个球能不能进，球进了，骗过了门将，骗过了门将。这场比赛进球呢，梅花建筑一般，而且双方是交替领先的。先是大连队利用补射取得了1-0，然后呢，哈尔滨队在主场连进2球，又完成了逆转，

0: 大连队非常顽强的扳平比分之后，又利用点球再次领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沈阳和鸡西的比赛。沈阳队前场得球之后，边路这一次进去了，面对门将打近角出去了，非常的精彩，来自于十六号马玉轩啊，同样是替补登场的球员，今天高岛的换人真是神了，两个换人啊都有进球，
1: 而且呢
0: 这个球，这马玉轩打的真是沉着冷静啊，他没有打远角，没有穿小门，选择了打近角。再来看这球呢，连停带过，看似要兜远角，突然呢脚腕一抖啊，打了一个近角。
1: 其实现在这个打近角呢，也是世界上很多球星都会选择的一种射门方式。
0: 是的，马玉轩啊，这样的话呢，帮助沈阳队3-0领先。西体育场它的历史很悠久，在这个体育场呢，无论是当年的老辽足还是说目前的铁人队，都曾经是上演过非常精彩的比赛，贡献过很多的名局。那今天呢，相信沈阳队和鸡西这场比赛啊，也是呢为铁西体育场这个老场馆焕然一新之后，又谱下了一个新篇啊，非常的精彩的比赛。当然了，我们也期待鸡西队能够在进攻端给我们展现出一些更多的内容。鸡西队的界外球，手榴弹啊，直接扔到禁区内，2点球，没有拿住。是沈阳队的球权直塞，被后卫断了下来。鸡西队，鸡西队的进攻呢，我感觉打的还是有一些的简单直接。他现在这种长传球啊，直接想打，沈阳队的身后，说实话很难啊，因为沈阳队这几个中后卫的个人能力都是比较强的。尤其是文俊啊，他呢，作为这个去年的 U18 全运会的金牌的这个主力中后卫，他在全运会 U18 的比赛当中，他登场的情况下，常规时间沈阳队当时的辽宁队是一个球没丢。
1: 从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呢，给我感觉鸡西队在进攻端的这个手段呢，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单一。
0: 是，
1: 总是想通过防反啊，这个高调身后啊，来取得这样一个比分的突破，但是依然是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方式和方法。而且呢，3-0领先之后，可以看到整个沈阳队的目前的这个对于节奏的这个把握和掌控，已经是，哎呀，非常
0: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对，你看，哎，他把节奏缓下来。这是大连的一个单刀球，
0: 看看大连队单刀不射，
1: 哎呦，
0: 又进一球，
1: 又一个球诞生了
0: 啊！东北超啊，第一轮的进球是真多呀。好，我们来看看大连队这个进球啊，看一下进球的过程。王索龙指导啊，和这个王寿挺指导，两个人非常开心啊。
1: 对，教练组在庆祝。
0: 是的，球员呢也是到场边拥抱自己的教练。这还是一个中场的一个抢断。
1: 其实本以为啊，这个大连队啊，在客场比赛的话，可能局面不太好打破，但没想到今天居然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进了4个球了。
0: 是。这个球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呢，还是一次转换进攻吧，就当中场双方在争夺球权的时候呢，球下来之后，快速的去抓一个反击的机会。
1: 哎呦，兜了个圆角。
0: 沈阳队这边刚。

0: 险些是再进一球啊，陈子华的一个打门是擦着门柱啊触了底线。我们刚刚还在讲世界杯2006年德国4-2赢哥斯达黎加啊，没想到目前的大连和哈尔滨就复刻了这个比分，而且比赛还没结束，我感觉应该可能还有进球，
1: 那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
0: 啊，
1: 不着急，
0: 一切皆有可能啊。来看基西，这次有没有机会？基西队还是呢？铁人队的后卫哈，17号陈俊霖将球破坏出了底线，
1: 在射门起脚的前一刻被后卫捅出了底线。就差，哎呀，就差这
0: 陈俊霖也算是将功补过了，因为这球他是第一下没停好，险些停给对手一个助攻啊，自己呢又追防把球破坏出来，看看角球，文俊前点呢把球再次踢出了底线，继续的角球。比赛踢到82分钟多一点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呢，对于双方来说啊，体能都在下降，啊，比较考验意志品质了。应该是冲撞了门将1号鞠明泽，其实咱们说足球比赛当中呢最精彩的部分可能就是射门和守门，对吧，它是会呈现出比赛的最精彩的画面，最精彩的桥段。那说到足球，它离不开球场上两个球门，那么咱们沈阳呢也有两座城门，附近门和怀远门，所以呢我在解说当中呢也是真诚地向全国的球迷啊发出一个邀请，您不妨呢来我们沈阳来感受一下这两座城门，遥相呼应啊，各自呢又固若金汤。那如果说想来走一走看一看的话，最好呢是一早一晚，早晨迎着朝阳去附近门感受紫气东来，傍晚到怀远门去看一看落日晚霞，再走一走两门之间1300米的沈阳路，你会感受到沈阳的历史厚重和时代的脉动。
1: 场上出现了非常温馨的一幕啊，那西西队的这个队员呢应该是抽筋了，然后呢我们是
0: 对做拉伸，
1: 对
0: 啊，看台上我们看到基西的小朋友非常的可爱，
1: 很焦急，
0: 都感觉应该是今天来咱们沈阳的这个研学，感觉像是研学团的小朋友们啊，希望他们这次来沈阳呢不虚此行，一定会不虚此行。

0: 沈阳队这球呢想直接找锋线上的球员啊，没有传过去。三号许瑞，
1: 就是现在能感受到这个沈阳队呢是不着急于进攻哈，他一直在稳着节奏，哎，回传，再把比赛时间一点一点磨掉。
0: 今天呢是东北超的首轮比赛，
1: 嗯，
0: 我相信此刻呢屏幕前的很多的球迷朋友呢也非常的关注哈后续的比赛情况。那接下来呢哈秋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两支球队后面比赛的一个整体安排。首先来说一说客队鸡西队啊，鸡队的下一场比赛是在下周的周六5月30号继续客场之旅对阵。

0: 通辽，然后呢在6月27号第三轮他们会回到自己的主场迎战的是长春队，那么在第四轮继续主场的比赛7月4号对阵的是延边，然后在7月25号第五轮比赛呢他们会客场对阵呼和浩特，第六轮8月1号的时候呢他们将是客场去对阵大连队，而8月15号第七轮的比赛继续队呢将再次回到主场上演的是黑龙江德比啊，对阵的是哈尔滨。
1: 这个球传得很聪明啊，
0: 他很有想法。
1: 嗯，
0: 瞄了一眼边路球员，然后脚腕一抖啊，有一个有点不看人传球的意思。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沈阳队后面的比赛。沈阳队呢，第二轮的比赛呢是6月13号，在主场对阵延边。然后第三轮6月20号，我们呢是，迎来的是辽宁德比啊，在梭鱼湾和大连队交手。这场比赛我相信辽宁球迷是非常期待的。第四轮呢是7月11号，我们呢在主场对阵的是尔滨啊，对阵哈尔滨，同样是非常精彩的比赛。那么第五轮我们继续在主场，7月18号对阵通辽，而最后两轮呢我们都是客场之旅啊，8月8号是客场挑战呼和浩特，而8月15号小组赛的收官阶段哈，我们呢是客场对阵长春。看一看这次机器队前场把球又反抢下来给到边路，想要转身过人啊，这球呢被文俊判断到了，裁判响哨啊，应该是一个犯规。
1: 双方呢还是非常友好的啊，那去拉了一下倒地的球员。

在比赛呢是进行到了这个尾声阶段了哈，我们看看这场比赛会补时几分钟啊。好的，鸡西队的机会啊。说呢，沈阳队的后防线的球员呢，这个注意力真的是高度集中，3-0领先了，最后时刻没松懈。其实鸡西队这个球传的还是很有穿透力的啊，但是呢，沈阳队的这个沈阳队的防守做得很到位。

0: 四场比赛同时开球，也就意味着的比赛呢其实都已经到了尾声阶段了。那目前呢应该说霍浩特和延边的比赛还是0-0，这场比赛曾经有过一个非常精彩的世界波进球，但是因为有冲撞门将啊进球无效啊，但是那个角球说实话脚法真好，
1: 真好，真的是很漂亮。
0: 对，小轩咱们都踢球
1: 对
0: 吧，咱们都做梦都希望能踢一个这样的球。
1: 对，
0: 好，下半场呢伤停补时4分钟的时间，
1: 其实对于整个东北超来讲的话，因为是首轮比赛嘛，所以说比分呢并不能够代表什么，这个说将来的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果啊，就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比赛呢先磨合球队，
0: 是，
1: 然后呢找到自己最佳的进攻方式，然后取得不错的成绩。
0: 有的时候啊，无论是足球比赛还是说人生，就都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咱们沈阳的烤串，翻来覆去才有味道。所以呢第一轮比赛不能说明太多问题。
1: 对，
0: 所谓过往皆为序章啊，无论是今天可能最终会赢球的沈阳队，还是说稍显遗憾没能带走没有带走积分的鸡西队，那么都是能够通过这个比赛呢去得到提高和锻炼。看这次反击的机会啊，3-2，不着急，稳一稳再传。

0: 沈阳队确实显得很从容了啊。这个远射门将扑了一下，出了底线。
1: 其实基西这个球队呢，我觉得他们还真的是很让我们去钦佩的。
0: 又给一平四化了，难不成又有进球吗？我们来看一下。
2: 啊，画面应该给到的是哈尔滨对大连这场比赛。
0: 哎呦，这个球应该是一个乌龙球啊！
2: 那后卫伸了一脚，挡进了自家的球门。
0: 自家的球门，
2: 哎呀，这有点遗憾啊。
0: 嗯，又是一个乌龙球，李宇奇啊，李宇奇。这样的话呢？
3: 分球换人。
0: 啊，这样的话，大连队是5-2领先了。
3: 换上。
0: 沈阳队这边啊，和这个基西的比赛，伤停补时已经踢了2分多钟啊，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其实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呢，虽然说基西队有些遗憾哈，没能够呢这个赢球，但是。我是真的希望基西队的小伙子们呢，能够尽快的从比赛的这种状态当中啊，能够抽离出来。
2: 嗯
0: 啊，因为呢，在赛前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其实还是挺想尝一尝咱们沈阳的美食的。
2: 对对对。
0: 而且我也想说呢，这个基西的球员也好，球迷也好，你可能呢没有带走3分，但是你可以带走什么呀？可以带走我们沈阳的热情啊，带走我们沈阳的这个美食的味道啊，能够带走我们沈阳老铁最真诚的祝福。
2: 好的，可以看到呢，这个球呢，4名队员抢在了一起啊，摔倒了。其实就像刚才这个赛前我们两个在说的一样，就是对于这场比赛的话，基西的小伙子们确实是去拼了，去认真准备比赛了。那赛后呢，真的是要犒劳一下自己啊，尝一尝咱们沈阳的各路的这个特色美食。
0: 对。基西这个球队给大家再做一个介绍啊，这支球队呢一共是有50名的参赛的球员，他们呢首先是有社会球员14人，其中呢有青训的教练，有青训的队员，有退役的军人警察，有职业有矿工的这个矿业的职工啊，还有呢普通的工作岗位上的其他各个行业的职工，还有消防救援人员、教师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学生，可以说呢都是来自于基西的各行各业的一些普通人，怀揣着足球的梦想啊。所以呢，即便说这场比赛基西没能赢球啊，但是我觉得不妨碍我们为他们送上掌声和敬意。
2: 对，其实这也是东北超啊，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广阔的，特别是不同职业的人提供更广阔的足球舞台，去圆他们一个足球梦。
0: 对，嗯。场上是对手，拼尽全力不保留，场下是兄弟，常来常往，咱得一家亲。这个补时时间其实已经到了啊，裁判呢还会再给一点点时间，看这个球还能不能给一个进攻的机会。边路有空当啊，但是呢没有传过去。好，随着中场哨音的响起，比分定格在了3-0。恭喜沈阳队在自己的主场守住了这座城的荣耀。我相信今天的沈阳球迷是很开心的，但是也请咱们沈阳的球迷呢先收起胜利的喜悦，让我们饱含深情地去拥抱一下远道而来的基西球迷。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片黑土地无论相隔有多远，筋骨里都是同一种滚烫，足球把这滚烫唤醒了，赛场让两座城相拥了。既然基西的美食也是大冷面，我们就应该相约一会儿呢，赛后一起去西塔大冷面、白鹤大冷面，又或是顺通大冷面，当然了还有同样是咸口的苏家屯大冷面，与咱们基西的球迷啊，咱整上两杯，哎，一起干杯。那么冷面配鸡架，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啊，这是。

0: 给到赛后的一个最佳球员的一个奖杯。沈阳队的11号马兴波啊，也是呢曾经入选过 U17这个国家队集训队的这样一名球员啊，这场比赛表现非常的出色。那么双方球员呢在相互的致意之后啊，也在呢按照职业足球的这样的一个礼仪哈，去感谢到场的球迷啊。那么也再一次的恭喜沈阳队啊，同时呢也希望鸡西队再接再厉。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
1: 我呀，
0: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1: 不是，帮我忙，你演一会儿。
0: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坐坐坐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啊。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

0: 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行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0: 哦，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2: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2: 你啊，大，
0: 哎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2: 哎、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0: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2: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0: 啊？
2: 我也姓贾。
0: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2: 那是小明的父亲。
0: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2: 哎，老师吃个橘子。
0: 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0: 了解。
1: 你干啥？你
2: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0: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2: 不错。
0: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2: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的说啥？
2: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0: 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2: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2: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2: 教育方式哈，
0: 哎，
2: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哎，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啊，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啊、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0: 啊，
1: 有点听不懂。
2: Sorry。
0: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2: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0: OK。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个 apple。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2: 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2: 不用，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2: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

0: 我跟你说，你不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不行，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吗你？
0: 不用，不用，爸。
1: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0: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1: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0: 爸，儿子，爸，儿子，爸，儿子，哈哈！你爸不是在国外吗？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你说这干嘛呀？咋把他给爸关外边了？没有，爸就是，
1: 啊，
0: 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1: 这位是，
0: 他是我们班主任。
1: 这个来家访来了。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3: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我们马上感谢感谢。哎，老师，来来来，您快坐啊。
3: 哎，
1: 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着，你看看好不好？
3: 老师啥样你啥样呢？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好。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发生点口角。对，给同学口角，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3: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1: 哎，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的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3: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啊，国外的家政多少钱？一天200。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哦，那就是如果说。
1: 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不是，那个，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我是什么意思呢？我，哎呀，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嗯，哎。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
4: 苏联大霍斯基说的。
5: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霍斯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1: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5: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1: 啊？
5: 不，
1: 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5: 我也不饿呀。
1: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
3: 卫生间在哪儿？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1: 这人干嘛的？
3: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啊，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都。

0: 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啊，
1: 不用说了。哎呀，
2: 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2: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哎，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嗯，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3: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油腻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4: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哎，把我挣的钱全给你花！我现在给我两三块，你
4: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我得。
4: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4: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5: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4: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5: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4: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5: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4: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6: 谢谢，尤其今天来到咱们这个新春相声大会啊，特别的激动。
7: 没错，
6: 还跟您合作。
7: 是，
6: 并且我发现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新年愿望。
7: 那么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6: 很简单，新的一年站在舞台之上给大家送去欢笑。
7: 那你这愿望就算实现了，
6: 小目标的好实现呀。哦，问问您啊，您有什么愿望在这儿说一说？
7: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子。
6: 干嘛？咱换一个。
7: 还换什么？
6: 我给您换一个愿望啊。
7: 还
6: 这个，我祝您过一个快乐吉祥年，好不好？一会儿啊，我给您拿一罐这个红罐的王老吉，您拿回去，您全家轮着喝，行吗？
7: 这就是全家就喝一罐王老吉啊。
6: 这我就已经很舍得了。
7: 这别换愿望了，我给大家唱个歌挺好。
6: 不是您不能。

0: 唱歌
1: 怎么不能唱啊？
0: 李菁老师啊，只要一开嗓一清唱，所有观众立刻退场。
1: 敢？
0: 什么叫敢呀？
1: 你不也说了吗？清唱我是发挥的差一点儿，有乐器伴奏，我准能唱好喽。
0: 您这话说的
1: 啊，
0: 这什么地方？人都拍铃了，
1: 是吧？
0: 这儿全是乐器
1: 啊，
0: 要什么不行啊？
1: 你随便找一个，
0: 随便找一个呀，随便找一个。
1: 对，
0: 哎，我来这个。看好多人都从这儿经过，就没人选他
1: 啊？
0: 怎么样？
1: 好，
0: 特意为您挑了一个
1: 什么
0: 唢呐？
1: 哎呀，你呀挑错了，
0: 怎么
1: 这叫唢呐呀？
0: 唢呐呀，
1: 这是唢呐吗？
0: 怎么不是唢呐呀？
1: 啊，
0: 您大伙儿看这是不是唢呐呀？
1: 这按套娃设计的啊？
0: 有啊，为您准备的唢呐呀。
1: 这你会吹吗？
0: 当然会吹了
1: 啊，吹一我听听。
0: 咱得找一个场景啊。
1: 什么场景？
0: 比方说大喜事儿，用得着我们唢呐呀？
1: 啊，对。
0: 比方说，您明天结婚。我一吹这
1: 唢呐，先等一会儿吧。我那个闺女啊，都上初中了。
0: 咱们作比成样嘛。
1: 啊，是。
0: 比方说您明天结婚，
1: 比方说
0: 一找我，
1: 嗯，
0: 我给您来一热闹的，看怎么样？
1: 结婚的场面，你吹一支唢呐，
0: 试试
1: 曲子，
0: 来一回啊。要合适，您唱这个。
1: 哎，来来来。

0: 行了，别废话。我们在梁山上结婚呢。
1: 什么叫梁山结婚呢？
0: 你怎么吹这曲子呀？
1: 多好，好汉歌
0: 啊，好汉歌啊！
1: 您跟您媳妇拜个把子不好吗？
0: 没听说过。
1: 我给您找来乐器了，您又唱不了
0: 啊？这不还有乐器呢吗？
1: 这是我装锁的那箱子。
0: 没听说过，拿这当箱子的吗？
1: 那您知道这叫什么吗？
0: 这个还真叫得上来。
1: 这叫什么呀？
0: 下水道。
1: 您就是不知道，
0: 这叫什么呀？
1: 这叫次中音号。
0: 拿个号还不拿好的，还拿个次的，
1: 什么都不懂
0: 啊！
1: 就叫这名字，
0: 这就叫次中音号。
1: 当然了，
0: 这个会吹吗？
1: 但我这个水平啊，跟人专业老师比，差得很远。
0: 不用太高
1: 啊，
0: 只要不盖过我这个歌唱水平去就行，
1: 不超过您就行。
0: 对，
1: 试试啊，
0: 你试试，
1: 不超过您。长音练习呀、啊，
0: 这是长音练习吗？
1: 对呀、啊，
0: 这不是清洗油烟机吗？
1: 哪有清洗油烟机的事儿啊？
0: 你再吹一遍。清洗油烟机。
1: 您还干过这个行业呢，是怎么的？
0: 没干过，我看见过。
1: 我们这是高雅艺术
0: 啊，吹个曲子。
1: 我知道您会唱什么呀？
0: 你会吹什么，我就会唱什么。
1: 您说的啊，
0: 我就有这把握。
1: 听这个，
0: 嗯。

0: 你这更没法唱了。
1: 你看我又来了，又吹不了吧？
0: 不是你得吹一个歌曲，
1: 是歌曲就行，
0: 就能唱。
1: 但确实我会的歌不是很多
0: 啊，那怎么办？
1: 我今儿好在带了个谱子，
0: 啊、有谱子就行啊。
1: 您帮我举着点行吗？
0: 那倒可以。
1: 这首歌也好，
0: 叫《
1: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你早就应该吹这个，
1: 行吧？
0: 可以，
1: 来这个，
0: 啊、嗯。这什么味儿啊？

0: 鬼告诉您吧，
1: 我哪认识这个？
0: 行不行？
1: 行啊，
0: 咱就唱这个，
1: 咱就唱这个了。
0: 注意别错啊！
1: 啊，错不了，
0: 千万别跑调，
1: 跑不了调。
0: 来一回
1: 啊！啊，你放心。哎，这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0: 您不会、啊
1: 不，这歌我不太熟，换一歌。
0: 这样，您也别换一歌了
1: 啊，
0: 索性换一个艺术种类。
1: 还换什么艺术种类、啊、
0: 您跟我一块演奏一个呀、
1: 哦、这个主意倒是不错，
0: 怎么样、
1: 可惜的是啊、我不会、
0: 不会
1: 不会
0: 没关系
1: 啊，
0: 咱也不用他们的乐器了、
1: 那

0: 我又单门给您准备一样乐器。
1: 哦，你还带来了？
0: 啊，当然了。
1: 哦，
0: 您来这个，
1: 这叫什么呀？
0: 这叫卡祖笛，
1: 没见过，
0: 学名叫哨。
1: 哎，合着您就让我吹哨啊？
0: 这吹好了也好听极了。
1: 我试试，我试试。
0: 来了，
2: 哎，干净。
1: 那是。
0: 您把这个摩托先给我熄火啊！
1: 哎，不是我，
0: 不是不错，我给您加工一下
1: 啊。
0: 您再试试，
1: 嗯，
0: 好听，
1: 这都听出好来了，
0: 好听。
1: 好的，我就保持这状态了。
0: 您就这么吹
1: 啊？行行，
0: 我托不托付啊？
1: 还托不托付？
0: 您也练习练习
1: 啊！是是
0: 啊，抱歉啊，
1: 嗯，
0: 刚才让大家的耳朵是备受煎熬。
1: 谁说的？
0: 接下来呢，由我
1: 门。
0: 啊，对，我们一起带来一首草原歌曲，
1: 什么？
0: 骏马奔驰保边疆，
1: 开始
0: 试一回啊。

0: 哎呀，
1: 你怎么来了？
0: 我不喝咖啡。你们家咖啡太贵了。
1: 我们这儿也不卖咖啡了，我们现在主要卖蛋糕。
0: 哦，对对对，我就是来看蛋糕的。
1: 我们家现在这是多种经营。哦，
0: 多种经营啊。来双鞋。
1: 没有。哥哥，你怎么总这样啊？
0: 跟你开玩笑呢。我来看看。嗯。哎呀，来买蛋糕，我不光买一个，我买好几个。
1: 那你看看。
0: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嗯。你们这卖蛋糕怎么不配那个刀啊叉呀？
1: 不配。
0: 那么你们就不配卖蛋糕。买蛋糕人家得回去，人家怎么吃啊？
1: 我们真不配。
0: 你们卖手抓呀？
1: 我们那个在这儿呢。
0: 什么？
1: 刀叉呀？你看。
0: 这么贵呀、啊？
1: 我们这儿蛋糕便宜啊。
0: 明白了，你们主要卖刀搭蛋糕。我只买蛋糕。
1: 那您先看着啊，郭哥，我去结个账。你好，一共120。
0: 一号，3号，4号，大的给张大爷，
1: 走啊。
0: 中的给我媳妇儿，小的给我家女儿。我他肯定能饶我一个。哎，
2: 小姨夫啊，
0: 来这来这。呀，张敏丽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来买蛋糕啊。他家蛋糕不打折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2: 你也来买蛋糕啊？啊，
0: 这不是福利院张大爷吗？啊，今天是80岁大寿，我准备送他一个生日蛋糕。
2: 啊，张大爷80大寿啊？啊，那我也送他一个蛋糕。
0: 不行，他糖尿病，不能吃多。
2: 哦，那我送给什么呢？
0: 你送一包糖吧。啊？送给李大爷，李大爷血糖低。
2: 那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
0: 你真想送？嗯，那你就送一把切蛋糕的刀。
2: 哦，哎，不对啊，小姨夫，张大爷过生日，你干嘛让我送他一把刀啊？
0: 送刀不是为了切蛋糕吗？哦，上一次也是哪个大爷过生日，送的也是他们这儿蛋糕，不送刀叉，然后都手抓蛋糕，弄得满哪都是。明白不？哦，
2: 明白了。
0: 你要是太贵，你不想送就算了。
2: 谁说我嫌贵啊？我必须送。我看看。哎，哎，这个就不错，真好看，就它了。
0: 看一下。
2: 看我这脑袋，又没带钱包，回家取去吧。哎，小姨夫，你先挑着，我回家一趟啊，一会儿回来。哦。
0: 放那儿吧，什么玩意儿放那儿了？没了，完了，这孩子我。

0: 跟他说刀贵，吓跑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姑娘，我看中了一号、三号和四号蛋糕，一共多少钱？
1: 16000。
2: 多少？
1: 16000啊。
2: 16000？什么蛋糕卖这么贵啊？
1: 哎呀，16000不贵。
2: 不是，你干嘛呢？
1: 你别吵吵。对不起啊，顾客，我这打电话呢。
2: 吓死我了，一个蛋糕卖16000，我一辆摩托没了。什么玩意儿？哎，我这还有急事呢。一号、三号、四号蛋糕，快点快点给我算算，一共多少钱？
1: 6000。
2: 你是不是打电话呢？
1: 我这说那个买沙发的事儿呢，不好意思啊。
2: 买啥沙发呀？快点的。
1: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儿还得卖沙发呢，我还得卖蛋糕呢。哥哥，你看好哪个沙发了？嘿，您看好哪个蛋糕了？
2: 1号、3号、4号。
1: 行，我给你打包啊。
2: 一共多少钱？
1: 1共320。
2: 哦，这还行。漂亮，
0: 哎，十，300，123，正好。
1: 好嘞，
0: 太好了，姑娘，打完折了吗？
1: 已经打完折了。
0: 还能不能再打？
1: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优惠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给，这是给你女儿的柠檬。
2: 太够意思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谢谢啊。嗯，
0: 放这里。走了。哎呀，蛋糕买了，饶了一个。
1: 住口！好吃吗？
2: 咋的了？
1: 您交钱了吗？
2: 不交了320了吗？
1: 你那320是这三个的，那个还没给钱呢。
2: 这不是饶的吗？
1: 饶的，您快饶了我吧，就这一个蛋糕够买你这三个的了。
2: 为啥呀？这蛋糕多少钱？
1: 580。
2: 你们什么店呢？
1: 您来这儿看，这是我们蛋糕店里的镇店之宝——齐天大圣。你刚才把齐天大圣给吃了。
2: 我吃了个猴啊。
1: 我们这个蛋糕叫齐天大圣。
2: 你起来，我从这儿拿的。我看，妈呀，齐天大圣584。你这字儿不拿放大镜根本看不着。哎，你们这什么？算我倒霉，人家拦住这师徒四人吧，都是为了吃唐僧。我妈吃猴，我找死了我。
1: 霍哥，你吃这里边的金箔了吗？
2: 什么金箔？
1: 可食用的金箔呀，要么这蛋糕能那么贵吗？
2: 就刚才上面那个黄纸啊。我，
1: 那是金箔。
2: 哎呀妈，我给扔哪儿去了？
1: 你扔哪儿了？哎，霍哥，我看你鞋底下有没有？啊？是不是沾鞋底下了？没有。
2: 你呢？我看看。
1: 没有。哎，
2: 我刚才就在这儿转悠来着。
1: 这，哎呀，行了，郭哥，你别找了，你还是把那个蛋糕钱给我结了吧。
2: 能不能打点折呀？
1: 这已经是打过折的了，580。
2: 真受不了。
1: 你哆嗦什么呀？
2: 废话，不是你的钱，你当然不哆嗦了。
1: 正好，
2: 都给你吧。我这张嘴呀，回家给我女儿吃。
1: 你等会儿。
2: 干啥？
1: 我店里其他的什么东西啊？
2: 就这三个蛋糕，还有孙悟空。
1: 你再想想，好好想想。
2: 想什么？

0: 你搜
1: 包
2: 包，
1: 把包打开我看看。
0: 呀，这谁放的？
1: 我还能我放的呀？
0: 不是，我没动啊。
1: 你别动，证据确凿。怎么样，郭哥？你是在这把这个刀叉钱给我付了呢，还是咱们上派出所说去？
0: 这个小姑娘，你太过分了，你！
1: 别，这
0: 谁给我放的？
1: 不是我给你付。
0: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充满正义感的。我告诉你，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但是我也有肖像权。把手机给我，
1: 我
0: 拿来。
1: 电视上都演了，说歹徒可千万不能刺激他呀。
0: 删了，把云端上给我删了。
1: 我还没传上去呢。
0: 还给你。
1: 我不要了，给你。
0: 谁要你这破玩意儿？说，谁陷害的我？谁在这里面放东西了？
1: 我。
0: 承认了吧？啊？你说你。你长得不难看，怎么净干难看事儿呢？啊！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1: 我是因为这张大爷要过生日，我怕他手抓着吃蛋糕，行吗？
0: 那你做的是好事啊，那为什么要陷害我呀？
3: 我也不是，哎，我回来了。
1: 救命啊！
0: 不要！什么救命？
3: 你干嘛？你要把我小姨怎么样？
0: 我把他怎么样？
1: 我来跟你说，他在我们店买了蛋糕，然后偷了刀叉。
3: 是这么回事儿啊？误会，误会啊！
0: 啊，
3: 那个小姨夫，你先把那个叉放下。
0: 我不，
3: 你把它放下。
0: 我不，
3: 你不放，我给我小姨打电话。
1: 这可真灵啊！
3: 对，我跟你说，我小姨夫特别怕媳妇儿。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1: 我刚交了一个。
3: 是吗？对你好不好啊？
1: 挺好的。
3: 是啊，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1: 这还没到那一步呢。是我们今年刚准备买沙发。
3: 啊，是吗？要都要布置新房了，恭喜大姐，
1: 是吧？
0: 我这事儿谁管？
3: 我管。那个是这么回事儿。你刚才不让我送张大姨夫刀叉吗？
0: 啊，
3: 然后我就相中那套了，然后我掏钱准备结账的时候，我发现没带钱包，然后我不就得回家取吗？然后走之前我顺手啊就把这个放到我小姨夫包里了，然后我一回来就看见你俩在吵架。
0: 你呀，哎呀，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郭哥，真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
0: 不，您等会儿吧，我刚才呜呜喳喳的，没吓着你吧？
1: 没有。
3: 哎，行了，这是我要的，来，那个正好给我打包，我付账。
1: 也不用，这样，今天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这个刀叉呀，就算我们店送给他的礼物了。
3: 不，那怎么能行啊？那我钱白取了。
1: 那这样，我给你打对折。
3: 对。谢谢
0: 孩子，我跟你说，这孩子不光长得不难看，干的全都是不难看的事儿。
3: 是，
0: 真好啊！哎呀，这样，这蛋糕还有这刀叉，就算咱们三个人送的，行不行？
1: 太好了！
0: 待会儿我们去看张大爷。哎，你有空没有？
1: 我现在不行，我还上班呢。这样，我下了班我就过去找你们去。
3: 行，好，等你啊，
1: 张大爷最喜欢我了。哎。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帮我录一段祝福视频，让张大爷先高兴高兴。
0: 哎呀，好，在哪儿？哎，
1: 咱在这儿录。
0: 好，
3: 行。
0: 哎，让我找着啊。开始。
1: 张大爷，我给您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0: 这孩子跑调。四句一样啊！
1: 逗你们的，来，郭哥，咱一起给张大爷唱一个。
3: 好，
0: 我怕被你搅和跑了。来，准备啊！
1: 啊，
0: 预备，开始。祝你生日快乐！
4: 祝你生日快乐！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0: 哎，回来了，怎么样？
1: 那个电话怎么回事？怎么那个声音跟我一模一样？
0: 是，我们查了，你这是用一种电脑技术模仿的。现在有这种专门的变声器，能模仿任何人说话。
1: 还有这种技术，这不是造孽吗？
0: 我们反诈中心呢，持续监听的几个境外诈骗电话，这几天都陆续开始利用您的声音进行诈骗了。
2: 这就叫人红是非多，这帮骗子是专门瞄着你来的。
0: 三位师傅，我打个招呼啊。这个案子的后续呢，之后就由经侦队协助你们侦办了。
2: 嘿，怎么着，小林，你这就溜肩膀了？这案子可是你们反诈中心惹出来的。哎，要不是你们把背头包装成什么网红，能出这种事儿吗？好嘛，现在事到临头了，你怎么往后退呀？
0: 潘师傅，小林是这种人吗？你有任何需求，我随时配合。反诈中心刚刚成立不久，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你心疼心疼我。
1: 没事，小林，你忙你的。
3: 崔师傅，您放心，这骗子我一定帮您找出来。

0: 洗手，一会儿就吃饭了。你的微信。
1: 我要实名举报网红警察崔铁军，他给我打电话说我的银行账户涉嫌洗黑钱，他让我立刻马上把钱汇到他们公安的安全账户上，还给我报了他的警官号。我心想，这么大个网红也不可能是骗子吧，所以我就把钱全都汇过去了。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还能怎么回事？
0: 有人冒充你，胆子也太大了，什么人啊？
2: 已经在查了。哎呀，
0: 这骗子也太嚣张了，这影响多坏呀，你赶紧辟谣吧，这要是传出去，你以后……哎呀，坏了，菜糊了，菜糊了。
3: 调查发现，冒充崔铁军这个骗子不光是在咱们平安市，还在外地也进行了诈骗活动。毕竟这个网络是面向全国的，崔师傅在外地也有很多粉丝。目前反诈中心官号已经发出了声明。

0: 进行了辟谣，但是在襄城、孟州还是有不少受害者上当啊。
1: 双刃剑，我早就提醒过你们，我不是反对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随之而来的可能会出现的不利因素。这次崔师傅的事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案发是及时的，教训是深刻的，代价也是惨痛的，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
2: 瓜大，说案子呢，先不做报告行不行？
1: 正好说到这儿嘛，我就提一下。
0: 那我继续。我们跟几个兄弟城市通了气儿，经过他们调查发现，几个受害者都把钱汇到了一个尾号为3048的平商银行账户上，这几天陆续都有现金提款，提款地在襄城，我已经跟襄城市局联系了，看来咱们得跑一趟襄城啊。但是呢，
3: 老天，有什么就直说，别吞吞吐吐。
0: 按照规定，崔师傅，您作为当事人，这个案子得回避，所以
3: 没事儿，你们去吧，我留守后方。
4: 飞头，你放心，我们这一次一定把这人逮住，带到你面前，让他给你当面认罪。

0: 谁干的？谁把我照片贴这儿的？你去问张华呀。谁？你老婆。我贴的怎么了？这不也是为了让大家加强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吧？防范什么呢？
1: 骗子模仿的是我的声音，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算怎么回事？
0: 骗子能模仿你的声音，就不能模仿你的长相了吗？我防患于未然，让大家注意点，怎么了？
1: 可是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跟通缉令似的，我不要脸了吗？这
0: 都说了是冒充你，又没说你是骗子，你矫情什么呢？
1: 我矫情？是我矫情吗？你不就是想表现自己大义灭亲吗？
0: 你说什么呢？你自个儿跑去当网红，惹出事来还想赖别人吗？
1: 碰上这种事情我本来就够糟心的，你还在这儿给我添堵。
0: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1: 不就是个街道办主任吗？还是个副的，你老在这儿装大官？
0: 陈建军，你过分了。哎呀，都一个人少说一句吧。
2: 就是就是，姐，夫妻俩人在这儿吵架多难看啊！
0: 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话呀？
3: 姐夫，
0: 你什么态度？

吃饭了，你吃不吃？爱吃不吃，罚你饿着。

0: 徐师傅。
1: 你干嘛？
0: 您上我屋睡去吧。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是这样，我在襄城有个同学就住这附近，今天知道我来非找我叙叙旧，还让我今天晚上就睡他家。
1: 这么晚了安全吗？哎呀，
0: 他家不远，再说了我这两下子您还怕我不安全啊？您放心，明天一早8点我准时报到，您就上我屋睡个踏实觉吧。啊，

0: 徐师傅呢？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
1: 估计早锻炼去了。
2: 哦，哟，棍子啊，不是你怎么这？
3: 怎么了？
0: 徐曼呢？
3: 就我一人啊。
4: 师傅们，田队，起得都这么早，我买了早餐，趁热吃吧。

0: 喷子，你这一晚上这牙磨的就跟进了猴子洞似的，还放屁，震得床板直颤。可真叫大喷子，上下一块喷。你这在家，你媳妇不说你啊？
1: 胡说八道！哎，你俩白天在瞎掰啊！我睡觉最踏实，
0: 我真应该给你录下来。
1: 哎，徐曼，你昨晚上在你同学家睡得好不？
2: 挺好的，我今天晚上还睡他家。
1: 哦，好，那今儿晚上呀，我跟棍子睡一屋，老田是领导，单住一屋。
3: 不用，潘师傅，
0: 老田你不知道，他要是不折磨我，他浑身不自在。
3: 说正经的，一会儿咱分一下组。要不徐师傅、潘师傅，你俩就一组吧。
0: 我不跟他一组。
1: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一组啊？
3: 哎，别管怎么分吧，反正分两组啊。一组跟襄城刑侦队一块盯着背货的陆华，另一组啊跑一趟银行查一下收款账户。
0: 徐曼，你跟我一组，咱俩盯梢去。
2: 好。
1: 凭什么呀？徐曼，你跟我一组，咱们跑银行去。
2: 好。
0: 查账本多没意思啊，
1: 盯梢多没意思呀，风吹日晒的，啊，吃饭没点儿，还不敢上厕所。最关键的是这盯梢啊，它没技术含量。
0: 你漏怯了吧？徐曼，我告诉你，盯梢的讲究可多了，查账本只要识数就行，一岁以上的警犬就能把这事儿干了。
1: 嘿，你骂谁呢？人田队可在这儿呢。你棍子一向自诩刑警出身，一贯瞧不上人经侦工作。
0: 我没有，我是瞧不上你。
1: 我也瞧不上你。
3: 他俩平常也这样啊？那要是崔师傅在呀、啊？
4: 也这样。
5: 最近体力和精力都明显感觉有所下降。
6: 是。
5: 啊、

0: 你疲劳，对，
1: 脱发嘛，大把大把的，
0: 你早易怒，没错，还是眠多梦，
1: 整宿整宿睡不着。嗯，你这血常规各项指标还算正常啊，心电图也没什么问题，就你刚才所说的这些表现来看，我初步判断，你这应该是更年期综合症。
0: 我是男的，
1: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男的也会得更年期综合症，主要是到了你这个岁数，雄性激素部分缺乏所导致的。这男的反应没女的那么明显，所以往往容易被忽视。我呢，先给你开点药，你呢，平时多注意锻炼身体。如果出现精神抑郁等方面的症状，还是适当的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啊。哎，你有在听吗？嗯？
0: 啊？
1: 我让你适当的再去看看心理医生。
2: 老崔，哎呀，老崔，
0: 哎呀，你怎么在这儿？
2: 我给老徐拿降压药啊。
0: 嗯，
2: 你这儿怎么了？你身体不舒服吗？
0: 不，常规检查。
2: 哦，嗯。哎，老徐跟老潘去襄城了，你怎么没去啊？你们不是三叉戟吗？
0: 工作安排不同。
2: 哎呦，你现在是网红了，不参加一线行动了？
0: 对呀。
3: 电话
0: 你听喊你呢。
2: 哎，来了。那我先走了啊。
0: 哎，
2: 回头联系啊。
0: 哎，
2: 来了。

0: 看什么呢？
1: 啊，刘峰啊，是看见偶像了。我们在警校的时候，教官专门给我们讲过三叉戟的案例，没想到今天见着真人了。
0: 讲的什么案例啊？
2: 地龙堡啊，当时整个平安省都轰动了。
3: 那你们教官还挺有眼光啊。
0: 你也挺有眼光啊，没跟着大潘子去查账本。
4: 这不是想跟您学学盯上蹲守的技巧吗？

0: 于是吧，那个陆华就住在后面巷子里，8号。昨天晚上10点回的家，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
1: 你们的人就这么盯着呀、啊？
0: 这巷子是个死胡同，没法停车。您放心，他要是出来，咱肯定能看见他。
2: 这胡同平时挺安静的，莫名其妙多几个人在这杵着太扎眼了，容易打草惊蛇。要不我们也在车里盯着吧？啊。
1: 你们这活太糙了。刘峰是吧？嗯，上那小店买副象棋。
0: 象棋，好。
1: 找两辆自行车，
2: 什么时候用？
1: 备着。
2: 好。
3: 哎，不红，不红。哎呀，再不然换，快打打打兵，打兵，打打对。
4: 数据，这数据，
3: 咱也是一商量。
5: 头啊，走，
3: 你商量，我钱我钱。这是个球队不呀？啊。
6: 叫
3: 的，不行，这样啊，
6: 好，
1: 这就好打嘞，
3: 我打一下，不行。

0: 笑，
1: 我们有像
0: 像
2: 像，
0: 他没鞋子了，
3: 没法，
4: 裹足了。
5: 哦，哎，你来，你下的好，你来。
0: 行，好，
6: 来来来来来来。
5: 马车狗，
7: 怎么了？有情况吗？
5: 哎呀，从你面前过，你什么都看不见呢。
8: 我现在辆车，
7: 我就扫了一辆，
8: 不让你扫两辆吗？啊，
7: 这一个手机只能扫一辆啊！
8: 上车，上车。

0: 吧。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这个路滑，肯定是去取钱。离这儿最近的平昌银行在哪儿？

这是大金山路这路口的平商银行啊，那你快点，等你。

谢谢。

0: 徐师傅，嗯，咱们跟不跟陆华？
1: 咱们跟上线。陆华家里你们有人趴着吧？
0: 有。
1: 那行，等徐曼电话。嗯，吃包子。哎。

0: 人呢？
1: 就在这小区里。
0: 几号楼？写单元几零几？
1: 我没跟上。我刚刚在小区门口跟保安掰扯了半天，等我再进去的时候，人就不见了。不找理，我的问题学生，对不起。
0: 道什么歉啊？我又没说你什么，给你剩了六个包子，够吃吗？
1: 够吧。
0: 现在知道盯梢技术的含量了吧？趁热吃，我下去看看。哎。

0: 李队，这就是您给我那几个账号的登记信息和资金明细。
1: 好。
0: 襄城市平原县新店乡杜家村彭大福65岁，
2: 这个也是远郊区县，开卡人72岁，最近几天都有大额入账，每天还都提走2万。
0: 傀儡账户。
2: 几位警官。 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先把这几个账户冻结了吧。
0: 来，邓虎，你这要一冻结，不就打草惊蛇了吗？
3: 潘师傅说的对啊，这样，你能不能帮我们查一下这些卡具体的提款网点？

0: 徐师傅。
1: 嫌疑人叫王强，住这小区3号楼2单元2802。
0: 您这是从哪儿打听到的？
1: 你没看他一个大光头吗？他老得挂。前面拐角有一个理发店，我打听了一下，人家在那儿办了一张优惠卡，
0: 卡上有他个人信息。
1: 聪明。
2: 哦，又学一招。
1: 真是。这六个包子都吃完了。
0: 还剩俩。嗯。
1: 那饭都吃饱了，活动活动啊，上去把人抓了。
3: 徐师傅，李队跟我们交代了，说有什么情况都得等他到了再处理。
2: 我通知李队一声。
1: 就一收货的，用得着弄这么大动静吗？
0: 徐师傅，咱们这是在乡城，别太忙紧了。
2: 喂，李队，找到收货人了，在杜鹃园小区。好，我们等您。李队他们马上就到。
1: 哦。

0: 学叔啊，效率够高的。
1: 小菜一碟儿。
0: 留俩人在这盯着，其他人跟我上去。
2: 我留下吧。
0: 你也在这个地方了。

0: 喂，什么？好，嫌疑人刚走。哎，同志，
1: 你好。
0: 你们这个小区有几个门？
1: 这是东门，那边还有一个门。
0: 我在这盯着。

0: 春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1: 你也喜欢这个
0: 三国吗？你这个字儿写得漂亮，
1: 要不你也来试试。
2: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就写夕阳红这仨字。哎，
0: 你是夕阳红，我是青山在。
2: 好好好，夕阳红夕阳红。

0: 哎，这不是电视里那警察吗？
1: 可不是，
2: 大家快来看，最近老火了。
1: 哎呀，别着急走。哎呀，我想起来了，叫什么？
2: 魏警官。
3: 我姓崔。
2: 对对，崔警官。那个，冒充你那个骗子抓着没有啊？
0: 哦，我想起来了。他就是《法治天津》里播的那个，
2: 对，就是他，没错，
0: 就是他，就是他，
2: 大家一起拍个照吧。
1: 说，你昨天去医院干什么去了？
3: 没干嘛。
1: 老实交代，花儿都告诉我了。
3: 我就是去做了个检查，最近觉得哪儿都不舒服。
1: 哪儿不舒服啊？
3: 医生让我检查了个一溜够，结果呀，没事儿，让我回来休息休息。
1: 你把你的病历拿给我看看。
3: 哎，最近你是不是觉得体力和精力都有所下降？
1: 对呀。
3: 容易疲劳。
1: 是的。
3: 脱发吗？
1: 一把一把的掉。
3: 易躁易怒。
1: 对。
3: 失眠多梦。
1: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哎，崔铁军，你别给我玩老中医那套，我是更年期综合症。
3: 我也是更年期综合症。
1: 你胡说，你是个男的，
3: 有什么奇怪的？男的也有更年期综合症。哎呦，哎呦，白忙活。哎嘿，哎呦，
4: 我说喷子，你们在下面盯着，前后就差三分钟，你就没看见他？
5: 那小区俩门了，再说我也没见过他，谁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6: 物业监控显示王强是从地库跑的。
5: 哎，就是嘛，防不胜防啊。
7: 咱们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啊。李队。哎，李队。哦，好，我知道了，辛苦了啊。那个陆华取完钱以后也没有回家，现在人在哪儿不知道。

0: 得鸡飞蛋打，
1: 这事不太对劲。
2: 看来这帮人反侦查意识很强。
0: 还反侦查意识，你也太高看他们了吧。
3: 潘柔，你有什么想法？
4: 哪说哪了啊，就咱们四个人知道，出了这门就当我没说过。
1: 那你就别说。
4: 你们想，咱们准备收网的时候，这俩人突然间就全跑了，怎么会跑得这么巧呢？不早不晚，你品，你细品。
1: 品什么品啊？你什么意思？
4: 像不像是得着了什么信儿呢？
3: 您的意思是
2: 有人漏了风？谁漏了风啊？
4: 你看啊，咱们今天发现了陆华的上线，就是那个王强，这是突发的吧？准备收网，这也是咱们临时决定的吧？那除了咱们四个人，还有谁知道这次的行动呢？
5: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4: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什么都没说。大胆猜测，这不是还得小心求证吗？
3: 韩师傅的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2: 那咱们要不要跟李队通个气儿？
4: 别，相成这潭水咱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

0: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1: 我可什么都没说，襄城这滩水咱可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2: 老田，李一鸣他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3: 李队冻结了他们的银行账户，准备从这两个人的社会关系入手进行调查。
2: 要真像喷子说的，那咱们不能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
3: 徐叔，您有什么打算？
1: 哎，棍子，你人头熟路子野，看看襄城这边有没有能帮得上忙的熟人呢？
2: 早先认识的几个都应该退休了，没了。
4: 我倒是知道有个人应该能帮上忙。
5: 哎呦喂！
4: 哎，钱队不跟咱一块儿啊？
5: 他不可能出现，傻孩子，他是领导，他得装作不知道这事儿。
1: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也好有个退身步。
6: 徐曼，哎呀，你这朋友什么时候来？哎呦，
4: 来了啊！
7: 师傅吗？
5: 哎呦，嘿，小吕，
2: 哎呦，怎么是你呀？啊，
7: 哎呦，小子，我们和声作战中心啊，正好在这儿办个案子。徐曼说你们遇到点情况，我不就来了吗？
5: 嘿，合着你俩一直在偷偷联系呀？
4: 什么叫偷偷啊，潘师傅？同事之间业务交流，
5: 交流好，多交流，
2: 多交流，交流好啊。
7: 这情况呢，徐曼都告诉我了，这事跟崔师傅有关，我也着急。
4: 有结果了吗？
7: 那没结果我就不来了呀。哎呦，
2: 快来！
7: 这个是杜鹃园小区门口道路卡口的监控。

0: 根据徐曼提供的时间点和嫌疑人照片，我找到了这个男人。
1: 没错，就是他。
0: 看下个视频吧。昨天下午4:10，这人从金康路步行到了迎宾大道，然后打了一辆车牌号为平 C10524 的出租车。我这边通过路网监控锁定了这辆车。昨天下午4:32，出租车开进了安宁路上这家旅馆的停车场。
1: 这你去他这儿？
2: 他去哪儿了？
1: 这家旅馆离咱们住的招待所不远，我看到过。
2: 嘿，小吕，你太可以了，这么多监控视频，这么多车，找了一宿吧，辛苦辛苦啊。
0: 其实也还好，现在都是智能化识别、信息化办案，这点事儿倒不是特麻烦。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还得要靠这种先进的家伙事儿。你们合成作战中心最近在办什么大案子呢？
0: 什么钱？
3: 涉密，不懂啊？
2: 我这是在考验考验他。那走，师傅请你吃饭，犒劳犒劳你。
0: 我就不去了，师傅啊，我这是找借口溜出来的，还得赶回去呢。你们也快去那旅馆吧，别再有什么变化了。哎，
2: 行，快走。
0: 哎呀，来，好，谢谢师傅。
3: 小吕啊，谢谢啊，
0: 没事儿，走了啊，走了，徐曼。
4: 长颈鹿
0: 啊，
4: 照顾好自己。
0: 看着点路，这。

0: 五星大酒店，嘿，真高档。潘师傅，徐师傅，
1: 怎么了？
0: 要不你们去，我在外边守着。
1: 为什么呀？
0: 这不是行动原则吗？得有人在外边守着呀。
1: 咱们这是调查，又不是行动。以前不是挥霍往前冲吗？怎么这次往后退啊？行了，别磨叽了。

0: 住店了。
1: 大姐，跟你打听个人。
0: 谁呀？
1: 把照片给他看一下。
0: 哟，姑娘，是你呀、啊？你要的蚊香啊，我给你放房间里了啊。你们都是一块的吗？
1: 你说你找同学去住，合着你一个人住这儿来了？
2: 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3: 嘿，你这孩子也真是的，这儿条件这么差的，怎么住人呢？
0: 哟，你说什么呢？我们这儿可是符合卫生标准的。
3: 下不为例啊。
1: 见过这个人吗？
0: 哦，这人是昨天下午住进来的。
1: 几号房？
0: 你们跟他什么关系啊？我们这儿可是正规旅店，不能随便透露客人信息。
1: 我们是警察。
0: 啊？警察？那你们要找的这个人不会是通缉犯吧？
1: 把他的登记信息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请你配合。
0: 他说他身份证丢了，多给了我200块钱，我就没登记。
1: 几号房间？
0: 306。
1: 人在吗？
0: 有，这我可不清楚，我今天刚换的班。
1: 给我个房卡。喷子，你盯着，去吧，走。
3: 这样的事儿发生几次了？没身份证你就敢让他住啊？
1: 你住几号房？
2: 我在302。
1: 昨天晚上你们住同一层。
2: 可惜没让我碰上他。

0: 我不明白你们这么干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希望能听到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田队，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2: 田队，这事儿不知道，我来说吧。我们怀疑有人漏了风。
0: 那你是怀疑我们漏了风？事情很简单，我们前脚刚要抓捕这个王强，后脚王强跑了。李队，你给我们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情况？你们这么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你刚才只说对了一半，确实是有人漏了风，不过不是我们的人。那是谁？
2: 田队，你还记得咱们在银行查账户的时候，银行的那个经理吗？我们已经查清楚了，就是那个银行经理顾家豪给王强通风报信了。我们已经把他带回来了，现在正在讯问。
3: 哦，是他呀，那等于说咱们到银行查账的时候打草惊蛇了。
2: 哎呦，这个解释倒是挺合理。你看，我当初啊，我就觉得这小子有问题。
0: 我们在那个旅馆呢，也是想守株待兔，先把人抓了再通知你们。没想到这，来的还是你们。哎，薛师傅，你们是怎么知道王强在那个旅馆的？
4: 我们有我们的路子。襄城，我们也是认识点人的。
0: 还是那句话，我们是配合你们的。
1: 希望各位对我们也有一点起码的信任。
2: 信任肯定是信任，误会这就是误会一趟嘛。
3: 对不住啊，李队，我们确实有点冒失。
2: 行了，大家都别客气了，都是为了案子。那顾家豪交代什么了？
1: 那小子嘴很硬，什么都不肯说。旅馆还是从他手机里查出的线索。我们市局的预审专家正在审着呢。
2: 如果您这儿不介意的话，能不能让潘师傅也去看看？我们潘师傅在平安市局那是响当当的名题。什么名题？不值一提。人家正审着呢，咱就别掺和。
0: 哎，
2: 感情好呀，那就让潘师傅给我们也把把关。哎呦，不用不用，这么做合适吗？
0: 潘师傅，人家让您来，您干嘛拽着我呀？哟，
3: 李队，你不是想学这个审讯技巧吗？我告诉你啊，在襄城市局，人家这个杨师傅可是响当当的名题，你可得好好学学啊。
0: 这个呢是顾家豪的背景调查资料，我们是在梳理银行账号的时候发现顾家豪是有问题的。王强有个笔记本，里面记录着所有的傀儡账号。
5: 咱们去银行的时候，顾家豪打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呢，我们就怀疑到他了。瞧瞧，哎，人家做这功课真细致。
6: 哎呦，
5: 潘师傅，您别光夸呀，提提意见。不敢不敢，我也是来学习的。哎，
6: 这边请。
5: 沈阳同志，我说多少回了，我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6: 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你就帮他违规开户。我确实是替他们操作了几笔业务，我就为了点好处费嘛。我承认，怪我自己太贪财了，我犯错误了。哼，你倒挺会避重就轻啊！你给他通风报信怎么回事啊？
5: 我没通风报信啊，那你给他发信息是怎么回事啊？接着你信息他就跑了。郑二同志，那天你们那么多人去查这个银行账户，我害怕了，我就想给他发个信息提醒他一下，别回头连我一块也抓进来。
6: 郭家豪。

0: 在银行系统工作多少年了？
1: 有10年了。
0: 一个在银行系统工作了10年的老员工，这么大批量的违规开户是干什么的？你不清楚？
1: 确实是有一些违法的事儿，洗钱、诈骗，也有的就是偷税漏税。至于王强，我没敢问，我也怕惹事儿啊。
0: 你还怕惹事儿？你现在事儿就不小。我问你。王强每次给你好处费给多少钱啊？
1: 一张卡给我500，他每次给的都是现金。
0: 现金不留痕迹是吧？不过呢，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这是你岳母的银行账户，她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是6000块钱。可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他的银行账户每月被定期打入10000块钱，而这些汇款账户正是这些傀儡账户，你怎么解释？要不要我把你老岳母也请来啊？
2: 瞧瞧，这是打到7寸了。哎呦，这杨师傅还真是有2把刷子。小徐，你得好好学学啊。
1: 警察同志，要不您直接去问他吧，我真不知道这钱哪来的。
0: 你这就是耍无赖，你知道吗？

0: 潘师傅怎么了？
1: 资料你都看了吗？看了。老杨在里面正面强攻，可是像顾家豪这种高学历、高智商的，来硬的不好使，反而会激起他的对抗心理。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0: 那怎么办？
1: 可以从他的家庭生活入手。他们不是把钱打给他丈母娘的账户吗？说明顾家豪跟他老婆家的关系处得非常不错。去给他爱人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他的家庭生活，记录越细越好。
2: 干嘛去了？啊，
3: 上了厕所。怎么样了？这个顾家豪真是难搞，挠坑石头，又臭又硬。哦，
2: 够耗着是吧？行，就耗着，我有的是时间给你耗着。
1: 哎，李队，要不然让杨师傅出来歇歇吧？
3: 怎么着？你打算上啊？
1: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越俎代庖呢？
3: 主要是看他们这么一直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让老杨出来歇歇，我跟他交流交流。得嘞，杨师傅，你
4: 出来一下。
3: 哎，让那个书记员也出来歇歇。小周，你也出来吧。
5: 李队，哟。
3: 杨师傅，
5: 老潘，好久没见啊！
3: 是是是是是，
5: 我说老潘，你们这三大里现在可是响当当啊！嗨，
3: 我是跟着混的。来来来，您坐您坐。
5: 哎，好好好。 老潘啊，听说这案子跟你们还有关？
3: 是啊，
5: 这不是我们专程到襄城来请李队帮忙了吗？
3: 刚才我看了一会儿，您呢威风不减当年。
5: 又骂我，这不还没拿下呢？
3: 哎呀，真是难搞啊！二位赶紧想想办法，现在该怎么办？哎呀，李队，这潘师傅不是想办法了，晾着他，是这意思吧，老板？
1: 嘿，难怪说您是命题呢，我那点小心思，杨师傅一眼就给看穿了，厉害，厉害！
3: 这办法是对的，哎，要不然他跟你硬扛，哎，这欲速则不达，让他先泄泄劲儿，
5: 消消火。
3: 哦，对了，杨师傅，您孩子今年快高考了吧？哎呀，可不是嘛，这还不知道让他报什么学校，这成绩呀，高不高，低不低的。哎，老潘，
5: 啊，
3: 你们家那孩子脑瘤？
5: 哦，没事儿了，彻底没事儿了。今年上高一，住校，我跟他妈算是彻底松了口气儿。哦。

0: 好点，二位是吧？这得打算晾他到什么时候？哎呀，
1: 李队，你踏踏实实坐会儿，晾的时间越久，他心里头就越发毛。哟呵，我给您介绍一下，徐曼。
0: 我的同事，这位就是杨师傅，前辈。
2: 杨师傅，请您大名。
0: 您好，您好，您好。这老潘在背后没少变卖我吧？
1: 哪能啊？
0: 我刚刚给他老婆打了电话，我跟您说。
1: 什么？你想试试？
0: 哎呦，那就不让人杨师傅同意不同意啊？
1: 什么意思？
0: 哦，小西说呢，他想试试，说不定他能够把这个顾家好拿下。
3: 潘师傅，我以为……
0: 没错。 就是你以为的那样。这小徐说呀，他给顾家浩带人打个电话，想了解一点家庭情况，了解到了吗？
2: 了解到了。啊，
0: 小徐以为啊，这个顾家浩应该是吃软不吃硬，他又是女孩，他上没准能以柔克刚，能够拿下这孙子呢。你是这意思吧？我看行，杨师伯，您觉得成吗？嗯，
3: 有道理。小徐是吧？
2: 嗯，是。
0: 是吧？好，这是杨师傅给你机会呢。哎呦，潘师傅，您这什么情况？杨师傅都没拿下，您让我去？我没时间跟你说这个，你得相信我。顾家浩的买卖我已经落在差不多了，你别觉得我是在胡来，你上肯定没问题。
2: 可是，
0: 别可是了。你刚才不是已经把咱家的情况了解的差不多了吗？我先跟你说一下大致的路数：上来先拍他，给他个下马威；你给他六号说事，就是王家的同伙已经落网，你是在帮他，然后给他拉家常，打感情牌。
4: 潘师傅，我心里没底。
0: 我就是你的底。当初你审讯不了笔录，我看了，就按这路子，绝对没问题。小雪，别记住，审讯就是等子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斗心，藏锋藏吃藏智，要用一颗子弹摧毁一座大坝，找准大坝最脆弱的地方，射出你一颗子弹。
1: 哎，怎么不进去啊？
0: 马上，你先。他已经被晾了差不多了，现在进去是最佳时机。别怕，有我跟你兜底呢。 顶着身，准备好了就进去。

0: 警察同志，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什么时候能离开啊？
1: 你认识陆华吗？
0: 谁？不认识啊。我都说了，我跟王强不是一伙的。
1: 你怎么知道陆华跟王强就是一伙的？没关系，这些都不重要了。我来就是跟你说，就在刚刚，王强的同伙陆华已经被我们抓获，刚才的杨警官去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所以现在换我过来。其实你交不交代已经不重要了，王强落网就是时间问题。但是政策我得跟你说明白啊，
2: 如果你现在能主动交代，也算有重大立功表现，这笔账你会算吧？
0: 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了，我想立功也立不成啊。
1: 行，既然你没什么好说的，那咱们就尽快结束。不过光你违规开户这事儿，估计工作就保不住了。孩子多大了？
0: 啊，我两个孩子，儿子8岁，女儿才5岁，还没上学。
1: 一儿一女，好福气呀。你是更喜欢儿子还是更喜欢女儿呢？
0: 这怎么说呢？手心手背都是肉，都喜欢。
1: 那不是都说女儿才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吗？
0: 是。
3: 女儿小一点吗？
0: 而且身体也不好，哮喘。

0: 生日到现在没少折腾我和我爱人，而做父母的嘛，我更心疼一点女儿，付出的情感会多一些吧。
1: 打他女儿的感情牌，您觉得呢？
2: 徐曼，杨师傅的意思是多跟他聊聊女儿，
1: 正好你也是女孩嘛。我这么传达没错吧？
3: 你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身上的压力肯定很大。其实像你们这样的男人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啊，都是用行动去证明。我爸也这样，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很少看到我爸爸，有一年过年他都没回家，就剩我跟我妈两个人孤苦伶仃的。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爸跟别人好了，不要你们了。可是我小时候不懂啊，心里就很恨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他那年在工地被砸断了腿，他为了省钱把钱寄回家，
4: 瞒着我们都没去正规医院，
3: 找了个小诊所，导致耽误了治疗，现在右腿还瘸着。
5: 跟你说这些
3: 就是想让你想一想，你女儿会怎么看你，她现在不懂，长大了肯定会明白。你希望她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个罪犯，诈骗团伙的帮凶，还是一个知错能改，在最后关头能做出正确选择的汉子？

0: 跟你说实话吧。
1: 刚才领导交代我让你直接签字，不用再给你费口舌了。
0: 但是我觉得应该再给你这个机会。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你获得从轻处理，是为了你女儿。
2: 这跟我女儿没关系啊。
0: 为了她将来不会一想到你就觉得自卑，为了她不会一想到自己的父亲就觉得羞耻。
3: 再逼她一下，让她签字。
0: 你要是还不愿意说，去看一下签字摁手印吧。

知道，这都是你们的审讯套路和技巧。可是每一句话都对，我不能让我女儿将来恨我。

0: 些账户，每个账户给我500块钱的好处费。当时我女儿病重，这钱挺救命的，我又什么都没问就答应了。可后来他们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还老是换一些新的名字，告诉我说千万不能让警察发现。我那时候才知道他们搞的是这个电信诈骗，可是已经晚了，我都参与进来了。我就给他们出主意注册一个皮包公司，后来给他们转移了几笔资金，他们每个月给我10000块钱。我是不想让别人发现，就让他们把钱打到我岳母的账户里了。
1: 王强有没有上家？
0: 我不知道，每次我都是跟王强单独联系。但我听说他好像有一个什么老大，说是很厉害。

0: 王强现在在哪儿？这个我真不知道。不过他可能是在平安市，啊，对，他那个老大就在平安市，而且他有另外一个电话号码，那个号码的归属地就是平安市。我把电话号码给你们，我这个算立功吗？算。
1: 行了，哎呦，哎呀，多谢老杨，真是多亏有你啊！
2: 我又没帮上什么忙，
1: 话不能这么说，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吃饱的，多亏你前期有了重要的铺垫，咱晚上去哪儿喝点？
2: 哦，对不住，我晚上还有点事儿，改日改日，我先走了。
1: 圈儿又回平安了，这也正常。襄城啊，应该是这个团伙的一个分支。孟州不是也有假崔铁军诈骗的案子吗？看来根儿啊还在咱们平安。
3: 不过这一趟也没白跑，我已经让他们追踪王强那个手机号码了。
1: 哎，这一趟跑襄城啊，可算是把同行得罪完喽。哎，我怎么觉得？ 咱们越来越像背头了呀！
4: 什么意思啊？破案，破案最重要。哎，也不知道背头现在干嘛呢？
5: 赶紧的，听话。
6: 我说了，我不来这种地方。
5: 你看这像正规的吗？一看就是骗钱的。
4: 怎么不正规？这是花推荐的。
6: 就算是正规的。
4: 人家医院大夫都说了，我这是生理问题，是激素水平下降。您弄这些花里胡哨的管什么用啊？
6: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标本兼治。人家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你瞧瞧你最近，动不动就发火，这情绪可是连着心理的，让人家专业的心理大夫好好给你诊断诊断。
5: 行，那我以后忍着，我不发火了。咱别看了，回家，
6: 回家啊！哎哦
5: 行，听你的，我去，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十八般武艺。

0: 崔先生，我看资料上说您是男性更年期综合症，像您这样的病例啊，我们这儿接触过不少。首先，您能选择这样的方式来疏导心理，我觉得以您这样的年纪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崔先生，您方便说一说您最近呢、和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呢？
1: 严大夫，您方便说一说您今年多大了吗？
0: 啊，您叫我小严就行，我27。哦，
1: 跟我儿子一样大。
0: 啊，但是我有过4年的从业经验，专业度方面呢，您可以放心。
1: 你是怎么想到从事这份职业的？
0: 崔先生，是我给您做咨询。
1: 我知道，但是我也得对你有所了解嘛，这样更方便治疗，对不对？
0: 是，您说的有道理。这样，您想问什么，您就随便问，我知无不言。
1: 结婚了吗？
0: 还没有。
1: 有女朋友吗？
0: 也没有。
1: 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要结婚啊，得有房，得有车，有些地方还得要彩礼，不容易啊。
0: 可不是吗？
1: 其实现在你干的这个工作，更不容易。不是体力上的辛苦，而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来找你们的都是心理有问题的，你们成天听的都是别人内心的痛苦，又不能刺激病人，也就是说你们实际上是别人情绪的垃圾桶，久而久之你们的内心深处也积攒了很多负能量，如果不定期把它清除和排遣，堵在心里边会出问题的。
0: 这个您也懂心理学？
1: 我懂人。

0: 能。确实，有的时候吧，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消耗。
1: 小严，
0: 哎，
1: 你一个人到大城市来打拼，本来工作的压力就大，

0: 是你飞得高不高，没有人在乎你飞得累不累。我想跟你说什么呢？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飞，飞哪里，什么时候停下来歇一歇。喜欢西藏吗？
1: 我不知道。
0: 你手机屏保不是那么聪明。
1: 我心里一个愿望，一直都挺想去的，这工作太忙也没什么机会。
0: 程爷，哎，你要适当给自己放放假，趁年轻还走得动，多经历多看看，活在当下，别留遗憾，别像我一把岁数了，想走也走不动了。哎呀，
1: 从来这么人和我说这样好，说您觉得我是应该保持工作呢，还是来一次灵魂之旅？
0: 什么都不重要，想哭就哭出来。
2: 好了，谢谢。嗯，哎，怎么样，效果如何？
3: 效果很好。
2: 真的？看来真管用。
3: 嗯，管用，以后可以不用来了。
2: 那怎么行？心理治疗可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次性的，别给我打马虎眼啊，你得坚持一个疗程。
3: 他未必坚持得了。
2: 你说什么？
3: 不，我说这得坚持啊。
2: 哎，这还差不多。哎，刚才出来的时候我看这个严大夫好像有点不高兴，眼圈还红红的，你们在里面都聊了些什么？
3: 没聊什么呀，可能是他觉得我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点同情我。
4: 根据您发回嫌疑人的手机号码和嫌疑人的相关资料，我们锁定了嫌疑人王强所在的具体位置，印象金沙滩29号楼1001房间，苏东和王金宝正在那儿盯着，等您下一步指示。
5: 这个王强还有上线，让他们先不要轻举妄动。老田，你的人在什么位置盯着呀？在哪儿？
4: 啊，就在印象金沙滩小区门口。
5: 这么盯哪盯得住啊，老田？别忘了在襄城这王强怎么跑的，他现在是惊弓之鸟。
3: 有道理啊，
5: 找一下附近的房屋中介，问这小区还有没有出租的房子，最好能租到他这栋楼对面的房子，然后把29号楼的监控接通，上传电脑。
6: 都听清了吧？尽快落实啊！
4: 是。
2: 是吗？
3: 我回来了，买了一条鱼，棍子和喷子也从襄城回来了。嗯，给我聊了一下案子的进展。哦，案子进展顺利，那帮骗子蹦跶不了多久了。
2: 他都说了些什么？好，我问问他。
0: 张警官，又怎么了？
2: 怎么了？蹲茅坑啦？你自己干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
0: 我干什么了？要不你给我提个醒。
2: 那天带你去心理诊所，你都跟人家聊什么了？
0: 我没聊什么呀，就是正常聊天嘛。
2: 正常聊天？嗯，正常聊天，你把人家给聊辞职了。
0: 那个严大夫辞职了。
2: 那个小严工作了4年，你跟他聊了一次天他就辞职了。我就说那天从诊所里出来他有点不对劲儿呢。崔铁军啊崔铁军，我太了解你了，你肯定跟人家胡说八道什么来着，你老实交代。
0: 我没说啥，我就说呀，他这么年轻就给我做心理治疗，那我总得先了解了解他吧。我就问了一下他的工作、生活、成长经历，我一听，嘿，小伙子也挺不容易的，我就顺便稍微给他引导了一下。
2: 我就知道，你没事你瞎。

0: 引导什么呀？你别忘了，你是病人，他是医生，带你去心理诊所是让你得到心灵的治愈，好积极面对你的生活，不是让你去捣乱的。这下可好了，你把人家心理医生给聊抑郁了，说是要去西藏净化一下心灵，你可真有本事。
1: 他真的说要去西藏？
0: 哎呦，你还能笑得出来？哎呀，
1: 人呐，都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饱的。他要是真的打算去西藏，那说明这个想法在他心里盘算很久了。我顶多是那个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不也挺好的吗？他治愈了我，我也治愈了他。他追求他的人生梦想去了，我呢，从他身上也找到了人生的积极的方向。你看我这几天，我的状态是不是好多了？
2: 这个小区出租的房子不多，我们只找到这一间还算符合咱们要求。对面十楼就是王强的藏身点。
3: 哪户？
2: 左边亮灯那户。
3: 给我看一下。监控接上了吗？
2: 接上了，不过楼梯里没有监控，只有电梯里的。
3: 咱把人分成两组，一组在这儿监控，还有一组到楼下待命。
1: 田队，
4: 哦，
1: 你看行吗？
4: 没问题啊，还是徐师傅有经验。但是这样啊，这两天你俩来回奔波太辛苦了，这儿就交给我们，二位回去休息，有什么情况及时通知你们。
3: 不用，我们和你们换班。
5: 哎，有动静了。

0: 反诈中心这两天电话都被打爆了，全是假冒崔师傅的案子，没看出什么毛病啊！一模一样啊！
1: 不是这东西怎么弄出来的呀？
2: 应该是用的动画模拟，几乎能以假乱真。
3: 现在的高科技真是太可怕了，
4: 这就是双刃剑的另一面。
1: 小林，这是在跟你们叫板啊！
5: 哎，背头还不知道了吗？他要是知道了，这不得炸了？咚！
6: 就是他，崔铁军，
7: 还不是说骗子吗？
8: 是，
9: 是有人在冒充他，管我都辟谣了。
8: 哎，
10: 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8: 就是你冒充警察骗钱，
11: 你认错人了，
8: 没错，就是他，诈骗的，他把我们的棺材里钱。

法分子冒充知名网红警官崔铁军进行诈骗，谎称受害人涉嫌违法，需要对银行账户进行解冻等操作，并提醒受害人不要向他人泄露此事，否则会对受害人

0: 造成不良后果。如遇到类似的情况，请您第一时间报警并保留证据，请广大市民朋友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到底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划走，带你了解独家真相。
2: 这不是那个红脸吗？
3: 哎，就是他，就是他，崔铁军。
4: 咱不是说骗子吗？
2: 是啊，是有人在冒充他，管我都辟谣了。
5: 哎，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3: 就是你冒充警察骗钱，
6: 你认错人了。
3: 没错，就是他，报警啊，抓骗子！他把我的观察女钱都给骗光了。
7: 还得麻烦您亲自跑一趟。当时线上群众特别多，还有几个是诈骗的受害者，非得说崔警官是骗子，引起了不小的混乱。我们也没办法，害怕真会出什么事，只好把人线带回来。就这样，那些群众跟我们到了派出所，还不肯走，非得要讨个说法。我们是做了半天工作才把人劝走的。
8: 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7: 这里面请。
8: 过去，大崔，让你受委屈了。
9: 你是没看到当时那个状况，这要是传出去，
8: 我亲自来就想告诉你，不要有思想负担。今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等案子破了，我们会发布公告给你证明。
9: 谢了。
10: 大网红吗？
11: 崔志华，你也亲自来坐电梯啊？啊！
12: 岂有此理！上回你们说没动手，这回没跑了吧？在单位当众殴打同事，像什么话你？
13: 这事儿怪我，怪我！我跟崔师傅开了个玩笑，没成想崔师傅真生气了，就动手了。我这个是，自己一躲，磕到电梯上的啊。崔师傅，我这个玩笑开的不太合适，我向你道歉。
12: 你甭来这套，
8: 大崔，张队表态了，向你道歉，你什么态度？
14: 他这是道歉吗？
13: 我诚心道歉啊，诚心的。切，
8: 崔铁军。现在说说你动手打人的问题。
13: 都是小事儿，郭局，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
8: 当众殴打同事怎么是小事？崔铁军，你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组长，这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张队，你先回去吧，我跟崔师傅单独聊聊。
13: 好，郭局，那我先回去了。

0: 哎呀，我说大崔，怎么回事儿？这火气怎么这么大？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的那个话，你是没听见？我忍他很久了，你不带这么挤兑人的。
1: 是这个张建国嘴是损了点儿，你别跟他计较不就完了吗？都一把岁数了，你看看写的闹的，一传十，十传百，不用一个上午，全局上下就都知道了。
0: 你说我是处理还是不处理？
2: 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无所谓。
0: 我就烦你这态度，什么叫无所谓？别以为你功劳不厚，躺着就不硌身子，犯一点小错误，直接拍地上，粉身碎骨。
3: 我看这样吧，你先歇一段时间。
0: 怎么的？听我指？
3: 停职谈不上，给你放个长假，一来呢好好歇歇。 二来，这个假崔铁军的案子，你也得避嫌。
0: 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什么？放长假？为什么？
1: 你去看看张建国就知道为什么。
0: 张建国，你怎么他了？
2: 把他打了呗，背头，干得漂亮。
0: 你少在旁边说风凉话，站着说话不腰疼。
2: 我坐着说话，他张建国也该打。
1: 背头，
0: 我觉得你最近不太对劲呢。你说这事要是棍子干的，我信；你干出来，我还是挺意外的。你的策略呢？你的大局观呢？你什么时候也这么不走脑子了呢？
2: 嘿，你这拐着弯骂谁呢？
1: 可能是最近上火，一下子没搂住。这个案子是跟金针联合侦办的，我不在，你们俩要多照应。

0: 吃饭了。休假好，休假挺好的。你最近这段时间也累了，正好好好休息休息。哎，要不这样吧，你去深圳吧，去看看崔斌和静怡，让他们带你啊，好好放松放松。
1: 怎么连你也要赶我走？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哎，我跟你说，今天啊，我在办公室，同事逮着我一通问，我想你那儿也好不到哪儿去，还不如先出去避避风头。
1: 我又没做错事儿，为什么弄得跟畏罪潜逃似的？
0: 是，真金的确不怕火炼，但是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呐。我无所谓，这八张嘴过来，我都能给他怼回去。但是你不一样啊，你身体不好，还有心理问题，我怕你受不了。
1: 我那不叫心理问题啊，
0: 对对对，更年期。那我这么问你吧，休假你也没地儿去，搁家你能待得住吗？

0: 吃饭了，
1: 。
2: 是那些大鱼也会跑。今天晚上咱有事干。
3: 有情况。

0: 快迟到了，
1: 上错车了。
0: 啊，不是我叫的车啊。
1: 下去，我这不是拉活的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什么情况？徐叔，人呢？
1: 嘿，我说什么来着？跑鱼切线了吧？
0: 这荒郊野外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人能跑哪儿去呢？
1: 他们八成是在这儿换了车，可这地儿连个监控探头都没有啊！棍子，你怎么也能犯这种低级失误呢？
2: 都怪我，是我要徐师傅别跟太近的。
3: 跟你没关系。
1: 你说咱们辛辛苦苦一路从襄城盯到这儿，这不是小河沟里翻了船吗？
0: 没事儿，没事儿，小张，哎，你先查一下这辆车，然后找交通队把周边所有路口监控探头全查一遍啊！
1: 得，大海捞针。
3: 坤子，你还记得往这个方向下去是什么地方吗？
1: 二码头。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去了二码头？
3: 大半夜他们来南郊，不会是偷西瓜的。行吧，上车。
0: 二队、三队，二码头汇合。
2: 徐师傅，二码头是什么地方？
3: 一个码头。
2: 您这跟没说一样。
4: 那是一个私人承包的黑码头，早年间有一些犯了事儿，从那儿走水路出城。前几年被拆除治理了。
2: 他们要从那儿跑路。
3: 徐曼，记住啊，高科技是好。

听说谢家吗？

0: 好，我找你们有事儿，咱去街道吧，我跟你们说说。
1: 都去吗？
0: 对，都去，
1: 都去
2: 啊，
1: 对，
2: 都去啊，太好了，

0: 今儿打算这事去哪儿了？
1: 深圳，看儿子去。别说我了，你们俩这什么情况？简短截说吧。我们顺着乡城这条线，逮了他们团伙的二把手，没费什么劲儿就让他撂了。他们的头是一个叫刘坚的男的，平安人，45岁，老田带队，正准备收网呢。
0: 还好，
1: 这好事儿不得想着你吗？带你去逮李鬼去。
2: 我在休假，这案子我得避嫌，
3: 避什么嫌呢？心病还得心药治，解铃还需系铃人。
4: 老田，辛苦。
1: 崔师傅，
4: 您怎么来了？这案子您不能参与啊！
1: 别废话了，说情况吧。
4: 老三位，你们这是非要逼着我犯纪律啊？
1: 不是，老田，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这叫原汤化原食，必须让真崔铁军逮住假崔铁军呢。
3: 要是这样的话，我得先跟郭局汇报一下。
4: 不用汇报，有事我担着。
2: 你这个，
3: 老田，你别为难，我不参加行动，我就看着。
1: 不是这，
4: 你别这那的了，你就当成是帮背头圆个梦，好不好？
2: 那行吧，崔师傅，咱说好了，您就在旁边围观，
5: 你就把我当个吃瓜群众。
2: 行吧，里边的情况已经摸清了，他们在这个村里租了个3层小楼，一共是5个人，刘坚也在，当地派出所也调来支援了。那
4: 行动啊！

0: 哪儿啊，飞涛？哪儿疼啊？怎么了？ 你就跟你妈说，你接到我了，正在吃饭呢，别跟我说漏了啊！我已经到了，啊，正跟儿子吃饭呢。哎呦，怎么没电了？哎呦，
1: 这早晚得穿帮。我已经改签了今天晚上8点的飞机。
0: 一会儿你送我，这样的还去啊？谁规定的骨裂不能坐飞机？到时候我就说在深圳摔的。
1: 你累不累啊？
0: 累，那也总比让张华念紧箍咒强啊。
1: 你还小，等你结婚了你就明白了。不可能，我不可能像你这样。
0: 哎呦，嘴硬，有你哭的时候。
1: 李头啊，你最近啊。 是真的有点不太对劲，你说这么高你都敢往下跳，那高度我都得掂量掂量。再说下面咱们有人呢，他又跑不了，你这何必呢？你不知道这口气在我心里头憋了多久？今天就是刀山火海地雷阵，老子也照跳不误。
2: 我。
3: 怎么回事？你怎么来了？哼，还骗我已经到深圳了，跟儿子在一起，说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想瞒着我？
4: 听我解释，我是没赶上飞机，我就着急，我就跑，啪摔倒了，
3: 脚崴。你别，再接着给我憋。要不是那出租车司机给我打电话把你行李送回来，他以为你被绑架了。
4: 你知道我有多着急？我给你们单位打电话，是楚东阳，你们楚政委告诉我的。
3: 这个楚瓜达真是多事儿啊！今天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4: 好，你听我说，正好棍子他们要出任务，没招了，跪下求我，我心软了，我就……
3: 正好哪那么多正好？还有你。
4: 不知道他在休假吗？我知道，我知道他在休假。我们确实是跪下了，喷子都哭了。我们为了拦住他，不让他参加，他非要参加，我们拦不住啊！哎，
3: 棍子，你怎么胡说八道呢？你不是说出了事儿，你担着吗？
4: 单位领导来了，我担着；张华来了，我担个头啊！张华，你好好说说他，我有事，我先走了。
3: 站住！想溜是吧？我告诉你。
4: 老徐，今儿这事儿你也有份儿。我真有事儿，活儿找我，我走了。
3: 不许走！
4: 我先走。棍子，
3: 你给我站！
4: 哎呦，哎，徐师伯，要回去啊？楚政委，楚政委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楚政委，这是背头的爱人同志张华，你们聊，我们聊。哎，
5: 楚政委。
3: 刚才我给你打过电话，哎，
5: 张华同志你好，你好，哎，
3: 你好，哎，你是领导吧？你来给我评评理，今天谁派他执行的任务，把腿给我摔断了？哎呀，
5: 本来今天的行动计划里面是没有崔师傅的，至于他怎么去的抓捕现场，我们也在了解情况啊。
3: 什么？你是领导，你都不知道？
5: 不知道啊。
3: 好啊，崔铁军，崔铁军，在单位你欺骗领导，回家你欺骗我。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什么欺骗？

0: 欺骗的。不跟你说不是怕你担心吗？
1: 你这样更让我担心。今天这个事情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思想是行动的指导，你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这就是你思想滑坡的具体表现。
0: 别在这上纲上线的小题大做，有事回家说啊。
2: 崔师傅，你爱人的政策水平非常高啊。嫂子，您刚才说的也正是我们平时三令五申强调的，崔师傅在业务上那是没得说，但是长期以来确实是在思想上对自己要求不高。
1: 你听听听听听听听听，你领导都这么说你。
2: 当然了，老同志嘛，有所松懈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提提醒教教钟。哎呦怎么了？怎么了崔师傅？
3: 这个医生给我吃了什么药了？怎么我觉得头这么晕呢？哎呀不行，我要躺一会儿。
2: 要不要喊医生啊？
0: 不用。
4: 崔师傅怎么样啊？
5: 那脚腕有点骨裂，其他没事。
4: 哎呀，那就好。这边也刚开始，刚才带着小子查了一下伤，没什么大问题。嗯。
6: 警官，我要去医院，我头疼。
7: 你少废话，刚给你检查过的，就是一些皮外伤。你跑什么呀？你这是拒捕，知道吗？你要不跑，也不至于这样。哎，知道是谁逮的你吗？看来你知道啊，那就痛快的说，免得我再费唾沫星子了。
8: 我就是个替别人干活的。
7: 说清楚点，你替谁干活？
8: 文森特猪。
7: 什么？纹身的猪？
8: 文森特，英文名。
7: 中国人外国人？
8: 中国人，不过他一直在国外。大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叫他文森特。
9: 就是他让我冒充崔铁军的，要不然我也不敢啊，是不是给自个儿找麻烦呢？
7: 他让你冒充的？他为什么让你冒充崔铁军呢？
8: 他说这个警察最近挺火的，用他找客户成功率高。
10: 也确实，我们之前吧这十单能成个两三单，
8: 用崔铁军拉活十单能成七八单呢。变声的软件和那个模仿的软件也是他给的。
7: 你以为你随便编个人名就可以一推六二五了？还文森特，还国外。我告诉你小弟，你事儿大了。
9: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他在网上远程遥控抽我们七成水，我们只留三成，
8: 钱都通过水房转给他了。你们可以去查。
7: 你跟着他干了多久了？
8: 也就一年多吧。我以前吧是在南边搞传销的，就那会儿跟他认识的。
9: 这摊也是他支的，他让我负责
8: 平安这块，包括孟州和襄城。
7: 照你这么说，这个文森特你们俩见过面？
8: 就一回。
7: 他长什么样？
11: 50来岁，
8: 挺壮的，方脸，
11: 有点黑，
8: 孟州口音。
5: 小镇，
12: 哎，等，
5: 你上系统查一下一个叫朱小伟。
12: 好。
4: 朱小伟是谁啊？
5: 背头在经侦的时候办过的一个案子。
12: 徐师傅，您看是这个吗？还是个红通人员？

0: 看看，是不是他？对，就是他，文森特助。我去，朱小伟，有年头了。这就是你和林楠当年要去孟州抓的那个人吧？结果半道上你突然脑出血，送进医院了。
1: 当时要不是我犯病了，他跑不了。
0: 那难怪他要冒充你呢，他这是诚心给你添恶心呢。
1: 所有的机缘巧合，都是。

0: 普信几率啊，这个朱小伟啊，现在一直活跃在东南亚一带。老天已经上报省厅了，这种红通人员还得靠省厅的猎狐办。林楠已经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公告，替你澄清了。估计以后也没什么人敢冒充你了。北头，我们这次不光是办案，也是在给你治病，治你的心病。
1: 我有什么心病啊？我那就是岁数到了。
0: 男性更年期综合症，
2: 你那是矫情，
0: 什么矫情？那医生都给开了诊断证明了。要我说啊，什么医生都不好使，我给你化疗一次，肯定就把你治好了。化什么疗又不是癌症，谈话治疗，明白吗？
2: 你歇菜吧，
0: 这背头能把心理医生给聊跑了？嘿，他们治不好他，我能治好他。 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背头，而我了解。背头，你这个呀，就是中年危机。你想想看啊，今年都50岁了吧，到现在还冲锋在一线，跟你同年入警的，不是当局长也起码是当了队长吧？可是你呢，往好听里说，也算是咱们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往难听的说，你呢就是个冤大头啊。 头上顶着雷，身上背着锅，他脚底下还得趟着道，你真没有我们这些大头兵自在。
1: 我是计较这些的人吗？<笑>坏就坏在你不计较，
0: 你要是真计较了，嘿，反倒没事了。你看啊，一到皮干评职称的时候，这些个托关系找人的，偷摸写举报信的，趁着脖子唧唧表现的，他们还真就跟你不一样。要么人家如愿以偿该有的都有了。 要么是破罐子破摔，爱谁谁了，你呢，就比较拧巴，又得端着装不在乎，可这心里头呢，又特别别扭。我不别扭，
2: 嘿嘿，我就知道你不肯承认，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意识到，我们这是旁观者清。
0: 小林，啊，都调到反诈中心当主任了，咱们徒弟小吕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了，就连这个张建国都要去省厅总队了。 你这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最要命的是，前阵子突然成了这网红了。哎呦，这热乎没几天，就有人冒充你诈骗，一脚就给你踹进冰窟窿里了。冰火两重天呐，搁谁谁都受不了。哼，这就叫人性。咱就说棍子吧。 刚从刑侦下放到派出所的时候，心里头是不是也不得劲儿？
3: 我没有，我在哪儿干都是干。
0: 我不跟你说，你舌头缝里蹦出来。那你就说说我吧，我在预审干了这么多年了，都说我什么炮兵架、自由散漫了。可我以前我也不这样呢。眼看着小潘变成老潘了，最高头衔是师傅，我也马上50的人了。 到现在还跟着一帮年轻小伙子在一块摸爬滚打，眼瞅着这帮小牛犊子嗖嗖的往前跑，我都觉得我自己寒碜。得了，假装停下来系鞋带儿吧，得给自己找台阶儿啊。背头，你那什么更年期什么综合症，就是你给自己找的台阶儿。说白了，干警察那就是养小不养老。
3: 谁刚入警的时候不都是一往无前、热血上头的，这个呢就跟跑马拉松似的。咱们现在就剩下最后1公里了，眼看着拿不着名次了，不可能跑得跟头1公里一样。没有心气儿喽？
4: 你这什么化疗？我没见你打气儿，竟在这儿泄气儿了。
3: 我这是找他病根儿呢。
4: 行了吧你，背头就问你一句，当初你选择做警察是为什么？ 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当个队长、当个局长吗？
0: 谁不想啊？不想当将军的士兵那不是好士兵。
4: 我没问你，我当警察就是因为喜欢。背头，你现在要是对破案没有兴趣、没有意思了，觉得趁早回警保处，我呢就当是被你忽悠了一道。但是咱们散伙前得把老夏那心愿给了了吧？对呀。
0: 还有卫生义的案子呢，你说这一忙差点都忘了。<笑>
4: 那个鱼头今天晚上约了我，说他探到了魏莎莎的消息。
0: 哎，那感情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4: 这个马拉松最后1公里，咱们可能体力都不支了，但是心气儿得在。

0: 想想老夏吧。老夏是临退休前一天主动要求上一线的。
1: 你刚才说有魏莎莎的信儿，真的假的呀？
2: 哼，我还以为你蒙背头呢，拿魏生义的案子啊来激励他呢。

0: 宁的将军，不可一日不鼓足。
1: 进来。
2: 三少床，有人给你送花。
0: 谁送的？
2: 一位姑娘说怕打扰你休息，放在我们舞台就走了。
0: 谢谢。
3: 崔师傅，祝您早日康复，您是我们的榜样。

0: 这鱼头人呢？
1: 这魏莎莎欠鱼头他们10万块钱。
0: 这鱼头要是来，魏莎莎一见着他不就跑了吗？
1: 跑？
0: 那这小子不会耍咱吧？
1: 他不敢。
0: 这哪个是魏莎莎呀？咱也没见过呀。
1: 等着，他自个儿回来找他。

0: 老板说有两位大爷找我陪练，是你们吧？
1: 你叫什么？
0: 我叫莎莎。
1: 魏莎莎。
0: 我姓廖，廖莎莎。
1: 那就对了。警察，找你问点事儿。
0: 魏善义，我不熟。
2: 他是你亲爹，你不熟？
0: 谁规定亲爹就得熟啊？
2: 姑娘，我们呢现在正在调查一起非常重要的案子，跟魏胜义有关。我不管你跟你父亲关系怎么样，有什么矛盾，我们都希望你能够配合，这也是作为一名公民应尽的义务。你听明白了没有？
0: 警察叔叔，您别拿这些话来吓唬我。魏胜义他犯了什么事儿，犯了多大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是守法公民，他的事儿请你们不要来烦我。
3: 你是守法公民，那辉煌夜总会怎么回事啊？
2: 姑娘，这个魏胜义啊坐了10年牢，你对他有情绪很正常，我们也理解。他具体做了什么呢？我们相信你也确实不知道。我们呢就是希望你能够回忆一下，在他坐牢之前他经常跟哪些人接触。你那会儿应该12、13岁啊，应该记得一些事儿，想到什么都可以说。
0: 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看咱们也没什么聊下去的必要了，我这工作按小时收费的，别耽误我赚钱。
3: 坐下。
0: 怎么了？还要把我抓起来？

0: 题。哎呀，一个小姑娘都搞不定的名题。
1: 你别看她年纪小，她就是一老社会人。这要是搁到审讯室里，不用半小时，绝对拿下。
0: 别吹了，人我是找着了，接下来怎么办？
1: 既然都找着了，慢慢磨呗。
2: 第一次过来啊？
3: 对，
2: 就叫我莎莎就好了。
3: 行，我叫徐曼。
2: 你好，你好。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回。
1: 这么巧啊，二位师傅也在这儿啊？
2: 巧什么巧，所有的巧合都是处心积虑。
3: 说说吧，小徐，这什么情况啊？
1: 我下了班过来玩会儿，放松放松，很合理吧？
3: 合理，但是你的反应不对，解释就是掩饰，你不该问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吗？
1: 这还用问吗？那为啥沙普就在那儿吗？
3: 行，咱也别打哑谜了，看来你早就知道我们在找魏莎莎是吧？
1: 实话跟您说吧，其实我之前呢就发现你们还在查魏胜义的案子，刚才在医院我碰巧听到你们说要来找魏莎莎，所以我就跟过来看看。
3: 小徐啊，这个魏胜义的案子吧，
1: 潘师傅您不用解释，解释就是掩饰。
3: 嘿，学着倒挺快。
1: 我知道心源卡传销案被省厅接管了，你们三位心里都有情绪，陈阳队长也确实跟我说了你们私下有所行动，想自己去查出控制魏胜义的人，陈队也确实让我留意三位的动向，随时向他汇报。
3: 他是这么说的？
1: 不过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向他汇报的，毕竟现在咱们才是一家人嘛。但是不知道你们把不把我当自家人了。
2: 徐曼，你调到我们这儿是陈阳安排的？
1: 那必须不是啊，他还反对我来这儿呢。其实我起根就没打算瞒你们，不然刚才也不会让你们看见我。你们想查魏胜义背后的人，我可以帮忙。
3: 嘿嘿，你能怎么帮忙？
4: 女孩之间熟得快，我已经跟她交上朋友了，你们二位去肯定会让她有所戒备啊。我刚刚还买了她10次陪练，时间长了肯定能打听出一些东西。
3: 好，那个小徐啊，你呢主要帮我们问问啊，魏胜义在坐牢之前都跟谁接触过，他出狱了之后就成了传销组织的头子，那么操纵他的人一定是对他知根知底的老关系。

0: 明白。
1: 好。哎，你是怎么跟到这儿的？
0: 哎呀，这跟踪器是上回跟踪王强的时候落下的，我忘记还回去了。
2: 嘿，用在我们身上了。
0: 对了，二位师傅，我买陪练的费用能给我报销吧？
3: 找崔组长。
1: 徐妹儿，怎么让他知道了？哎呀，
3: 你别激动，别激动啊！我们俩都打探明白了。徐曼就以为咱们在查那个传销案呢，十年前的案子他根本就不知道。哎呦，
1: 他参与进来挺好，省得我们俩每天还得躲着他。这孩子我看了还行，没那么多心眼。
3: 那可难说，现在的年轻人跟咱们那会儿可不一样。
4: 不管怎么说，把这个案子查明白才是关键。
3: 躺下来，来来来。

0: 呀，太漂亮了！看莎莎妹妹打球，真的是赏心悦目啊。
1: 哥，你试试。
0: 哎呀，我不会。哥找你来就是让你教教我。啊，这样，要不你再来示范一遍？刚刚没有看清楚。啊，
1: 其实很简单，就这样瞄准，三点一线就行。手架好。
0: 哪三点？哪三点？到底是哪三点？
1: 哎，哥。
2: 哥，你放开！
0: 哥，给你钱！
1: 哥，你放开我！
0: 哥，真的，
1: 放开我！
0: 你干什么？
3: 跑这儿耍流氓来了？
0: 不是，你直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你骚扰我姐们就关我事儿？
0: 我是这里的 VIP， 不过你长得也蛮好看的嘛，要不咱们一起玩好吧？
3: 哎，有种把你刚才的话都跟我说一遍。
0: 你不要拍，你不要拍我！我告诉你，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的啊。
3: 到时间了，该我了。
0: 我以后再也不给你的时间了。
3: 这种男的最恶心了，就不能对他们客气。
1: 我都习惯了，只要不是太过分，忍就忍了，毕竟还得赚钱嘛。
3: 那也不能让自己受这种委屈啊。你别怕，以后我罩着你。
1: 徐曼，谢谢你啊！从小到大，我受的委屈多了，还从来没人给我出过头。
3: 你小时候受欺负，你爸不给你出头？
1: 不聊这个。哎。下次我请客啊，不能老是你买单啊。
3: 没事儿，你还教我打球呢。
1: 哎，你晚上有没有空啊？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亮死的，听我姥姥说是姓魏的最先开始吸的，我妈为了让他戒毒用尽了各种办法，最后为了证明毒品能戒掉，于是自己也开始吸，最后出了意外，

漂亮了，是长女的炒花，追她的人都是排长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选了姓魏的这个混蛋。

0: 魏胜义吸毒，没听说过。
1: 入狱体检报告里也没有提到他有吸毒史啊。
2: 小徐，接着放。
3: 你看，我妈年轻的时候，
4: 漂亮吗？
5: 漂亮，像个电影明星。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呀？
4: 廖虚如。姓魏的坐牢以后，我就去派出所把姓改了，跟了我妈姓。我现在叫廖莎莎。哦，
5: 你好，廖莎莎。
4: 你好。
5: 哎，那你妈妈去世之后，你都跟着谁生活呀？
4: 跟我姥姥过，姥姥不待见姓魏的。我妈死后不到一年，她就因为故意伤害致死去坐牢了。
5: 你就跟你姥姥两个人，你姥姥挺不容易的。
4: 不过幸好那个时候有个叔叔经常接济我们，又给我们送东西，又给我们送钱。我姥姥说这个叔叔以前追过我妈。
5: 真的？
4: 就是我妈没同意。不过我姥姥在我20岁的时候也过世了，连后事都是大山鼠操办的。
5: 那个叔叔叫大山鼠，
4: 他叫江连山，不过我呢一般就喜欢叫他大山鼠。他知道我在酒吧打工，老是被喝多的客人骚扰，还说要帮我换工作呢。结果那个时候姓魏的出狱了，有一次他来找我，就碰上大山鼠了，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吵得特别凶。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大山叔了。
3: 打电话也不接，连微信都把我删了。
2: 嗯，看来得从这个大山叔叔下手。他的全名叫什么来着？
5: 江连山。楚政委，
6: 哎，徐师傅跟潘师傅呢？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来上班啊？
5: 他们查案去了。
6: 查什么案子？又接新案子了？我怎么不知道呢？
5: 我说，他们可能是去查一查有什么案子可以办。
6: 小徐，你不要替他们打掩护啊！这三位老师傅一得着空就摸鱼，你不要被他们带坏了。崔师傅现在正在养伤，工作室不能群龙无首，就地放羊，赶紧打电话让他们回来。
5: 好。

0: 这江连山如果当了老板，发了财，他早就不会住这儿了。我不是想着有早没早，先打他一杆子吗？哦，这是从那个人社局拿到的二化厂的职工登记信息，这一片啊是他们化工厂的福利房。哎，要不然找人打听打听，没准就有人认识他。
1: 嗯，一个一个问。啊，
0: 那多麻烦呀。
1: 我给你找个喇叭来，你大声嚷嚷不就完了吗？
0: 嘿，你这人真是……
2: 行行行行了，我知道，打草惊蛇了呗。哎，
1: 这有一人事科主任梁桂香，68年生人，应该跟江连山是同一时期。
0: 嗯，
1: 家属楼2号楼4单元203，
2: 找他。
0: 嗯，
2: 老办法，
0: 得嘞。
2: 每次买东西都是我花钱，
0: 我只有现金，我没有那个。
2: 梁桂香，
0: 行了吧，老是找借口。哎呀，
2: 等破了案了，让背头给你报。
0: 找他给我报，那完了更没戏了。
2: 哎呀，
0: 怎么给我报啊？
2: 梁桂香，
3: 啊？
2: 哎呦，
0: 嘿嘿嘿。

0: 梁大姐，哎，是我呀，我是潘江凯，他是徐国柱。嗯，原来我们二化厂保卫科的，还记得吧？
1: 桂香大姐，好久不见，您还好啊？
2: 啊，我挺好的。
0: 你这是要出门啊？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2: 没，我准备跳广场舞去的。没事没事，那个家里聊吧。哎，
0: 好。哎呦，没变呢，一点都没变你。
2: 来来来来来，上楼。
0: 好。

0: 来来来，喝点水哈。哎
1: 呦，谢谢，
0: 请坐，请坐，请坐。
2: 梁大姐，
0: 这，
2: 你平时不住这儿啊？
0: 哎呀，我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所以这两天一直在那边照顾她。哦，就是今天刚跟我姐换个班回来休息休息。哎呦，
3: 照顾老人不容易啊。嗯，
0: 可不是嘛。哎，对了。我现在这个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啊。你们俩是？
3: 我是潘江海啊。
2: 我，徐国柱。
0: 哎，这耳生啊！我原来是在人事科工作的，按理说厂里的人我熟，但是你们俩我怎么没印象呢？
3: 哈、哦，那个90年代啊，不是那会儿流行下海吗？我们俩97年就辞职了，去深圳做生意了。
0: 哦，97年那是我还没有调到人事科，那确实是。哦，难怪没印象。嗯、
3: 可是我们呢，对你印象深刻、啊。你那时候可是咱们厂的厂官啊。那个时候咱们厂就俩美女，一个廖旭如，另一个就是你、啊。哎，
0: 我跟旭如那没法比的。哎呦，
3: 说起这廖旭如啊，真够可惜的。你说当初那么多人追他，非要找一个为生意这么个玩意儿，还把他给害了。哎呦，
0: 谁说不是嘛？是真可惜啊！哎，那你们怎么找到我？是有什么事儿吗？哦，
3: 是这样子的，我们呢，找了一圈的老同事才打听到您的。啊，我们主要呢是来看看你。另外一个呢，想跟你打听个人。
0: 谁呀？
2: 江连山，你还记得吗？咱们厂储运车间主任，
0: 记得呀，哎，他当年也追旭如的。
3: 哦，对
0: 啊，你们找他啊？
3: 是啊，你看我们呢那会儿啊，没事老在一块儿喝酒，关系特别铁。这不是我们俩刚从深圳回来嘛，想找老同事聚聚。哎呦，这问了一圈人啊，都没有他的联系方式，这不是想再来找您厂花了吗？
0: 真会说话，这一口一个这样夸的都不好意思。那个江连山呢，我前两年倒是见过的。那次呢，正好是二化厂的老同事聚会，他就来露了个面儿。哦，哎呦，人家现在可忙啦，说是开了个旅游公司，做大老板，挣大钱呢。
2: 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0: 他当时是给大家都发了名片的。我找找看哈。哦哦哦。哎呀，肯定是有的。啊，这，山水旅行社总经理。哦哦哦哦。
4: 关机，直接去旅行社吧，东升路。嗯。哎，想什么呢？
2: 这梁桂香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大美人。嗯，
4: 风韵犹存嘛。
5: 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剩下的吃的都分给别的病区的病友了。
6: 你可以走了吧？
5: 啊，走。
6: 我不用，我自己适应一下。
5: 慢点。你说你们单位也真是的，也不派人来接一下你。还有那老徐和小潘，连个人影都没有。
6: 他们都在忙，一点小事你不要麻烦组织。你的觉悟呢？
5: 那组织也应该关心一下一线受伤的同志啊。
7: 哎呀，总算赶上了，嫂子，崔师傅，你没

0: 啥急事吧？你能不能晚点出院啊？姑姑要过来看你。
1: 组织关心来了吧？我这出院手续都办完了，郭局要表示关心啊，让他上家看我去。
0: 别呀、啊，郭局已经在路上了，我提前过来打个前站。
2: 领导都过来了，咱就再待一会儿吧。哎呦，
0: 你看，我还带来了一些受害群众送的锦旗。我约了宣传科的小王啊，一会儿给你们拍几张照片，登到咱们内刊上，可以作为一个案情介绍和汇报啊。
1: 我说楚政委，你怎么老搞这些形式主义呢？
0: 哎，崔师傅，这我得跟你说道说道啊，并不是所有形式都是形式主义，你有的时候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形式服务于内容，规范内容，提升内容。你比如说奥运会传递圣火这个形式，你能说它是形式主义吗？它要传播的是奥运精神，呼吁世界和平。同样啊，郭局来看你，让你拿着锦旗拍几张照片，这也是对我们反诈工作成果的展示啊。对内可以鼓舞士气，对外也是一种宣传。
2: 楚政委，你说的太好，太有道理了，别动不动就上升到主义。什么是形式主义？把形式变成唯一，脱离内容，只讲形式，这才是形式主义。我说的对不对？
0: 嫂子，你说的太对了，不愧是干，政策水平就是高啊。你再说了，郭局一直在外地开会，今天刚回来，马不停蹄，第一件事就过来看你，这也体现了领导的关心啊。
2: 你看看，郭局跟你同事这么多年，跟你感情还是很深的。
1: 行了行了，你们就折腾，只要别跟我上课就行。嗯啊，
0: 那崔叔，那您先稍微歇一会儿啊，很快那个一会儿结束，我安排局里的车送你们回去，我去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啊。走吧。
2: 哎，我来没事。好好。

0: 哎，二位你好。哎，我们江总今天没在公司，我是这儿业务经理，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1: 啊，你好。哎，我们呢是原来江总老化工厂的同事。
0: 哎，你好。哎，
1: 找他有点事儿了，打他电话呢打不通，这不是就来他公司了吗？你知道你老板去哪儿了吗？
0: 哦，不清楚。
1: 你老板去哪儿了？你不清楚啊？
0: 江总平时不总来公司，前两天财务找他报账，电话也没打通。他比较忙，平时外面应酬也比较多。
2: 他多久没来公司了？
0: 有一个多星期了吧。要不然这样，您给我留个联系方式，等他过来了，我让他打电话找您。哦，
1: 那倒不用。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0: 不好意思，不太方便透露。
1: 哦，是这样子的。我呢是老化工厂的工会主席，我们印刷了一批老厂的纪念册，打算给他快递到家里头。
0: 哦，这样啊，那我给你写个地址吧。
1: 好好好。

0: 那就谢谢了啊。哎，姑娘，您字写的真好看。
1: 啊，两位慢走啊。
0: 哎，好，谢谢。
2: 哎，过去。
3: 哎呀，张华同志，你辛苦了。
4: 谢谢领导关心，这是我们警嫂应该做的。
3: 辛苦。
5: 郭副局长，百忙之中看望慰问一线受伤老民警。楚政委，标题是不是应该怎么写？
6: 花儿呢？
5: 怎么也得捧束花儿啊。
3: 大崔，你别嬉皮笑脸的。正好楚政委和你爱人都在，我问你，你参加抓捕行动谁批准了？你这是擅自行动，你知道吗？无组织无纪律。
4: 你好好听听，他前两天啊还跟我这儿犟呢，郭局都发话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3: 看在没有造成什么恶劣后果，加上你受了伤，就暂时不追究你责任了，不然高低得给你个警告处分啊。哎，
5: 本来以为你是来走个过场，哎，表示一下慰问，好嘛，闹半天是来

0: 开批斗会的，我们跟你玩虚的。我们一向不主张个人英雄主义。逞能，你瞧瞧你多大岁数了，好在是小伤，这万一有个好歹，多少人替你担心？
1: 就是，郭局说的句句在理。
0: 教主，
2: 哎，郭局，
0: 你不是写文章吗？要着重把这点写进去，把崔铁军同志当做一个反面典型，个人英雄主义。
2: 害人害己，
0: 行了行了，哎呀，不是还要举着这什么锦旗拍照吗？还拍不拍了？捍卫法律尊严，诈骗无所遁形。瞧瞧，说的多好。
3: 阿郭，
2: 你不会真的在那杆上飘？
3: 怎么怕了？锦旗都让你举了，还怎么拼你？
0: 崔师傅是不是把兵号符给换上，这样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
4: 对对，让我把兵号符拿来，这样有形式。哎，
5: 算了，不用拿了，咱们要实事求是，不要搞形式主义。
0: 对对对对对对，不要搞形式主义。
4: 好，来，三，二，一，
0: 你慢点，慢点，
4: 慢点。
0: 嘿，飞头。
4: 你可太有牌面了，郭局长亲自接你出院呢。
6: 你们都来了。嘿，那就好。
0: 大崔啊，我局里还有点事儿，有空再去看你。好好养伤，别急着上岗。
6: 您忙
0: 啊。嗯，张副同志，
4: 谢谢，有空去家里。
0: 好，下线过去啊。嗯。
4: 飞头，上车啊。
6: 哎，崔师傅，你坐商务车吧，那个金杯条件太差了。
0: 出政委。
4: 你也知道这金杯条件差呀，那你倒是赶紧给我们换辆好的呀！
6: 我呀，还就坐惯了这个破金杯了，张华，你就坐这个车回去，我跟他们聊会儿工作。
0: 对对对。
6: 哎，小潘，你别拉着他又乱跑啊！
4: 我都这样了，我能跑到哪儿去？
0: 嫂子，您放心，直接回家。
6: 好，直接回家。哎，嫂子，这你上车。
7: 说说，有什么进展？
6: 主政委，你怎么没上那个车呢？
7: 是呀，那车舒服呀。
6: 咱们都是一个集体的，我也不能搞特殊啊。再说了，你们不是要聊工作吗？正好我也听听。走吧。

0: 不是要聊工作吗？
1: 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一问下一步的计划和方向，请崔组长主持一下工作。
2: 业务上你俩都很强，可以自己安排，其他听楚政委的。
0: 哦，对了，崔师傅，前几天啊，治安队、网安、刑侦联合接手了一个网络赌博大案，咱们是不是也参与一下呀？
3: 有刑侦啊，哼，算了吧。
0: 这可是局长重点批示的大案呐。
2: 大案不大案的，有张建国就没法联合。
0: 你先别急呀，我知道你们和张队之间有过一些摩擦，不过那都过去了。这回张队听说你受伤住院了，专门找了我一趟，让我替他买点营养品给你送过去。他还跟我说啊，他对自己之前的态度和言语也感到特别后悔。
2: 真的假的？
0: 那还有假。我跟他说，不如你自己去找崔师傅慰问一下，消除误会。其实张建国这个人啊，心不坏，就是嘴上不饶人，跟潘师傅有点像。
3: 我跟他可不一样啊，你别少上我。
0: 你看人家这个姿态都摆出来了，你是不是差不多也给人个台阶？大家都是同事，还是要团结同志，和睦相处，一切以工作为重，你说是不是啊？
4: 楚政委，你到了。
0: 哎，这怎么到市局了呢？不是先送崔师傅回家吗？
4: 你是领导，得先送你回来，别耽误你工作。
0: 接崔师傅。

0: 不出院也是工作呀。
1: 我没事儿，这工作岗位更需要你，你不是还得写文章吗？
2: 请吧。
0: 那行吧，那咱就说定了，那你好好休养。那过几天我带着张队上你们家看你去，到时候你可得给人家开门啊。
3: 我不是那矫情的人呢。
0: 那说好了，一言为定。哎，
2: 当心点儿。哎，
4: 快说说吧，有啥新情况？
2: 江连山失踪了。他们小区监控显示啊，上星期三一早，这个江连山开着车离开家，就没再回来，手机信号也查不着。
1: 他们家人呢？没跟他联系过？
2: 他父母早没了，也没有兄弟姐妹。前两年跟他老婆离了婚，也没再联系，整个一空前绝后，孤独一只啊。从社会关系这一块儿不太好下手。
3: 你别让他换。
1: 哎，那从他的车下手呢？
5: 我找交警队的朋友帮忙了。江连山开的是一辆尾号7689的奥迪 A8，最后出现在海丰中路，从海丰中路拐进了一条没有监控的胡同，车就不见了。我准备找海丰那边派出所的哥们儿再查查，
2: 可现在问题的关键啊，咱们没法大张旗鼓的调查，这难度可就大了。
1: 哎，上回小吕说有什么大数据？
5: 小吕在襄城没回来呢。
2: 这个江连山啊，肯定有问题，要不然他跑什么呀？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1: 他不见得是跑路。
2: 啥意思？
1: 你刚才不是说吗？他上个星期三一大早离家的，他几点走的？
2: 早上8点。
1: 你见过哪个跑路的会选择工作日早高峰？
2: 对哦，那他这是？
4: 你们找一下老田。
5: 咱们查失踪，找金针有什么用？
4: 查他的银行账户，所有的刑事案件的背后啊，都有经济因素。
2: 可跟老田怎么说呢？总得找个由头吧。
1: 我跟他说。
6: 什么味儿啊？
4: 我说别让他换鞋吧。
3: 老纪委，你们查的这到底是什么案子呀？
2: 涉密。
3: 上回你们自作主张把崔师傅拉来参加行动，我就挨了郭局一顿批，这回又让我查什么江连山，能不能跟我透个实底儿？
5: 不能。
2: 不是老田，具体的我们真没法跟你细说，我只能告诉你，这个江连山很有可能已经遇害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的找到他。这回绝对不违规。
3: 这是江连山近3个月的银行账户信息。这周一，江连山的一张银行卡在海丰路附近的自动取款机上提了2万块钱，这是每天提款的上限。最近一次是昨天，在大悦城刷卡买了3部手机。
6: 来，我做了2个小菜，你们边吃边聊啊。来，
3: 饭就不吃了，正好在附近办案，顺道过来的。
6: 那行，那我不打扰了啊，你们继续。
2: 好，好。
5: 老田，啊，谢了啊。
3: 谢就不用谢了，别再坑我就行了。
5: 对了，你们查的这个江连山，以前跟魏胜义还是同事？
0: 是吗？
5: 我说老几位，够执着的。
2: 嘿，这老田是学贼了啊！知道咱们还一直盯着魏胜义呢，临走还点咱们一下。
5: 他这是进入新角色了，看金针不都这样吗？好人他们做，不，他们不背。

0: 这个人见过吗？有没有在你这儿买过手机？看着有点眼熟，但是记不太清了。停！这个高个的，就是在银行取钱的人。
1: 他们拿着江连山的银行卡，又取钱又买手机的，到底什么人啊？哎，
0: 没准还真让背头说中了。这个江连山并不是跑路啊，
1: 被绑架了。他们仨是绑匪啊。
0: 甭管怎么着，先得把这仨人找着再说。说的容易，上哪儿找去？
1: 有个人能帮上忙。谁？
2: 小吕回来了，今天晚上他要去崔师傅家看他。嘿，这
3: 小子回来的真是时候啊！说好了，晚上背头加集合啊！楚政委，
2: 看什么呢？怎么我一进来就关了呢？
3: 一个失踪案，让徐曼学习学习。嗯，
2: 失踪案，刑侦队送过来的。哟，你们和张队缓和关系了啊？
3: 挺好。嗨，这个楚政委，你这话就不对了啊！这个都是一个局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怎么非要把同事关系弄得这么复杂呢？哎，
2: 哥大，这不是你说的吗？我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那什么什么什么的。对，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杂案的。挺好，挺好。小徐，别忘了写进工作报告啊！
1: 好。

0: 这是襄城的特产腊肉香肠，哎，还有这个海城的木耳，还有这个是特产藕粉，给师娘们的，吃了美容养颜的。
1: 谢谢。
2: 还有海盐小圆饼。
3: 嘿，小吕，你这是打算开小卖部啊？整了这么大一箱子。
4: 刚参加工作，头回出差都这样，各种土特产的往回带，这时间长了就不会了。
3: 来，小吕，以后啊，你就空着手回来，临上班以前呢，去趟步行街，去那个土特产品商店，现在全国各地的土特产那儿都有，随便给同事买点就行了。我们呢，就千万别再买了啊。
4: 我们那会儿啊，都这样，去当地的超市，拿点印着地名的塑料袋，你回来装什么都是土特产。
0: 这样，哎呦，
5: 不行，你们别教坏。
6: 现在网上就啥都有，谁还傻乎乎的人肉背回来啊？
1: 哎，这是人家小吕的一片心意，你们怎么还都不领情啊？
3: 我们是心疼孩子，这么大一箱子多重啊！
0: 其实也没多少东西，我一样都买了三份，三位师傅一家一份。
1: 小吕，那你给徐曼带什么礼物了？
6: 我不用，啥也别给我带。
0: 啊，其实我还真带了，我本来想一会儿再给你。
3: 哎，别一会儿啊，我们都在呢，拿出来让我们瞧瞧。
4: 就是，你还不好意思了？
1: 哎，你们别瞎起哄啊，人家小年轻带的礼物肯定跟你们不一样。
6: 哦。小吕，你要带了你就现在拿出来，别神神秘秘的。
0: 我们去海城下边桃林县的时候，从当地一个民间手艺那儿买的这个。
3: 嘿，小吕，你居然给小徐送了把宝剑啊！
0: 啊，这是桃木的。我听他们说送朋友桃木剑是表达祝福和平安。
3: 你还别说，做工还挺精细啊。这东西啊，你送给我们合适，等我们退了休

0: 我还可以公园去健健身。
1: 小吕啊，你可真是个榆木脑袋啊，人家给姑娘送东西都是什么口红啦、香水啦，你可倒好，都真是别出心裁你。
2: 没，你崔师傅这方面有经验。
3: 谁说女孩就喜欢口红香水啦？好看，我喜欢。听说这桃木还能辟邪呢，是不是？
4: 啊，对，是有这种说法。你真喜欢？
3: 真的？
0: 嘿，这小徐的口味也够独特的。
1: 不爱红妆爱武装嘛。行了，我们聊点正事啊。
5: 好的，你们慢慢聊，我去一趟周姐家聊一下我工作的事儿啊。好，你们坐，你们坐。哎。
3: 这么说，三位师傅这个忙你不打算帮了？
6: 不是我不帮，主要我们现在管理真特严格。
3: 不就是用一下那套人脸识别系统吗？你就不能插个空，然后把后台数据清理了，不留痕迹？
6: 行，那我试试。
2: 别试了，小吕，这点事儿才影响了你的前途。
6: 棍子说的对，咱们当师傅的应该给徒弟码台阶，而不是给他撤梯子。
2: 以前也没有这种高科技，排查呗。
0: 哎哎，喝一点。
2: 来来来来来，
7: 崔师傅，你在家吧？我和张队上你家来看看你，马上到你家楼下了。
6: 这楚政委搞什么突然袭击呢？
2: 他怕提前通知你，你躲他呗。
0: 嘿，真会挑时候。那咱们撤吧，一会儿撞上了多尴尬呀。
2: 撤什么撤呀？行吧，小吕都坐这儿，听他张建国来说什么。
0: 崔铁军真的这么说的？
8: 那还有假？
0: 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我。就他那性格，能向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8: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他跟我说，本来想约你一块出来坐坐，这不是受伤了吗？就只好请你去他家了。看在他受伤的份上，咱们去看看他，也显出你的气量来，化干戈为玉帛。
0: 行，楚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好吧？嗯，
8: 都是为了工作嘛。
9: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0: 好。
9: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1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崔铁军真的这么说的？
1: 那还有假？
0: 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我，就他那性格能向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1: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

0: 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当然了，我也做了一点工作。
1: 我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我知道他们仨对我有意见，毕竟是老同志嘛。我上回已经让着他们了，穿好了护具让他出出气的，但这回可真就过分了啊。
0: 对，确实过分。不过一会儿啊，咱也别提这个事儿，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跟我念叨好几回了，说心里过意不去。咱们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家宜解不宜结。
1: 行，楚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好吧？
0: 嗯，都是为了工作嘛。哦，对了，你们和治安、网安联合办的那个大案，进展的怎么样了？需不需要我们三叉戟工作室提供支援啊？
1: 这种案子现在都是线上侦查，基本上全是网安的工作，我们就是跟着跑跑腿。楚政委，崔师傅是想掺和这个案子才向我道歉的，对吧？
0: 那没有，那没有啊，我就是随便问问，你别想太多啊。

0: 啊，我没别的要求，只要他跟我说声对不起，哎，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哎呀，你这个要求恐怕有点太高了。
0: 啊？这怎么着？这要求还高？就他不是要道歉吗？
1: 崔师傅这个人啊，比较好面子，咱们给他留个台阶。
0: 这他要面子，我就不要面子了。就楚政委，你这不是抹稀泥呢吗？
1: 这怎么能叫抹稀泥呢？我这是折中调解，大家都一把岁数了，难道还像小学生似的？对不起，没关系。有些话，小小不言，心照不宣了。对你来说呀，主要是要他这个态度。他请咱们去他家，已经表明这个态度了，差不多行了。你说呢？
0: 行，听你的。
1: 一会儿就说是你买的啊。
0: 啊。哟，楚政委，张队。
1: 哟，潘师傅在呢。
0: 来来来，换鞋。
1: 好。
2: 哦。
0: 飞头，家里还有拖鞋吗？
3: 没了。
0: 没了。
1: 光脚，光脚就行啊。好。哎呦，都在这儿呢，开会呢。
4: 没有。这不小吕刚回来吗？我们聚一下。
1: 小吕回来了。
4: 哎，
1: 真巧啊！哎，这个是张队专门给你买的啊。
4: 哎，快来快来快快坐快坐。哎，我给你搬椅子。
1: 不用不用不用，坐这就行，坐这就行。来，张队。
0: 好。
1: 坐坐。
0: 好。
4: 来就来嘛，还买东西？
1: 张队买的。
0: 哎，崔师傅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4: 嗨。岁数大了，
0: 哎呦，那就得悠着点了。你看你胳膊老脱臼，这脚骨折了。
4: 骨裂，骨裂。
1: 之前二位啊，有过一点小误会，好在都是讲道理的人。今天正好大家都在，可以说是见证了咱们市局的将相和了啊。
0: 哎。就是我这个人吧，他也不记仇啊。那既然今天崔师傅都有这态度了，这事儿就翻篇了。
1: 对，翻篇了。
4: 等会儿，别翻篇。你刚才说什么？你不记仇，我什么态度？
1: 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化解误会，将来大家可以强强联手，精诚合作，是不是？
0: 楚政委说的对。那个我呢，一直想跟三叉戟啊，咱们联合办案。
5: 哎呦喂，我们可不敢。
1: 潘师傅，这个时候不要再点火了啊。
4: 喷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今天人家张队诚意满满，买了东西登门道歉，咱们伸手不打笑脸人。
0: 嗯。哎，不是不是，等会儿，崔师傅。我登门道歉，你是这么理解的？
4: 那不然呢？
0: 不是你请我来要向我道歉吗？
4: 我向你道歉，还请你来。

1: 大家都是同事，谁跟谁道歉不重要，争论这个没有意义啊！不争论这个。
2: 哎，楚政委，你这会儿怎么不明辨是非了呀？
1: 楚政委，这什么情况？什么情况看不出来吗？楚政委这是想两面儿战，玩儿线了。行了，我在中间做了这么多工作，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你们双方化解矛盾？你们倒好。 没完没了了，把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崔师傅不是我说你啊，这次事情的起根就在你，你殴打张建国同志，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没让你当众道歉，已经是网开一面了，现在给你台阶，你说你还不下？
3: 哎，
4: 楚政委这是说了句公道话，
3: 瓜的，
4: 你知道背头为什么打这孙子吗？
1: 别说话，你们三个沆瀣一气。
4: 那他取笑、奚落、污蔑同志，算怎么回事？崔师傅，你要这么说的话，可就没劲了啊！我呢，就是开个玩笑，
5: 那是充满恶意的嘲笑。
4: 行，我不跟你争论了，合着今天我就不该来是吧？
1: 我也没请你来。
4: 楚政委，没得聊了，我先走了，再见。
1: 哎，赵子，
4: 把你的东西拿走，楚政委买的。
6: 三个呀！哎，楚政委，赵哥，这楚政委怎么了？着急忙慌的，出什么事儿了？
7: 戏演砸了，补台去了。哟，敌人吧？大晚上的怎么还站街啊？
6: 接到报警，稍有人呼吁门大街，这不出来看看吗？哎，怎么着？大晚上跑海丰干嘛？
7: 找你帮个忙。那怎么查这四个人？嗯，
6: 什么大案子？没接到协查通报啊？
7: 协查通报发你所里。再说了，没协查通报我就不能找你帮忙了？
6: 能，必须能。你大棍子安排的事儿一定办到。
7: 这几个人啊，应该就在你们海丰区这片活动。待会儿啊，我转发一份到你手机上，你发给兄弟们，让他们平时给我留一点，一旦发现马上通知我。
6: 好嘞，
7: 走了。
6: 好。
8: 周师傅，这是谁啊？
6: 三叉戟，听说过吗？

0: 不客气，怎么样？你到底跳过吗？没有。我们是警察，我在找这三个人，见过吗？
1: 二位好，这三个人你们见过吗？这个你们见过？怎么样？
2: 都不认识。
0: 来，这儿去问。
3: 行。哎，
0: 还是没有。
3: 二位师傅，
0: 来，跳下来。哈哈哈哈。
3: 去那头看看吧。

0: 哎呦喂，有年月没干过这种苦差事了。小菊，嗯，这个呢就叫做扫的街，知道吗？嗯，累不累啊？
1: 还行，我刚毕业的时候分在派出所参加过走访排查的行动。
0: 哎呀，以后这种机会不多喽。现在呢都是高科技，那叫什么智慧警务系统，咱们这种土办法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2: 你得了吧，什么时候也得靠人。
0: 哼，你徐师傅呀，这是观念落后，跟不上时代。
3: 老板，
4: 哎，
3: 再加仨鸡腿。
4: 好嘞，哥。
0: 吃腿补腿。
1: 师傅们，看群。

0: 就是他们仨。
1: 哎，老板，哎，三个鸡腿打包，快点啊！
2: 好。
3: 我就知道小吕还是靠得住的。
4: 小吕说，这是他帮市局破那个网络赌博案的时候偶然发现。
3: 问的怎么样？高科技还是效率高吧？
1: 嘿，你干嘛呢？
5: 到了呀，
1: 鸡腿都掉了。
5: 我那根鸡腿给你吃，许曼。
4: 潘师傅，我那根鸡腿也给您吃。
1: 嘿，这俩姓徐的。
6: 李姐，李姐，看这人，快来，快来！哎
7: 呀，放大呀！大到六十多年了，我上得起，还不上啊？我死了！
6: 干什么？干什么？上上上上上！
5: 三个孩子见过吗？

0: 样，你们自己查吧。
1: 大姐，你知道我们是干嘛的？
0: 这大叔不是来逮孩子的吗？你是姐姐啊？
2: 对，猜对了。
0: 你们这样的我见多了，一天来好几波，碰上那些不讲理的家长啊，
3: 把气撒在我们网吧头上。
0: 你说我们开网吧的正常营业，招谁惹谁了？不过有话说在前头啊，你们在这儿看可以，想逃走的话100块钱。扫码，我来。
2: 能找着吗？
1: 应该可以，小吕给的视频截图上有时间。
2: 有一些100块钱还你啊？
1: 不用。
4: 下午5点进的网吧，第二天早上8点才走，玩的时间够长的呀。
5: 事儿都办完了。
4: 我这说什么呢？实在听不清楚，声太小了。
1: 那个穿黑衣服的男的说，就玩一个小时，晚上还要去万鹏那儿。穿蓝衣服的男的说，不去又能怎么样？事儿都办完了，车也给他了，万鹏不会找咱麻烦的。后面就是说打游戏的事儿了。
4: 嘿，我说呢，你戴着耳机呢，来，让我们俩也听听。万鹏。听着像是他一个朋友，还说把车也还给他了。这车不会是江连山那辆车吧？
2: 不管怎么说，这一带应该是他们活动的区域，今天说不定还会来，咱们得在这儿趴着。
1: 蹲守。
2: 徐曼，你先回去歇会儿，晚上你再过来。
1: 那我晚上8点过来。
6: 哎，小徐，不用那么早啊。
5: 这老两口看什么呢？
4: 嘿，你什么时候拍的？怎么还往群里发呀？
1: 我先走了，师傅。
4: 这丫头，
2: 给我看看。咦，
4: 你那个后脑勺怎么那么圆呢？

0: 嚯，万鹏改装车俱乐部。
1: 两位大爷，我们这可不是修车的，是改装车的。
2: 没错啊，我们就是要改装车呀、啊。看看我们这车，底盘加高，装上避震，轮胎换成越野的，我们要去越野。
3: 您这个是上个世纪的车吧？
0: 说对了，你就说能不能改装吧。
1: 我们这里面可没有低于100万的车。
4: 我们这儿可改不了拖拉机啊。
2: 你不懂，
0: 我们这是
2: 老爷车。
0: 真有100万的车吗？吹呢吧。
4: 哇，

0: 喂，你好，我是这个店的老板，我叫万鹏，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帮我改个色。
0: 行，没问题。你想改什么颜色？最近黑武士特别流行。
1: 我不喜欢黑武士，帮我改个 Hello Kitty。
0: 没问题，我上去。
2: 别跟着现眼了。

0: 徐曼这么一会儿上哪儿弄了一辆跑车呢？这车是他的吗？他家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你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啊？这车一看就不便宜。哎呦，徐曼这丫头不太简单呐，我是越来越琢磨不透她了。她跟小吕正好相反，小吕呢就是一张白纸，一眼就可以看到底。这个徐曼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她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你刚以为她是这样吧，一扭头她就跟你换个样。按说她的能力和素质在这波年轻警察中算是很棒的，却非得哭着喊着上咱们这儿来。你要是说她老实靠谱吧，陈阳让她盯着咱们，她反手就把陈阳给卖了。我干预审这么多年，阅人无数，她我还真有点看不明白。
1: 没准人家很简单，你想多了，
0: 是吗？但愿如此吧。
2: 美女，出了那个小门就是洗手间。
3: 我自己去就行，谢谢啊。

0: 在这里边干什么？
1: 你们这卫生间到底在哪儿啊？告诉我，出了这门就是吗？
0: 这里面可不能随便乱进，这里的车都是刚改装完没取走，磕了碰了咱担待不起。
2: 看来咱们找对地儿了。喂，齐队，啊，你有何吩咐？啊，哎，您等会儿啊，啊啊，
3: 不是你大点声说。

0: 什么？那个万鹏在门口盯着你呢，你让出租车开远点再掉头。我们就在万鹏这俱乐部东边100米马路对面停车场。
1: 好嘞。棍子，你猜齐校师找我什么事儿？
0: 不猜。
1: 你这人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0: 对你的事儿我从来都不好奇。
1: 没劲。齐校师跟我说啊，这回提名预审的副支队长名单里还是有我。
0: 看出来了，瞧你打个电话摇头摆尾撂蹶子那样。祝贺啊。
1: 哎呀，我还以为我这回彻底是没戏了呢，没想到啊，没想到徐国柱同志，这就是民意啊。哦对了，你回头啊给我写一个同事评语，300-500字就行。
0: 不写，你让背头写。
1: 都得写，你们俩一个都跑不掉。
2: 嘿，二位师傅，我给你们汇报一下。嗯，
1: 小鞠啊，你那辆驹哪儿来的呀？
2: 什么驹？
1: 保时捷呀，一看就不便宜啊。
2: 嗨，您说那辆车呀，我管朋友借的。我在网上一查，这个万鹏就是专门改装跑车的，我就管朋友借了一辆。哦，
1: 你这朋友够趁钱的。
0: 哎呦，别烦了，说情况。
2: 江连山的那个奥迪车就藏在他们店里很隐蔽的一个车库里，外边还罩着一个车衣。万鹏看见我从里边出来，特别紧张，还跟我说那辆车就是客户改装完没取走的。我觉得他没准跟咱们找的那三个人就是一伙的。
1: 你怎么看？
0: 下结论还早，先盯着吧。既然车在这儿，那三个小兔崽子一定会露头。明天你们来换班。
1: 行。
2: 徐师傅辛苦了。

0: 哎，飞头，我的那个评语你给我写了吗？
1: 正写着呢。潘江海同志一贯偷奸耍滑，好吃懒做。
2: 你别闹，你正经给我好好写啊。我可以给你启发一下，你可以从这个团队意识和业务能力上多展开啊。
0: 知道了，你们在哪儿呢？
2: 这不蹲守着呢吗？棍子熬了一宿，让他回去休息了。现在是我跟徐曼。

0: 肥头，我们跟这蹲守两天了，这仨小子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1: 棍子已经有点坐不住了，打算直接去找万鹏，被我给拦住了。
2: 我看是你坐不住了吧。
3: 今天是周五，我估计他们这两天就会露头，过了这个周末再说。你们辛苦了啊。

0: 蹲守的时候水不能喝太多，不然老跑厕所耽误事儿。
1: 我知道，徐师傅都跟我说过了，我就认识。
0: 哎，小菊，你当初是怎么想起来要当警察的？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来遭这份罪啊？
1: 您这个话说的，女孩不能当警察了。
0: 不是，我是说呀，你长得这么漂亮，干点什么不行啊？哪怕干个内勤也好，何必非得上一线
1: 呢？潘师傅，这话您会跟小吕说吗？小吕啊，你长得那么帅，干点什么不行呢？干个内勤也好啊，何必非得上一线啊？男孩上一线就天经地义，女孩您就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当警察特别有意义，穿上警服还特别帅气，单压成四，耶！
0: 嘿，你还会数来宝呢？什么乱七八糟？
1: 你不懂。
2: 喂，齐队，啊？什么？改今天了？不是说好了下周吗？哦，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
0: 那个小徐啊，我这有点突发事情啊，关系到我人身人命，我得马上回局里一趟。你看你能不能先自个儿跟这儿盯一会儿？
1: 行，没问题，您去吧。
0: 好，有任何事情都别轻举妄动，一切以安全为重。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徐师傅10点钟来给你换班。
1: 放心吧。

0: 门，那三个人出现了，进了万鹏的店。
1: 小徐，你千万别轻举妄动，我这边马上完事儿。
2: 陈子，你没跟徐曼在一块儿？
3: 小徐，注意安全啊。
4: 停！怎么了，鹏哥？
5: 明天一定要把车给我送过来
4: 啊！放心吧，肯定给你送过来
5: 啊！明天10点啊！
4: 肯定的，肯定的。
5: 行，去吧。
4: 好嘞，走了啊！
5: 慢点啊！哎，
0: 师傅们，他们开着我那辆车出去了，我跟过去啊。

0: 心啊。
1: 我看刚才万哥有点生气啊。你看这两天咱们老去人店里换人家客人调台，
0: 我怕什么呀？现在老万不敢把我怎么样，记住了，腰杆子要硬就得抓住老板把柄，开了几辆破车怎么办？等事儿办完，分点股份，咱也当老板。
2: 咱一会儿上哪玩去啊？
1: 咱帕拉美都开上了，一会儿不得蹦迪去啊？
0: 太早了，吃完饭回去眯一觉，过了12点，那才叫好戏开场。
1: 对对对，今儿周五，妞儿多。
2: 你就知道妞儿。
1: 你俩凑一对儿，我还单着呢。饱汉子不知饿汉饥。
0: 看这妞了，
1: 他刚才也看我来着。
0: 那你问问他，一会儿跟不跟咱一块蹦迪去？
1: 怎么问呢？又不认识。
0: 这样，拿着，我带你去。
1: 行啊，
0: 走吧。美女，就你自己吗？
3: 有事吗？
0: 没事，我这哥们儿想跟你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1: 你好。

0: 对不起啊，没兴趣。
1: 真有个性，我这哥们就喜欢有个性。一会儿跟我们蹦迪去。
0: 你的车啊？
1: 那肯定是我们的车呀，还有假吗？走吧，我们四个人，那还有个姑娘，咱正好两对儿。娜娜，两桌一块儿结啊。
2: 行，老板。
1: 哎，来了，
2: 结账。
0: 你们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1: 这些。周末的嘛，一块玩怎么了？也不给面子，走吧。
0: 别碰我。
1: 生气干嘛？一块玩玩嘛，走吧。
2: 干什么呀？
3: 干嘛呢？
1: 你干嘛的？
3: 我是他爸。嗯。
0: 爸，你怎么来了？
3: 他们欺负你没有？
1: 没有说，没有没有。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3: 没有没有，
1: 小流氓，
3: 想干嘛？
1: 没有没有没有，
3: 想干嘛？
2: 这是喝多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叔叔说误会误会，吃好喝好啊。
3: 咱们的车呢？
0: 我把车停那儿了，现在恐怕来不及追了，怎么办啊，兄弟？
3: 那过来我就没看见咱车呀。没事，他们一会儿还回来。啊？喏。
0: 你把他们手机给顺了？
3: 这个呀，警校教不了你，下回我教你。拿着车钥匙。
0: 爸，你真帅。
3: 走过去。
0: 老板。哎，这是刚刚旁边那桌落着的手机，要是他们一会儿来取，你就给他们。哎呦，
4: 姑娘，你心真善。那伙人呀，一看就是混社会的，刚才还欺负你呢，我都差点报警，你还还他们手机？
0: 他们是无赖，我可不是。
4: 行，放我这儿啊。
1: 手机开了吗？啊，真有，
4: 是这个吧？
1: 谢谢啊。
4: 哎，不客气。

0: 徐师傅，现在路上车少，那又是跑车，咱追得上吗？
1: 别看这车破，发动机可是新换的，坐稳喽。

0: 喂，潘师傅，我跟徐师傅在一块儿呢。
1: 跟他说，我去他个大脚趾头。
0: 我们在顺兴路的维多利亚小区，我发定位给你。哎，徐师傅，在那儿呢。
1: 行吧，

0: A106，我702的业主。
1: A106，那不是21号楼3单元3301的车位吗？
0: 是吗？那我搞错了，对不起啊。
1: 啊。
0: 21号楼3单元3301。看看去。
2: 等会儿，潘师傅马上就到了。
0: 等他干什么呀？你怕呀？
2: 我怕什么？
0: 走啊。
2: 走。
0: 这边。
2: 徐师傅，崔师傅电话。哎，喂，崔师傅。
3: 徐妹，你在哪儿呢？
2: 我跟徐师傅摸到他们住的地儿了。
3: 你告诉徐师傅，
4: 千万别轻举妄动，你一定得劝住他。
2: 我怕我劝不住，还是您跟他说吧。
0: 三个小屁孩，徐曼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没问题。
3: 万一屋里
4: 有其他人呢？你可别掉以轻心，咱们的目的是找到江连山。这样，我让老田过去支援你。
0: 你找他干什么呀？他又不管这个案子，人家一个经侦的，
3: 多点人手总是好的呀。
0: 那我找人吧。
3: 你找谁？
0: 你甭管了。

0: 我徐，叫周师傅。
1: 周师傅，
2: 徐曼，小陈，我徒弟，来了徐，带上你徒弟了。
3: 同事，我们一组的。你怎么还管上我们的闲事儿了？我们在办另外一个案子，巧了，和你们要找的这拨人是同一伙人，一共三个人，在屋里两男一女。
2: 哎，棍子，小徐，什么情况？
1: 你还有脸来呀？
2: 我刚才真以为急事，闹欺诈我，
1: 先给你记着。老周，人齐了，
2: 老办法。
1: 地板在哪儿？

0: 身份证拿出来，快点！你呢？没有。人呢？
1: 是你们，我就跟这女孩说了几句话，我没把她怎么着，怎么还报警了呢？
2: 我问你，江连山人呢？什么江连山啊？我不认识。
0: 行吧。好好看看，就是他。不知道，没见过。
3: 小子，你给我老实点，我们从万鹏那儿跟着你们一路过来的，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您知道什么？您给我提个醒。你跟我耍滑头是吧？行了，交给我吧。嗯。你叫高庆。
2: 啊。
3: 吴长青。冈美娜。哎。
4: 看看，这个人见过没有？问你俩话了，别干当，说。我们不认识。
2: 这把记录仪开着没有？
5: 一直都开着呢。
3: 把这小子给我带进来。
4: 走。
3: 蹲好了。
4: 蹲下。
0: 老周，把门关上。
4: 嗯。
0: 你们俩，蹲那边去。行吧，歇会儿。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你要回来提前给老爸说啊，老爸给你做清蒸鲈鱼、红焖大虾，再来个红烧排骨，怎么样？好，你要是上课呢，就不用给我跪了。

0: 这儿，看着他啊。哎，
1: 撂了，
0: 车就在万鹏的俱乐部里。这个吴长青是他们的头，所有主意都是他出的。但是这事儿有点大呀，要不然先把他带回去。
1: 带走。
2: 哎，我什么都没有干。
0: 我告诉你，吴长青，你能耐不小啊。
2: 高兴才是头，我都是听他的。
0: 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呀？
2: 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事儿都是他让我干的。
0: 他让你干什么了？
2: 他我去碰瓷儿那个江连山，然后趁人下车的时候，他上去给人打晕，塞进后备箱里。他还说都是他老板让他这么干的。他老板说，只要我们把人带过去，就给我们10万块钱。
0: 他老板是谁？
2: 万鹏。
1: 江连山人呢？
2: 就在万鹏开那个改装车店里，车库后头有个地下室。

0: 我们就关在那儿。
1: 行吧，你配合周师傅把人送到派出所，然后跟我们会合啊。
2: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1: 哎呀，这儿有个女嫌疑人，要个女警。
3: 走吧。

0: 贝头，
1: 徐曼都跟我说了，你跟棍子说，千万别轻举妄动。
2: 放心吧，我又不是愣头青，甭操这心了。

0: 怎么这么早关门了？进去看看。
1: 哎，别冲动，带家伙事儿的吗？就这点东西啊？
0: 就这点东西啊？

使点劲儿。哎呀，

0: 把门打开。谁啊？谁？出来！出不出来？再不出来，我报警了啊！
1: 巧了，我们就是警察。别动，
2: 把手里东西放下，
0: 老实点，
1: 蹲下，
0: 蹲下，
1: 老实点，
0: 蹲下。
3: 就你们两个老头，
0: 上！
4: 上！

剩下蓝城，还有孔雀。

见人走。

0: 哎，安建国怎么样？人还在昏迷中。
1: 肖楚，来，坐这边。你现在代表的是政治部啊。陈队，通报一下情况吧。
2: 江连山和万鹏都死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自从魏胜义跳楼自杀以后，我们沈天金针就一直在继续跟进，深挖背后犯罪链条。现在好了，线索全断了。
3: 陈队，火气别那么大嘛，这江连山不还是我们发现的吗？
2: 谢谢老几位啊，你们还立功了。
4: 我们找到江连山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
2: 我们要是再晚到一步，恐怕他早就让万鹏抛尸灭迹了。
1: 你们掌握了情况，为什么不第一时间上报？
2: 之前我可是提醒过你们的啊！
1: 我们呢也是偶然通过廖莎莎才发现了这个江连山，还不能确定他跟魏生义传销案之间的关系。这万一方向要是错了呢？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
2: 现在麻烦就不小。经过我们调查，江连山。
5: 就是新源卡传销案幕后主谋，他利用旅游公司资源开展传销活动，让刚出狱的魏胜义当傀儡，自己在幕后操纵。当初魏胜义在楼顶接到的电话，就是江连山打的。
4: 我听你们的！
1: 我就是一个替死鬼，我的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4: 那万鹏什么情况？他为什么要绑架江连山？

0: 这怎么没查到啊？陈队，咱不是大家在研究案情吗？您别抬杠好不好？谁跟你们研究案情啊？今天来是来处理你们擅自行动的。老陈，你们几个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了，这回一定要严肃处理，写每人写份汇报材料，交给主政委。另外，我问你们。
1: 崔铁军有没有参与这次行动？
2: 没他的事儿，他腿还瘸着呢，怎么搀他呀？
3: 据我所知啊，张建国可是接到崔铁军的电话，才赶到事发现场的。
1: 没错，我们发现万鹏的时候，就跟大背头，不，跟崔组长汇报了。他可能是怕我们不安全，就给张建国打了个电话嘛。
0: 别在这儿替他打掩护了，我还不知道你们，
1: 小徐。
0: 你说，崔师傅确实没参与，他从始至终都不知情。哦，这么说，是徐师傅和潘师傅的主意喽。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后续由省厅经侦队负责，你们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插手。

0: 许曼，我跟你说几句话，门关上。
1: 你怎么回事啊？我交代你的任务呢？什么任务啊？你别给我装傻啊！
0: 陈队，你现在不是我的领导，我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的成员。角色转换挺快呀。嗯。把手机放下，跟你说话。
1: 陈队，你说完了吗？我还得去开个会。
0: 坐下。
1: 你少糊弄我，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来。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像他们三个。你老实告诉我，这次到底怎么回事？潘师傅不都说得很明白了吗？反倒是你啊，陈队，应该好好反思反思。你说你在省厅那么好的平台，那么好的资源。
2: 怎么反应比这三位老师傅还慢半拍呀？
3: 你以为我就盯着这一个案子呢？我们事儿多了。你刚才说三位老师傅，崔铁军是不是参与了？
1: 我那说顺嘴了。
2: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3: 许曼，你干嘛呢？就等你了。陈队，你聊完了吗？要聊完了。 我们有一个紧急的小会。

0: 就我们仨。再过一个路口就到医院了。哪个病房啊？好，一会儿见了。
1: 张建国情况怎么样？
0: 还是没醒。

0: 情况怎么样？
1: 头部遭到猛烈撞击，导致主网膜下腔出血，命是保住了，但是大脑损伤严重，能不能醒过来就不好说了。医生让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就是植物人了。
0: 怪我，我要是不给他打那个电话，他就不会这样。
1: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你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然徐师傅就危险了。
2: 他是为了救我。
1: 张队尽到了一名警察、一名刑警队长的职责。不过说回来啊，你们仨那阵儿可没少针对人家，关键时候人家张队还能站出来，不跟你们计较。
3: 以前呢，也就是跟他开个玩笑，逗个闷子，都是同事，哪有什么深仇大恨呢？看见老张现在这个样子，我在心里真是挺不好受。
1: 哦，对了，医生跟我说啊，让我找他熟悉的人，跟他说说话，有可能能唤醒他的意识。你们三个，要不试试？
3: 我们吗？不应该是他的家属亲人吗？
1: 都试试呗！你们那会儿把人气得够呛，现在也应该跟他道个歉。再说了，人虽然醒不了，但是还是有听觉、有意识啊！你们可以试试，没准能起到点作用。
3: 我还行。我试试。
2: 老张啊，我这人吧，说话嘴是损了点儿，但我不是诚心的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给你赔礼道歉，建国，你要是能听见，你就张张嘴。哪怕动下眼皮也行啊！我这，
3: 他刚脸动了一下啊！
1: 啊，是吗？
3: 是，嘴角好像抽了一下，
0: 是心理作用。我真能跟你说醒了，那不成了医学奇迹了吗？
3: 不，那个棍子啊，那个没准管用，你试试，真的，
2: 真管用。
1: 管不管用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话跟他说呀？
2: 张建国，我是徐国柱。你要是个爷们儿就醒过来。我跟你说实话，那天我面对那五个人，心里真有点慌。毕竟年纪大了，但是我一看到你来了，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那下砸的应该是我。你是一个特别牛掰的刑警，醒过来以后，咱们还要联手办案。

0: 崔师傅，你还欠张队一个道歉啊！其实心里边早就道过歉了，这不是好面子吗？嘴上一直没说，平时咱俩虽然不对付，但是关键时刻还是想起来给你打电话。但这也把你给害了。你只要是能够醒过来，你就打我一顿。
1: 尽管打，不带护具。我这个人也欠打。
0: 你别光说呀。当着建国面抽自个儿一大嘴巴，刚才楚政委也说了，他能听见，兴许管用。可以打。好，建国，那我就抽我自个儿一顿。 让你消消气儿，你听着，
2: 使点劲儿。

0: 你看，动了吧，继续，有反应了。你们俩在这儿开火车呢？
1: 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哎呀，这回真解恨。我也是刚才发现，轻微脑震荡的诊断书在床尾贴着呢。哎呦，楚政委，没想到居然你也耍人呢啊！
2: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你们三个都跟茅房的石头似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三个给张队道个歉。
3: 这回咱们就扯平了。
1: 扯平了，来坐，坐。
4: 来，你坐。不过说真的，这回张队受的伤确实是很严重，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啊。
1: 没什么，咱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我这就是断了条胳膊，加上脑震荡，
4: 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啊，咱们都是警察，谁都有点个性。 也都有各自的想法，平时闹点矛盾，发生点冲突，都很正常。但是在面对犯罪和同事危难的关键时刻，绝对不会因为个人的恩怨泯灭心中的理想和正义啊！这就是合格的公安干警啊！老三位，要是张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你们也会义不容辞吧？
5: 那当然。
0: 嘿，瞧瞧，还是楚政委有高度。
1: 少给我戴高帽子，我可还等着你们俩的工作报告呢。
6: 建国，谢谢。

0: 老万，帮我查一个人的底，叫万鹏，在海丰那一带开修车行的。一会儿把照片给你发过去，跟老刘、老方也招呼一声，有消息告诉我。回见。
1: 徐师傅，不是说不让咱们插手了吗？
0: 我插手了吗？打听打听不行啊。
1: 再说了，你不想弄清楚这个万鹏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咱们刚一查到江连山，他就被人绑架了。啊！先是这三个年轻人取走了江连山卡里的几万块钱，也没见到这个万鹏去索要赎金啊，可见不是简单的绑架。
2: 嗯，我在家待着，都长蘑菇了。
3: 哎，搁点带脆骨的，给背头补补钙。
4: 背头啊。
2: 江连山的案子你怎么看？要我说呀，这案子差不多得了。什么叫差不多呀？
5: 咱不就是为了找出卫生义废后的那个主谋吗？咱们也挖出来了，江连山呢，而且人也死了，正好就收了。是肉，要是煮时间长了，肺芽啊。
2: 哎，这肉要是没煮熟，你吃下去不怕窜稀呀？
5: 老向那几个疑点咱都没捋清楚呢。哎呦，
3: 行了行了，一说什么就搬出老夏，你不烦人，老夏都烦了。还有什么疑点啊？江连山跟卫生义可是一伙的，当年李凤山的死也跟这个江连山有关。卫生义替江连山顶包进去坐的牢，出来之后，江连山带他一块开了传销，结果东窗事发，他就拿他闺女廖莎莎来要挟他，逼着卫生义跳了楼，这不就形成闭环了吗？
2: 逻辑链完整啊！这都是你在推断。
5: 废话，那现在可不是，只能推断。
2: 那万鹏绑架江南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绑架的时间正好就是咱们找到廖莎莎的这个坑节儿？你别说是巧合啊！

0: 你先问问你自个儿信不信。
1: 可现在问题是这几个人都已经死了，你上哪儿查去？
2: 喷子，那天你拉着江连山去医院，当时他还有口气儿，那在车上他就没说什么。
3: 没说什么，只有进的气儿，没有出的气儿，他能说什么呀？
1: 丸子好了，赶紧吃。
0: 喷子，你跟我们说个实话，你是不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你受影响？
1: 没有啊，我受什么影响？不过郭局可发话了啊，这案子不让咱们仨再插手，咱们呢也别太硬，何必跟领导对着干？
2: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话了？
0: 哼！哎哎，你那个提复职的事儿怎么样了？有戏没戏？
1: 不知道，等通知呗。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说句老实话，我也皮了，爱咋咋地吧。
0: 真的，你们预审的第一步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把对手给了解清楚那个。
1: 什么预审第一步啊？你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的？
0: 咱们仨在一块儿多长时间了？你我们还不了解吗？你一撅屁股，我们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1: 这吃饭呢？
0: 你做梦都想混个一官半职的，这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提复职了，你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拖你的后腿，你受牵连，对不对？
1: 你审我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0: 你什么尿性我们不知道，这要搁以前，一说复职的事儿，那屁颠屁颠的上蹿下跳。今天这儿吃了半天了，一句没提，这正常吗？
2: 你太不正常了。
0: 刚才问你江连山说什么，你的反应就很反常。
2: 盆子，你没跟我们说实话。
1: 你俩还有完没完啊？什么意思啊？把我当犯人？
0: 我们是想劝你，你要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顾虑，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出出主意，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你把什么都闷在心里头，你再闷出个好歹来，是不是？
2: 盆子，你要是跟我们俩都还藏着掖着，就太没劲了。
1: 哎呦喂！我就知道，我瞒得了谁，我也瞒不了你俩。
0: 哎，
1: 我就跟你们说实话吧。那天在路上，江连山确实开口。
4: 江连山，撑住啊！别睡着了，马上到医院。
5: 子斌，
4: 什么？大点声！
5: 一峰山，子斌，三号，三号。
0: 江连山还说什么？
1: 没了，真没了。倒了一会儿气儿，他就不动弹了。
2: 子斌三号。那是十多年前一种新型冰毒的名称，你们还有印象没有？
0: 这个事儿深了。
1: 他那时候脑子都不清楚，也许说的是胡话呢。
0: 哎，你说这话你自个儿不心虚吗？咱不能自欺欺人啊。
1: 哥，哥哥呀，咱甭管这案子背后是深是浅，咱能不能先缓一缓呢？我都辛辛苦苦干了20多年了，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提复职罪的机会，哎，咱要是再揪着案子不放，违反纪律不说，回头再把当年的底儿给兜出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0: 可是这个案子要是真……

0: 那跟紫兵三号有关系，那咱们仨办不了。这个案子必须得往上报。
1: 魏头，你这兄弟我考虑考虑成吗？等我当上了这个副支队长，你爱怎么查怎么查，我一定全力配合。你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搞这么一出啊！政治部明天找我是最后一番谈话，成败在此一举，我不想功亏一篑呀。你们二位就当心疼心疼我这个弟弟行吗？
2: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这么重要的线索你都敢隐瞒，还副支队呢？你当警察都不配了！
1: 你少在这坐着说话不腰疼，你了解我的处境吗？你是金箍棒，光棍一根，能屈能伸，一会儿刑警队，一会儿巡大街的。我跟你不一样，我有老婆有孩子。
0: 哎，喷子，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1: 对，我就没劲了。还有你，更年期综合症没好是吧？见不得我好是吧？
2: 再说一遍。
1: 我不说了。
0: 哎，喷子，
1: 喷子，哎，哟，我怎么样？没事吧？捕肉记。
0: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1: 哼。

0: 你们想干嘛？说吧。
1: 跟你聊聊，话聊。
0: 我又没病。
1: 我看你病得不轻。
0: 你不都打算上报了吗？还有什么好聊的？
1: 我在医院的时候吧，你跑来跟我说了一大通，我得还给你啊。恩子，你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只想着当将军的士兵也绝对不是好士兵。你干警察20多年了，那要说预审，在我心里你就是 number one。但这不意味着你就能管理好一支队伍，那是两回事儿，使的是两股劲儿。你是个好士兵，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当个好将军。当然，我不是说你肯定不行，但问题是，你现在是个兵，你就先得把兵当好，你说是不是？我们不是不考虑你的情况，但问题是现在案子等不了。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跟子兵3号有关，在江连山和万鹏出事以后，我们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我刚才跟棍子商量了，我们尊重你的意见，不让你为难。这个情况上不上报，什么时候上报，我们听你的，你来定。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0: 恩子，在医院的时候，棍子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现在也想问问你。当初你选择当警察是为什么？

0: 用吗？
1: 不好说。
0: 哎
1: 呀，哎，咱们得先去趟医院。我刚才脚啊吃了点劲儿，有点不太舒服。
0: 真的？
1: 真的。
2: 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别瞎出去溜达，非不听。现在好了，又严重了。这次如果不好，你腿就瘸了。哎呀，
3: 吸个不留神，寸劲儿，
4: 没什么大事儿。
2: 不许跟我嬉皮笑脸！我严重警告你，从今天开始，到你彻底康复，你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待着，哪儿都不许去。
3: 啊，你这是想让我坐牢啊？
2: 什么坐牢啊？我这是为你好。喂，楚政委，他回来了。对，他说跟几个朋友去聚会去了。是，让您费心了。好，再见。
1: 你跑去给楚政委打电话了？
2: 我下班回家找不着人，打你电话你又不接，我只能找你们领导啊。
3: 哎呦，你找他干什么？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你
2: 我找他怎么了？他是你们政委，而且很有水平。不瞒你说，最近我一直在跟他沟通交流，了解你的情况，发现你有很多的问题和毛病。
1: 你还用跟他了解我的情况？
2: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楚政委说了，组织性纪律性不强是你最大的毛病。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呀，所以为了让你早日康复，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出门，听见了没有？不服是不是？咱找楚政委评评理去。
1: 好，好，好，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2: 这还差不多。你可答应我啊。幼稚。是。

0: 潘鸟海同志，今天是例行的考察谈话，你不用太紧张。你是1992年进入公安系统工作的，先是在葫芦沟派出所，后来调到了市局，一直在一线。先谈一谈你的工作心得和体会吧。
1: 小潘，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

0: 传统煎饼再创新，粗粮细作，双面风味，抚顺清源煎饼香飘全国。另辟蹊径种杂粮，铁岭雄关屯镇有位杂粮大王。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对于新一代年轻人来说，务农早已不再是传统印象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更像是一场充满智慧与创意的闯关升级。那铁岭县的90后叫吕淑静，返乡呢接手家里的养鸡场，给鸡搭配定制的营养餐，创新发展循环农业，用新思路玩转老产业。
1: 不着急捡，慢点捡，然后这个蛋轻拿轻放。咱们不有这个自动机嘛，自动上料机，然后那个开关一定要把控好。
2: 他叫吕淑静，是铁岭市铁岭县凡河镇阮家村人。90后的他，10年前就辞去了城市的工作，回乡接手父辈的养鸡事业。别看他年纪不大，在养鸡方面可算是老把式了。
1: 鸡主要吃的就是玉米嘛，玉米就是在咱们附近的一个村落里，我们包的地有那个500亩的地，然后供我们这些鸡吃的玉米，然后打磨成玉米颗粒、玉米粉，然后就添加到这个有一些饲料里了。鸡吃到健康的食物之后，再产出这个鸡蛋，也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控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棚子里有自动化的温度控制，然后也可以定期给它做防疫。
2: 包地种玉米，让鸡吃上定制餐。现在吕淑静家的绿色鸡蛋早就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可这姑娘不满足，非得再琢磨点新花样。
1: 我们从吉林那边采购的人参籽儿，现在我筐里就是人参籽儿，我们就喂这种林下生的人参籽儿。我们这个人参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比较健康，属于中草药配方的东西。然后鸡到吃到它的嘴里呢，它的肉质也非常鲜嫩，然后它的抵抗力也增加，价格成本会相对高一些。我在长白山那边批发是45块钱一斤左右。
2: 吕淑静创新推出的人参籽鸡蛋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香，正在成为追求高品质生活人群的新宠。
1: 我左手边就是人参籽鸡蛋，右手边呢就是我家普通的鸡蛋。从外观上看呢，人参鸡蛋要比普通鸡蛋色泽度要亮丽一些。从粘稠度来看，左手边粘稠度要好一些，右手边呢相比之下会比它稀一些。从蛋黄的大小来看呢，人参鸡蛋的蛋黄要相对大一些，然后普通鸡蛋蛋黄要相对小一些。蛋的这个什么硒元素、矿物质元素都比普通鸡蛋要高。
2: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好销路。这不，今天吕淑静就忙活起来了。
1: 我正好现在去对接线上销售的团队，跟他负责人去谈一谈，咱这个鸡蛋就从线上销售了。
3: 吴老师，我把人参鸡蛋带来了。咱们一直想要研究这个线上直播吗？
4: 对，打造品牌是一个大概得有3个月到6个月的一个过程。
1: 3个月到6个月，
4: 就围绕着鸡场这一堆一块，我们家鸡是怎么养的，怎么喂的，下出来鸡蛋多么好，多好吃，就不卖它，
1: 就不卖，
4: 就不卖，就憋，这么去憋，憋粉丝，憋人气，然后最终把品牌憋出去之后，在3到6个月感觉成熟了再去打。
5: 不仅仅直播卷，还有这个产品也很卷，所以说我们特别需要这种有差异化的农产品。首先，它喂人参呢，它就特别吸睛，好多人好奇说这个鸡还吃人参，那么肯定是它是有观感，肯定是有爆点的。
1: 通过和刚才吴老师的研究一番，感觉自己更有信心了。把这个产品的一些报告指标，通过我们那个农科院化验之后，然后发送到网上。平台上，然后让大家可信度更高。
6: 然后前方运用吴老师的团队，把这个鸡蛋从铁岭销售到全国。
2: 不仅要在养殖销售上下功夫，吕淑静还想延长产业链，养殖场里的鸡粪也没浪费，直接拿来做有机肥。
1: 这个肥就是刚才我们从鸡场走出来，然后这个鸡的粪便，然后我们运到这里，然后还有一些秸秆，然后放到这里发酵，通过发酵除臭，筛分，然后达到我们这个绿色有机肥。这边的效益要比鸡场那边效益大一些。我家这个是循环产业链嘛，从种植到养殖到这个。

0: 有机肥发酵，然后又反哺于咱家的玉米地了。
1: 瞄准了目标，吕书静给自己的规划也越来越清晰了，把养鸡场做大，也要让更多附近的乡亲有活干。
2: 首先送鸡蛋往那个牧原那个养殖场配送中心那边，完了下午送食料，离家近，挣钱省劲儿，
3: 不欠工资，过年给礼物，逢年过节全给东西，挺好，待遇也挺好。
1: 从传统养殖到循环农业，从线下销售到电商推广，吕书静在返乡创业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4: 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姑娘也不一般，她大学毕业回家养鱼，干的第一件事儿啊，不是扩规模，而是改规矩。她统一饲料，定标准，拍视频，开直播，干的都是父辈们不熟悉的事儿。如今呢，十多家养殖户找她帮忙卖鱼，最远呢卖到了三亚。你说一个小姑娘是如何让冷水鱼变成了网红鱼呢？
5: 大爷，咱家现在金嘴红嘴还有多少尾？
6: 现在还有一万多尾，反正现在不怎么太好销，你还得继续，还得帮忙啊！
5: 我继续努力。
1: 她叫秦子宁，是本溪市南分区思山岭乡的一名养鱼户。从春节到现在，已经有十多个养殖户上门找她帮忙卖鱼了。时间久了，大伙儿在卖鱼难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个小秦。
5: 大爷，我车到了，今天给我装两千斤鱼啊！
6: 好。过完春节到现在，帮我就卖了能有15000-16000斤了。现在还有别人呢，不光我自己。
1: 近几年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许多养殖户面临着优质鱼卖不出去的困境。可这个小秦到底有啥本事，能把老把式们卖不出去的鱼顺利销出去呢？这还得从9年前说起。小秦大学毕业之后，回家接手了父亲的养鱼事业。这第一步就是要改变传统的养鱼模式，
5: 从育苗到繁育到商品鱼的出售都有我们的标准，比如说我们统一用的那个饲料是经过对比的，保证鱼的营养和那个成活率。咱们通过这个咱们独特的水质加上精密的养殖方法，鲜味氨基酸高出南方15%-20%。品种上我们由最开始的金鳟鱼和红鳟鱼，现在发展到鲟鱼还有七彩鲑这些种类。
1: 小秦联合附近十多家养殖户组建了一个养殖团队，制定了严格的养殖标准。从育苗开始，每个环节都是严格把控，鱼的质量有了保证。在销路上，小秦更是开辟了新赛道。从2022年开始，他就通过拍摄短视频还有直播带货的方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
7: 因为当时啊，我这个跟我女儿说，这个线上销售能不能销售出去？我女儿说，她有信心，一定要给她销售。哎呀，当时也是思来想去，时代发展，我这支持我女儿。
5: 我最高的是这个42.3万的浏览量，抓那个开河的冷水鱼。平时就是拍一些店里的日常直播，我觉得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它不区别于咱们传统的销售，不用在家里等待顾客上门来了，我们可以通过短视频直播让五湖四海的人都知道咱们这个冷水鱼，我最远的发到三亚。
1: 线上销售不仅带来了订单，还带来了流量。2009年，秦子宁的父亲在鱼塘边开启了当地第一家农家院，如今小秦接手之后，农家院又增添了新体验。
5: 行，就他了，行不？
8: 这亲身自个儿捞鱼呢，心情不一样，跟那个买的鱼不一样。眼瞅那亲眼看的，自个儿捞，相中哪个捞哪个。
9: 锦州外地来过来。过来吃烤鱼的，这体验非常好，也是个非常新奇的体验。
5: 游客都对这种模式感到非常的新奇，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捞鱼，看到加工的全过程。客流量在夏天旺季的时候能达到1天接待300人左右。我家鱼塘现在有3000条鱼，在半个月左右就能销售一空，所以呢，我要向当地的养殖户收购鱼，这样也带动了当地养殖户的销售，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1: 没过一会儿，顾客亲手捞起的活鱼就被送进了厨房。经过烹饪，一条条冷水鱼变成了香气扑鼻的烤鱼，热腾腾的铁锅炖鱼。
10: 每年都能来一次两次的，特别。

0: 也是在这个春季啊、秋季的时候，我们常来这来聚。然后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他这个炖这个鲟鱼炖锅，哎，做的非常有特色，是肉也香，鱼也香。
1: 尤其是这个烤鱼，味道非常鲜美，跟平时吃的烤鱼都不大一样。它可能是那种铁板烤的，有一种那种烧烤的那个鲜味儿，而且尤其是自己刚打捞上来的，特别好，特别有成就感吃着。
2: 现在小秦的农家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为附近的乡亲们带来了收益。
3: 这地方相当好了，老板也非常不错，也解决了我们就业难的问题。
4: 他家用的量可大了，我一天就上他这送豆腐，一天送40人、50人的送，不叫他，我上哪挣钱？也那么大岁数了。
2: 未来，小秦还打算进一步拓宽销路，他准备将冷水鱼制作成即食鱼干、鱼罐头、鱼丸等多样化产品，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5: 线上呢，我想把店里更加完善一些，增加一些小孩子体验的东西。线下可以做一些冷水鱼的罐头、生鱼片这些东西，延长我们冷水鱼的产业链条。
2: 从批发到零售，从线下到线上，从单纯养殖到文旅融合，小秦姑娘用新思维让冷水鱼产业彻底转型，让老产业焕发了新生机。
6: 其实咱们辽宁淡水鱼养殖面积大，种类多，特别是鲤鱼养殖，那产量位居全国榜首。但过去呢，养殖户们的鱼苗啊，来源就像开盲盒，渠道是五花八门，养出来的鲤鱼品质呢也是高低不一。不过现在鲤鱼养殖有了新品种，我们一块儿看。
7: 这里是辽阳灯塔市西上岗村的一个淡水鱼养殖场，今天养殖场接到了一笔订单，工人们正在起网捕鱼。
8: 你看到没？我这个鱼今天呢跟黑龙江的订单3000多斤。4000斤、5000斤他也要。我现在这条鱼呢，小的4斤，大的7-8斤吧。现在价格跟我定的7.5左右，不低于7.5。比一般的鲤鱼现在能多挣3-4块钱。
9: 喂，4斤往上的放这头。
7: 他叫乔辉，是这个养殖场的主人。他家的鲤鱼之所以能卖上这么好的价钱，可不光是因为个儿大，最主要的是品种选得好。乔大哥家的鲤鱼不光是身形照比一般鲤鱼更修长，而且尾鳍的位置有明显的橘红色。那这个鱼到底是什么品种呢？
10: 这个品种叫剑鲤二号。剑鲤二号是中国水产科学院淡水渔业中心他们研制的新品种。
7: 根据相关统计，2024年全国鲤鱼总产量约为280万吨，而我们辽宁省就占了32万吨，是名副其实的全国鲤鱼养殖第一大省。虽然在产量上名列前茅，但是过去我省的鲤鱼养殖却面临诸多问题。
8: 刚开始呢，养鱼呢，我们也不会养，都是从老百姓那个养殖户里头繁苗，他们繁苗，咱们就拿过来养，也不知道什么品种。就知道是鲤鱼，
11: 那都是我们说就是当地那笨鲤的，说那都是笨土鲤的，就是搁野生的选出来，拿出来培育培育就繁殖了。
7: 鲤鱼养殖户们的鱼苗供货渠道不同，品种更是五花八门，这也导致各家养出的鲤鱼品质参差不齐。为了解决这个难题，2021年，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淡水院依托国家大宗淡水鱼产业体系，把这个历经10余年培育出的新品种剑鲤二号引进到了辽宁，并通过长时间验证后推广给了省内的养殖户们。
10: 这个品种主要有什么特点呢？主要是生长速度比较快，经过一个养殖周期要比普通的鲤鱼能大15%-20%左右。另外它的体型是细长型，细长条型，它的体长比体高的比例是3.11。
11: 假如说我们卖放同样规格的苗种，都是放1.5磅左右的苗种，笨鲤子呢，一般的时候能长到1.5斤左右，这个剑鲤二号呢，就能长到1.89斤，就这样，它的增入倍数呢，能达到12-13个，笨鲤子呢，也就是10个以内。
7: 不仅品种出色， 而且建立二号

0: 十分适合我们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有着较高的抗性和适应性。
1: 尤其是冬季，它可以安全的越冬，越冬的成活率可以达到95%以上，另外这个我们剑莲号的适应性比较强，可以与这个滤食性鱼类、鲢鳙鱼、杂食性鱼类、鲫鱼、草食性鱼类、草鱼，混合养殖，达到充分利用水体空间的目的。
2: 它首先呢，它耐得痒，生长速度快，抗病。它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说的，比跟别的鲤鱼的区别，它不插鳞。就是说的，老百姓的话，就是这个鳞片呢非常紧，粘液非常光滑。
0: 现在剑鲤二号在我们省内的养殖面积正在逐年扩大。省农科院的专家们通过对剑鲤二号注射催产激素的方式，促进鲤鱼产卵繁殖，并保证时间统一，也为今年的苗种推广打下坚实基础。
1: 这个雌雄鲤鱼经过自然产卵，将卵产在这个我们这个事先铺设好的鱼巢上啊。现在这个鱼卵是已经产了，这是第三天了。再经过2到3天的时间，它会孵化成水花鱼苗，这孵化率可以达到80%以上，受精率可以达到50%到60%。
0: 在省农科院专家的不断努力下，目前已经累计培育剑鲤二号鱼苗1.73亿尾，累计推广养殖面积超7.5万亩，为养殖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1: 池塘养殖正常的产量可以达到4000到6000斤，如果按照平均产量5000斤计算，我们今年这个鲤鱼行情比较好，最高可以卖到6元以上，扣除掉成本，我们剑鲤二号每斤的收益可以达到2元左右，一亩地的这个效益可以达到10000元左右。
0: 根据相关测算，过去2年，辽宁地区鲤鱼养殖量占全省淡水鱼养殖总产量的40%以上。通过对新品种的引进与推广，不仅为养殖户带来了可观的效益，也对未来我省淡水鱼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3: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四月初八了。那今天啊，咱们全省以晴天为主，昼夜温差大，咱们一定要注意防范低温影响幼苗。稻区呢要抓住晴好天气，加快水稻移栽，移栽之后要管好水肥，查苗补苗。最近呢，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甜糯的、抗病效果好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儿要求的品种。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呀，我们已经销售了四年的一个反应比较好的一个品种，锦糯六 A 啊。锦糯六 A 呢是一个甜加糯的一个品种，甜糯比是3:1，就是三个糯粒儿一个甜粒儿，三个糯粒儿一个甜粒儿。这样呢，就是咬到嘴里啊，每一口都有甜粒儿，软糯香甜的一个品种。而且呢，我们锦糯六 A 啊，生长期是在75天左右。啊，如果你要是着急上市，我们可以扣膜。如果在辽宁，扣膜4月10号左右就可以扣膜了。啊，如果想不扣膜落地种植啊，就是4月20号左右开始种植。我们锦糯六 A 这个品种啊，母网苗也是在3300到3500株左右。啊，而且它的棒啊，就是20到22公分左右吧，也属于一个中棒型嘛。锦糯六 A 这个品种啊，在我们斑病高发区也可以种植。啊，它对斑病的抗性是一个比较好的。啊，像今年我们斑病就是比较高发，现在这个时期看我们这个叶片呢非常油绿，证明它抗斑病的性能也是比较好的。
0: 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品相好的、产量高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咱们从地里啊掰了一棒，咱这个561啊，咱看一下561的这个，首先看它的这个品相怎么样啊。从感官外感官来看啊，561呢它是属于一个大棒型的品种啊，它的粗度呢啊够用，还有一点呢，它这个果穗的长度啊也够用啊，能够达到23厘米啊，是属于糯玉米当中

0: 是一个大方形的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凤美家561特别的亮，特别的白啊，像珍珠一样，让人看着以后呢就增加了食欲。还有一个是我们种植户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封顶，它的这个封顶好不突尖儿，后期的这个经济效益啊会有一个增加。因为我们现在卖鲜穗呢，在河北地区现在这块收呢都是按斤收，所以说它这个不突尖儿啊满顶，这样一来呢，每亩的这个重量产量啊会有一个提升，那么它卖价啊也会高。咱们这个天津的凤美家561呢，一亩地呢产量应该是在3000斤到3500斤啊，所以说它的这个经济效益啊是非常可观。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诺6A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转多云，15到28度。大连多云，15到21度。鞍山晴转多云，18到28度。抚顺多云，15到28度。本溪晴，14到25度。丹东多云，13到21度。锦州晴转多云，16到24度。营口晴，15到24度。阜新晴，15到27度。辽阳晴转多云，15到28度。铁岭晴，17到29度。朝阳晴转多云，17到31度。盘锦多云，16到24度。葫芦岛晴，15到21度。沈阳晴转多云，15到28度。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3: 传统煎饼再创新，粗粮细作，双面风味，抚顺清源煎饼香飘全国。另辟蹊径种杂粮，铁岭雄关屯镇有位杂粮大王。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养殖创业选对方向，敢闯敢干很重要。盘锦盘山县的王洋洋退伍返乡后呢，就瞄准了肉驴养殖。即便刚入行时啊，行情并不乐观，他也没有放弃。经过5年的坚持与折腾，终于闯出了一条致富路。
4: 这春天一到，盘锦市盘山县胡家镇王洋洋的养殖场里热闹得不行，肉驴们扎堆生娃，看着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小驴崽儿，王洋洋心里乐开了花。
5: 这些全是怀孕的，就是马上要下的，然后那边是怀孕几个月的，3个来月应该都下了。
4: 养肉驴可不是个急活，得足足等上2年才能出栏。但这几年驴肉市场就像坐上了火箭，价格一路看涨。
5: 因为去年的时候驴的毛筋是33，今年能涨到39，因为一年比一年高。我刚开始养驴的时候毛筋是14，那时候一个驴大的带个小崽儿才8000块钱，现在一个小崽儿就是得15000。
4: 别看现在顺风顺水，刚退伍那会儿啊，王洋洋可是摔了不少跟头。能想到的特种养殖他几乎都试过，结果赔得血本无归。
5: 比如那个就是养鸵鸟了，还有那个梅花鹿、孔雀都整过，因为成本高，然后卖不出去，卖的比较便宜，他们收价的比较低，全部处理了，赔了很多，几十万块钱吧。
4: 平时的王洋洋不咋爱说话， 钻研起事儿来却相当认真。他在当兵时养成的不服输的劲儿上来了，一头扎在了养殖行业里，准备再找新路。
5: 阜新王府驴马交易市场，还有一个沈阳法库，当时这东西比较便宜，当时是最低

0: 股，它那个赔钱也赔不了多少，然后就感觉这东西能涨上去。
1: 2019年，瞅准肉驴价格低谷，王洋洋决定再拼一把，没想到这一回真让他找对了门路，肉驴简直就是省心选手。
0: 他就是皮实，没有传染病，也不用打疫苗，他的抗病能力非常强，不像牛羊那东西伤亡很大，然后吃的也少，不怎么用管理，正常的话一天就两三遍喂点草就可以了。
1: 光有眼光还不够，还得有真本事。王洋洋自己琢磨出一套独家配方，驴吃了长得快，身体壮。
0: 我喂的是自己用颗粒机压的料，里面有苞米、麸皮还有豆饼还有大豆，长得比较快，然后那个成活率也比较高，加一些微量元素。
1: 所有的育肥驴一天只需要喂两遍，而对于小幼驴和刚刚生产完的驴妈妈来说，一天三顿喂养更加精细。
0: 吃这个大枣还有那个就做的成品料，这个是繁殖下完崽的嘛，一天要喂它三遍，不然它营养跟不上。小驴吃的蛋白需要高一点，这种蛋白是25个左右，小驴需要达到28个蛋白。
1: 好品质自然有好销路，河北河南的驴火烧店、驴火锅店组团来订货，省内的驴肉馆也抢着下单，每次出栏几十头驴转眼就被抢购一空。
0: 现在就买这一种一头大驴的话在30000块钱左右，然后这马上下驹了嘛，下了驹半年就可以卖了，卖之后一头小驴崽的话，就要是7-8个月能卖15000，然后这一头大驴当时应该也能窜上崽了，因为7-8个月，这一头大的还能卖个20000多。这7-8个月的话，它饲料成本在2000左右块钱，这一头驴还能剩个5000左右吧。
1: 肉驴产业刚稳当，这位养殖狂人又盯上了新目标。
0: 从小就喜欢这个动物，然后就是养这个。这个是阿拉伯的一个进口小马驹。这马是俄罗斯进口的，这是奥尔洛夫，那个已经怀孕了。这个是速度马，这是比赛用的。新西兰的走马，但是它不怎么纯。这边是那个黑龙江的大铁碗的那种重型马。
1: 这些新朋友不仅颜值高，还成了新的致富密码。7-8个月大的马驹就能卖出好价钱。
0: 每个都卖俱乐部，然后有的卖他们的竞赛，就是速度马，就卖他们那个比赛的，销量挺好的。这些都是繁殖的，下的母本都很好，下完崽之后给他们拍视频，然后到6-7个月的时候他们就来买了。
1: 王洋洋还陆续引进了边牧、雪纳瑞等宠物狗，继续扩大自己的养殖版图。王洋洋用5年时间证明，创业不怕走弯路，就怕没闯劲儿。只要肯钻研、敢创新，小产业也能做成大事业。认准目标不放弃，再倔的行业也能闯出一片天。
2: 同样爱折腾的还有铁岭种植户谢长青。几年前呢，他开始种苏子叶，头一年种啊就赔了50000多。可他不认输啊，天天是泡在大棚里四处看，不知道在琢磨啥。你还别说，几年下来，他种的苏子叶产量啊翻了4倍，还闯进了沈阳的大批发市场。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4: 农业需要人才去发展，
5: 眼光开阔，敢闯敢干。
6: 就因为我们的到来，让这个村子有点改变，然后他们的精神面貌改了。

0: 一个人弄两个人弄下来，两个人弄下来，下来四个人。
1: 眼前这个小伙子名叫谢长青，铁岭市铁岭县双井子镇紫苏的种植户。要说起他的大名，在当地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别看他年纪不大，可在种紫苏方面技术和经验堪比老把式。谁家的紫苏有了问题，他只要看一眼就能立刻找到病因。
0: 像这种叶子就是有问题的叶子，由于它冬天温度过低，根系受损了，现在有点萎缩的那状态。萎缩因为现在这个叶子现在明显变小，叶片不舒展，还有就是这种叶片发黄的，发黄的就是缺元素了，基本上就是缺镁或者是缺锌。还有就像这种

0: 或者是这种叶子都是，根系了，或者是就是冻害了导致的。
1: 要说小谢这个看叶诊病的本事是咋练的呢？原来呀，谢长青原本就是搞蔬菜大棚的，每天就挣个辛苦钱。2017年，一个朋友跟小谢说起紫苏的市场行情好，价格好，这让小谢动了心。
0: 我感觉种苏叶的效益还是比菜比较好。应该就是折合百米棚来讲吧，年平均收益应该在多个3000到5000。
1: 小谢算了一笔账，种植紫苏每年8月份开始，到来年的6月份结束，只有一茬，而蔬菜则必须是一年2茬。两边一对比，种紫苏的人工节省了不少，再加上紫苏价格相对较贵，这么一算账，小谢当时心一横，就开始了试种。
0: 其实，起步时候是最难的。晚上有些时候咱们补光没有那么及时，经验也少，所以说就导致了苏绿叶，长不到这么高。在一定程度的过程当中，苏绿叶就开花了，就不持续往上长了。但在那一过程当中，它要是在开花了，必须就得那啥割掉了。
1: 头一年改种紫苏，没有任何的经验，当年就赔了5万多，这对于谢长青来说，那可是伤筋动骨了。可他并没有放弃，为了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最先想到的就是请教同行。
0: 因为这个，有些话人家没说嘛，同行是冤家，但是说咱不能说是冤家，在一起吧，交流好了，兴许告诉你，但是交流不好，不一定能告诉你。
1: 俗话说，求人不如求己。既然从同行那里得不到经验，那小谢干脆把心一横，牙一咬，从早到晚，暴天的待在棚里，摸索着种植经验。
0: 原先吧，我是靠走，就是说，来回走吧，基本上就得走个2、3个小时，就在棚里来回走。走的目的是观察呀，观察看看叶片有没有问题。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这样，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小谢还真发现了紫苏生长的不少门道。
0: 像现在这种叶子啊，正常这个叶子现在是舒展的，但是呢，到6点过后，这个叶片它也呢睡觉，叶片就往下了，以下的方式往下垂。到半夜12点左右的时候，叶片又醒了。所以说也是从实践当中一点一点得到的经验。
1: 正是靠着不怕吃苦、细心观察的劲儿，小谢摸索出了种植紫苏的方法，也练出了自己的火眼金睛。2019年，他种植紫苏大获成功，亩产量照比之前翻了整整4倍，总面积21亩的大棚，年产量竟然达到了9万斤。紫苏产量是有了，可问题又来了，这么多的紫苏该怎么卖掉呢？
0: 刚开始量小啊，在家有人收能卖出去，后期量大了，收购也不行了，说叶子不能在家囤着，虽然是冷库是有，但是说这个苏绿叶的保鲜期最好的是在7天，后边就是上市场了。
1: 沈阳盛发蔬菜批发市场是沈阳市专门从事果蔬批发的大型农贸市场。通过朋友小谢打听到，这里每天收购的紫苏量都很大，因此小谢的第一站就选择了这里。而眼前的刘作辉大姐则是他第一个接触的批发商。
2: 小姐，哪个是他家的？
3: 这个是那个双的，
2: 双的
3: 他俩的叶小。
1: 凭借着过硬的质量，小谢的紫苏很快在这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里站稳了脚跟，并且也有了固定的批发商。小谢说，现在紫苏的市场仍然很大，未来他将会继续积累经验，为市场提供更好、更优质的产品。
4: 东北煎饼看清源，清源煎饼当属大苏和香最地道，这里以前是山东人的聚集地，保留下来了很多煎饼老手艺，如今这里的煎饼也在与时俱进，传统工艺结合创新手法，新品不断。我们一块儿去尝一尝。
1: 街巷里飘着一缕缕谷物的焦香，在老字号煎饼铺里，金黄的煎饼正从鏊子上轻轻揭下，这个可不是普通的软煎饼，而是。

0: 香酥煎饼，
1: 直江一米包入产业。
0: 梁小庆就是香酥煎饼的创始人。面糊在耙子下旋出圆饼，金黄的饼边微微卷起时，就是接煎饼的最好时机。
1: 看着挺容易，其实要想摊好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它就是你薄的地方就糊了，厚的地方它还没干，这个得3分钟多点，一点一点马上它就酥了，看这一摁碎了，趁这个热劲儿开始切，一切直掉渣了。这样现在
0: 要问为啥叫香酥煎饼呢？因为它的口感更像甜品，和超市售卖的蛋卷儿味道有点像，轻轻一掰入口即化。
2: 做了18年了，27岁开始做这个。在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烙那种普通的大煎饼，那种脆的，放在大缸里，然后农忙的时候呢，农民就拿出来喷喷水，然后一焖，完了之后它就软了，就可以吃。当时我就想，这个东西我要不喷水，然后呢它就是那种脆脆的口感，应该行。再一个，这个东西它是粗粮，我就选择了这个方向。
0: 梁小庆把传统煎饼不喷水的灵感变成了香酥煎饼，而第一步就是在玉米、黄豆、大米的配比里打转。
2: 你稍微多半斤，它口感都不一样。所以说的秘方就在这里。研究这个东西的这一个月很辛苦，那路上接饼，我捧着它的时候，这一盆，一下这个饼给我划卡了，满地都是。哎呀，把那个干净的再搂起来，完了再去实验。做事儿要么做最好，尽善尽美，要么就不做。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梁小庆的不懈努力下，香酥煎饼终于研发成功。
2: 我摊出来一小方盘，然后放在那个蔬菜店，让他替我代卖。哎，当时反响特别好，我就认为这个东西可以做了。
0: 秘诀就在于他独创的半熟凉法。让煎饼既有玉米、大米的甜香，又带着黄豆的醇厚。
1: 盛茶的这个头一天下午泡，到今天都得泡18-9个小时了。其中有一份给它糊成熟茶的，越时间越久，它泡透了，它越好吃，口感越好。
0: 从最初的白糖、黑芝麻、葱香等口味，到现在孜然、烧烤、苹果、草莓、无糖等10几种创新风味。梁小庆的香酥煎饼成了清源县城的舌尖名片。而在30公里外的大苏河乡，另一种煎饼也在续写着不同的故事。大苏河煎饼被公认为东北煎饼的典型代表之一，甚至流传着东北煎饼看清源，清源煎饼属大苏河的说法。
3: 流传了这么一句话啊，伤心的岭，难过的河，摇头煎饼大苏河嘛。以前吧，就是说这边是土道，也是翻山越岭吧，就是说难走。山东煎饼过来之后吧，没经过改良呢，它的咬是很硬很硬的，它难嚼，直接瞪着吃，慢慢就变成了这么一句顺口溜，对不对？
0: 曾经的摇头煎饼，通过李瑶的改良，成为了网红爆款。
3: 分5种口味，你像这个是杂粮口味，这个是小米的，大枣口味了，黑芝麻口味了，花生口味了。你再看看咱家的配料表就很干净，玉米、大豆、燕麦、大米、小米、食用油、饮用水，简称小苏打。
0: 清源的2种煎饼，一个在街头巷尾守住烟火气儿，一个在田间地头铺就致富路，却同样藏着清源人对传统手艺的敬畏与传承，也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希望。
4: 2021年，我们村以股份制的形式，成立了苏河食品有限公司，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收益，解决了村民的就业。
3: 销量的话，好的时候一天就是400-500斤。你看好物联盟啊，拼多多啊，这你说全国性的都卖。
2: 从2007年到现在，咱家有2个店铺，这5个加盟商呢，主要是抚顺、本溪、锦州、大连，然后还有个吉林，卖的都特别好。
5: 香酥煎饼香飘四花。
0: 从灶台前的小生意到带动村里的大产业，清源的煎饼里藏着原料的本味，更藏着口感的创新。2张薄薄的煎饼，一张卷着记忆，一张摊开未来，在奥子上烙出了热气腾腾的好日子。
6: 种地的见得多，可像祖力这样种地的还真不多见。他不追产量，却四处呢收。

0: 马粪、牛粪、猪粪，别人一亩地呀能打2000斤，他选的老品种只能收700-800斤。家人心疼，工人摇头，可他偏偏呢是越干越来劲儿。阻力为啥要这样种地呢？
1: 春耕开始，新农人的一天到底有多忙呢？东北的五月份是春耕的季节。46岁的祖力是铁岭市铁岭县熊关屯镇熊样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前几天一直下雨，地里进不去人。今天趁着天气晴好，他得抓紧时间安排春耕。
2: 还有很多马粪，
3: 那马，
2: 它可以让土壤更透气，有助于作物的扎根儿。
1: 自从7年前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农场，祖力就开始四处买粪。
2: 新的那些粪呢，拉回到咱们那个堆粪的那地方，就跟牛粪啦、鸡粪啦放在一起，去发酵。
1: 祖力追求的是无化肥、无农药的种植模式。
2: 羊粪的话，它一般分秋天收拾完地了也可以养，然后春天呢也可以养。像我这阵用一亩地，也就这一车。
3: 先上粪后翻地，现在这个车上的是猪粪跟牛粪，这一车粪站在这儿，我也没觉得它哎很臭，就是自打干了农场以后，我就对土地啊，对这些自然的东西就特别喜欢。
2: 啊，一般就连着再来一车就不等我了，直接上这来一车。
1: 安排好羊粪，祖力马不停蹄的又去了另外一块地。这片地的面积不大，但它却是祖力起步的地方。
3: 在2018年的时候，初步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想在农村做一些这个生态的，能够在农村持续的这么一个产业。然后2019年就尝试做了5亩地，因为我在种的时候，我对这个谷子我都不了解，周围这个村镇呢都没有种谷子的。
1: 从零起步，一切都是未知。
4: 你像这个玉米，能产那个2000来斤，这个呢也就产七八百斤。
2: 咋干？哎，这
5: 我也干，
2: 我先产了，哎，和耕地了，我也干，不像人家是干稠了和凹着了，他不带那事儿。
3: 慢慢的，我在2021年的时候吧，就是更坚定的就觉得这个产业可以持续做下去，承包的这个亩数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变成几十亩地。23年参加投研，中国农业大学的投研回来以后，迈了一个很大的步伐，在我原来的基础上，我就加了100亩地。
2: 因为这个地方，你看它四周都是山，空气特别好，然后前面呢也是水，往下一直到路边儿。到那个咱们过来那个路边啊，这块地呢就是今年咱新整的。然后想法是啥呢？就是种老品种的。
4: 以前投多少年了，种过这个。
1: 这就是祖力说的老品种。
3: 这能打多少斤呢？
4: 就是700多斤，700-800斤。
3: 这一听这我都心呢，又得上了，这都没产量的东西。
4: 四口劲好，产量就低。
1: 就连农场周边的小鸟都相中了他种的老品种。
3: 你看，我去年种了5亩地的高粱，基本上是巧吃一半，我剩一半。我呢是土生土长的，就是农村人，跟土地跟农村有特别有感情。小的时候呢，父母也就说过，这个土地啊是我们的一个根本。
6: 高粱米特别特别好吃，
7: 我家老人都80多岁了，就爱吃你家的杂粮。
8: 我家邻居买了你家小米，可好吃了。
1: 选的是老品种，用的是农家肥，这些都不是难事儿，最难的也是最费人工的，要数这件事儿了。
3: 炒多不？
9: 还行，边上
3: 多哈，里边还真差是不？
9: 嗯
3: 啊，二姑这筐好看啊。这筐行了，这筐行了。对，老姑就你那样就厚啊。这个小麦种的比较早，然后它那个草芽没发呢，小麦就长起来了。但这垄沟里边还是会有，像这个咱就得找一遍。你等着它长大的时候就不好弄了。
1: 来给祖力干活的都是同一个村子的亲戚。等
2: 着，姑子，全都是产
10: 苞
2: 米，
10: 都
2: 得产。
10: 产的是快慢了啥的，从来不说俺们。
1: 赚钱固然重要，但祖力更看重乡里乡亲之间的感情，就像农场的名字“熊样儿”。

0: 像熊样吧，我觉得更亲切。有的时候觉得，你看，那个你这熊样，长辈说晚辈的那种，他传递的是一种亲情，那种亲近的感觉是现在，在产品之外能够带给人们的一些东西。
1: 大家母亲节快乐！
2: 二姑，哎，节快乐！哎，老姑。
3: 羊粪翻地除草，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没来得及吃午饭，祖力又回到了自己的小院。
0: 现在屋里边是在打包熊关山好杂粮，它是我的品牌，咱申请了这个商标，品质好，可以养好土，吃上以后对身体好，是这个山好。
3: 七年的时间，农场的杂粮品种越来越多，在熊关屯镇上，祖力也成了独一份的杂粮大王。他觉得自己的农场是可以为别人提供一些经验的，
0: 需要新农人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做一个桥梁，让他更好的去融合。周围的这些工人呢，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就业的这么一个机会。在外打工的那些年轻人，真的想回到家乡去做点事儿的话，这些真的是可以复制的。弄一个小型的农场是，可以维持生计，可以能够作为一个产业去推广。
4: 国家一直提倡绿色农业、生态农业，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想增加一些乡村体验的项目，做我自己的农家小院，把游客留在熊关屯，来吃我们的杂粮。带领熊关屯的村民共同致富。
5: 最后呢，跟大伙儿来说一个好消息，咱黑土地要在每个县市区选一位加盟伙伴，一块儿直营农资，实实在在的为乡亲们服务。感兴趣的您可以打电话1399823-1866，或者添加微信详细了解。
6: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
0: 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将告别阴雨，迎来多云或者是晴的天气，各地的气温也将快速回升。
1: 天气呢整体舒适宜人，远道而来观看东北超比赛的朋友，在赛事结束之余，建议不必着急返程，不妨呢放慢脚步，好好驻足游览一番。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昨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同步开赛。
1: 不同于传统赛事单一主场开幕，本届东北超开创性采用三省一区同步开幕式加同哨揭幕战模式，不分主次，全域共振，尽显东北一家亲的核心理念。
0: 八支城市代表队近400名球员参赛，平均年龄约22岁，涵盖学生、快递员、企业。

0: 职工等各行各业。
1: 他们没有职业球员的光环，却带着最纯粹的拼劲儿，跨越千里奔赴绿茵场，用拼搏的激情诠释东北的热忱与豪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到各个赛区领略开幕式的热烈盛况。
2: 沈阳铁西体育场共吸引了4万多名球迷现场观战，伴随着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旋律，开幕式拉开帷幕。电影《孙中有林》导演郑执携主演于和伟、高圆圆、张天爱亮相，引燃现场激情。韩德君、郭艾伦、闫妮等体坛名将登场，尽显辽宁体育深厚的底蕴。歌手张伟和胡海泉接连献唱经典曲目，随后杜海涛、郭艾伦和赵俊哲同台合唱《东北雄风》，现场氛围热烈高涨，掌声不断。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呐喊中，首届东北超正式开幕。
3: 边路有机会，十号。
2: 沈阳赛区揭幕战由沈阳队对阵鸡西队。上半场第27分钟，沈阳队马兴波率先破门，为球队拿下首分，帮助沈阳队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再战，沈阳队牢牢掌控比赛节奏，凭借韩宇亮、马玉轩的两粒进球，持续扩大比分优势。鸡西队虽全力反扑，但未能攻破对手球门。全场比赛结束，最终比分定格在3-0，沈阳队拿下本届东北超揭幕战开门红。哈尔滨赛区的开幕式也是亮眼纷呈，文体交融，活力满满。开场鼓舞《金元长歌》，哈尔滨交响乐团演奏《音乐之城》等节目，让城市艺术底蕴与绿茵赛场的热血激情完美交融。
4: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
2: 大连代表队倾情演绎《大海呀故乡》，婉转歌声尽显双城情谊，温情满满。仪式最后，全场观众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将整场开幕式气氛推向最高潮。作为8支参赛球队中平均年龄最小的球队，大连队在首发阵容方面派出陈彦鹏等多名来自大连市第八中学的年轻球员，以及多名参加过去年辽超比赛的球员。上半场第21分钟，大连队打破僵局，高月晨远射被挡，李宗行得球推射破门，大连队1-0领先，这也是2026年东北超的第一粒进球。第45分钟，哈尔滨队左路形成反击，杨明远门前推射破门，将比分扳平。在随后的时间里，大连持续发力，连入4球。经过90分钟鏖战，最终大连队5-2取得开门红。
3: 就感觉好像有点不太。
2: 呼和浩特赛区开幕式在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隆重举行。开幕式主打科技潮玩与草原国风特色，巧妙融合传统游牧文化与现代光影特效，为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奉献了一场独具特色的文体视听盛宴。开幕式结束，较量正式开始，由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比赛第60分钟，延边队角球进攻破门，率先打破僵局，但主裁判在 VR 介入后判定进攻球员冲撞门将违规，进球无效。中场哨响，两队均未能取得进球，以0-0的比分握手言和。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内，东北超长春赛区开幕式燃情启幕。长春文旅人气 IP 雪饼猴王铁柱携手青少年街舞团体活力展演，动感旋律搭配潮流舞步，彰显春城新潮活力。在随后开启的长春赛区揭幕战，3万余名球迷来到现场，为两支球队呐喊助威。本场比赛两队对抗激烈，战况焦灼。比赛第41分钟，长春队凭借点球破门率先得分，随后通辽队抓住机会，同样以点球破门扳平比分。两粒点球对决让赛场氛围持续高涨。下半场两队几番强攻均未能改写比分，中场战罢，长春队主场1-1战平通辽队。
0: 比赛第一，友谊唯一。东北超是全国首个跨省区联动的城市足球超级 IP， 四省同。

0: 心全域联动。
1: 东北超踢的是足球，点燃的是人气，凝聚的是三省一区的情感，也打开了一扇观察东北的新窗口。深观察，一起来看我们要什么样的东北超。

0: 啊，东北超门票我必须预约啊！作为一个沈阳人，我想到现场为沈阳队加油，为东北超呐喊。然后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沈阳那个夏日激情。
1: 东北超这个我预约了，包括我的家人也预约，但是可能人气太火爆了，这个开幕式我们没预约上。但是我们有了解到，我们有第二现场可以坐在那里一边玩一边来看这个东北超的开幕式。
0: 这个话题的热门度非常高，我的朋友们都在讨论这个事儿。然后它就像一个。
2: 东北的一个大联欢会儿一样。我觉得东北超就像咱们东北人过年一样，大家聚在一起肯定特别热闹，然后氛围肯定特别好。
3: 希望看东北超就是能看出咱东北人的一个拼劲和干劲儿吧。
4: 苏超办那么好，咱东北超肯定也不差吧。
5: 东北超沈阳赛区门票预约通道开启后，热度迅速升温，开票仅10分钟就有1.5万人完成预约登记。 人气背后有辽宁足球多年积累的群众基础，从2001年十强赛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的红色海洋，到如今辽宁铁人、大连英博重新聚拢起的城市热情，足球在辽宁不只是一项竞技运动，更是一代代球迷共同的情感记忆。今天，东北超把大家心底的足球热情再次点燃。
6: 双方的球迷也是，场上我们大家在竞技，但是一旦出了球场之后，都像好朋友一样，甚至可以坐下一块吃烧烤，然后这种情感就让所有人参与感很强。东北人这种天生的这种，亲近感，那我觉得其实特别适合这种城市的联赛，跟着球队去客场，包括邀请自己的好朋友来到自己的主队城市，这个应该是会成为整个这个夏天的一种。
4: 在球迷当中的一种常态化的东西。东北超的热度也在越过山海，走出东北，北京、天津、唐山等地举行的东北超推介活动人气十足，互动热烈。辽宁的足球故事和文旅资源，借着这场赛事的东风，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7: 看到现场这么热烈的活动，我想去沈阳的新一下子到顶峰了。
8: 坐高铁特别快，真的必须得去一趟沈阳啦！沈阳真好，我们也就去沈阳。
4: 最喜欢的是澡堂子，体育美，习惯文化。
9: 鸡架，今天第一个知道有鸡架。
10: 中国，东北超级酷！
4: 东北超的影响力持续扩大。 电影《森中有林》官宣联动东北超，主创团队亮相5月23号的开幕式。京东、吉利、宁德时代三家全球500强企业牵手东北超，为这项辐射近1.2亿人口的足球赛事注入新动能。一场球赛，正让更多人关注东北，爱上东北。 全民参与草根底色，东北超带来的欢乐开始于普通人走上赛场的那一刻。辽吉黑猛4省区8支城市球队390名草根球员将在近5个月里展开30多场较量。外卖小哥、冰雪运动员、乒乓球教练，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因为足球聚到一起。足球场不再只是职业球员的竞技场，而成为每个人都能参与的快乐现场。
11: 我觉得东北超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对我们这些草根球员，包括校园的这些学生，能够站上专业的球场，有5、6万的观众去看我们进行一个高水平的比赛，这也是我们每一个足球人的梦想。
12: 我现在就是从事那个外卖工作，特别热爱足球，然后正好家乡有这么一个可以积极参与比赛的机会。
13: 第一场就是不丢分吧，拿分走，期待就是大后每场比赛全力以赴。
14: 比赛期间呢，在周边呢也会有一些展示当地特色的一些集市，同时也欢迎客队能够带来当地的特色美食美景。
15: 消防员李宇航是东北超沈阳队的一名球员，从消防站到足球场，角色不同，但那股劲儿是相通的，专注、勇敢，拼到最后一刻。
16: 训练在一起，开心快乐的像孩子一样。 我觉得是我这个最快乐的时候。
17: 我们单位在这个第一现场，还有第二现场，都有很多。

0: 被不断放大，延伸到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辽宁，你可以泡着澡看球，撸着串为家乡球队助威；在吉林，你可以逛美食节、啤酒节，在热气腾腾的市集中感受足球热浪；在黑龙江，你可以走进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央大街，把看球变成一场城市漫游；在内蒙古，你可以体验草原风情与绿荫激情同频共振。从赛场到街巷，足球的快乐正被更多人共享。
1: 现在东北超氛围挺火热的，我和朋友准备就到这块儿一起吃烧烤、看比赛，一起感受足球的热血。
2: 我们在场下助威，一定不能掉链子，跟哥几个喝点啤酒，看东北超，给辽宁加油。
3: 最近呢，我们也接到了一些外地球迷团体的咨询，他们也想组团来我们丹东旅游，边品尝我们丹东的美食啊，也可以在我们这里观看球赛。
0: 当数以万计的球迷来到辽宁，交通怎么保障，住宿怎么接待，现场怎么疏导，这些看不见的细节决定着一场群众足球赛事能否真正办得安全、有序、舒心。走进辽宁，城市大屏亮起东北超的热情邀约，地铁里赛事海报、出行指引一路相伴，酒店中主题套房将足球元素和贴心服务融为一体。外地球迷一路走来，感受到的是辽宁迎接远方来客的满满诚意。
4: 看完球赛，也可以继续在沈阳多住一晚，多看一看，多吃一吃，多玩一玩。借着赛事的热度啊，我们会用心的服务好每一位球迷与参赛人员。
0: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推出沈阳至鸡西定制包机，为外地球迷提供更便利的出行服务。航站楼内还设置了东北超文创展区，集中展示赛事周边和城市文创产品。铁路部门还推出东北超球迷专列，把赛事氛围延伸到旅途中。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大连苏玉湾足球场，赛事保障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工作人员正在反复推演入场安检、人员分流、交通疏导等细节，让每一位走进赛场的球迷都能拥有更舒心的观赛体验。
5: 我们会利用 3D 建模进行全流程的模拟，确保环节无缝衔接。
6: 专人专班每日开展精细化养护与动态监测，实时把控草坪状态，确保场地符合专业赛事标准。
0: 东北超以足球的名义把东北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它没有主客场的壁垒，只有大东北的集体荣光。它不只是一场足球赛，也是情感的粘合剂、认同的强化剂，是东北人热情性格的集中表达。跟着赛事去旅行，东北超的圈粉方式也在不断升级。如今赛事福利不再只认票根，揭幕战中沈阳队主场迎战鸡西队，赛事前后十天内，黑龙江游客凭本人身份证就可以免费游览由沈阳等七市一区共同组成的沈阳都市圈内的38个景区。餐饮商家也借势推出专属优惠，抢抓赛事流量。
7: 赛事热度高起来呢之后呢，对于我们商家来讲呢，也会带动很大的客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共赢。
0: 赛事搭台，企业借势出圈，群众共享实惠。低门槛、全包容是东北超招商的一大亮点，从首席赞助到亲民超小赞席位，更多企业和商户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8: 这种集体的荣誉感呢，会让我们呢双向来奔赴，双向共赢，彼此来成就。那这次的赛事呢，它会收获全民的热度，我们来收获我们的品牌底气，这就是最好的共赢。
9: 东北超它以足球的为媒介，创造了一种能够穿越行政边界、连接市场利益、激发的民间情感的载体。它让四个省区、八座城市实现了从坐在一起到干在一起，再到受益在一起的跨越，这种从共识到共赢的转变，正是东北阵型所需要的。
0: 当球队跨城训练，当球迷跨城观赛，当一座城市为另一座城市呐喊，东北两个字就不再只是地图上的方位，而成了情感的纽带。东北超是一场足球赛，但更像一次热血的集结。这片热土正在用一场比赛激发起团结向上的力量。 东北全面振兴从来不是单

0: 城独舞，而是三省一区的协同合唱。本台报道。
1: 从赛场到会场，辽宁品牌一次次收获高光时刻。深圳文博会举办期间，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发布，辽宁企业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入选。
2: 企业依托多语种本地化能力和 AI 技术，助力国产文化产业产品加速出海。
3: 在深圳文博会上，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一站式智能易配平台备受关注。这套平台依托 AI 语言大模型，可以对影视剧等内容进行多语种译制。
4: 我能帮助客户，节省90%的成本，同时呢，能缩短80%的工期。这意味着原来拍一部剧的译制，它需要按月或者是按周来计算工期，现在呢，就可以按天或者按小时来计算工期。
3: 游戏本地化也是创思家业的核心业务之一，从剧情对白到人物设定，要让海外玩家喜欢上国产游戏，既要翻译的准确，还要符合当地习惯。
5: 我们基于 AI 技术制作了游戏的本地化管理平台、游戏的本地化测试平台，还有游戏的漫画制作平台。真正要实现文化适配，要使用目标国家的母语人员，这样能使影视剧、游戏彻底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民俗和习惯等等。
3: 目前，创思家业的服务领域涵盖国产游戏、影视剧、综艺、短剧等门类，年处理时长超100万分钟。去年，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超一半。面对短剧出海持续升温，企业也在加快布局短剧译制赛道。
6: 短剧出海的难点在于解决高并发、短周期下的规模化产能，同时需要兼顾目标市场受众的文化适配性。我们会结合短剧出海的这个行业的特点和客户自身的特殊需求，对我们的平台及时地做出一些定制化的处理。
7: 过去我们把内容翻译准确就行，现在我们做到了让海外受众不仅看得懂，而且更能够产生共鸣，实现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跨越。辽宁走的这条路就是以厚重文脉为魂，以数字技术为翼，让文化资源优势真正的转化成了产业竞争的优势。
3: 本台报道。
1: 硬核科技惊艳八方，匠心展品璀璨登场。昨天，天宫辽作山海华章辽作馆预热展在沈阳正式开幕。
8: 展览分四大板块，序厅以辽宁的山海意象勾勒出辽工辽作的传承脉络，辽工区聚焦传统技艺，在刀凿起伏间尽显匠心风骨。精品区让极致的材料与工艺在光影中释放视觉张力，衍生区则是打破传统边界，实现文化价值和市场活力的统一。展览集中呈现了岫岩玉雕、抚顺梅金雕刻、阜新玛瑙雕刻等20余项辽宁代表性传统技艺，采用实物陈列加专业讲解加传承人现场交流的复合呈现方式，多位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驻场，与观众面对面分享技艺心得。
9: 展览里那种宏大的艺术感融入到这些小物件中，让我们不用花特别大的价钱就能把生活上之美、艺术之美带回家里。
10: 建设辽作馆有利于系统性保护和传承辽宁优秀的传统工艺，通过整合全省分散的技艺资源，搭建优秀传统工艺展示交流平台，推动辽工辽作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8: 本台报道。
11: 近日，由省科协、省地震局主办的点亮防灾灯塔、护航少年成长、防灾减灾主题联动科普研学活动在沈阳举行。活动现场，学生们沉浸式学习气象灾害识别方法、防汛避险要点、地震应急逃生技巧等知识，体验地震模拟场景，参与灾害预警判断等互动，提升应急避险能力。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咱们新闻继续。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22号对外发布，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

0: 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并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1: 最新出台的文件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等老百姓关心的事，提出了一系列的增量政策和细化举措，我们共同来详细了解一下。
2: 意见提出，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对暂时无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的随迁子女，常住地政府切实落实购买学位责任，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意见要求扩大住房保障和社保医保覆盖，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在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在医保方面，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照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
0: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意见还聚焦提升发展能力、兜牢民生底线，提出了多项有温度的政策举措。
1: 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一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其参与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技能考核等技能人才评价。
0: 在兜底保障方面，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重点完善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
1: 暖心政策守护民生安稳，平凡身影筑起生命屏障。近日呢，重庆一小区内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两岁女童脖子卡在了三楼窗户的防盗护栏里，身体呢悬在空中，随时都有窒息和坠落的危险。千钧一发之际，热心的邻居挺身而出。
3: 来，你看嘛，来，娃儿掉起了，警察在那个高头，你看起了。
2: 事发当时，居民张善芳发现三楼窗外悬挂着一个女孩，孩子不断哭闹挣扎着，她赶紧喊丈夫左瑞康过来帮忙，并开始多方寻找孩子家属。56岁的左瑞康手脚并用，徒手从一楼攀爬到三楼，到达孩子下方后，一手抓住三楼的护栏保证自身安全，另一只手托举孩子，直至将其身子拖回了护栏内。这时孩子的奶奶闻讯后赶到家中，左瑞康这才松了一口气。
4: 当时感觉不到，只晓得闻到上头爬，我很卖力了。
2: 据了解，女孩奶奶趁孩子熟睡之际外出买菜，女孩醒来后独自爬上窗台，才导致意外发生。经检查，孩子身体无大碍。
0: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5: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

0: 卫灵局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大家周末愉快，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今天呢，我省大部分城市将会短暂的告别阴雨降温，迎来晴有时多云的天气。那随着清晨太阳缓缓升起，全省的气温会快速回升，最低气温14到19度，各地的最高气温全部回升到20度以上，超过半数的地区啊，最高气温将会突破25度，像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地区20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今天呢，与昨天相比，这体感温度啊变化非常大，大家一定要注意，随时调整自己的着装。话说这天气忽冷忽热，尤其是一早一晚，很多老年朋友经常会出现手脚麻木、冰凉的情况。哎，这个时候呢，很多家人经常会用一种方式来缓解，就是泡热水啊，用热水来泡泡脚，缓解一下。那有些人就认为说，这个水温呢、一定要越烫越好，暖身的效果会更加的舒服。其实您听我说，还真不一定是这样，因为慢病老人大多这个末梢神经的感觉是迟钝的，对于高热它并不是很敏感，所以说太烫的水啊，容易把老人

0: 烫伤、烫出水泡，甚至造成皮肤破溃等等严重的情况。同时呢，温度太高还会出现血管扩张，增加心脏负担，从而诱发心慌、头晕等等症状。那正确的做法就是，慢性病老人泡脚的时候，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单次泡脚的时间也不能太长，也就是15到20分钟也就差不多了。好了，这一时段暂时说到这里，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28度到15度。大连晴转多云，21度到15度。鞍山多云，28度到18度。抚顺多云，28度到12度。本溪晴转多云，26度到16度。丹东多云转晴，21度到13度。锦州晴转多云，24度到17度。营口多云，23度到16度。阜新晴转多云，27度到16度。辽阳晴转多云，28度到17度。铁岭多云，28度到17度。朝阳多云，31度到17度。盘锦晴转阴，24度到17度。葫芦岛多云转阴，21度到15度。沈阳多云，28度到15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咱们来关注神舟23号飞船的消息。昨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
3: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李佳颖组成。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5: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4: 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4: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腔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0: 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
1: 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0: 发言人介绍，为充分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积淀与实践经验，我们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从任务、资源、队伍三个方面进行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
1: 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2: 神舟23号乘组今天就将奔赴太空。神舟23号不光是首个由第四批航天员组成的乘组，也是首个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指令长的乘组，并且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加入。
3: 那关于乘组的特点，神舟23号航天员自己怎么说呢？来看此前记者对他们的专访。
4: 航天员朱杨柱曾以航天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16号任务，再上太空仍然是航天工程师。不同的是，他这次在乘组中又担当了指令长的角色。关于这次任务，朱杨柱总结了几个首次。
5: 首次有港澳地区的航天员参加，我们香港载荷专家首次飞入太空。另外呢，他也是作为第4批航天员的代表，首次实现飞天梦想进入空间站。还有就是作为指令长，我是第3批航天员首次担任指令长这么一个情况。我是航天飞行工程师这种航天员的类型，能够担任指令长其实也是一种很大的幸运，能够去带领团队执行任务，也是彰显了我们航天员体系的完善，也是我们整个航天力量的强大。
4: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首次亮相，是神23乘组一大亮点。她也是空间站的第4位女性航天员，并且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将在轨进行空间站照料、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工作。那么，这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的加入又将给团队带来哪些不同呢？
6: 因为我是第一个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我的定位跟其他航天员可能也有一点点不同，但是最有特点的可能就是我说的是粤语，他们是普通话。其实我们平常交流，他们对那个广东话还是挺有兴趣的。
5: 我们会教给他一些我们的方言，然后我们就向他学一下粤语，也挺有意思。然后大家这样交流，说哎，挺乐呵。还有就是，他也挺喜欢咱们内地的一些电视剧啊，我们上次看那个《士兵突击》，他还挺喜欢看，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军旅的生活，包括他的英语水平也比较好嘛。后续还会有国际化的交流，那你可以当我们的英语教员、英语老师，然后给我们辅导英语，大家就是发挥自己的所长嘛，然后大家就这样来增进自己的交流和熟悉。
4: 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年龄相近，性格相投，在沟通和配合方面更加一致，工作更加高效。另外，乘组3人对高效和默契这两方面展现出了一致的追求。
7: 首先，我们乘组3个人都是80后嘛，而且年龄相差不大。因为在平时训练中，我发现我们3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用一种非常高效的方式完成当天的任务，然后把自己节空余出来这些时间呢，去为第二天的工作再去做细致的准备，而准备之后，为了保证第二天再去高效的，然后不断的这么持续的运转，然后进行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嘛。
6: 我们这段时间训练的时候，就要看一个眼神，你就要知道对方要求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现在大约有80-90%可以做到这个效果了，就是这个默契还是要好好的练出来的。我们最近的训练还是挺密集的，这几周一般都是晚上去到很晚才回去休息，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是花得挺值的，因为我们都慢慢配合起来了，我们对我们在太空站哪个

0: 工作还是信心满满的。
1: 太空探索征途不止，自然风物同样妙趣万千。昨天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
2: 这些影像呢，为罕见白化野生大熊猫的生态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3: 本次公布的影像时间跨度为2024年至今年，采集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海拔2450米至2670米的原始林区，画面清晰完整，场景信息丰富。其中，同一地点的两台红外相机都拍到它标记领地的画面。
4: 这只白色大熊猫首次是在2019年被卧龙的野外的红外相机发现，成为全球唯一一只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化大熊猫个体。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影像判断，这只白色大熊猫体格壮实，成年后四肢的毛发呈现出淡淡的金棕色。每段记录中，这只白色大熊猫都是单独活动，初步推算它目前9岁左右，早已自立门户了。
3: 专家介绍，白色大熊猫是基因突变形成的白化个体，因黑色素合成功能缺失而呈现通体白色，并非全新物种。但白化野生动物本身在自然界中极为罕见，能够在野生环境中健康成长，长期稳定存活，更是弥足珍贵。
4: 卧龙科研团队对这只白色大熊猫持续开展网格化、常态化的野外监测，多次捕捉到其林间活动、野外自主生存的珍贵画面，逐步补齐了这一特殊个体的野外生长数据链条。
1: 白色大熊猫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这份神奇的馈赠，而这份难得的相遇，唯有用心守护，才能绘就今天人与自然和谐相融之美。
2: 没错，这几天呢，在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雪豹科研团队发现红外相机清晰捕捉到了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携1岁幼崽嬉戏觅食的珍贵影像，这也标志着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引来重大进展。
5: 画面里，雪豹妈妈悠然踱步，稳步向前，小雪豹紧随其后，一路蹦蹦跳跳，好奇心十足。小家伙还主动凑到红外相机前，亲昵舔食镜头，模样憨萌又可爱。据介绍，这些画面都是布设在贺兰山海拔3000米至3200米的高山岩壁核心栖息地的红外相机拍摄的。
6: 回来我们就仔细查看数据，才发现拍到了雪豹带着幼崽的画面。当时大家都特别惊喜，特别高兴，能拍到雪豹幼崽，说明我们贺兰山的生态恢复得很好。从拍摄的影像来看，雪豹幼崽的健康状况良好。
7: 跟放归前的雪豹进行了比对，还结合了卫星定位追踪的数据，最终确定这只雌性雪豹的个体身份。
5: 这只雪豹妈妈是在2024年4月被救护放归的。科研人员推测，雪豹爸爸是在2021年放归贺兰山的一只雄性雪豹，这只小雪豹在2025年4月到5月期间顺利降生。
8: 我们发现的这只雌雪豹年龄在4到5岁，当时是从甘肃的阿克塞九虎引入，放归时体重30公斤，经过一段时间的全面健康的评估及液化训练，于2024年4月16日在宁夏贺兰山安顺区沟自然放归。放归时给这只雪豹佩戴了卫星追踪项圈进行持续定位监测。
5: 如今这只小雪豹跟着妈妈生活已满1年，完全达到野外成功育幼的标准。这意味着我国成功突破了雪豹重引入后在野外自然繁殖育幼的瓶颈。贺兰山野生雪豹种群正式进入自我繁衍、良性存续的新阶段。
7: 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这个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这项成果呢，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个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5: 雪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曾经是它们的天然栖息地，后来因为栖息地退化、人为干扰等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绝迹近70年。在2020年， 宁夏相关部门启动了雪豹种群恢复保护。

0: 护的前期研究工作。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启动贺兰山雪豹重引入保护项目，通过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途径，先后从内蒙古、甘肃、西藏等省区迁地保护引入8只雪豹。这次的雪豹爸妈就在其中。
1: 在栖息环境上，那贺兰山呢有大面积的3000米以上的山地，最高海拔可以达到3500米以上。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此外呢，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有着适宜其繁衍啊的生态基础。
2: 我们在贺兰山已引入雪豹，意在建立具有经济捕食者的完整生物链，通过科学的调配岩羊等食草动物的规模，守护区域生态平衡。此外，贺兰山地处全球雪豹南北两大种群的潜在性扩散路径上，是至关重要的生态廊道。在此建立稳定的种群，将有望促进南北种群之间的迁移和基因交流。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下面咱们来看一组国际的新闻。当地时间22号18:30，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3号6:30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
2: 飞船在飞行过程中引擎出现故障，最终受控完成降落。
3: 此次试飞启用新一代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搭载升级版猛禽发动机，并首次使用重新设计的发射台。试飞的主要目标是在真实飞行环境中验证这些新系统和新部件的性能。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星舰飞船在飞行过程中部分引擎出现故障，但最后依然在印度洋完成了受控降落。
1: 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对夫妇在家中打造了一座可口可乐收藏馆，
2: 藏品种类丰富，总数达7699件，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3: 从货架到天花板，奎利亚尔夫妇的收藏室内摆满了可口可乐相关物品，包括自动售货机、炊具、饼干罐和复古招牌，以及大量的瓶罐等，涵盖了该饮品制造历史的各个时期。看着眼前满满当当一屋子藏品，夫妇俩乐在其中，对每件物品背后的收藏故事也是如数家珍。据介绍，奎利亚尔夫妇第一次接触可口可乐纪念品是在1997年，当时他们为朋友购买陶瓷可乐罐套装时，自己也买了一套。此后近30年，他们对这份收藏热爱一发不可收拾，从古董店、二手平台以及亲友馈赠中不断扩充藏品，最终以7099件藏品获得吉尼斯世界最大可口可乐纪念品收藏的官方认证。
1: 咱们再来欣赏别具巧思的艺术创作。法国知名艺术家 J.R. 耗时数月在巴黎新桥打造的巨型洞穴装置施工接近尾声，整个装置将于6月6号至28号对公众开放。
2: 这场融合视错觉与自然印象的创作，既是对40多年前克里斯托夫妇包裹新桥的致敬，也是让巴黎人邂逅了不一样的风景。
4: 法国知名艺术家 J.R. 以逼真的山脉纹理和洞穴结构，将新桥这座巴黎最古老的桥打造为沉浸式的装置空间。古老石桥与仿真山体形成强烈视觉反差，瞬间打破城市的古典天际线。为期22天的展览，让巴黎人在市中心即可穿越至山野，感受艺术与历史、自然的奇妙碰撞。随着作品热度持续攀升，前往新桥打卡的市民和游客络绎不绝。作为法国当代艺术代表人物之一 ，J.R. 擅长用巨型装置制造视觉冲击。此次新作不仅

0: 延续其标志性的视错觉手法，更复刻了1985年克里斯托夫妇包裹新桥的传奇，成为巴黎公共艺术的又一里程碑。
1: 近日，位于萨尔瓦多中部的阿帕斯特佩克湖颜色呢变成了蓝绿色，这令当地居民既担忧又欣喜。
2: 目前呢，科学家正在调查这一色调变化的原因，并推测很有可能是蓝藻大量繁殖所致。
3: 据当地居民介绍，阿帕斯特佩克湖的湖水有时会呈现棕色、黄色或略带绿色，但变成蓝绿色还是首次。尽管当地尚未发布健康警报，但去年环境部门曾呼吁民众避免在另一处蓝藻密集的湖泊中游泳，并警告称蓝藻可能刺激皮肤。尽管湖水变色引发了一些担忧，但对当地商家来说也是个好消息。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湖畔餐饮商户客流量显著上涨。当地渔民认为，湖水变色可能与高温天气有关，但湖中鱼类没有减少，它们的生计也没有受到影响。目前，当地市政部门已联合科研机构展开全面调查，排查潜在安全隐患。经初步研判，蓝藻大量繁殖可能是湖水变色的主因。高温天气、光照充足以及水体酸碱度变化也共同催生了这一现象。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装有有毒化学品的大型储罐自21号开始泄漏，存在爆炸风险。周边约4万居民22号已接到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22号下午，当地空气质量未发现受到影响。日本环境省日前表示，由于熊袭人事件发生频率大增，日本将在今年6月开始统计东北地区及其附近山区的熊数量。政府现有数据显示，估计日本东北地区有超过1.9万只亚洲黑熊，北海道约有1.16万只棕熊。当地时间22号，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埃塞萨国际机场，阿根廷队世界杯专机首次亮相。这架专机由阿根廷航空公司提供，机身亮点十足，将助威阿根廷国家队世界杯卫冕之旅。当地时间21号，法国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由埃德拍卖公司在巴黎拍卖，成交价大约45万欧元，约合356万元人民币，较此前预估价高出2倍。近期，一具圆顶龙骨骼在法国昂古莱姆博物馆首次向公众展出。该化石2年前在法国西南部夏朗德省的昂热克夏朗德遗址被发现，属于梁龙的近亲物种。本次展出的圆顶龙骨骼主要包括盆骨、肋骨和部分四肢，其中一块完整的肩胛骨尤为珍贵。考古人员通过 3D 扫描发现，超过60%的牙齿可以匹配下颌骨，这种情况已属罕见。
4: 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4: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万名健康。 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

0: 举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玩滨海路。
1: 雨后初霁，泰山之巅再现云海奇观。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感受大自然的壮美。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龙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1: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肉末土豆丁。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呢有削好皮儿的土豆，还有呢适量的肉末、葱花、姜末、蒜末、小米辣圈。首先呢，我把这个肉末呢，我给它腌制。

一下，肉末倒入碗中，随后加入老抽，少许，再加入料酒少许，把它腌制一下。好了，腌好了放在一旁备用。下面我把这个土豆切成丁，接下来我就开火，锅里呢先放油，油热后呢把土豆丁放入到油锅中，土豆经过油煎以后，它那个味道啊特别的香浓。煎到土豆丁的表面金黄的时候，把它盛出来备用。控一下油，把多余的油呢倒掉一点，留点底油。开火下入小米辣，放入葱姜蒜末，然后开小火把它炒香，放入肉末，

加入葱花，大火快速的翻炒。出锅装盘，这道美味又营养的肉末土豆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把大家找的那个神经酸找到了没有啊？哎呀，我可听说了，这几天呢，跟您要那神经酸的人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2: 是，人太多了。刚子，你只是听说，我是天天看的。就这个平板，那个信息多的啊，我每天开机了之后都要卡上很长时间，等这个信息呢接收完了，我才能正常的来使用它。
1: 立冬啊，你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2: 我一点都没夸张，因为自从听您讲这个神经酸能给这脑神经补充营养之后，大家呢都想吃一吃，都想给自己的这个脑神经呢补充补充这个营养。可是很多人找了之后呢，就发现问题了。这个神经酸呐，这也太贵了。
0: 是是是，这个我可知道，我也去找了，在网上找的啊。那进口的神经酸价格真的是在四位数上千了，就一看这个价格吧，就我都望而却步了。就这个价格，一般人家他根本吃不起啊。
2: 啊，对，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发这个信息，有很多都说到了这个事儿，就说进口的这个价格呢太高了。所以大家呢发信息都想让阮老师呢帮忙找一找好的，最好这个价格呢还能低一点的，就这样的神经酸呢，这个来吃一吃。如果呢能给大家做一个团购活动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1: 其实你们俩

0: 说的这个我们很多朋友的心情我知道啊，这两天呢我也在积极的给大家去找好的神经酸。今天呢我就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要不是你们俩你一句的你一句的，这个好消息大家早就知道了。
1: 你看都赖你
2: 都赖你耽误事了吧。
1: 不是，这好消息是啥呀？
0: 啊，
1: 你找到这神经酸了。
0: 没错
1: 啊，
0: 神经酸呢我找到了，就是这一款神经酸呢，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我看了很多的神经酸里边，在我心里呢这款神经酸它算是排第一的
2: number one。
0: 哎，也是比较适合大家的，算是最适合大家的吧。
1: 嗯，
0: 就是这款神经酸可能国内的朋友呢你们不太知道，但是在国外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甭管是它这个产品的销量还是这个产品的品质，那都是遥遥领先的存在，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2: 这么好呢？
0: 嗯，
2: 那阮老师要不您跟我们详细说说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好在哪儿。
0: 行啊，那我就跟你说说呗。
2: 嗯，
0: 首先这款神经酸它是美国进口的，啊，前一段时间呢我也一直跟大家说，要吃呢就吃好的神经酸，最好呢就吃进口的神经酸，因为这个国外呀，它对于神经酸的这个研究以及对这个神经酸的它那个提取的技术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可以说他们这个技术呢已经是完全成熟的技术了，特别是美国在神经酸提取的技术发展的历程当中一直是创新技术的摇篮，那他们先进的科研实力和创新的这个氛围为神经酸提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所以说从实验室到市场，美国的这个神经酸的提取技术是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的。
2: 怪不得他们的神经酸特别的好呢。
0: 那当然了，那他们的优点呢也非常多，我最看重的呢就是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标志，三重认证。
2: 三重认证
0: 啊？
2: 那都是什么呀？
0: 你不知道，大家也不知道，我呢做了一个表，那么大家看一下呢大家就明白了。现在你们看见这个三个标志了吧？这三个标志就是三重认证。这第一个标志最上面这个 FDA 认证，那么这个 FDA 认证它代表什么呢？就是指的是安全有效，它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有了这个认证，就说明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安全性，而且还是有效的。因为只有安全且有效的产品才能通过这个认证，才能对外销售。
2: 哎呀，这个认证好啊，有这个认证就知道肯定有效果，那大家吃了这款神经酸呢，那对脑神经的补充肯定是有作用的。这个好，这个好。
1: 哎，你别光说好啊，阮老师这才说了第一个认证，后边还俩呢。
0: 是，还有两个。这第二个认证呢是 NSF 认证，这个认证啊它是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提供的一种权威认证。那咱们看看后边写的是什么。
1: 嗯，
0: 看得到吗？那个符合标准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看到了。
1: 嗯，
0: 那么有了这个认证的标志，那就意味着这款神经酸符合所有标准要求。
2: 符合所有标准的要求，那也挺好的。那阮老师，那这第三个认证呢？
0: 啊，第三个认证呢是 GMP 认证。这个呢是对生产企业的一种认证。
2: 哦，
0: 这个 GMP 呢是指良好的生产规范，有了这个认证呢就代表这个生产企业有良好的生产设备，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总之呢一句话，就是确保这个产品的质量符合法规要求，确保品质。
2: 哟，连生产厂家都有认证啊，厉害啊。
0: 是啊，是啊。所以说这三个认证它既保证了这个生产企业的合规合法，还保证了这个产品的质量，同时呢也保证了大家吃了以后的效果。可以说呀是从头到尾都给了大家一个保证，让大家呢放心吃。

0: 太好了
1: 啊，
0: 三个认证，
1: 对呀，
0: 保质保量
1: 啊，是啊，而且我告诉你啊，就这款神经酸呢，它还有一点好
0: 啊，
1: 就是它呢不仅含有神经酸这一样，它里边还有其他四种营养成分，
0: 四种，
1: 对，都是营养神经的。
0: 哦哦哦，
1: 你说这个四种营养神经的成分汇聚在一起。

0: 酸，这个我昨天呢是详细的讲解过了，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那另外的四样的营养神经的成分也是大有来头的。首先是灵芝纤丝氨酸，就这个营养成分它是细胞膜的组成之一，尤其在人体的神经系统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它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对有那个轻度认知障碍的朋友可以有延缓的作用。那么对一些有痴呆迹象的朋友，那你要用一用它也是很有好处的。
1: 那经常忘事儿啊糊涂的这些个朋友哈，可算是有福了。
0: 是啊。
2: 那第三样是啥呀？
0: 第三样是什么呀？这个就更厉害了，叫元宝枫子油。这是一种神奇的植物的神经酸，植物的神经酸，不是鲨鱼脑袋里的，
2: 不是动物的，
0: 对，是植物里边的。因为这个神经酸呢，以前呢都是从鲨鱼的身体里提取的，那种呢就属于动物神经酸，但是现在鲨鱼属于保护动物啊，资源贫乏呀，慢慢的科学家们呢就开始在寻找这个神经酸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啊。后来科学家们就发现在咱们国家古老的树种元宝枫的种子里边就发现了神经酸了，所以这种神经酸呢它叫植物神经酸，它跟鲨鱼里边的那个神经酸一样，是世界科学家公认的唯一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通路的神经纤维，并且呢能够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神奇的物质。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啊，咱们有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手不知不觉的抖，头呢不知不觉就这么晃啊，记不住事儿，有的人呢半边身体不好动了，有的人说我晚上睡觉真是一个难事儿，睡不着啊。你在这些方面如果用用的话都有所帮助，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的元宝枫树是中国独有世界唯一的树种，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含有神经酸的木本植物，它属于珍稀植物，那它的果实提取的神经酸是非常的昂贵。
2: 明白了，那第四样是啥呀？
0: 第四样就是咱们平时都知道的 DHA。它呢就是促进我们大脑发育的，同时呢不光对我们的记忆力减退有作用，而且呢还对我们的血脂高啊、血压高啊那都有帮助。
1: 是我两个孩子哈，小的时候那个奶粉里头都有 DHA。
0: 是啊，
1: 就是希望他们俩呢喝这个能更聪明一点。
2: 别打岔别打岔。最后一样是啥呀？
0: 最后一样呢就是亚麻籽油，它能保护咱们的神经，不光是对健忘还有你刚才说的痴呆有帮助，还有对什么情绪不好啦、睡不好觉啦都有作用。总之呢我刚才说的这个五样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那个就叫强强联合，就比咱们单一的补充神经酸的作用要大得多了。
1: 是这个就像那个三国时期那个蜀国的五虎上将一样那是精英荟萃，是所向披靡呀。
2: 那五重养脑是不是就是一粒顶五粒啊？
0: 可以这么说，
2: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可以这么理解。我找的这款神经酸呢，它既是美国进口的，它又经过了三重认证，刚才给你们看了三重认证啊，而且呢它还有五重养脑成分，把这些能够帮助我们脑神经的这些个物质都搭配到一起，就能让神经酸发挥它最大的作用。这样神经酸啊，大家用了以后那才能更好的给我们的脑神经补充营养啊，更好的修复好我们的脑神经啊。
1: 啥也别说了啊，这个脑神经要是修复好了能改变不少事儿啊。
0: 说的没错。
1: 对，
0: 就像有的时候咱们会发现那个经常情绪他比较激动的朋友咱们就会发现这好像最近他这个情绪调节的怎么比以前快了，
1: 不发火了。
0: 对对对，或者最近我的心情就慢慢的好了， 好像原本不顺眼的事情，我现在看看也挺顺眼了啊。那还有睡。

0: 睡着觉的朋友可能就会，哎呀，没想到啊，这一觉睡得真爽真舒服。还有一些记忆力不好的朋友，发现忘记钥匙、忘记手机的这种事儿少干了啊，可能感觉我最近好像注意力能集中点儿了，我这个看报纸，我能把这一整面全部看完了。还有呢，我办事儿的时候，我说话的时候就不像以前那么丢三落四的了。还有一些就是经常有神经疼痛的朋友，血压、血脂，包括心脏，时不时的不舒服的朋友，用了点以后呢，就发现哎，好像最近挺舒服的，没怎么觉得有什么事儿啊，
1: 也有变化。
0: 对，你这句话就总结到位了。哪怕就是说我感觉我好像什么毛病都没有，哎，那我也补充一些这个神经酸。这个补充是什么呢？这就是叫预防大于治疗，防患于未然。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身体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把各种各样的问题呢给它预防一下，这样呢我们才能避免很多可怕的事情的发生。
1: 是要趁着这个身体好的时候呢，咱们就预防，要不然等这个真正说身体出现严重的问题的时候，那就晚了。其实记不住事儿啊，这都是小问题。生活质量下降，看不见东西，走路困难，生活不能自理，这些才是大问题。真到了那个时候，你说这日子过得得多糟糕啊。
2: 是啊，
1: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早早的预防起来。
0: 对，
2: 立冬，阮老师啊，你们两位可别说了啊！大家听到阮老师找到了这么好的神经酸呢，那都着急的想要啊！阮老师，你看，好的神经酸你是找到了 啊，那是不是咱们马上就团购？
0: 这个说到这个团购活动啊，恐怕你还得再等等。
2: 还等啊？
0: 啊？
1: 为啥呀？
0: 为啥呀？这个说来有点话长，这款神经酸呢，这不进口的吗？那个总公司。国外呢？
2: 是
0: 我呢，是问了你，再问他，问他再打听他，费了老大的劲儿，这才联系上了他们中国公司的一个经理。还好呢，这个经理啊是咱们节目的粉丝
2: 哟，
0: 所以我在跟他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比较愉快。事情呢基本上谈得差不多了，
2: 那不是挺好的吗？
1: 对呀，
2: 难道后边又出啥问题了？
0: 问题倒是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他那没那么多货，又不是咱们三个一人买一点，那肯定有，对不对？他说你要这么多的话，等公司生产出来，估计，差不多至少两个月。
1: 两个月啊？那不行啊，老师，你别说俩月了，现在大伙是两天都不能等了
0: 啊，
1: 都着急要啊，对吧？那两个月时间太长了，有别的方法吗？
0: 有啊，那第二个办法呢，就是跟总公司取药，
1: 往上边，
0: 哎，就咱们国内市场没那么多货，他得找他的上司，更大的一个，管得更多的一个负责人，一个呢是帮咱们多要点货，还有一个呢，就是帮咱们呢，再跟这个负责人呢商量一下，咱们不是做团购吗？这个价格这个事儿，
1: 对，
0: 就是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减少一些经济负担，那么最好呢这个价格呢讲到一个。咱们每一位朋友听到以后心动的朋友都能用得起的这么一个价格，让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的这些朋友也能用上这款好的神经酸。
2: 那跟您沟通那个经理，他什么时候能跟他的那个负责人沟通好啊？
0: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这是他的事儿啊，毕竟负责人的事儿也挺多的，而且那经常出差，飞回来飞出去的，不是说咱今天想联系，拿起手机一打就能联系得上的。不过呢，我听这个经理说呢，最近他们这个负责人呢回家探亲，应该如果他回来探亲的话，应该比较容易联系，也方便谈谈我们的事儿。所以呢，这事儿你俩别催，大家也别催，稍安勿躁，再等一等，等到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呢就在这里告诉大家。
2: 既然阮老师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大家就再等一等，至少啊，这种进口的有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呢，阮老师啊已经找到了。在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可以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避免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微友叫遗忘彼岸。他说他用过神经酸，但是好像呢没什么感觉，他有很多的问题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你像晚上睡不着

0: 调教，有一点声音就行。像这种情况就一直存在，他就特别的苦恼。
1: 没改变这不太可能吧？就这个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就醒的这个问题，一般来讲就是脑神经出现了问题了。如果说您能够补充足够的神经酸之后，修复好了你的脑神经，那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它就会有所改变呢？怎么会没感觉呢？
2: 袁老师啊，是不是他吃那神经酸质量不好啊？
1: 这个有可能。哎，我问一下立冬，他还说什么呢？
0: 说了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
1: 啊，像他说的，
0: 对，他吃的神经酸的不好啊。他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记住这神经酸这名了啊，听说呢能给这脑神经呢补充营养，然后呢马上就买了。其他的都没看呢，结果看了咱们的节目，看您的讲解才知道，就这个神经酸的产品啊，它也是有好有坏的，它有标准，然后这才把自己吃的这神经酸拿出来仔细的研究吧，这不研究还好，一研究呢就出问题了。
2: 出什么问题了？我猜肯定不是进口的神经酸。
0: 嗨，它不光不是进口的神经酸，而且什么认证都没有啊！您说这个能有效果吗？
1: 对对呀，你说在短时间内你吃了你感觉不到什么，那这位朋友，你现在呢，你也才吃一瓶吧？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呢，你吃的不是进口的，那我刚才讲到。那个进口的有三重认证哦，它有效果方面的一些认证哦，那你又不是进口的，你又没什么认证，那可能这个效果慢一点儿，时间长一点儿，那你要是吃个五六瓶之后，应该你就会多少有感觉了，所以你现在呢就不能放心，买都买了嘛，对不对？毕竟神经酸已经到手了，已经在家里不吃不就浪费了吗？而且这个东西真不便宜，我说实话，是不是？等你把手里的这些都吃没了，你再找一个有认证的好点的进口的神经酸啊，那最好是我今天说的这种有三重认证的，这样你就放心大胆的你去吃，这个时候你感觉可能就会大一些。或者呢，您就等一等，您等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给你们做一次团购，你来参加团购活动不就行了吗？这样你就能用上好的神经酸了。那你再吃一段时间看看，看看我给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吃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好不好？
2: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的有的问题。
0: 微友叫天空，他说，阮老师啊，我以前用过这个神经酸，我觉得挺好用。以前呢，我是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然后脸上呢也经常的疼，但是不知道具体哪儿疼，就感觉这个半边脸呢都疼。后来呢去看了这个医生，医生就说你这是神经出问题了，然后你看不清呢是因为你眼睛里边的神经出问题了，脸疼呢是三叉神经出问题了，然后呢就给我开了这个不少药哈，他说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个神经酸的，听说呢是对这个神经好啊，就马上托朋友从国外呢给寄来了，然后就吃，价格很贵呀，1000多一盒，不过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说感觉挺好，也不知道是这个我吃的药起作用了，还是这个神经酸它起作用了，反正现在正常看东西是没问题了。
1: 哎，那我不管这是药还是神经酸，反正我觉得你觉得好，那就是真好，对不对？
0: 对，
1: 在这儿我首先恭喜您，我跟您说啊，您吃的药肯定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呢，这个神经酸呢，它也是属于功不可没的。虽然神经酸它不是药，但它是高级的营养品，而且还是专门营养咱们神经的高级营养品，那它对修复神经这方面的帮助作用是非常大的。你说你这边一边啊吃着治疗的药，一边呢再有神经酸的介入帮助，你才会感觉哎呀真不错，
0: 双管齐下。
1: 对对对。不过呢，他说他买的那是进口的，上千块呀，立冬。
0: 对，
1: 我估计他这个价格呀，买的那个神经酸应该不会太差，
0: 价格在这放。
1: 对，要不然他也不会在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有这么明显的改善，是吧？
0: 是是，他下边还有一段语音的留言。
1: 哦，还有一段语音呢。
0: 对，我放一下，
1: 我们听一下。
3: 袁老师，我想吃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因为比我之前用的好。哎，就是不知道什么价格， 我特别

0: 希望您呢能把价格讲下来，给我们做一次团购。
1: 啊，
2: 我明白了，可能正好咱们读着他这条微信，来不及打字了，赶紧语音就给你词儿就来一下啊。
1: 对，
2: 你这是等着我讲价呢，对吧？啊，行，那你就再等等啊，也就这么一天到两天的时间，等我把这个价格跟人家对方的领导协商好之后，我就在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有需求的朋友呢，你们就来用一用好的这个神经酸，您呢也不用再托朋友到国外去买了，您也毕竟1000多，这个真不便宜。
1: 是，嗯，好的，立冬，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3: 嗯，好，微友叫夏天，他说他邻居哈，有帕金森，
2: 哎呦，
3: 成天是手也抖，头也抖，就别说走路费劲了，就连他拿个杯子哈都费劲。
2: 嗯，
3: 然后每次吧，他看见邻居的这个样子哈，他就在想，他说我可不能成为他那样子。
2: 嗯，
3: 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全靠家里人照顾，那不就成了一个累赘了吗？所以说呢，他一听说阮老师您讲这补充神经酸呢能预防这一类的问题，他呢就想马上就用，对，反正呢就是希望您呢能帮他达成这个愿望。
2: 首先这位朋友我得给他点个赞，
3: 嗯，
2: 因为这位朋友呢他重视这个问题的预防，这一点特别特别的好，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应该向他学习学习啊。其次呢，就是这位朋友的愿望，你说难呢也难，说不难呢他也不算难，至少这个好的神经酸，我现在神经酸是找到了，
1: 对
2: 不对？而且又是美国进口的，又是有3重认证的，只要这位朋友您坚持用上这种好的神经酸，给您的这个脑神经补足了营养了，那您呢就会离您这个邻居那个帕金森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远啊。不仅仅是帕金森了，还有一些就是跟咱们脑神经有关的一系列的问题，比方说记不住事儿啊，睡不着觉啊，这个手脚不太听指挥啊，干什么想干不了啊，自个儿的情绪控制不了啊，莫名其妙的就这儿疼啊那儿疼的，甚至什么血压血脂等等方面的问题，只要您把预防做好了，脑神经的营养补充足了，有一些问题啊都会离你而远去啊。
1: 段老师啊，您说了这么多哈，我感觉这位朋友的愿望啊也挺好达成的。
2: 嗯，
1: 你怎么说难呢？
2: 那神经酸是找到了有了呀，但是这个价格不是还没谈成吗？是不是？所以我就说难在这儿了呀，我怎么才能够把这个价格讲到就大家都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个价格？难就难在这儿。不过呢大家放心，我呢尽全力的去为你们去争取，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有需求的，你特别想要的朋友，你就要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因为一旦有消息我在这儿一说，他的嘴可快了，开始，对不对？一抢就没了，你手慢就没了，对不对？
1: 对，那这位朋友你听到了吧，你可要每天都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一旦把这个价格讲下来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你想要用的神经酸呢来预防疾病啊，就千万不要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东北超带劲儿，
6: 东北超带劲儿。